尊敬的诸法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今天是我们2016年清明祭祖法会的第一天，来自海内外的同胞齐聚一堂，共同诵经、念佛、忏悔，超见历代祖先，缅怀祖德，祭祀祖宗。我们祭祖的意义是弘扬孝敬的精神，孝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有了孝敬，万善才有根本。我们对老祖宗孝敬的最佳表现，就是承传古圣先贤的教诲，自立立人。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圣先贤的绝学可以归纳为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特别是其中的因果教育，对于端正世道人心具有极大的功效，是当今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因果教育是有道理的。正如清初明寺周安世先生所说的，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智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这段话将天下之乱的根源一语道破，特别值得警惕。不信因果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现在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动乱？主要原因是大家不相信因果报应，认为是封建迷信，所以敢于造出种种恶业，肆无忌惮。为了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不惜昧着良心，损人利己，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正因为人心坏了，所以社会乱了。书经上说，做善降至百祥，做不善降至百殃。常常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种种福报；常常作恶的人，上天就降给他种种灾难。又说会敌计，从逆凶为影响，顺着正道而行就吉祥，违背正道而行就凶险。这就像影子随行，声音与回响一样，毫无差错。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的祸福本来就没有一定的门路，全都是自己招来的。你动一个善念、善言、善行，招来的是福报；你动一个恶念、恶言、恶行，招来的就是恶报。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人到哪里，影子就跟到哪里，永远不会分离。
报应跟随着你，你没有地方可逃。要想不受恶报，就不能造恶业。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教育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古人相信因果报应，知道作恶会有恶报，所以大多数人不敢昧着良心去造恶。例如制作食品的人，一定会保证食品的卫生与安全，让人吃得安心，不至于损害健康。对于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稍微差一点不要紧，对于卖给客人吃的东西，一定要保证品质良好。这不但是为了商业的信誉，更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敢昧因果。可惜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的因果教育被抛弃了。一些唯利是图的人，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一定要好，卖给客人吃的东西那就不管那么多了，只要能赚钱，什么坏东西都敢拿来卖，根本不把别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眼里，真的是所谓的谋财害命。他卖给你，赚你的钱，还要你的命，你看多恐怖！这就造下了很重的恶业。大家都损人利己，互相陷害，这个社会就变得非常危险。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现代人不信因果其中一个例子而已。由于不信因果，现在人造恶是多方面的，普遍都在造恶。其中最可怕的是媒体宣传色情暴力等负面内容，把大人小孩全都教坏了。现代人沉迷于上网，沉迷于电动游戏，沉迷于手机，不但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家庭和工作受到极大的妨害。有些

甚至糊涂到拿着刀枪去杀害别人。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是制作这些不良网页、游戏、手机信息的人们。他们为了自己能赚钱，不顾社会道德，不计后果，去发展这些令人沉迷的东西，结果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比杀人还要严重。杀人的祸害是短暂而局限，使人迷乱的祸害是长久而广泛性的。这些人使社会大众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所有这些痛苦将来都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以及影响他们的家庭、事业等等，后患无穷啊！而且痛苦的程度是加倍的严重。现在他们不相信，将来遭受恶报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明了因果法则，怎样才能挽救这些造恶的人，挽救这个动乱的社会？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提倡因果教育。提倡因果教育必须了解基本的因果法则。一，因果不同时，从因到果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这个道理可以从种庄稼看出来。昨天种了瓜苗，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不可能几天就有瓜可以收成。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做了善事，不能马上得到善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它的善果才会成熟。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马上得到善报，那不是你现在所做善业的果报，而是你过去所做的善业得到现在善业的帮助而结成的善果。过去的善业是因，现在的善业是作缘，现在的善果是过去善业的果。相反的，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却没有得到善报，反而得到的是恶报，那并不代表你做的善业没有善果，而是你过去所做的恶业现在成熟了，先产生恶报。对于过去恶业而言，你现在所做的善业是障缘，虽然力量不足以阻止恶因结成的恶果，但是必定会使恶因的力量削弱，所以你的恶报减轻了。如果不是因为你现在做了善事，你这个恶报会更加严重。这就是因缘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多人的所以不信因果，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法则。尤其看到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恶报，依然逍遥法外，作威作福行善的人，没有得到善报，依旧穷途潦倒，受苦受气，因此就否定因果报应，认为作恶没有恶报，作善没有善报。那么，谁还会那么傻？

去做善事。确实，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自私自利是正常的，做善事的人是傻瓜，这是因为他们太短视，不了解不时不报时候未到的道理。这个人过去生中修了大福报，这一生虽然所造的恶业很多，但现在享受的是过去的福报，还没享完，继续在那里享受。过了10年、20年，等到他的福报享尽了，可怕的恶报就现前了。所以因果是不会差错的。二，因果通三世。三世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现代科学家已经渐渐证实，人有前世、今生的轮回存在。前世、今生具有因果关系，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如果你想知道自己过去造作什么因，只要看看你这一生所受的是什么果报，就知道了。因果是相应，这一生如果你受的是贫穷多病的果报，可见过去生你一定是造作牵连杀生的恶业。同理，今生跟未来生也有因果关系。所谓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如果你想知道来生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只要看看你这一生造作的是什么业，就知道了。你这一生如果造作财布施，以财物帮助他人；法布施，把自己的学问技术传给他人；无为布施，使他人免除疾病等忧愁不会，来生你就会得到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的果报。依照产生报应的时间，果报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现报，今生造业，今生受报，又称为现世报。善恶业造得重的或者造得多的，就可能今生产生果报。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努力去转变的。《了凡四训》里面就讲了很多这种情况。本来贫贱短命的人，造了大善业之后变得富贵长寿；本来富贵长寿的人，造了大恶业之报，变得贫贱短命。我们要知道，现世报只是一种花报，就好像结成果实之前会先开花一样，正式的果报还在来世。果报的程度比花报更重。第二，生报，今生造业，来生受报，这是最普通的现象。后报是今生造业，下下生以后才受报。这一辈子造业之后，现报没受，第二辈子生报也没受，要等到第三世、第四世甚至更久以后才受报。

不定报，今生造业不一定在哪一生受报，要看遇到什么样的缘而定。如果现世就缘具足了，就现世受报；如果后世才缘具足，就后世再受报。三，因小果大，小小的因可以造成很大的果。这就好像一颗小小的西瓜种子埋在土里，将来能够长出很多大西瓜，大西瓜里面又有许多的西瓜种子一样。因此所谓舍一得万宝是真实的。关于这一点，佛经上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婆罗门长者的老佣人，从屋里端出一些已经馊掉的食物准备倒掉。他出门，他一眼看到佛陀威仪庄严的形象，油然而生起恭敬心。他很想供养佛陀，但是手上只有馊掉的食物，怎么能拿来供养尊贵的佛陀？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佛陀微笑放光，欢喜地用钵盛过老妇人手上的素食，然后转头告诉阿难，这位老妇人一心虔诚，因为他虔诚供佛的功德，往后他将有十五劫这么长久的时间在天堂里面享受快乐，十五劫之后下生人间，具备出家修行的因缘。这是老妇人的主者，婆罗门的长者，正好从屋里头走出来，听到佛所说的话，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佛就问这位婆罗门长者：“你可曾见过其他不可思议的事？”长者回答：“有啊，有一次，我们有五百辆马车结伴出游，由于天气闷热，便找到一棵大树下乘凉。这棵大树可以遮蔽五百辆马车，还有多余的树荫，树木之大，真是不可思议啊。”佛接着问：“你可知道这棵大树的种子有多大吗？”长者他像芥菜籽那么小啊。佛说：“这就对了，这就是因小果大的道理。老妇人不是佛的因，虽然很小，却能得到那么大的果报。因小果大的原则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弥勒菩萨说：“弹指之间，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时。”一弹指就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百千就是十万，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这一弹指就有320兆个念头，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7，可以换算出2240兆次。一秒钟里头就有2240兆个念头，每个念头都是独立的。这种微细的念头频率太高了，所以弥勒菩萨说，这个意念极其微细，没有办法支持它，
它太快了。心念的速度如此之快，所以短时间内就种下了许许多多的种子，将来这些种子结成果报的时间也就很长。经上记载了目犍连尊者的因果故事。目犍连尊者过去有一生曾经企图杀害父母，那时他的父母双目失明，他的妻子不愿意奉养失明的公婆，就设法让丈夫对父母产生怨恨，又说了很多坏话建立他们的感情啊，最后说是丈夫杀害父母。他的丈夫受到妻子的蛊惑，竟然真的生起谋害父母的恶心，按照计划有一天他带着父母外出，要经过一个森林，在森林里面他假装强盗来了，然后拿起预备好的木棒狠狠地打父母，想要把他们打死。没想到就在他痛打父母的时候，他的父母不是呼唤儿子来救自己，而是呼唤儿子赶快逃命，不要被强盗所害。他被父母的慈爱感动了，最后在良心发现，跪下来向父母坦诚自己的过错，由于企图杀害父母的恶念，他那一生短命，死后躲在地狱里受很长的痛苦煎熬，离开地狱之后还受畜生饿鬼道的苦，后来转生为人，五百世当中每一世都是骨头被打碎而死，乃至最后到了身为目犍连这一世也不例外。虽然他跟随佛陀出家修行，证得阿罗汉果，成为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可是业力成熟时，由于他强大的业力使他无法入定，他就无法生起神通，这就是所谓神通不敌业力，结果他被一拳智障歪道痛打，直到全身骨头都被打碎，因而造成他如涅槃。这个故事充分显示因小果大的现象。他企图谋杀父母只有一次，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事极大苦报呢？原因就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即使只是一次造业，所造下的业因也是非常多的。假使他过去生痛打父母的时间是半个小时，那根据弥勒菩萨的说法，一秒钟按弹指七次算，一秒钟就种下2240兆个企图杀害父母的极重恶业，半个小时就再乘上1800倍。所以他造下的重大恶业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这些极重的恶业不但造成他那一生多病短命现世报，也就是花报，而且造成他死后堕入地狱长久受苦的果报，造成离开世狱之后再出生到恶鬼道的余报，后来500世做人时骨头都被人打碎了，也是过去生中那一次恶业的余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重大的业能够产生当世的现报，来世的果报
以及未来世的余报，真的是波澜不休啊，没完没了啊。看到作恶的报应如此惨烈，

段话，就是因小果大的一个明证呢。印光大师说，既然有余清余阳，那就一定有本清本阳。本清是极善的人，自己享受善业的果报，余清是他的善业庇荫子孙得福，这是他善业的预报。本阳是极恶的人自己承受恶业的果报，余阳是他的恶业连累子孙受苦，这是他恶业的预报。我们还要了解，不但因小果大，而且果报到来的时间越拖越久，程度就变得越严重。这好像债务拖欠的越久，利息就越多，是一样的。所以造了恶业之后，要赶快忏悔，赶快勤修善业，把恶业的严重程度削弱，甚至提早报掉，重罪轻报，你日后再不会遭受严重的苦报。佛门有句话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菩萨是明白人，了解因小果大的道理，知道造作因之后，未来的果报非常可怕，所以会非常谨慎小心，不敢造恶业。至于恶报，菩萨知道，那是自己过去生中造作恶业所产生，受过之后就报掉了，并不可怕了。所以菩萨能够安心接受果报，不会因此而生起烦恼。这就是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业。随缘让旧的恶业爆掉，不造新的恶业，以后就不用遭受新的恶报。凡夫迷惑颠倒，只知道恶报很可怕，努力想避免恶报，却不知道停止造恶才能真正避免恶报。当他受到恶报的时候，内心生起烦恼，为了脱种恶业，不惜损人利己，造作种种恶业。他看到现在造了恶业之后还没有马上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所以就不怕造恶业。现在他继续造作恶业，以后他的下场就非常可怕。这就是佛菩萨所说的可怜悯者，由于不明因果，凡夫不断起烦恼造业受苦，受苦之后又起烦恼，然后又是造业受苦，如此在生死苦海当中轮转没完没了。四，善恶不相抵消。世间所谓的功过相抵，在因果法则里面是不成立的。做善就在自己心田里落下善种子善业，做恶就在心田里落下恶种子恶业。善种子和恶种子不能互相抵消，到他们因缘成熟时，各结果的果报不会互相混淆。虽然不能互相抵消，但是善恶会相互依。

影响。现在造作善业，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助缘，会增长他们的影响力。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障缘，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你做了善事之后，如果继续行善，你之前的善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力量会越来越强，将来结成更强的善报。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不断累积善行才能造成美好的名声。相对的，你做了恶事之后，如果努力行善，你的恶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将来结成的恶报会减轻，这就是重罪轻报。就像玄奘大师即将圆寂的时候生了很重的病，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翻译佛经有问题所造成的。结果到了晚上，菩萨给他托梦，告诉他这是重罪轻报，由于他翻译佛经的功德很大，使他过去生中的许许多多重大的恶业，由于经过这个病都爆掉了。反过来说，现在造作恶业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助缘，会增强他们的影响力，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障缘，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你造作恶业之后，如果继续造恶业，你之前的恶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力量会越来越强，所谓恶贯满盈，将来结成更强的恶报。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说的，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不断累积恶行才会导致自身的毁灭。相对的，你做了善事之后，接着如果造了很多恶业，你的善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将来结成的善报就变弱。大家看《历史感应通缉》里面有好几位前生都是大修行人，这一转世之后就不如前一世了。所以往上提升是很难的，往下坠落是很容易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六道轮回的可怕。以上只是简单说明善恶业因互相影响的情况，事实上因缘果报之间的互相影响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即使菩萨和阿罗汉也无法彻底了解，只有佛陀才完全明了。因果不空，业果不坏。经上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换自受。我们所造的善恶业些种子，落在阿赖耶识田之中。阿赖耶像一个大仓库，业种子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很麻烦的。这是因业因，哪怕经过百千劫那么长久的时间，一旦遇到适当

样的作缘，这些业因还是会结成果报，这个果报就决定你要受，必须等待结成果报了，这些业因才会消失。因此，只要还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逃不出因果报应。所以，迷惑糊涂的人才敢造业，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业。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即使成佛了，还是必须承受恶业的果报。释迦牟尼佛晚年时腰痛得很厉害，原因是久远的过去生中有一事，他曾经是个摔跤选手啊，由于受到对手的两次欺骗，所以怀恨在心，比赛的时候就把对手的腰脊折断致死。这个猛烈的恶业让他那一生短命早死，死后都在地狱受极苦的果报。出了地狱之后备尝其他恶道痛苦的余报，再投生为人时，生生世世都遭受腰痛的余报，乃至经过久远劫之后到了成佛这一时，余报还没有尽，还产生腰痛的苦报。佛陀还实现受其他的恶报。有一次佛陀的脚被木片刺伤了，那是他过去生中以矛刺伤别人的脚的余报。有一次佛陀三个月前戒下安居当中断粮，只能吃喂马用的饲料，那是因为过去生中在毗婆尸佛的时代做外道领袖，由于嫉妒毗婆尸佛受到众人的供养，所以批评说佛只配吃马吃的饲料。这个口业的余报造成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吃了三个月的马粮。乔萨罗国的琉璃王攻打释迦树的时候，佛陀三次阻止还是无法避免释迦树的劫难。那时佛陀头痛了三天，这是因为过去生中他用棍子敲打一条大鱼的头三下的缘故。由此可见因果不虚，即使成佛之后也不能避免。那么修行净土法门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如何呢？是否往生净土之后以前杀人的就可以不用偿命，以前欠债的就可以不用还钱了呢？不是的，重罪可以轻报，但是不可能不报啊。极乐世界是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让我们有无限长的时间可以一直修行到成佛。阿弥陀佛让我们暂时不用偿还恶业，但是可别说把我们的恶业都消掉，那是不可能的。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到他方世界度众生，过去所造的恶业成熟时还是要承受恶业带来的恶报，只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成佛了，对于这些因果报应了然于心了，所以内心如如不动。

解脱自在的，不会因此而感到忧苦。所以修净土的人也要努力断恶修善，不要以为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依靠就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你如果放逸造业，以后是要吃大亏的。因果法则是真理，是世间运行的事实真相，而这些事实真相不在远方，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相信因果的人看不到身边正在发生的因果现象，一旦他明白了因果法则之后，他就会发现因果报应就发生在自己周边的一切人事物当中，可以说一切都离不开因果。戒律、因果教育挽救人心，因果报应的道理非常深广，以上所说的只是简单的介绍，让大家有个基本的认识。如果想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建议大家学习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旨文、了凡四训、于静义功于造神记、历史感应通启、暗示全书，这些都是印光大师当年极力提倡的。其中历史感应通启是从二十四史当中收集，因果报应的实例都是记载在史书上的事实，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暗示全书是印光大师最推崇的一部书，印祖赞叹这本书善是第一奇书，暗示全书里面全讲因果。道教的玉律宝钞也是因果的教材，江一慈居士根据玉律宝钞画出地狱变相图，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我们几年前从大藏经里面收集佛陀讲到地狱因果的经文，编成注经佛说地狱纪要，比玉律宝钞更详细，多了令人肃穆惊心，不敢造恶。最近我们注意了印光大师曾经提倡的道德丛书一万头，这部书用简易的文言文写成，详细搜罗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以阐述因果报应的道理，是非常好的因果教材，也是很好的文言文读本。这部书的电子版可以从网络下载，最近有些道德讲堂办得非常成功，七天之内能将恶人转成善人，将贪官变为廉洁，使逆子变成孝子，使离婚人复婚，使上瘾的人脱瘾，成功率达到 90% 以上。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主要的就是强调因果教育，让大家明白人死之后还有轮回，所做的一切都有报应。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就会警惕自我，努力断恶修善。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不好意思作恶，因果教育使人不敢作恶，后者比前者的功效更加明显。

快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因果教育实在太好了，是当今这个时代的救命良方。要真正挽救当前已经沉沦的世道人心，唯有靠因果教育，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因果教育，明了因果法则，从自身做起，深信因果，改恶向善，改邪归正，并且要劝导与我们有缘的人一起接受因果教育，让他们也能转迷为悟，离苦得乐。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安定，世界越来越和平。最后祝福大家六时吉祥，道业增上，净满圆成，光寿无量。祝福圣教复兴光大，全球弘扬，千秋万世，利益无疆。祝福祖国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祝福世界安定和平，永续大同。谢谢大家。

诸法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嘉宾、诸位大德，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岁次

须，香港清明祭祖护国惜灾朝见纪念法会的第一天，很高兴看到大家聚集一堂共享盛举。我们从2012年开始举办祭祖大典，今年是第七年。祭祖的意义是提倡孝道，教人不忘本，所谓知恩报恩，报本反噬。孝敬是人道的大根大本，人人发扬孝敬精神，社会风气就会归于淳厚。所以《论语》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今天在座的有许多是学习传统文化的人，也有学习佛法的人，所以在此想跟大家报告，如何才是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就学佛而言，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做佛。佛是古印度梵语的音译，意思是智者、觉者。所以学佛就是学做有智慧的人、觉悟的人。简单的说，就是要做一个明白人。就学习传统文化而言，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善。要学做大人，也就是要学做圣贤君子。首先要彰明自己本有的光明德性，然后才能亲爱人民，使人民也能够明明德，最后才能达到至善圆满的境界。所以学习传统文化的目的，同样是要做一个明白人。怎样才能做个明白人？古代祖师大德常问一句话，你会吗？如果你会，你就是个明白人；如果你不会，你就是个糊涂人。那么怎样才算会呢？就是要善学，学习佛法要善学，学习传统文化也要善学。能够善学，你就能得到佛法与传统文化的真正利益，一生幸福美满快乐。如果不善学，即使佛法与传统文化这么好，你也可能越学越出问题，越学越多毛病，越学越痛苦。这就好比一帖良药，如果懂得正确的服用方法，你的病很快就能治愈。反之，如果服用的方法错了，可能你的病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问题不在于我，而在于你自己是不是懂得善用。同样的，学佛和学习传统文化，学出了问题的人，关键不在于佛法和传统文化，而在于你自己本身不善学，你学错了，学偏了。如何才能善学呢？这包括善听、善思、善言和善行。在佛的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有人请法，佛在正式开讲之前，会先嘱咐听众要谛听，善思念之。这句话分成三个部分：谛听、善思、念之。这三个部分加以细分，就是善听、善思、善言和善行。这些都做到了，就叫善学。谛听就是善听，要用心仔细地听，正确地领受佛所说的话。就像孔子讲，君子九思当中就有一项是听思聪，听话要听清楚，要听懂话中的含义。如果把话听漏了，或者把意思听错了，理解错误，所谓一文解义，三世佛愿，那就很麻烦了，会产生误会与偏差。佛教导的四义法当中有一义不一语，听法最重要的是要正确理解其中的意义，而不是执着于语言文字。善思就是如理的思维领悟佛所说的道理，这也是八正道当中的正思维。儒家也非常强调，学者必须慎思明辨，对于佛法与传统文化的理论、事实与因果，都要很理智地分辨清楚。例如，要明辨气理与气机的问题，佛所说的经是针对不同根性的众生而说的，对这类根性众生这样说，对那一类根性众生那么说，不可互相混淆。众生根性千差万别，所以佛的法门也有种种差别，能够明辨不同法门之间教理的差异，也能明辨他们针对的不同根性，就不至于混淆。念之就是修行，这就包括了善言与善行。要把佛所说的道理时时刻刻细念在心里，

切在言语和行为当中体现出来，要修正自己的烦恼习气，正机化人，了解正确的做法之后，以下我们就善听、善思、善言和善行四部分，列举一些不善学的情况，至少要避免落入这些情况，才能称得上善学。必须了解自己毛病之所在，才能加以改进，顺利提升。不善听，有些人听话只听一半，然后就断章取义，没有完整的、正确的理解所讲的含义，以至于产生误会，甚至于造成偏差的行为。例如，有人一听到要万缘放下，就把家里的财产全部都布施掉，弄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造成家庭问题，甚至演变成社会问题。事实上，我们讲经时讲过多少次，所谓的放下是指心上放下，事上还是要啊，照世间法去做，并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了，这是很大的误会。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所以世上不能放，世间一切责任与义务都要认真地做好，心里则决定不能染着，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就对了。印光大师开始敬重学人应该顿伦敬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样事法与佛法都圆融坚固，才符合大乘佛法中道的精神。又如我们赞叹海鲜老和尚，老和尚不认识字，一生一部经没读过，一部经也没听过，就一句佛号一门深入念了92年，做个好样子给佛门弟子看，让大家增长信心，坚定愿心，像他一样往生净土。有些人听了这些话就断章取义，学习海贤老和尚不识字、不读经、不听经，还批评读经听经的人不对，啊，这也是不善听，没听懂啊。讲经人的意思，该学的没学到，反而产生了误会的见解，非常可惜。有些人刚好相反，听到我们称赞无量寿经如何殊胜，能使人生起坚定的信愿心，于是就执着无量寿经，认为光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一定要念无量寿经才能往生，还把一些专心念佛的老菩萨都拉来读无量寿经，让他们对于念佛的信心产生动摇，非得辛辛苦苦地读无量寿经不可。
这实在是断人法身慧命。我们讲经时一再说到，信心不足的人要多行，如果是已经升起信心的人，经可以不读，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够了。现在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已经有信心正在专心念佛的人拉回来读经，这真是颠倒啊。本来众生就有不同的根性，有人喜欢听经，有人喜欢读经，有人喜欢拜佛，有人喜欢念佛，不可一概而论呐。古德说，临动钱江水，不动道人心。让专心修行的人信心动摇，这是极大的罪过。如果这些老人家往生不了，这笔账都记在这些人的头上。还有人听说为人助念的功德很大，就像病重的人太大亮光的地方，日夜助念，不给病人安静休息的时间，没有睡眠的时间，就没有很好的精神念佛，缺乏睡眠时间长了，甚至精神方面都会出问题。这些好心反而办坏事的例子，有人听说助念时不能去碰触亡者，于是就禁止家人去为病重的人服务，不准给他喝口水，不准帮助他大小便利，真的，这也是严重的误会。不准碰触他，是指在他断气之后，现在病人还没有断气，还有喝水、大小便的需求。只因为你开始助念了，就不准人家去帮助他。做这样的事，这是虐待病人了。他身体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增加了他的痛苦，使他不能专心念佛。所以这些助念的人是在障碍他，不是在帮助他。有人听我说，我这一生没收徒弟，那些物资辈的都是韩馆长说的，就说物资辈都不是出家人，这也是故意扭曲事实。我的意思是，我不愿意收徒弟，是顺着馆长的意思才给人剃度。他们都经过了正式的剃度仪式，又正式受了三坛大戒，你如何能说他们不是出家人？这样说也是造口业。以上这些偏差往往是因为不善听，没有正确理解讲经人的意思，或是听经不够，听了一部分就一遍盖全所造成的不善思。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既然一切都是空的，为什么还要学传统文化？我反问他一句，既然一切都是空的，你为什么还

吃饭。这是典型的治理非思的偏差，执着理论而否定思想，一切都是空的，这是真谛的境界，是圣人的境界。你现在还是个凡夫，还达不到那这样境界，怎么能否定思想？你只知道一点理论，但那不管用啊！你不吃饭，还是肚子饿；你不学传统文化，还是不明白事理，愚痴糊涂。有些人听我说，三个根很重要，就开始学习三个根。改天听说文字学很重要，他就改学文字学。再听说群书治要很重要，他又改学群书治要。一门还没有学好，就改学下一门，这也是误解。每个人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一门，尝试熏修，不能一再改换。当然，如果你是由次第的三根扎稳了，才学文字学，文字学学好了，才学群书治要，那就对了。所以，要明辨道理，正确思维，才能正确的修学。佛菩萨的感应真有，神通也是真有，但是学佛的人不能执着感应和神通，一执着就错了，就偏差了。如果有人一再炫耀他的感应与神通，甚至讲出来的话与教理相违背，那就不可相信。印光大师说，伏击多数是灵鬼在作用，假冒佛菩萨的名义，其实不是佛菩萨，附体也是一样，甚至有魔来附体。所以学佛人要对他们敬而远之。四一法当中有一法不一人，我们学佛不能盲目崇拜过人，一定要用理智，要以教理为准。我受苦，我自己是个凡夫，连出国须陀洹都没达到，所以不能对我盲目崇拜。我赞叹过一些人，那是因为他们有可取之处，我只赞叹他们那部分的优点，并不是给他们印证。我从来不给人印证。所以大家要很理智地看待我赞叹过的人，不能认为他们一切都是对的。如果他们又在利用我的赞叹来抬高自己的身价，那么你就要很小心了。他们很可能是把名利看得太重了。真正学佛人，真正学习传统文化的人，都是很谦虚，怎么会一再利用别人的赞叹来标榜自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人是有问题的，不善言。
无量寿经说，善护口业，不记他过。孔子也说，非礼我也。有些学人却不依教奉行，一昧顺着自己的烦恼说话，不修口德，不善护口业。他们学佛学传统文化之后，不是拿来修正自己，而是拿来要求别人，专挑别人的毛病，老是喜欢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意思去修行。当别人抗拒时，就骂别人没善根没福报。用佛法的道理，传统文化的道理来骂人，这就是滥用，让人对佛法和对传统文化产生反感，断了他们学习圣教的机会。本来是良药，用错了就成了毒药了。学佛学传统文化之后，却被人诟病，往往就是因为他们不善言，不修口德所造成。不善言种类繁多，包括妄语、两舌、恶口、绮语，都是不善言。口业最容易造，所以要特别小心。学人应该从口业下手，认真修正自己错误的言语，这样进步就会很快。不善行，有些人一讲起道理就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能说不能行，自己的错误行为一点也没有收敛，烦恼习气一点也没减少，这就是不善行。无论是哪一类的烦恼，如果不加以降伏，都是伤害心的。而在种种烦恼当中，也傲慢最为麻烦。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学习圣教而不能落实，不能做到，自己惭愧都来不及了，哪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如果看到骄慢的学人，就要知道他们没有学真正学好。佛弟子有四种条重要的戒，不帮过主，不渡过贼，不漏过税，不犯过制。这四条没做好，就是不善行。有人问我，环城绕佛活动是否如法？我告诉大家，不如法。为什么不如法？你违背国家的法律，就不如法。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之外，不得以从事集体宗教活动。你还搞浩浩荡荡的环城绕佛，这就是违反了法律。为什么要跟政府作对？跟政府作对就是大不敬。
所以希望同学。

佛事活动一定要服从国家的法律，决定不能违反国家的法律，不要搞那些政府不许可的活动，佛门弟子绝不容许扰乱社会。佛法与传统文化都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的普世教育，如果能善听善思善言善行，那么你就是善学，就能幸福美满快乐，也能帮助他人离苦得乐。希望大家都能善学佛法和传统文化，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为世人做出好榜样，真正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谢谢大家。

敬的诸法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嘉宾、诸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祭祖法会的第一天，也是自2013年香港首次举办祭祖法会以来，迈入第七个年头。这七年来，我们很欣慰地看到祭祖法会从香港推广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法国、澳洲、日本等地，参加祭祖的人不只是华人，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士，大家共同发扬孝敬精神，饮水思源，缅怀祖德，感恩古圣先贤，非常难得。这也是我们以中国传统文化立业全人类的一扇门。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孝敬根本，再从根本推而广之，去爱一切人，乃至爱一切万物，包括爱护地球环境，诚如孟子所归戒的：“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吾。”这是切合人性、人人都能遵循的天然

知道，也是圣贤教育的精髓所在。古圣先贤主张人性本善，人皆可以

教圣者所教导的神爱世人的道理是一致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善有善报的因果法则是跌破不破的真理，这种明了因果法则的仁慈博爱，正是促使当今世界迈向永续和平的根本因素。延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波尔途径，就是圣贤教育。圣贤教育让人明白因果道理，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端正思想言行。所以《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祭祖发挥就是落实传统文化孝敬之道的一种教学方式。只要圣贤教育能够延续下去，促进世界永续和平的智慧与方法就沉传下来了。世界和平总有实现的一天，所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近代中国遭遇种种内忧外患，让中国传统文化圣贤教育受到了很大的损害，甚至到了存亡的关头。所幸的是，无数中华儿女海外侨胞过继有人奋发觉醒，在烽火硝烟困难重重当中奋勇奉献，克服种种障难，延续五千年文化命脉，与不坠。如今我们还能接受到传统文化圣贤教育，听闻学习，都要感恩他们的付出，这也告诫我们要珍惜当下，力求做一个有信仰、有智慧、有担当的文化传人，与人性本善、仁慈博爱的圣贤教育相反的是无知、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与行为，这是后天熏染的邪恶习性，障蔽了人性本善，是矛盾冲突乃至引发战争的根本原因。东西方圣哲都指出，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由于无知人们所以才会害人以求自利，然而害人会造成对方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严重时就引起战争。所以自私自利

最终的结果是害了自己。人之所以无知，乃是由于没有接受圣贤教育，不明白道理，才会产生错误的思想言行。所以归结到最后，还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过去我常常感到自己很不幸，生长在乱世，没有很好的机会接受教育。1931年918事变发生时，我才5岁，那时动乱已经开始了。到了1937年7.7事变发生时，我11岁，天天逃难，饱受失学之苦。那时我全身只有一件衣服、一双草鞋、一个腰带，没有交通工具，走了10个省份。那个时虽然生活很清很苦，但是人们的人情味很浓厚。我们逃难，无论走到哪里，当地人都保护我们，照顾我们，吃的穿的都不让我们缺乏，这让我们非常感恩。可惜现在这样的好人少了。抗战期间我也看到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凄惨状况，太苦太苦了。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避免战争。要避免种下战争的因，才能避免产生战争的果。战争的因就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所以避免战争的根本还是在教育。我到了现在的年龄，回想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期是什么？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抗战时期，我们是流亡学生，国家收留的，所以学校就是家，老师就是父母，老师对我们的照顾比父母照顾还周到，同学比兄弟姐妹还要亲，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这些都是中国人讲的人情味。所谓患难见真情，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真实生动的呈现。战争是残酷的，灭绝人性的，然而正是在战争的摧残中，人们才变得更加清醒，更加理智，爱懂得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爱。

我们都希求和平，不希望战争。但是，怎样才能种下和平的种子，避免种下战争的业因？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提供宝贵的智慧与经验，让这个社会长治久安，让世界永续和平。中国古时候，读书人、教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如果丢失了伦理道德，人与人的关系全搞错了，就会造成社会动乱，人民受苦。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汲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居安思危，整心圣贤教育，承传传统文化，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也是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使命。如果我们能将这一份属于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集成下来，发扬光大，造福人群，我们就是最英勇的文化传人，是和谐社会的守卫者。如此才活出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不朽生命。九一八事变开始的14年抗战中，有太多的感人的事情，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中国的战时教育，他的风采与气象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中学、小学、女中的建筑最先被炮火吞没。南开大学成为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第一所被炸毁的中国大学。教育是民族复兴的本。如果中国的教育能在火光血海中重生，中国也必将重生。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誓死保留文化血脉，在长沙和西安两地成立战时临时中临时大学，其中南开预备大、清华一起组织长沙临时大学，最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后来改称西北联合大学，历时8年之久，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艰苦的战时高校迁移，由此开始。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文化长征。仅1937年到1939年就有69所高校内迁，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各大高校在院系规模、师生人数、教学科研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1945年，高校数量增加，学生人数比战前增加了一倍。这么多的师生是怎样生活的？一分钱的老豆腐，一分钱的米饭咸菜，汉中老百姓编织一分钱两双的草鞋，土坯房泥巴地的小舍，没有课桌，只有单侧扶手的课椅。最后穷得连铁皮屋顶的也要卖掉，换作茅草屋顶的教室宿舍。面对敌军的轰炸，每天跑防空洞之后，该读书的读书，该上课的上课，一天教学都没有耽误。拮据的生活所逼，出现了以篆刻铁布生计的著名学者，卖扎麻花维持开销的教授夫人，与猪牛马为邻，折破棉花做灯芯，埋头苦心钻研的教授，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无数的读书人与学子不消极不狼狈，从容有度，不为环境艰苦，这种毅然决然维护中华文墨的浩然正气，可谓冠日月，立天地，仅就西南联大这所战士只存在8年11个月的大学，就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3位两院院士战士，内迁的中国各高校的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振兴民族的中坚力量，这也让中国大学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关联，休戚与共，育才强国，心学安邦。抗战时不仅高校在努力，许多中学
也想尽一切办法保存文化火种，无锡沦陷，辅仁中学被逼停学，后来得以在上海复课，聚集在抗战时期的辅仁中学，共毕业八届高等高中学生。当时中国几位优秀的实业家、营养学家、水利学家都是这一时期校友中的代表。东北中山中学三千里大迁徙进入四川复口，一些老师经历了丧子之痛，但无论怎样艰苦，始终秉持保护和培植东北爱国的力量在出现。当时有一位生物老师上课没有黑板，学生问还上课吗，老师说上，老师就用粉笔在自己大衣上画图演示，说黑板就在我的胸前，学生们也倍加珍惜读书的宝贵机会。复课三个月的成绩远胜平时三年的收获。我们这次谈话的题目无人何信而生此时代，就取材于抗战时东北中山中学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无何信而生于中国。六十年后这位老师的学生在洛杉矶写回忆录时无限感叹道，老师所用的和信两个字使我深思不已。老师是以十分坚定的和自信的心态来预示的，这个真理没有半点欺切之情，前事不忘后事之事，自私自利极贫极弱造成固破家亡，文明罹难，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坚定捍卫文化命脉的先贤前辈，他们无私的精神永垂不朽，唯有发扬这种大公无私、仁慈博爱的精神，才能承载历史的使命，将传统文化、圣贤教育延续下去，利益全人类，造福全世界。大学教导我们要格物致知，要明明德亲民，唯有克制自私自利的欲望，才能开

光明的智慧德行，以仁慈博爱去对待一切人事物，提倡孝道，以启发人们天性的情爱，提倡尊师重道，以启迪人们自信的恭敬，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将这种爱敬之心进一步推广，去爱敬每个人，乃至于爱护尊重地球环境，这是世界永续和平的康庄大道。这种圣贤教育是我们迫切需要提倡的。现在流行一句话，做最好的自己。什么是最好的自己？大公无私，仁慈博爱，不负祖先，君安思危，爱敬万物，这就是最好的自己。无人何信，而生此时代，世世代代的古圣先贤无我奉献，成就了最好的自己，留给子孙无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现在我们有幸遇到这个千年难逢的机会，能够担负起承传传统文化、延续圣贤教育的慧命，利益世界人类的使命，这个修起无量功德的大好机缘，让我们碰到了，我们要好好把握。今天我们缅怀祖先，要发大誓愿，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一个无私无我的新时代文化传人。最后祝福祭祖法会顺利圆满，祝福传统文化圣贤教育真仙长盛，绵延久长，祝福在座诸位身心安乐，六时吉祥，法喜充满，光寿无量。

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常理取要》课本第一页啊，这个旁边的页码第一页啊，我们看这个《常理取要》啊，李炳南教授编述。好，我们先看缘起啊，这一段啊。哦，我先把这个缘起第一段啊念一遍啊。缘起理觉这件事，在人群中是绝不能少的，就是极野蛮的民族。亦有他们的一套礼节，人与人交通感情，事与事维持秩序，国与国保持常态，皆是礼节从中周旋的力量。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主要给我们讲这个礼节的重要啊！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呐，就是没有学习过礼啊，没有学习过啊，因此我们对很多啊，这个家庭、社会啊，这些一般呐、平常的礼节啊，也不懂。那么礼节这件事啊，不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啊，这件事在人群当中是绝不能少的啊，不能少就是不能缺少啊。就是极野蛮的民族啊，亦有他们的一套礼节啊。那这个也就是在很多民族啊，很野蛮的民族也有他们自己一套的礼节。那么礼节就是人与人交通感情啊，我们人呐、我们人是一个群居的社会啊，那不可能一个人呐、单独的生活啊，都是群居的啊，人与人呐、大家呢都会互相交往啊，那么交通感情。事与事维持秩序，那么我们人呐、离不开事啊。我们一般讲啊，人事人事啊，有人就有事啊，有事就有人。那么人与事啊，交通感情啊，这个维持啊办事的秩序，也必须少不了这些礼。那么国与国保持常态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外交啊，外交。那么这个更重视礼节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国际场合啊，什么活动，我们仔细去观察，少不了礼节。那么没有礼呀、来从中周旋呐、那就乱了啊。所以有礼则安呐、无礼则违啊。有礼呀、我们心就能安。那么没有礼呀、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啊。碰到很多场合啊、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聚会啦，啊，位置怎么坐啦？啊，如果没有依照这个礼啊来安排啊，那大家站在那里就不晓得怎么办啊，这个就心就不安了。啊，所以这个一段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啊，从自己家里一直到社会、国家、整个世界。都少不了啊，这个礼节。那么礼啊，它的精神就是讲人情世故的啊，人情世故。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自从一般人不察实际，好奇物怪，起来反对礼教，硬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主张把它打倒以后，大家就对礼节啊存了轻视的心理，自己不去做，也不肯再去教导子弟。这个问题啊并不简单啊，绝不是中国人单独的问题，行得通行不通却也不敢断定了，但是现在还是行不通。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李老教授啊当时啊他也看到这个情况啊，这个最少有60年前了啊。那么有很多人啊就是起来反对礼教，那么这个推到啊民国初年啊五四运动啊打倒孔家店啊，说这个礼教啊都是吃人的猛兽啊，起来反对，那么大家对这个礼啊那也就存了一个轻视的心理啊，这个不重视了，那自己不去做，那也不肯再去教自己的子弟了。那这个问题不是很单纯的问题啊，那这个到底啊，不要这些礼行得通行不通啊？啊，这个李老教授当时讲啊，啊那个时候讲啊，还是行不通啊，实在讲啊，到我们现在也还行不通啊。还是免不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请看今天客来了，明天访客去，这里来馈赠，那里请聚餐，东街庆吊，西街开会，仔细一考察，还是把那些礼节一套跟着一套的排演。有人说这些事没有学过，谁能晓得？那么这一段也就是说明啊，到现在还行不通啊。这个我们现在呢，这个宾客啊，今天客人来了，啊、明天呢、啊、去访问，啊，访问客，啊，访客当访客了。那这里来馈赠啊，就是送礼。啊，那里呀、啊，请吃饭聚餐啊，参加一些活动啊。那东街庆吊，西街开会啊。这个庆吊是婚丧喜庆啊。那开会，那么这些日常的这些社交活动，仔细一考量啊，那还是把那些过去的礼节啊一套一套的啊这样来。排演，这个一段呢、啊，也就是说，啊，虽然反对啊，但是呢，到了事情来了啊，还是要用啊。下面讲，哪怕你不晓得啊，你只管不去做，过后请去听吧，七言八语，善笑鸡雀。丝毫不客气的都发表出来了啊！什么某人岂有此理？未曾受过教育，没有尝试，粗卑不堪，不近人情，没见过场面，真讨厌，极可笑，远之他，少来往。一连串的这些名词，就都给你加在头上，你的前途，一切一切。也怕因此受到影响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明一桩实际的问题啊，就是哪怕你不晓得啊，你不懂啊，你不去做啊，不依照这个常理啊去做啊，那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啊，那就是。就很多话了啊，这个七言。

言巴以了，那很多很多话都出来了，都发表出来了。啊，这是这个某某人呐、这个没有常识啊，这个不近人情了 也没见过场面，让人家很讨厌。这样的人呐、少跟他往来啊。这样啊，一名词，一些这些名词啊。恐怕都加到人头上去了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不懂这些礼节啊，也就是这个问题呀、也就出现了。下面讲，再看那些反对礼教的人啊，见得比他地位高的人，他也是脱帽鞠躬。见的外国人也是去拉手，不经通报，你只跑进他的房间里去，他也是不高兴。他送你东西，你不说谢谢，他也是不痛快。这真矛盾，为什么嘴里反对礼教，他还要去拘泥这些行迹呢？可见他们是空唱怪论。自己也不能实行，专去欺骗他人，尤其是欺骗天真烂漫的青年人。深刻一点说，简直是损害青年人的社会事业发展。那这个一段啊，也就是再看看这个专门在反对礼教的那些人呐、他们呢见到了地位比他高的人啊，他自然也就是会脱帽鞠躬了 见到外国人呐、也会去拉拉手、握握手啊，那这个是很自然的啊，他会有这样的表现啊。如果你不经过他的同意啊，你就直接跑到他的房间里面去啊，他也是不高兴的啊。他送你的东西，你不给他说声谢谢，他也是觉得不痛快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个不通人情呢？那这真矛盾了 为什么他反对礼教，那还要去拘泥这些行迹呢？可见得啊，这反对的人呐、自己也做不到了那只是反对那反对就是欺骗他人实际上自己也做不到尤其欺骗年轻人那么这个很严重这个会误导青年人他们被误导以后在社会事业发展就受到很大的障碍那么最后一段讲这雪庐老人讲的我是在社会里碰过壁的人，也是吃过无限亏的人，知道没有礼节万事行不通，我深恐青年同胞不懂礼节，也免不了到处碰壁吃亏，特意捡出通常用的几条来贡献给大家做个参考。要知道礼节是不妨人的美德，是恭敬人的善行，也是自己一种光荣的徽章，是必要通达的。那么这一条这个李老教授讲他自己在社会上也曾经碰过壁吃过亏那么这个碰壁吃亏也学会了知道这个没有礼节是万事行不通的因此他老人家呢也希望这个青年同胞
不要

像他一样啊，碰壁吃亏啊。啊，如果不懂这些礼节啊，也免不了跟他一样啊，会到处啊碰壁吃亏。啊，所以特别啊，拣出通常用的几条啊，来贡献给大家啊，给大家做参考啊，这是那老人的一个谦虚话。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礼节啊，它不妨碍人的美德了，啊，也是恭敬人的一个善行表现，啊，也是自己一种光荣的徽章，啊，这个自己啊懂礼，啊，自己是一种光荣啊，所以是必要啊通达的啊，所以这个礼的精神啊，就是讲啊世故人情啊，人情世故。好，我们啊，接着啊，翻过来这个第八页啊，持居家啊，这个，啊，这个常理啊，那么第一个啊，就是从这个居家啊，从家庭啊这里开始。啊，那么居家啊，也是家庭教育了。我们看第一条，第一，为人慈不厌其，衣被自己整理，成婚必定省。啊，这个是讲我们在家里啊，一个人呐，啊，不妨碍人呐，啊，要有团队的精神。自己能振作啊，能控制啊，所以不厌其就是指啊，我们睡眠呐，啊，到一定的时间啊，一定的终点就得起来了啊。这个起来之后啊，这个衣被自己整理啊，这个就啊，从小就要练习呀啊，练习自己整理呀，啊。自己的衣服啊，自己的这个棉被了啊，从小就要练习。那现在呢啊，在军队里面我不知道啊，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那这个棉被都要就是折得整整齐齐的啊，像四方豆腐一样啊，那个衣服要折得整整齐齐啊。啊，不过这个我们小时候啊，在家里啊，啊，我母亲有教我们啊，做这些家事啊，所以这个长大了，我们也就很习惯、很自然了啊，一点都没有感到困难。那么现在呢，啊，这个父母啊就没有去教啊，学校老师也没有教了啊。所以连自己照顾自己都不懂得要怎么照顾啊，这个自己住的地方啊，如果没有整理好、整理干净、清洁啊，实在讲人住的也不舒服、不健康啊。所以这个我们起居作息啊，要有规律啊，要有规律啊，啊，不要这个。哦，太晚睡，晚上不睡觉啊，那早上啊又爬不起来啊，这个对身体啊伤害是最大的啊，所以应该啊要有个作息的时间啊，按照这个作息的规律啊，在该睡的时候睡啊，该起来我们就要起来啊，啊，这个叫不厌其。啊，这个啊，不要父母都起来了啊，我们还在睡大觉啊，睡到中午了还不起来啊，那这个就耽误很多事情啊。啊，为人迟起床啊，啊，就是衣被整理好了，那先看看父母啊，啊，说一声早安啊，跟父母讲一声早安。那晚上要睡觉前来看一下父母啊。给父母说一声晚安，啊，那这个再回去睡觉啊，这个就是定省

这样日久天长啊，你就习以为常了啊。所以教孝啊，就是啊，从家里啊这些这个成婚定型啊，从这里开始啊。我们再看第二，为人子，坐不中席，行不中道。啊，这个“席”这个字啊，是草席了。那现在呢？这个在古时候啊，这个席啊，这个宴席啊，草席啊，现在在我们现代都看不到了。啊、这个在日本还很多啊，很多啊。日本那个榻榻米就是草席啊。那么日本这个文化都是从中国学过去的啊，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这个席呀、啊，我们一般讲宴席，宴席。古时候啊，就是做这个席子啊，做席的。那么地下啊，铺上这个席啊，当中这一段啊是给客人坐的。啊，那主人啊坐在前面啊，或者在旁边啊，当中是给客人坐。那为人子啊，就不能去坐在那个当中了啊！啊，这是恭敬啊客人的地方啊，没有客人也不能去那里坐啊。那么在台湾啊，旧式的房子当中啊，就是方桌啊，我们从小吃饭就是方桌了啊。这个方桌旁边呢、啊，椅子。平常摆着要吃饭了、啊、把椅子架开六个人一桌，后头这两个是当中，那旁边两个是两旁左右，这是方桌。那么圆桌就要看它怎么摆设，哪个是主位，哪个是客位，这个都有讲究的。那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吃饭呢、啊、不能上桌啊，这个我们另外啊旁边那个比较矮的桌子啊，不能跟大人啊上去坐那个桌子。那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小孩子是坐孙子坐在第一个啊，现在是孙子坐在第一个。那是现在人也不懂这些啊。那现在呢，没有这个席了啊，那都是都是桌子的啊。那总之啊，这个它有一个主位啊，一个客位。那么我们为人子啊，坐两边啊，就两边啊，不要坐在那个当中啊。那么行不中道啊，这个行不中道，在过去啊。现在这个门都是一个门了啊，以前呢、啊、那三个门，现在大家如果进去寺院呢、啊，一般传统寺院呢、啊、三个门啊，那个大门呢、啊，我们不要从大门进去啊，我们平常啊就是从两边进去啊。那么这个道教啊就比较讲求了啊，道教啊它这个庙的三个门啊当中大门呢、啊、不能走。要走右边，啊，右边进去，左边出来，啊，那么右边是青龙，啊，左边是白虎，啊，那这个就道教的规矩啊，啊，从这个右边进去啊，龙进虎出，啊，从青龙这个门进去，白虎那个门出来，啊，如果走错了啊，就是羊入虎口啊，那这个是道教的规矩啊。那么我们佛门是没有啊这么讲究，但是也是啊随顺啊这个道教的啊，我们从两边进去啊，左边右边都可以啊，在佛门啊，就是不要从当中啊进去。那么我们现在虽然一个门呐、啊。

那也进门呢、啊，我们不是靠左就靠右啊，靠右一点啊，就不要走当中啊。啊，这个行不中道啊，这个也是一个啊一个礼节啊。但现在人呢、啊，也不懂这些了。这个遇到我们可以跟他交流的，跟他提一提啊。那如果不熟悉的人呢、啊，我们也不要去讲啊。不熟悉的人啊，也不要去跟他讲啊。我们自己先做就好。啊，第三，为人子，出必固，反必灭。啊，那么这个字啊，在《弟子规》里面就有啊，就是念固啊。这个是破音字。啊，告诉这个告啊，念故啊。那么这一条很要紧啊，你到外面去啊，啊，必得向家人、老人说啊，我要去哪里了。那家里的父母啊，老人就放心了，啊，他知道啊，你去了哪里啊。那么反必灭啊，就是你外头办完事回来啊。先给老人讲啊，就是给父母讲啦 我回来了啊。那么再到你的房间去啊。啊，现在呢啊，这一条是特别要紧。为什么呢？你出去了，家人也不知道啊，有人来找你啊，或者这个老人要找你啊，不在家啊，什么时候走了都不知道。啊，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不行，啊，一定要个家人啊。那没有碰到父母啊，那这个兄弟姐妹啊，这个也要给这个家人啊讲一声呐，啊，他们可以去转达了。啊，那么这个出去啊，总是老人啊，父母总是不安心的啊，所以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出去了，去了哪里？啊，那么如果回来也不说，啊，那家人呐、啊，老人也不晓得你回来还是没有回来，啊，那你在外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啊，那这个家人肯定会担心的了，啊，你在外面出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你去哪里啊，要找也找不到，啊，所以你出去啊，对家人也说我去哪里，啊，那这个家人啊，这个父母啊，都注意到了。那到时候啊，你没有回来啊，啊，这个做父母的人啊，疑门疑虑呀，啊，特别是母亲啊，这个靠着门啊，在等你啊，啊，那等了很久啊，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他知道你到哪里去啊，那他肯定会去问了，啊，到底还有没有在那个地方？啊，有没有再到其他地方去？啊，如果发现有问题啊，他就回去找警察了啊，啊，按照这个路线啊去查啊，啊，这个啊，有些人在外面呢，啊，这个腿受伤了 啊或者是这些啊出了什么问题啊？那有人说啊，给父母这样照顾照顾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在乎这个，那做父母的人那可不能不在乎啊，恐怕他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啊，父母啊，家人啊，那个心情。这个现在讲这些啊，那有一些人认为啊，这个不合乎时代潮流啊，啊，这个不是潮流不潮流啊，这是人之常情了。

之常情啊，父母担心儿女，家人担心我们啊，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我们出去啊，必须讲一声啊，回来也要讲一声。那现在呢，很方便呢、啊。如果你没有碰到父母，那现在手机很方便呐、啊，啊，留个言

啊，也要懂得在什么环境啊。有的地方啊是可以变通啊，也不必过分的呆板。这里说的长者啊，按《礼记》上讲啊，年岁比我们大5岁、10岁，或者是加倍，那都是长者。那么今天大家呢不太讲这个长者啊，譬如大家都是同学了，那么你同学啊家里的，你同学的子侄辈啊，就是啊侄子侄女啊这一辈的，那就他是你的晚辈了，他比你小。那同学里面呢、啊，有交情比较深厚的啊，有交情比较浅薄的啊。那么交情厚啊，就是很熟悉啊，这些礼呀、啊、可以变通变通啊，不必过分呆板啊。那这个太过于讲礼呀、啊，倒显得疏远了啊。这个要明白这个地方就可以从容了。就可以从容。啊，那么就是比我们年轻啊，或者是同学，他要拿东西给我们啊，我们双手接啊，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啊。啊，其实国家对国家也是如此。啊，孟子说啊，以事大事小，以小事大。啊，这个小国侍奉大国，这是理所当然啊。因为呢，小国啊力量啊抵不住大国嘛。那么大国为什么要侍奉小国？仁也，就仁慈之心呢、啊？啊，所以长者以物，需两手奉接啊，这个是这个长辈给我们东西呀 啊，我们不要单手。不要单手接。那么我们平辈啊，熟悉的啊，我们可以变通变通啊，就不用那么太挨板啊。啊，这个太挨板啊，反而我们变得很生疏啊。我们再看第五，徐行后长，不急行先长啊。徐行，这个徐行两个字就是慢慢的散步。徐行后长，啊，慢慢的走在长者后面，啊，徐行后长是对了，啊，就散步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走在长者前面。那么这里讲啊，难道快行就不后长了吗？啊，这个徐行啊，就是讲没有事的时候在散步了，没有事，啊，逍遥自在在那里走路。啊，那你长辈啊，你走在长辈后面，如果有紧急的事情，你还在那边后头慢慢的走啊，那怎么行呢？啊，所以这个你要看情况啊，看情况。这里讲徐行，就是没有事的时候啊，如果你有急事要去办，那你就不能在徐行后长啊，不能跟在长者后面慢慢走了，那他耽误你的事情了。啊，所以啊，这个李老师讲的故事，从前某人呐、啊，他干什么事也不会，那只好给人家当差啊，当差不必本钱，也不必学啊，在临时上工的时候啊，有人教他规矩呀、啊，啊，他说你走路啊，不要走在主人的前面啊，要记住啊，你的东西主人不用。主人的东西你可以用啊，叫他记住这个啊。那主人吃东西你可别先吃，主人吃完了剩下的你就可以吃啊，你要记住啊。那先记住这三条再去当差啊。那么这一天呢、啊、主人在路上啊，家里准备吃晚饭啊，当时天黑啊，啊过去啊没有电灯啊，这个家人说啊，某某人啊，你提个灯笼啊，去接你老爷啊，

那这个人出去啊，在路上见到主人啊，提着灯笼，他跑到主人的后面去了。那主人说：“哎，你要走在我前面啊，现在天黑了。”啊，他说：“不行，不行，不行，啊，怎么说也不行啊，我不能走在主人你的前面的，我一定要走在你后面。”啊，依照规矩啊。那主人走前面，他就没有灯啊，啊，这个一片漆黑啊，啊，那个主人被他气得一肚子气啊。那么又有一天呢，啊，主人又出去啊。天晚啊，下雨，那家人啊就要他拿个雨伞去接老爷了。啊，他拿着雨伞走着走着，就看到主人了。啊，那主人没有伞。啊，那主人说：“你打伞过来啊，啊，我们一起用吧。”啊，他说：“不行不行啊，依规矩是你的东西我用，啊，我的东西你不能用啊。”啊，这个第二回啊，啊，他碰到这样的事情。那回去之后，主人是大大的不高兴了啊！所以你有要紧的事啊，或者前面有什么障碍啊，你要赶快跑到长者前头去呀，去把那些障碍处理好啊。总之啊，要为长者多考量，不急行先斩。那么这句是顶着上一句啊，徐行后长啊，没事的时候自己不要往前跑啊，不急行就是快速的时候啊，没事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长者走得慢，那你就跟着走慢；要是有事啊，那就不能慢慢的走了啊，你要赶快去了。啊，所以这个礼节啊，要看什么情况啊，就是教我们在什么时机啊，应该怎么做啊。第六呢，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啊。那这个也是长辈来了啊，我们也要站起来了啊。纵然是同辈来看我们啊，我们也不要坐着啊。比如办公室，同样是客源啊。他来我们办公桌这里说话，或者我们到他那里去，那么这个他来了，我们坐着啊，这个也不礼貌啊，我们应该啊起来啊，应该起来啊。这个那如果啊你旁边有位置啊，那你请他也坐下啊，那这个就可以啊，那不要呢他站着我们坐着啊，那跟他讲话啊。所以这个长者纵然是同辈，那除非你的晚辈啊，那是可以啊。那这个同辈跟长子啊，我们他来我们的坐的地方啊，我们应该啊站起来啊跟他说话啊。第七，不在长者座前踱来踱去啊，这个踱来踱去走来走去了啊，这个长者啊。他坐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啊，你在他前面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像没有他的存在一样啊。所以啊，不要在长者他坐的地方啊走来走去啊。如果长者站着谈话，那这个另当别论，他不是坐着啊，他是站着。那个就比较无所谓。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注意啊，要注意。第八，立不中门，过门不见门线。啊，这个立不中门就是立，就是站着啊，站着呢，不要站在那个门当中了，啊，不要站在那个地方。那么过去啊，这个中门呢，啊？啊，你站在当中啊，那别人走路就两旁走啊，这个给人家挡路了啊，给人家挡住这个路啊，所以不要站在那个门当中啊，要避开那个中门

过门不见门线，门线就是我们一般讲门槛，现在的房子已经没有这些门槛了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我们知道啊，这个门当中啊，我们不要站在那里啊，站的地方啊，不要站在那个门当中啊，妨碍啊别人啊他的通行啊。我们再看第九啊，力不一足疲啊，力不一足臂，坐卧展脚如鸡啊，睡眠不仰不伏，又卧如弓。这个力不一足臂啊，这个臂啊，就是站立的时候啊，不要让一只另外一只脚啊，好像残废一样啊。这个好像一只脚有毛病了啊。那么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啊，那可以不管，但是在外面啊，跟人家讲话站着啊，那个。不要另外一只脚好像站不好啊，好像那个脚有受伤啊，好像残废一样啊，那个就不好看啊，不好看。那么在家里呀，那当然也不用那么拘束了啊。这个雪庐老人讲啊，孔子他在家里怎么站着，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也就不说了啊。可是孔子居家呢，在《伦理》里面有记载啊，是夭夭如也。这个夭夭如也，意思是不必呆呆板板的，也不必说这个道貌岸然啊，这应该啊很自然啊，应该很自然啊，不是很刻意的啊，一个去装一个样子啊，是后来这个宋儒啊。必得黯然道貌那个样子啊，那这个啊，有人就说了啊，是书生啊，就把书给读生了啊。所以这些礼呀啊，我们看什么场合啊，什么场合啊？这里讲力不一足臂啊，跟人家讲话站着。那这个两只脚站好了啊，不是立正啊，就是稍息啊。那么像在众人面前表演啊，不敢随便，这是表示啊恭敬啊。所以《礼记》啊，前面三条啊，无不敬言若是安定词啊，我们身口意。都要求一个恭敬。那么睡眠呢，这个不仰不伏啊，坐卧展脚如鸡啊，这个鸡就笨鸡了啊，这个现在可能很少看到啊，在过去啊，用竹子编的啊，这个盛东西的啊，那个笨鸡啊，外面是开的啊。这个也就是坐有坐相啊，站有站相啊。坐的时候啊，不要两只脚啊伸开啊，好像笨鸡这样啊。特别啊，你在这个坐的椅子啊，那两脚伸开啊，有人从那边经过啊，那妨碍人家走路啊。这个就也不雅观啊。妨碍别人走路啊，会给你绊倒啊，特别是在公共的场所、公共的地方啊，不能啊把这个两条腿伸出去啊，那个这个怕妨碍到别人啊。特别我们坐车的时候啊，那坐里面的啊，那坐外面这个人啊，那两只这个两。

两只脚啊，它就伸出来啊。啊，有一次我坐飞机啊，啊，一个小姐她坐外面，我坐里面，啊，我要上厕所，然后她躺在那边睡觉，两只脚伸得长长的啊，那把她叫起来，要妨碍她睡觉啊，那不叫起来，我只好把她跨过去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学过常理举要。的确啊，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留意啊，这个在一个公共场所啊。那么下面讲睡眠不仰不俯啊，这个仰就仰卧了，哦，我们一般睡觉都是仰卧啊。那这里讲啊，不仰就不要仰卧啊，也不要趴着睡。这个在佛门呐，啊，在佛家这个四威仪啊，这个右卧啊叫吉祥卧啊。古人说呢，寝不思，因为人死了都是仰着啊，啊，所以睡觉啊，仰着睡啊，啊，都是口张开呼吸。啊，那什么都吸进去了，啊，这就不卫生，啊，活不久，啊，不但不仰啊，不要仰卧，也不要趴着啊，也不要趴着睡。现在也有很多人呐，啊，他喜欢趴着睡，啊，仰卧跟趴着这个姿势都不正确，啊，这个形式不卫生。所以必须啊，像佛家这个右卧如弓啊，这个右卧啊，那好像啊这个弓箭一样啊。那么练武术的人啊，他懂这个道理啊。右卧如弓啊，这个腿啊稍微往前弯啊，好像弓箭啊那个一样啊。这个那么右手啊就托在这个右腮啊，这样，这个在佛家叫狮子卧啊，叫狮子卧。所以我们看那个卧佛啊，大家有看过卧佛的佛像吗？啊，那个卧佛啊都是右手托右腮啊，这样啊呼吸不必张开嘴巴啊，只用鼻子啊，这个叫龟息。那个乌龟啊很长寿，最少活1000年啊。总而言之 啊如果我们用龟息啊，这个可以活很大的年纪啊，可以得到长寿啊。所以讲究卫生的人啊，他就讲究龟息啊，呼吸啊。这个大家呢可以练习练习啊，晚上啊睡觉啊右卧啊，我们看那个卧佛的佛像啊，就是那个姿势啊，我们可以练习啊，这个对我们身体啊有帮助啊。第十，同桌吃饭不令被美食独占啊，这一条我们也容易理解了啊，我们一起在同一个桌子吃饭。那我自己准备一个特别好吃的啊，你们吃都比我不好啊。那你说你在那边吃得很高兴，那其他的人他心情有什么感受啊？啊，那这个也是人情世故了啊，也是人情世故啊。因此啊，如果有人送我们一个特别好吃的啊，应该大家分享啊，应该大家分享啊，不要一个人啊自己独享。应该大家分享，那这个也是一个礼节了啊，这是个礼节啊。这个不管是你吃荤的、吃素的啊，都一样啊，都一样啊。这个

不要啊另被迷失。那么在家啊，这里雪庐老人讲了，在家或是公共地方，都是若干人同桌吃饭啊，预备什么饭就吃什么饭。同桌吃饭呢，啊，不能说这个东西我不吃啊，我预备我自己喜欢吃的啊，这个观念。啊，同桌吃饭呢，你不吃菜没关系，啊，你就是。你不能吃的啊，或者是不习惯啊，这个不吃没关系啊。那如果你自己独吃美食，准备好吃的，那就很不好看啊。那么李老师啊，当时他是吃素的啊，他又举出一个例子啊，他有一个例外啦。他说，譬如我吃常素。啊，吃常素就是不吃肉了啊。外头人不知道他请客，不知道他吃素，他也不会做蔬菜。啊，他把那个荤菜啊、鱼肉夹到他面前了，啊，夹到面前他不吃就是了啊，他不要吃就好了，就放在那里啊。啊，所以把菜啊放在一边。那模模糊糊就过去了，所以同仁们有人办宴席啊，知道某人吃素，预备两个素菜，那这时我还是谦让啊，请大家同吃，那些吃荤的有燕窝、有鱼翅、有熊掌，吃的还不过，你这里只有两盘青菜豆腐，何必还来吃你这个？那这个是雪庐老人讲啊，他也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有这种不开窍的人啊，我见的还不止一个。他嘴里吃的油腻腻的，这里吃那里吃啊，连你这两盘素菜他也不放过啊。他雪庐老人说，这种人我绝对原谅啊，因为他根本没有啊接受这种交易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吃荤菜啊，那就你有荤菜吃就好了，就不要他就两盘青菜豆腐啊，你也吃到他那边去啊。所以这个吃素菜啊，那么人家请荤菜啊，就是啊应付啊，这样应酬啊就好了。也不一定啊，要特别指定人家特别给你做素菜啊，所以出去吃饭啊是一种礼节啊，你吃不饱没关系啊，回家再吃啊。第十一啊，不挑剔食之美味啊，这条不仅是在外头啊，同桌吃饭要如此。在家庭里头也是如此啊，跟熟人吃饭也是如此啊。吃这顿饭嫌不好啊，那不好，这个叫谁吃呢？啊，这个我不吃啊，那就你们吃吧啊。所以啊，不好的叫别人吃啊，好的我自己吃啊，这个也讲不通啊。所以这个在家里啊，这个吃饭呢也不能。挑剔了啊，在家庭啊不能挑剔。那除非你自己做主人了啊，你是主人啊，今天你要吃什么菜啊，你自己说啊，厨房替你做啊，那这个就谈不上挑剔两个字了。那不是主人了，那就没有挑剔的权利了，好不好那都得吃啊。像过去这个大家庭。这个都有人，这个家长在做主的啊。那小时候啊，我们吃饭，父母母亲煮什么就吃什么了啊，你也不能特别去挑啊。所以这个

吃饭啊，吃东西不要挑剔，也不要偏食啊，也不要偏食啊，不要嫌这个饭菜不好了啊，这个啊自己就不吃了啊，啊这个好坏啊，我们都要吃了啊。那么像出家人在佛陀时代都是托钵啊，托钵就是出家人呐、啊，佛规定托钵啊，那佛教传到中国就。这个托钵制度就没有了啊！现在南传佛教国家还有，那托钵都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你就没得挑啊。那我们在家里吃饭呢、啊，也像这个托钵一样啊，啊，不要挑剔啊。第十二，时时不贪，不信次第子弟。这个在家里头或者外面吃饭啊，啊不许有这个啊叹气啊这样的语气啊，这个哎呀，这个叹气啊，不要这种语气啊，这是一个大毛病。那么在外面呢、啊，人家请你做客啊，那想到了别的事情啊，啊也不要在这种场合啊叹气。那给主人看到啊，也会产生了、啊、一些误会。那么现在吃饭呢、啊，讲究卫生啊。古时候吃饭呢、啊，不大讲究卫生，讲究了欢喜啊，大家吃的欢喜啊，吃的心情愉快啊。那吃饭呢，也不去看书了。啊，这个李老师说，从前他吃饭的时候啊，他喜欢拿一本书看。啊，如果老人没有管了 啊他就看书。啊，老人叫他不能看啊，他就不敢看了。啊，那吃过饭，刚吃过饭呢、啊，也不许看书。啊，刚吃饱啊，啊这个看书啊，胃啊不容易消化。啊，所以这个啊不许啊啊用心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这个跟卫生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呢，大概不会看书了，大概看手机了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要一面吃一面看手机，这个也不卫生啊。吃饭啊，应该啊专心吃饭。那么再来呢，就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在吃饭这个饭桌上训斥子弟了，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啊，不要骂小孩了啊，这个，骂来骂去的啊。那么你要训斥啊，啊，要开示啊，要等吃饱了啊，吃饱了啊，像过去先师敬老啊，这个。早餐开始啊，我们吃过早餐啊，大家吃好了啊，然后给我们讲讲话啊，吃好了再讲。那么这一条啊，也是过去常有，现在可能比较少。这个我们也看过了啊，这个小孩子啊，这个不听话了啊，那这个家长大声啊，就教训他，你还不吃啊，这个。这个小孩被一骂就哭啊，这个那哭了你叫他吃他更吃不下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不要去训斥子弟，训斥就是去骂啊，你去骂这子弟啊，等他吃饱了啊要说再说啊，不要正在吃的时候啊一面吃一面在训斥子弟啊，这个也要避免。那么从前啊，吃饭啊，那儒家讲的这个是比较严格一点啊，就食不语了啊，就是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就不说话啊，正在吃饭不说话。那么佛家呢，这一条啊是稍微宽一点啊，就是这个嘴里有还在吃东西，还没有咽下去啊。啊，这个时候不要讲话啊！这个时候讲话呢，如果讲一讲不小心。

先喷出来啊，那就很对人很失礼的啊，就不要讲话啊。你要在吃饭过程当中讲话，也要把那个食物啊吞下去之后啊，要讲再讲啊，不要这个嘴巴还有这个东西还在咬，那就一边讲啊，讲一讲啊，那可能啊这个东西就喷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前面啊，这个低啊，我们居家啊，就啊，先跟大家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在孝啊，学儒老人他省略啊，他没有讲啊，但这个我们大家看一看啊，也不难明白啊，我把它念一念啊，愁在孝。依升降国旗，即唱国歌、校歌时，肃立四敬。啊，那么这个是对啊自己国家的一个尊敬。二师长上下课时起立致敬。啊，那这个是一般的常理啊。现在我们也都有这样做啊，也都有这样做。那现在学校有没有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三啊，向师长质疑问难必起立。啊，这个我们在学习啊，在佛门里面啊，也都有啊这样的礼节。四啊，路遇师长肃立道旁致敬啊，的路上啊遇见的时候啊，都在旁边呢 啊给他打个招呼啊，致敬。吾听讲时，应端坐或直立，不至于交骨弯腰翘足啊，这个也容易明白。六，考试时不交头接耳或左顾右盼啊。七，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那么这个七条啊，啊，这个学儒老人啊，他。啊，省略啊，没有讲啊，我们这样看一看啊，这个也不难明白啊。啊，我们接着看第三部分，淫啊，处事啊，啊，处事第一条，无道人之短，无说人之长。啊，这个第一条。这个短是坏话啊，无道人之短就是啊，不要说别人的坏话了啊，不要说别人坏话啊，这个别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不要谈啊。啊，今日之下，你要谈这个有杀身之祸啊，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啊的人跟过去的人不一样啊。啊，所以你讲他的坏话呢，那恐怕你会灾祸临身了 啊！因为现在人没有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啊，那你讲他的不好的地方啊，啊，恐怕你会有麻烦了。那么李老师讲啊，他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譬如两人站在门前谈话。一般来说呢，硬谈完了就算过去啊，可是现在不然，谈完了出去传某人说你什么，这个传话的人多说一两个字，话就变了质，好意变成坏意，坏意变成好意，这个不一定啊。从前人都讲究不传话啊，现在可不行，专好传话啊，传话传什么？好话不传，专传坏话啊！无形之中啊，挑拨恶感啊。那这个也是学儒老人讲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跟过去也不一样啊。过去呢，在这里话讲完也就完了，出了这个门就不讲了啊。但是呢，啊，现在很多人啊。你在这个讲一讲，讲完了他出去啊，他就传，
而且呢，那好话不传啊，专传那个不好的。那传了呢，如果传了有一两个字啊，讲的不一样啊，那整个话的意思就都变质了。啊，有时候呢，这个好话就变成坏话了，好意变成坏意。啊，这个就不一定了。啊，所以以前的人不讲，都不讲，讲就不传话了。啊，那现在呢，传话啊，好话不传，啊，传那个恶言啊，这无形当中啊，就挑拨恶感。啊，在经典啊，这个戒律讲啊，就造成这个两舌的这个口业。啊，所以无道人之短，啊，你只要不说别人，啊，那么别人说了你的坏话啊，你也不要去管他，你心里自有天理良心为凭就好啊，自己啊问心无愧就好，啊，就无道人之短啊，不要去讲别人的短处，无说己之长，那也不要啊。说自己的长处啊，万万啊不能共高我慢啊，这个自己有一些长处啊，啊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啊，值得骄傲了啊，那你去炫耀，那恐怕这个值得骄傲的人呢，啊，恐怕走到哪里了，怕大家都不欢迎了 啊。

所以大家呢要知道这个我们学习这个学道这个道是非常尊贵大家要尊重他来找你你才告诉他他不求就不要告诉他他要是不相信你跟他讲他反过来毁谤为了使他明白要与他争论那这个就把这个道都看得太不值钱了所以这个他有心要明白再跟他讲所以这个两句今日之下呢正该如此不说人家的坏话那么我们也要体认自己也没有什么能力与长处不要去炫耀自己的长处人总是谦虚一点这个在社会上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困扰这第一条第二呢家庭之事不可向外人言这个一条是出自于礼记礼记上的就个人的家庭好也罢坏也罢即使坏得不成样子也一概不和别人说就家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不要去向外人不要去外面的人讲也不相干的人讲从前邻居搬家的事情可以说很少所以这个几十年的邻居这个邻居也不是很好相处亲戚朋友虽然住得远但是呢见此次面也就熟悉了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去管人家的闲事就可以减少一些是非了那么也不可以把你家里的底卸了因为呢 你家庭不好的事情你去对外人讲那恐怕呢这个他知道你家里不和那邻居他也会欺负你了那 你是自找麻烦如果你家里团结很好那大家会尊重你会尊重你会尊重你这个家庭所以打仗还是亲兄弟所以普通在街上与人厮斗亲兄弟当然是互助上阵还是父子兵到了前线拼命那这个关头也就是父子互相帮助了所以这个家里的事万万不能和外人说自己家里什么不好不要去外面恐怕家里会出了一些奸盗之事那出了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去告诉别人自己去招引来的所以家里的事不要向外人说这个礼记上也说内言不出于捆这个捆就是妇女居住的内室这个自己家里说的话都不要出这个门线不要传到外面去
那现在呢，有时候都是专门宣传呐、啊、自己家里的话啊，这个对自己的家庭也不好啊。那人家呢啊，看到听到你这么讲啊，他对你的家人呐、啊、也不会尊重了啊。啊，所以第二个啊，家庭之事啊，这个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不要去向外面的人说啊。第三呢，口为祸福之门，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这一条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口的确是祸福门之门啊，所以这个一言兴邦，一言丧国啊，特别啊处在高位的人呢、啊，他一句话会影响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要把它带向兴盛，还是带向衰败？啊，这个上位的领导人啊，这个讲话就是很关键。啊，所以口为祸福之门。那么雪庐老人啊，在这里举出战国时期啊，六国啊，成天闹乱子啊，春秋战国就是很乱啊，乱世，乱了几百年。那么当时啊，有一个苏秦、张仪啊，这两个人口才很好，那专门在这个六国当中啊挑拨啊，挑拨啊，东也挑拨，西也挑拨。那让各国互相去打仗，啊，他们啊在从中取利。那现在我们看到国际上就是这一套，啊，就是这一套，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要学孔子的谨言慎行，啊，就少说话。这个《弟子规》讲啊，话说多不如少。这个话讲多了，难免会讲错话，所以伦理上讲啊，言多必失啊，这个，所以这个少说话啊，减少啊一些过失啊。所谓啊，造人之词多啊，见了面啊，就说话说不停。

0: 这个 送客人到门外啊，还继续说啊，哪有这么多话呢？啊，这个造人支持多，吉人支持寡，啊，吉祥的人呢，他话不多，啊，该讲的讲一讲啊，啊，不会很啰嗦啊，讲很多。那么我们也是，也遇到过了，的确有一些有人呐、啊，这个讲话呢，啊，这个讲完了，他重复一直讲，一直讲啊，讲个不完。啊，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就有一个同修了啊，那每次我碰到他，我就。啊，就很伤脑筋啊！他就一直跟我讲话啊，讲完之后啊，千交代万交代，他要离开了，我就送他出去。他走了又回头，又再给我重复的讲啊，所以这个看到他，我们就会有一点这个啊，怕怕的啊啊，这个就是话讲太多啊，那讲的都是重复的啊，所以我们要避免啊，避免这个。这个讲话呢，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了啊。这个不要啊，不要这个没有考虑，特别是在一个公共场合啊，这个话啊，我们的确啊要慎重啊。那这一条啊就很不容易啊，我们要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啊，这样啊，我们讲话就可以。避免了、啊、这些啊过失。好，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个下面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现在是午餐时间啊。祝大家禅悦维持，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好，下课。
1: 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上一问讯。师父请转身，向师父上人一问讯。阿弥陀佛，恭送师父。阿弥陀佛，大众请。

净念是学功往生三十周年，台湾的同学们很用心组织这样一个论坛，作为对老师的缅怀和纪念。主办方希望我来谈谈和李老师十年学教的因缘，我也很欢喜来回顾这一段经历，结识恩师。我出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灾难频繁，我们的生活确确实实像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饮苦食毒，日子不好过。抗战期间，在我14岁的那一年，因为家贫失学，不得不去做童工，要养活自己。我常常坐在小河边树底下，就问自己，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我活在世间为的是什么？来到台湾后，虽然无依无靠，但很幸运，在我26岁的那一年认识了方东美先生。方老师为我讲哲学概论，佛经哲学，把佛法介绍给我，又受到张家大师的教诲，我的人生才有一个目标，才有一个方向。目标是大乘佛法，方向是学习经典。三年后，张家大师圆寂了，我对佛法生起信心，认为这一门值得一生去修学，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专门学佛。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认识参云法师，参云法师在普里住茅棚，我跟他住了半年。参云法师说我是个讲经的材料，劝我发心讲经。讲经去跟谁学？最好就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李老居士正好那个时候在台中开了一个经学班，专门训练讲经的学生，所以

我离开茅棚去台中亲近李老师，和老师的缘就是这么接下来的。啊，到台中那一年我31岁，李老师70岁，跟老师见面，老师就跟我约法三章。第一条，你到我这里来，以我为师，从今天起，一切法师、居士、大德们，讲经说法不准停。第二条，从今天起，你想看的书，啊，无论是佛经和世间书，都要经过我同意，啊，叫包括经书。我没有同意啊，不准看。第三条，你过去所学的，啊，我跟张家大师学的，跟方老师学的，这我一概不承认，统统作废。从今天起，一切都从头学起。你能够接受，你就留在这个地方好好学习。不能接受了，你就另请高明。我想了2-3分钟，接受了。因为老师这些话，乍听起来好像很跋扈，好像目中无人，但是我知道，李老师是个真善之士，答应他了。最后他告诉我，有期限，多久呢？5年，5年一定要遵守。啊，他老人家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5年。5年之后，我介绍一个老师给你，你好好跟他去学。那是谁呢？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往生了。印光大师的书。文超在守老师的规矩，好在哪里？好在我们什么都不能看，不能听，大概3个月心就清净了，烦恼少了，智慧增长了，到半年的时候效果就非常显著，才晓得这个方法好。啊，到第3年，我跟老师讲，我很得受用，啊，我跟老师的约定，我再遵守5年，啊，所以我是10年遵守老师立下的3条规矩。这个方法从哪里来的？我也没问老师。老师也没告诉我，一直到他老人家过世了，我在新加坡遇到延培法师，听说他小时候出家，地贤老和尚也是用这个方法教他的，我才恍然大悟，这个3条规矩不是李老师的专利方法，是中国老祖宗祖祖相传的老办法，啊，看到这个学生可以造就，可以栽培，啊，就用这个戒律。这3条就是戒律，来限制你。至于不能造就、不能栽培的，老师就不用这个条件了。啊，所以我在台中同学当中一打听，老师。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其他同学，用这个方法只对我一个人。啊，为什么不对别人？专对我，我能守。啊，别人不能守，这才明白，这就是师承。能传法的条件。就是尊师重道。

这是基本的条件。啊，第二个清白，没有被染污。第三个肯学，还要肯学，好学。具备这几个条件，老师会特别照顾你。

真的找不到啊。所以师徒之缘是可遇不可求。老师教你什么？老师就是以种种方便成就你的根本智，把你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洗刷洗刷得干干净净，你的清净心现前了，你的戒定慧现前了，根本智得到了，这是老师帮助你最大的成就。达到这个程度，老师就不再教，就不再教你跟他在一起了，你就可以出去参学了。根本智得到之后，才有资格参学。参学是广学多闻，成就厚德智，所以根本智是在老师那里得到的。中国古人这个方法用了几千年，效果卓著啊！如果不是好办法，跟现在的教学法不能相比，那早就淘汰掉了。这些祖师大德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定有他的道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没有人教他，皆是从自信当中流出来的，所以悟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事出世间法你全明白了，这个道理一般人不懂，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啊，发心教学学教，接受李老师的条件，李老师就把我安排在慈光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老师每个星期三在图书馆对外公开讲解，坚持了几十年。对内，他在台中联学办了一个经学班，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学生有20多个，全是在家人。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啊，他要我参加这个班，我不敢，因为我知道讲经太难了啊，那哪是普通人呢？什么人有资格讲经啊？开悟才可以啊。古人讲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业乎人。我可以听可以学，我不敢讲经。老师告诉我，你不发心讲，他不发心讲，将来讲经的人没有了，佛法就灭了那讲经讲什么呢？老师告诉我们，讲注解。古人注解是文言文，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只要注解没讲错就可以，错了注解的人负责。这个话我听得懂，是不错，但是讲经要具足条件，我不具足。老师说善巧方便，也不勉强，他叫我到经学班去看看，去听听。我说好啊，看看可以。我看到经学班学习的情况之后，觉得这个好像不难啊。经学班的学生小学毕业的占大多数，大学生没有毕业，好像念到大学2年级只有一个人。那我是从初中毕业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这里年龄最大的林看智居士60多岁，那小学毕业还在那里学讲解，发愤

图强。那我们那个时候还年轻啊，一看到他都能，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才把讲心的念头触动。我跟老师讲，我要参加这个班啊，老师也就很欢喜啊。老师李老师讲经的方法完全是中国传统四书的教学法啊，对学生个别指导，所以每个人学的东西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啊。一部经学会了，这个标准是要上台能讲，怎么讲法完全复讲老师所讲的，漏了的没有关系，你不能自己加意见，也不能自己找参考资料啊，老老实实完完全全照他的讲法去讲。这个法子方法看样子是非常笨拙，到以后明白了这个方法的根源是从阿难尊者来的。阿难尊者集集经藏就是佛教啊，佛家培养法师世世代代都是讲小咒，这样学成的人那是什么？学耐心，学谦虚，学恭敬，不在这个基础上奠定基础，稍微能讲的时候傲慢习气出来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整个就完了。李老师讲经不准录音，谁要是放个麦克风放在面前他就不说话了。他的教学方法就是叫你全部精神贯注听讲，你才会有受用。你放个录音机在这次地，你的心就懈怠了。为什么？没有听清楚不要紧，回去我还要重听，有依靠。写笔记也不行，同学们遇到困难想去请老师再讲一遍，老师会打人会骂人，打你骂你不跟你讲。为什么？给你讲你心里就有侥幸的心，我这一句没听懂，顶多不过挨一顿骂啊，打几板子啊。老师还跟你讲，老师打了骂了打了不讲，逼得你必须全神贯注，这样教学的目的是教你开悟，教你每一堂课都有悟处，记小悟成大悟啊，要全神贯注，讲大即大悟就成大彻大悟，你的境界年年提升，你所记得的东西不重要啊。古来祖师大德教学的一套方法跟现代不一样，现在这些方法帮助你记忆，记忆是什么？帮助你分别，帮助你知足，你永远不会开悟啊。我听李老师讲华严，我只听了第一卷，第一卷听完了之后下面的八十卷我都能讲啊，因为老师的思想理念我知道，方法我也知道，我在台中学的是这个啊，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讲，用什么方法讲，活的呀，这是没有办法教的呀，必须说长期追随老师，一堂课不缺，你慢慢在这个里头去体会啊，这才能学到啊，不是他不教，这没法子教啊，长期去听，每一次

的去种，在这个里面体会的心得，然后我们自己在讲台上能够灵活运用。啊，你学到每一句怎么讲，那是死方法，那不能变化了，不能契机，不契合大众之机。啊，所以听众里面有程度高的，也有程度低的，都要面面顾到，让所有的听众都能生欢喜心，这叫成功。这种讲座非常不容易，李老师称之为叫大讲座。大讲座不是讲堂大，不是人数多，而是听众程度相差很大。啊，你要叫大家都欢喜，啊，叫至诚感动。这是老师送给我的四个字：学习经教确实不容易。老师当年告诉我，讲经教学，利益众生，基本的条件是要通事出世间法。那通出世间法，这一部大藏经，我们这一生能不能通它？要是不通，就不去理。通世间法，单单这一部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通不了，你就没有资格讲。那又非讲我不可。这时候怎么办？老师教我这四个字：至诚感动。啊，用真诚心求感应。基本的条件就是慈悲心，真诚爱一切众生，这是基础。啊，中国古谚语说：“量大佛大。”你要有大智慧、大福德，完全看你的心量。啊，要用真诚心求感应，求佛菩萨，真诚到极处就感通了。这个通是感应。啊，师徒如父子。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三个月，出家因缘成熟了，去台北，在圆山灵济寺剃度。离开台中，我知道老师心里很难过。他送我到火车站，我看他流眼泪，我非常感动，所以就下定决心，出家之后我再回来，啊，一定住满十年。古时候，真的真的，师徒如父子，老师真负责任。李老师跟我讲的一句非常感叹的话，他说：“哪一个老师不希望自己有传人？传人没有别的，是完全听话，百分之百的听话，错了也要听。啊，到哪里去找？真找不到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师徒之缘是可遇不可求，是人一生的大福报，我们知恩报恩。老师能把真东西传给你，能把他的经验告诉你，在这个老人身边，他经验丰富，阅历丰富，许许多多人情世故我们根本不懂，跟着他就学到了。啊，我们也常随众啊，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一切应酬，我们都包括在身边。啊，那个时候身边有20多个人，啊，都在那里看到这种学习的场所、学习的机会，让人长见识。长智慧。我们晚年感到遗憾，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没有严加管教。如果严加管教，我们得到东西就更多。啊，对我们的责备很少。啊，我亲近李老师，

老师告诉我，教学的黄金时代是20岁以前，父母教诲，老师教导，严格的训斥，所以严师出高徒。20岁以上，他成年了，他有过失，就不好讲他了，讲了难为情。所以20到40有过失，善知识对你能够暗示，绝不明说。为什么不能明说？成年人了，都要面子，父母老师都要顾忌，但是你有过失，暗示你，希望你能够从暗示里面回头觉悟，改过自新。40岁以后再有过失，暗示都不可以，就不提了，啊，通通包容了，不说了，啊，你有善的地方赞叹你，你有过失绝口不提，啊，也就是说，40以后不能教了，啊，我跟李老师10年，这个时间是30到40，是这个时候，啊。我就看到老人家对待人、对待学生态度不一样。确实有几个同学，他非常爱我，啊，但是老师对他们态度很严肃，啊，从来没有好脸色看的，那是教训。这些学生知道感恩，啊，对老师五体投地。还有一些学生，老师对他满面笑容，从来不问什么原因，他不能接受，批评他几句脸就红了，就不高兴，老师不再说，不再给他结怨仇，啊，把他看作旁听生，啊，现在这样的老师找不到了。为什么？没有人学。啊，我出家以后，台中的同学到台北来看我，告诉我老师讲经的时候骂人了。我说怎么骂人？台中同学跟他10年，啊，你们10年什么都没学到，学到的人走了，啊，他没有提名字，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出家了嘛，我在那住了1年。我1年3个月我就出家了，啊，他说的时候学到人都走了，啊，所以他跑到台中台北来问我，老师教你什么我们没学到。我说老师，啊，我说我学的跟你们完全一样，老师没有单独教我东西，老师教学都在一起，啊，说你们学到的东西，啊，啊，是，那老师为什么说你学到的东西？我说，可能是心态不一样。我们在台中的时候，是分秒必争，因为我们不是台中人，到台中做客，啊，时间很宝贵，住一天，这一天是福报，很珍惜。你们是台中人，大概是时间不在乎，今年没学好还有明年，明年没学好还有后年，啊，你们是不限期的，我没有那个福分，不行的。所以我这个用心跟你们不一样，专注跟你们不一样，应该是这个原因。啊，老师确实没有特别给我讲东西。啊，你们10年不行20年，20年不行30年，你们是这样的心态，懈怠懒散，原因就在此。啊，我们怎么敢懈怠？在台中没有根，没有家，随时会离开。啊，机会就太难得了，这也是让我们联想到佛为什么不久住在世间。佛要是久住，这个难遭

之想啊，恭敬之心生不出来。啊，凡夫因缘苟且，把光阴呢错过了。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些问题，尤其是先前的社会，跟古人是不能相比的。啊，沉静就受益。啊，很多人一生追随高僧大德没成就，什么原因？老法师讲经是为他们讲，不是为我讲的。在那些听众是为他们讲，不是为我讲的。啊，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很普遍，古今中外在所不免。啊，所以跟老法师身边跟几十年，什么都学不到。外面来的人几天才学到了，我们从外面去的人不一样，我们的心态，老师句句话都是为我一个人讲的，我们完全接受。老师在上课教学，你们不肯接受，我肯接受，道理就在此地。啊，很多人对老师表面上恭敬，我们对老师是内心里头真诚，真诚恭敬。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啊，我们对老师那个诚敬心是不是百分之百？不是。我常常讲是讲真话，我对老师的诚敬百分之二三十而已，所以我能够得到百分之二三十。那么其他人对老师的成见只有一分二分而已，啊，我们当中相差就十倍。啊，我劝他们要珍惜，不珍惜不恭敬不真诚，你跟老师住一辈子你什么都没学到，一生白跟了。啊，后面就我出家之前在台中住了十五个月，学了十三部经，我都能讲，所以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啊，教得很轻松，佛学院学习期间三年，啊，上半年下半年，一年两个学期，一个学期我教一部经，我教三年才用了六部，我还有七部没用上，啊，还有七部没派上用场。所以在老师会下学习进度非常快啊，士气很高啊，法喜充满了。啊，佛学院毕业之后你看三年六个学期一部经都不会讲。啊，所以我对老师这种教学方法非常欣赏。啊，对佛学院就很感慨。啊，我在台中住了十年，跟李老师学经教，学了三十多部经教。那个时候佛光山的道场刚刚建立没多久，星云法师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讲做教务主任。啊，我就把李老师教给我们这些方法告诉他，我给星云法师建议，那个时候有一百三四这个学生，我很想把学生分组，三个人为一组，让他们自己志趣相投的自己成立一个小组。啊，一个小组专学一部经，期限呢十年。啊，那么大概他就有四十个小组，就四十部经论。十年之后，他们会是世界上顶尖的法师，他们上台讲解不会输给我，我有能力培养这么多人。
啊，是

至少能出二十个世界顶尖法师，那就是佛光普照全球。他没接受。啊，他说这个做法好像是不像学校。他采取一般大学里面的那种教学方法。啊，就是交叉排库，请很多老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不同的意见。他坚持不能接受，所以我就在那里教了十个月就走了。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同年呢，44岁在一起啊，就是一门深入。李老师在台中教导我们学经教，只能学一种，决定不能学两种，同时学两种。你学两种，他就直截了当告诉你，你没有能力，你不是这个根性。古人学习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记这个，修清净心，一部经，一部论。你专攻它，一生专攻它，我们相信十年你就成为这一部经论的专家。今天修复没有老师，老师在哪里？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是老师。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开悟了。经论的意思你自己懂得了。一千遍是什么？一千遍是把你心定下来，不是叫你背诵，是修禅定。读这一千遍，把妄想读掉了，把杂念读掉了，把分别执着读掉了，你得清净心。清净心是小定，阿罗汉所得到的，啊，是心定了。心定就开悟啊，所以你的心就开悟了。开悟说经的意思懂得了，这是智慧。智慧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如果学的太多，学的太杂，统统学的是佛学常识，佛学常识解决不了问题啊，需不需要研究讨论呢？不需要。你没有悟入佛的境界，研究讨论是你自己在那里妄想执着。没有开悟的人有什么资格研究讨论？开悟了之后用不着的研究讨论。所以佛陀当年在世是这么啊，这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学生听经的人可以提问题，师尊解答，没有看到研究讨论，许许多多经上都是师尊跟学生一问一答，那是教学方法，诸佛如来的教学法。我们有没有得到启示？开经偈上说愿解如来真实义，真实义是从这个里面体悟的，文字上没有，由这些文字经文音声的启发领悟了，悟入深广，与你的清净平等跟慈悲愿力有关系，慈悲愿力欲弘弘是大，越大越广，悟入就越深。我们应当想想如何来修学，我们这一生才能够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一定要遵守古老大德的方法，老老实实去做啊，要相信老师。我初出家的时候

辛苦，没有人供养。老和尚劝我修金蝉，说讲经没收入，你怎么活下去？啊，把想讲经、讲经教的人都吓跑了。啊，我是没有被吓走，这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告诉我的，真正发心讲经。学释迦牟尼佛，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自然有佛菩萨保佑你。你这一生当中，佛菩萨天天安排，什么都不要操心，顺境逆境，统统是佛菩萨安排的，这太好了。我相信，纵然饿死，我也相信，我不怀疑。我受戒之后去拜李老师，啊，老师叫我要真信佛，我相信佛，相信老师，啊，确实看到好像是无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特殊的因缘出现了，痛，啊，我相信往后出家。要走我这条路，路子不太可能。这条路不是普通人能走的，特殊因缘。我在寺院住了一年多，感觉到在寺院学的东西太少了。我跟常住老和尚请假，想回台中学一部大经。没想到这一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啊，到以后台湾所有的寺庙都不收留我，说我是四宝的徒弟，叫四宝就是称李老师，李老师在家人，我跟他学的。啊，说我是四宝徒弟，啊，把我看作异类，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只能再回到台中，到慈光图书馆住了十年。啊，我这三位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都受到别人的回报。啊，但是我没有动摇。啊，因为我亲近过三位老师，我对老师了解。啊，要是我被我们的心被这些流言回报所动摇，机会就失掉了。谁肯教我？啊，我在台中十年学习经教，也看到老师的李老师的生活作风。95岁之前，李老师生活自理。啊。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住了38年，他的薪水很高，啊，生活非常节俭，日中一时，省下来的钱都做公益事业，啊，别人供养的东西，转手就送出去了，自己的内衣、袜子都是补的。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们才知道。但是老师确确实实是孔老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得到法喜。啊，在台中这十年，老师对我的关怀，在生活上照顾无微不至。啊，可是在台中上台讲经一次也没有安排过我，我心里很明白，很清楚，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同行相济。啊，我们是外地来的人，到台中去修学，你讲的不好没关系，大家笑话你，要讲得好就有嫉妒障碍。你在哪个地方，

地方就住不下去了，要平平安安住下去，别讲经，好好学啊。所以我讲经利用什么呢？到台中以外的道场，不在台中，有人家请我，我出家之后的时候讲过几次啊。那么我会给老师做报告，老师同意我再去，老师不同意外面请我也不去啊。三年没有离开老师，任何活动事先都跟他老人家报告，他了解啊，他才能知道你，他不了解他怎么能知道你啊？包括到国外啊，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向他老人家请教啊。最后这一个月很重要，大专讲座海外传的啊，我这个月在内有障碍啊，所以在韩馆长家里住了十七年了啊。最后逼着我没办法到处流浪了，走出台湾，走遍全世界。这个缘也很特殊，实在家呢有因有果。因是什么？周宣德老居士教授在台湾大学成立一个大学啊，大学生的学佛社团叫晨曦社啊。他到台中来看李老师，他跟老师是朋友，老朋友，把这个信息传过来，传到台中，老师听到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周老师走了，我们把他送走了啊。回来的时候我就对老师说，我说这个未必是好事。老师问我为什么不是好事。我说如果这些大学生遇不到好老师，学的是邪知邪见怎么办？那为什么先入为主啊，谁有方法把他们扭转过来？老师听到我这个话，想了一下就问我怎么办呢？哎，我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就给老师出主意，给他建议，我们就在慈光图书馆里办大专佛学讲座啊，平常就利用星期天对台中地区的大专学生，寒暑假呢对全台湾的，看我们能够容纳多少学生住宿啊，我们提供吃住啊，欢迎他们到台中来学佛。那么这就天天上课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啊，最长一次的是我记得有好像有六个星期，有这么一次啊，一个多月，老师同意了，就在他的小房间里面啊，老师跟我在一起研究课程，要讲哪些课，哪些科目，请哪些人来讲啊，这我都参与了。这样把慈光大专讲座搞起来了，讲座办了几十届，非常有成就啊，我参加了事业界啊，主要老师在这个讲座里头也给我一桩事情，叫我一桩事情啊，我们有讲功课，老师自己有两堂课啊，三堂，他有三堂课，一堂是佛修十四讲，十四讲他讲的，再一个讲阿弥陀经，第三个呢是答复问

每一天下午两个小时，同学有什么问题，向老师请教，老师会解答。啊，这个是没有功课的。老师是第一天他解答的，解答完之后就告诉我，从明天起你带我这堂课，所以我就带他解答问题。啊，带他这个解答问题，带他这堂课。啊，也只有好像是两三届这样子。啊，因为以后我就不常在台中，常到国外去了。啊，就我离开台中之后到台北。道安法师在中国佛教会发起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去做总主讲。我在那里教了四年，学生大概有几千人，所以认识很多同学。那么这些同学将来毕业了，到国外去留学，在外国工作，所以他们会找我去讲解。所以我可以云游世界。啊，缘是这么解的。啊，李老师看到我的法缘也很欢喜，把佛法带到国外去了，带个华侨。啊，这是尊老师的教诲，海外去传达了。啊，每一次出国我一定向老师请教，回来一定向老师报告，大概一年呢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啊，总要走十几二十个道场。啊，每一个道场最长不超过半个月，最短的三天。啊，就在外面周游。啊，那个时候还有两个老师在，还有方东梅先生。老师过世了，我以后也就离开台湾了。啊，在新加坡做了一种好事情，团结宗教。啊，也因为这个缘分移民到澳洲。啊，到澳洲之后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帮助澳洲团结族群。啊，这是当时联邦政府对我的期望。那么在这个中，这个缘分之下，他把这些事情交给大学去做，所以我跟学校就有缘了。啊，我跟这些大学校长教授们在一起，几乎每一个星期都碰头。啊，常常见面，都变成好朋友。啊，911之后，学校，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啊，看到这个冲突升级了，变成战争了，啊，恐怖战争了，啊，校长找了我。让我给这个和平学院的教授们做了两次座谈。啊，他们要看我的想法看法，我向他们做报告。冲突不是偶然的，你们看到双方的实际上的根很深。啊，冲突的根是什么？我说是家庭。他们感到很惊讶。我说你看离婚率多少，离婚是夫妻冲突，夫妻冲突带给了什么？父子冲突，兄弟冲突。这样的人长大踏进社会，他能跟人不冲突？所以要回归到教育，特别回归到宗教教育才能解决问题。这是这一些教授们接受，所以以后我就变成昆士兰大学的教授，格里菲斯大学给我博士学位，啊，以后代表澳洲大学

代表这个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这样认识人越来越多了，大家普遍关心如何化解，啊，社会矛盾冲突，找不到解决办法，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人心坏了，这是个大问题，人心怎么坏了？没有人教了。所有的学校只教你做事啊，办事技术能力，没有人教育做人的教育，没有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我们非常佩服英国汤恩比博士，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了解，居然说出来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在这些年来，我们也是想到孔孟学说从哪里下手，大乘佛法从哪里下手。啊，大乘佛法我们找到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就无量寿经；找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里头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部都讲到了。末法9000年众生得度，要依靠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是李老师传给我的，老人家的遗物就是这本书给我了。啊，我要传承这个法门，不止净土宗，中国大乘8个宗。我希望年轻人发现，认真学习经典，能够把8个宗派都兴旺起来。5名佛学院里面有汉传学生在学习大乘8宗。啊，苏大吉堪布是他们的老师，我相信他们会有成就。孔孟学说我们找到了，唐太宗下令编辑编撰的这一部群书之要，这部书可以救世界。书找到了，现在需要培养一批老师，这些老师能把群书之要念通，把它讲透，然后把它写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在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都能读这部书，都能用这部书来治国平天下，啊，冲突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汤恩比先生晚年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核子战争会毁灭地球，如何避免战争？要靠全世界统合，谁能统合？汤恩比说的，中国人能统合，不是靠经济，不是靠政治，不是靠军事，也不是靠文化，是靠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劝大家学汉字，学文言文。我希望20年之后，全世界的人都懂得文言文。文言文成为国际文字，把世界上古老的文化应该流传千年万世的，通通用中国文言文来写，如同佛经一样。那这样才能够永远传下去。说文解字，这是汉字的根，汉学的根。首先要学会学习认识中国文字。啊，中国的文字不受时空限制，可以流传千年万世，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我希望年轻人发现，用10年时间学习汉字，啊，文言文，这样对四库全书，你就有能力阅读，有能力翻译，有能力讲解，作为汉学家，啊，有能力弘扬。

在传统文化迫切需要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今天培训一批老师，希望他们从真实性中做。他们有个三年五载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根基打紧了，再用十年他们可能就有悟处，然后大家就相信东方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样啊，采用古人所用的方法来做实验。这个实验定的是五年到十年，五年我相信有小成，读书千遍来做报告，两千遍之后就是大成，三千遍那我们就叫标准的成就，让这些学生来做报告，有了悟处不一样啊。古人留下来这些文字，有些地方抄写错误，他们就有能力把它修正，有能力修正，所以走这个路，发这个大心。我今年90岁了，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愿意来做护法，护持大家。我活在世界这个世界，就讲一部《无量寿经》，啊，这是我的专业，我不放弃，啊，做个榜样给大家看看。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今天地球上出现最大的危机，就是文化能不能继续传下去？如果不能传下去，这个世界就会毁灭。啊，为什么？人不知道善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颠倒了。这个世界不会存在很久啊，旧文化重要。我劝我们的同学要发现旧文化，从自己做起。怎么做？一生发愿当小学教员，我为孩子们扎根，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事业啊！教孩子伦理道德，教孩子汉字文言文，让文化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文化复兴真正的希望是在下一代。啊，我相信中国文化复兴能够促成全世界的千年盛世。我们来做这桩事情，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在李老师的麾下求学十年，感慨万千。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大家分享到此地，我们要真正记住，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看太平，啊，这是真正报四恩，幸运念佛，求生净土，完成这一生的使命，我们到极乐世界再相聚。谢谢大家。

尊敬的诸法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今天是我们2016年清明祭祖法会的第一天，来自海内外的同胞齐聚一堂，共同诵经、念佛、忏悔，超见历代祖先，缅怀祖德，祭祀祖宗。我们祭祖的意义是弘扬孝敬的精神，孝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有了孝敬，万善才有根本。我们对老祖宗孝敬的最佳表现，就是承传古圣先贤的教诲，自立立人。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圣先贤的绝学可以归纳为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特别是其中的因果教育，对于端正世道人心具有极大的功效，是当今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因果教育是有道理的。正如清初名士周安世先生所说的，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这段话将天下之乱的根源一语道破，特别值得警惕。不信因果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现在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动乱？主要原因是大家不相信因果报应，认为是封建迷信，所以敢于造出种种恶业，肆无忌惮。为了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不惜昧着良心，损人利己，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正因为人心坏了，所以社会乱了。书经上说，做善降至百祥，做不善降至百殃。常常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种种福报；常常作恶的人，上天就降给他种种灾难。又说会敌计，聪逆凶，为影响，顺着正道而行就吉祥，违背正道而行就凶险。这就像影子随行，声音与回响一样，毫无差错。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的祸福本来就没有一定的门路，全都是自己招来的。你动一个善念、善言、善行，招来的是福报；你动一个恶念、恶言、恶行，招来的就是恶报。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着

体一样，人到哪里，影子就跟到哪里，永远不会分离。报应跟随着你，你没有地方可逃。

不至于损害健康，对于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稍微差一点不要紧；对于卖给客人吃的东西，一定要保证品质良好。这不但是为了商业的信誉，更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敢昧因果。可惜， 最近也不多年来，中国传统的因果教育被抛弃了。一些唯利是图的人，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一定要好，卖给客人吃的东西，那就不管那么多了。只要能赚钱，什么坏东西都敢拿来卖，根本不把别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放在眼里，真的是所谓的谋财害命。他卖给你，赚你的钱，还要你的命，你看多恐怖！这就造下了很重的恶业。大家都损人利己，互相陷害，这个社会就变得非常危险。食品安全的问题， 只是现在人不信因果，其中一个例子而已。由于不信因果，现在人造恶是多方面的，普遍都在造恶。其中最可怕的是媒体宣传色情暴力等负面内容，把大人小孩全都教坏了。现在人沉迷于上网， 沉迷于电动游戏，沉迷于手机，不但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家庭和工作受到极大的妨害，有些甚至糊涂到拿着刀枪去杀害别人。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是制作这些不良网页、游戏、手机信息的 人们，他们为了自己能赚钱，不顾社会道德，不计后果，去发展这些令人沉迷的东西，结果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比杀人还要严重。杀人的祸害是短暂而局限的，使人迷乱的祸害是长久 而广泛性的，这些人使社会大众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所有这些痛苦将来都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以及影响他们的家庭、事业等等，后患无穷啊！而且痛苦的程度是加倍的严重。现在他们 不相信将来遭受恶报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明了因果法则，怎样才能挽救这些造恶的人，挽救这个动乱的社会？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提倡因果教育，提倡 因果教育必须了解基本的因果法则。一，因果不同时，从因到果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这个道理可以从种庄稼看出来。昨天种了瓜苗，需要经过几个月的 时间才能成熟，不可能几天就有瓜可以收成。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做了善事，不能马上得到善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它的善果才会成熟。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马上得到善报，那不是你现在所

做善业的果报，二是你过去所造的善业得到现在善业的帮助而结成的善果。过去的善业是因，现在的善业是作缘，现在的善果是过去善业的果。相反的，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却没有得到善报，反而得到的是恶报，那并不代表你做的善业没有善果，而是你过去所做的恶业现在成熟了，先产生恶报。对于过去恶业而言，你现在所做的善业是障缘，虽然力量不足以阻止恶因结成的恶果，但是必定会使恶因的力量削弱，所以你的恶报减轻了。如果不是因为你现在做了善事，你这个恶报会更加严重。这就是因缘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多人的所以不信因果，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法则。尤其看到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恶报，依然逍遥法外作威作福行善的人，没有得到善报依旧穷途潦倒受苦受气，因此就否定因果报应，认为作恶没有恶报，作善没有善报。那么谁还会那么傻去做善事？确实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自私自利是正常的，做善事的人是傻瓜，这是因为他们太短视，不了解不时不报时候未到的道理。这个人过去生中修了大福报，这一生虽然所造的恶业很多，但现在享受的是过去的福报，还没享完，继续在那里享受。过了10年20年，等到他的福报享尽了，可怕的恶报就现前了。所以因果是不会差错的。二，因果通三世，三世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现代科学家已经渐渐证实人有前世今生的轮回存在，前世今生具有因果关系，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如果你想知道自己过去造作什么因，只要看看你这一生所受的是什么果报就知道了。因果是相应，这一生如果你受的是贫穷多病的果报，可见过去生你一定是造作牵连杀生的恶业。同理，今生跟未来生也有因果关系，所谓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如果你想知道来生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只要看看你这一生造作的是什么业就知道了。你这一生如果造作财布施，以财物帮助他人，
发布时，把自己的学问技术传给他人，微布时使他人免除疾病等忧愁不悔，来生你就会得到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的果报。依照产生报应的时间，果报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现报，今生造业，今生受报，又称为现世报。善恶业造得重的或者造得多的，就可能今生产生果报。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努力去转变的。了凡四训里面就讲了很多这种情况，本来贫贱短命的人造了大善业之后变得富贵长寿，本来富贵长寿的人造了大恶业之报变得贫贱短命。我们要知道现世报只是一种花报，就好像结成果实之前会先开花一样，正式的果报还在来世，果报的程度比花报更重。第二，生报，今生造业，来生受报，这是最普通的现象。后报是今生造业，下下生以后才受报。这一辈子造业之后，现报没受，第二辈子生报也没受，要等到第三世、第四世，甚至更久以后才受报。四，不定报，今生造业不一定在哪一生受报，要看遇到什么样的缘而定。如果现世就缘具足了，就现世受报；如果后世才缘具足，就后世再受报。三，因小果大，小小的因可以造成很大的果。这就好像一颗小小的西瓜种子埋在土里，将来能够长出很多大西瓜，大西瓜里面又有许多的西瓜种子一样。因此所谓舍一得万宝是真实的。关于这一点，佛经上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婆罗门长者的老佣人，从屋里端出一些已经馊掉的食物，准备倒掉。他出门，他一眼看到佛陀威仪庄严的形象，油然而生起恭敬心。他很想供养佛陀，但是手上只有收掉的食物，怎么能拿来供养尊贵的佛陀？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佛陀微笑放光，欢喜的用钵盛过老妇人手上的素食，然后转头告诉阿难，这位老妇人一心虔诚，因为他虔诚供佛的功德，往后他将有十五劫这么长久的时间在天堂里面享受快乐，十五劫之后下生人间，具备出家修行的因缘。这是老妇人的主者，婆罗门的长者，正好从我里头走出来，听到佛所说。

的话，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佛就问这位婆罗门长者，你可曾见过其他不可思议的事？长者回答，有啊，有一次我们有500辆马车结伴出游，由于天气闷热，便找到一棵大树下乘凉。这棵大树可以遮蔽500辆马车，还有多余的树荫，树木之大，真是不可思议啊。佛接着问，你可知道这棵大树的种子有多大吗？长者答，像芥菜籽那么小啊。佛说，这就对了，这就是因小果大的道理。老妇人不是佛的因，虽然很小，却能得到那么大的果报。因小果大的原则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弥勒菩萨说，弹指之前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时，一弹指就有32亿8000年，单位是8000，8000就是10万，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这一弹指就有320兆个念头，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7，可以换算出2240兆次。一秒钟里头就有2240兆个念头，每个念头都是独立的。这种微细的念头频率太高了，所以弥勒菩萨说，这个意念极其微细，没有办法支持它，它太快了。心念的速度如此之快，所以短时间内就种下了许许多多的种子，将来这些种子结成果报的时间也就很长。经上记载了目犍连尊者的因果故事。目犍连尊者过去有一生曾经企图杀害父母，那时他的父母双目失明，他的妻子不愿意奉养圣明的公婆，就设法让丈夫对父母产生怨恨，又说了很多坏话建立他们的感情啊，最后说是丈夫杀害父母。他的丈夫受到妻子的蛊惑，竟然真的生起谋害父母的恶心，按照计划有一天他带着父母外出，要经过一个森林，在森林里面他假装强盗来了，然后拿起预备好的木棒狠狠地打父母，想要把他们打死。没想到就在他痛打父母的时候，他的父母不是呼唤儿子来救自己，而是呼唤儿子赶快逃命，不要被强盗所害。他被父母的慈爱感动了，最后的良心发现，跪下来向父母坦诚自己的过错。由于企图杀害父母的恶念，他那一生短命，死后躲在地狱里受很长的痛苦煎熬。离开地狱之后还受畜生恶鬼道的苦，后来转生为人，500世当中每一世都是骨头被打碎而死，乃至最后到了身为目犍连这一世也不例外。虽然他跟随佛陀出家修行，证得阿罗汉果，成为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可是业力成熟时，由于他强大的业力，

使他无法入定，他就无法生起神通，这就是所谓神通不敌业力。结果他被一拳智障歪道痛打，直到全身骨头都被打碎，因而造成他如涅槃。这个故事充分显示因小果大的现象。他企图谋杀父母只有一次，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事极大苦恼呢？原因就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即使只是一次造业，所造下的业因也是非常多的。假使他过去生痛打父母的时间是半个小时，那根据弥勒菩萨的说法，一秒钟按弹指七次算，一秒钟就种下2240兆个企图杀害父母的极重恶业，半个小时就再乘上1800倍。所以他造下的重大恶业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这些极重的恶业不但造成他那一生多病短命现世报，也就是花报，而且造成他死后堕入地狱长久受苦的果报，造成离开世狱之后再出生到恶鬼道的余报。后来500世做人时，骨头都被人打碎了，也是过去生中那一次恶业的余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重大的业能够产生当世的现报、来世的果报以及未来世的余报，真的是波澜不休啊，没完没了啊。看到作恶的报应如此惨烈，你还敢忤逆父母吗？你还敢造其他的恶业吗？易经习次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说，积累善行的家族会有多余的恩赐，使后代也承受福报；积累恶行的家族会有多余的罪恶，使后世也遭受灾殃。这一段话就是因小果大的一个明证啊。印光大师说，既然有余庆余殃，那就一定有本庆本殃。本庆是极善的人自己享受善业的果报，余庆是他的善业庇荫子孙得福，这是他善业的余报。本殃是极恶的人自己承受恶业的果报，余殃是他的恶业连累子孙受苦，这是他恶业的余报。我们还要了解，不但因小果大，而且果报到来的时间越拖越久，程度就变得越严重。这好像债务拖欠的越久，利息就越多是一样的。所以造了恶业之后要赶快忏悔，赶快勤修善业，把恶业的严重程度削弱，甚至提早报掉，重罪轻报，你日后再不会遭受严重的苦报。佛门有句话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菩萨是明白人，了解

因小果大的道理，知道造作因之后，未来的果报非常可怕，所以会非常谨慎小心，不敢造恶业。至于恶报，菩萨知道，那是自己过去生中造作恶业所产生，受过之后就爆掉了，并不可怕了。所以菩萨能够安心接受果报，不会因此而生起烦恼。这就是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业。随缘让旧的恶业爆掉，不造新的恶业，以后就不用遭受新的恶报。凡夫迷惑颠倒，只知道恶报很可怕，努力想避免恶报，却不知道停止造恶才能真正避免恶报。当他受到恶报的时候，内心生起烦恼，为了脱离恶业，不惜损人利己，造作种种恶业。他看到现在造了恶业之后，还没有马上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所以就不怕造恶业。现在他继续造作恶业，以后他的下场就非常可怕。这就是佛菩萨所说的可怜悯者。由于不明因果，凡夫不断起烦恼造业受苦，受苦之后又起烦恼，然后又是造业受苦，如此在生死苦海当中轮转没完没了。四，善恶不相抵消。世间所谓的功过相抵，在因果法则里面是不成立的。做善就在自己心田里落下善种子善业，做恶就在心田里落下恶种子恶业。善种子和恶种子不能互相抵消，到他们因缘成熟时，各结果的果报不会互相混淆。虽然不能互相抵消，但是善恶会相互影响。现在造作善业，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助缘，会增长他们的影响力。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障缘，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你做了善事之后，如果继续行善，你之前的善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力量会越来越强，将来结成更强的善报。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不断累积善行才能造成美好的名声。相对的，你做了恶事之后，如果努力行善，你的恶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将来结成的恶报会减轻，这就是重罪轻报。就像玄奘大师即将圆寂的时候生了很重的病，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翻译佛经有问题所造成的。结果到了晚上，菩萨给他托梦，告诉他这是重罪轻报，由于他翻译佛经的功德很大，使他过去生

许许多多重大的恶业，由于金戈这个病都爆掉了。反过来说，现在造作恶业，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助缘，会增强他们的影响力，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障缘，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你造作恶业之后，如果继续造恶业，你之前的恶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力量会越来越强，所谓恶贯满盈，将来结成更强的恶报。正如《易经·西辞传》所说的，恶不及不足以灭身，不断累积恶行才会导致自身的毁灭。相对的，你做了善事之后，借着如果造了很多恶业，你的善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将来结成的善报就变弱。大家看《历史感应通缉》里面有好几位，前三都是大修行人，这一转世之后就不如前一世了。所以往上提升是很难的，往下坠落是很容易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六道轮回的可怕。以上只是简单说明善恶业因互相影响的情况，事实上因缘果报之间的互相影响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即使菩萨和阿罗汉也无法彻底了解，只有佛陀才完全明了。因果不空，业果不坏。经上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换自受。我们所造的善恶业些种子，落在阿赖耶识田之中，阿赖耶像一个大仓库，业种子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很麻烦的。这是因，业因，哪怕经过百千劫那么长久的时间，一旦遇到适当的助缘，这一些业因还是会结成果报，这个果报就决定你要受，必须等待结成果报了，这些业因才会消失。因此只要还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逃不出因果报应。所以迷惑糊涂的人才敢造业，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业。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即使成佛了还是必须承受恶业的果报。释迦牟尼佛晚年时腰痛得很厉害，原因是久远的过去生中有一事，他曾经是个摔跤选手，由于受到对手的两次欺骗，所以怀恨在心，比赛的时候就把对手的腰肌折断致死。这个猛烈的恶业让他那一生短命早死，死后都在地狱受极苦的果报。出了地狱之后备尝其他恶道痛苦的余报，再投生为人时生生世世

都遭受腰痛的余报，乃至经过久远劫之后，到了成佛这一时，余报还没有尽，还产生腰痛的苦报。佛陀还实现受其他的恶报。有一次，佛陀的脚被木片刺伤了，那是他过去生中以矛刺伤别人的脚的余报。有一次，佛陀三个月前戒下安居当中断粮，只能吃喂马用的饲料，那是因为过去生中在毗婆尸佛的时代做外道领袖，由于嫉妒毗婆尸佛受到众人的供养，所以批评说佛只配吃马吃的饲料。这个口业的余报造成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吃了三个月的马粮。乔萨罗国的琉璃王攻打释迦族的时候，佛陀三次阻止，还是无法避免释迦族的劫难。那时佛陀头痛了三天，这是因为过去生中他用棍子敲打一条大鱼的头三下的缘故。由此可见，因果不虚，即使成佛之后也不能避免。那么修行净土法门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如何呢？是否往生净土之后，以前杀人的就可以不用偿命，以前欠债的就可以不用还钱了呢？不是的，重罪可以轻报，但是不可能不报啊。极乐世界是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让我们有无限长的时间可以一直修行到成佛。阿弥陀佛让我们暂时不用偿还恶业，但是可别说把我们的恶业都消掉，那是不可能的。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到他方世界度众生，过去所造的恶业成熟时还是要承受恶业带来的恶报，只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成佛了，对于这些因果报应了然于心了，所以内心如如不动，解脱自在的，不会因此而感到忧苦。所以修净土的人也要努力断恶修善，不要以为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依靠就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你如果放逸造业，以后是要吃大亏的。因果法则是真理，是世间运行的事实真相，而这些事实真相不在远方，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相信因果的人看不到身边正在发生的因果现象，一旦他明白了因果法则之后，他就会发现因果报应就发生在自己周边的一切人事物当中，可以说一切都离不开因果。结语因果教育挽救人心，因果报应的道理非常深广，以上所说的只是简单的介绍，让大家有个基本的认识。如果想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建议大家学习《太上感应篇》。

文昌帝君应之问，了凡四训，于敬义公于造神奇，历史感应同期，暗示全书，这些都是印光大师当年极力提倡的。其中历史感应同期是从二十四史当中收集，因果报应的实例都是记载在史书上的事实，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暗示全书是印光大师最推崇的一部书，印祖赞叹这本书善是第一奇书，暗示全书里面全讲因果。道教的玉律宝钞也是因果的教材，降义慈居士根据玉律宝钞画出地狱变相图，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我们几年前从大藏经里面收集佛陀讲到地狱因果的经文，编成注经佛说地狱纪要，比玉律宝钞更详细，多了令人肃穆惊心，不敢造物。最近我们注意了印光大师曾经提倡的道德丛书一万头，这部书用简易的文言文写成，详细搜罗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以阐述因果报应的道理，是非常好的因果教材，也是很好的文言文读本。这部书的电子版可以从网络下载，最近有些道德讲堂办得非常成功，七天之内能将恶人转成善人，将贪官变为廉洁，使逆子变成孝子，使离婚人复婚，使上瘾的人脱瘾，成功率达到 90% 以上。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主要的就是强调因果教育，让大家明白人死之后还有轮回，所做的一切都有报应。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就会警惕自我，努力断恶修善，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不好意思作恶，因果教育使人不敢作恶，后者比前者的功效更加明显快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因果教育实在太好了，是当今这个时代的救命良方。要真正挽救当前已经沉沦的世道人心，唯有靠因果教育，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因果教育，明了因果法则，从自身做起，深信因果，改恶向善，改邪归正，并且要劝导与我们有缘的人一起接受因果教育，让他们也能转迷为悟，离苦得乐，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安定，世界越来越和平。最后祝福大家六时吉祥，道业增上，净满圆成，光寿无量。祝福圣教复兴光大，全球弘扬，千秋万世，利益无疆。祝福祖国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祝福世界安定和平，永续大同。谢谢大家。

0: 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为了替重病的父亲延续生命而发愿朝山。这样的孝心需要多大的毅力与愿力，让她在倾盆大雨中坚持四个小时的跪拜路程？而又是怎样的因缘，让她在日后将往生助念成为毕生的志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集寻找观世音的真实故事。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寻找观世音。
3: 行者常智，为者常称。透过跪拜，净化内心，降伏我慢，忏除业障，自称顶礼称年南无观世音菩萨，是众生祈愿表达的方式之一。你们知道吗？有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亲人祈求身体早日康复，或是求生孩子外出工作平安，还有考试顺利，增福增寿，消灾免难。有一位师姐，她曾在雷电交加中，为了祈求在加护病房的父亲能够脱离险境，而经历了四个小时的朝山行程。这样的毅力一般人是很难办得到的。正所谓非信不足以祈愿，非愿不足以导行，非持名妙心不足满所愿而正所行。在华人社会中，不论电视剧还是某一些情境，偶尔都会听到几声阿弥陀佛的圣号。承念此佛号几乎人人都有经验吧。今天的来宾张凤娇师姐，阿弥陀佛，要来跟我们分享亲身的经验，有关于念佛的不可思议。张师姐，阿弥陀 佛，想问你一下，您当志工已经很久，
4: 是
3: 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觉得我要做这种社会服务呢？
4: 那时候

0: 刚好我要念大学，我父亲生意失败之后呢，突然就是举目无亲的感觉，然后都没有人替我们伸出援手。那时候我就对我自己发了一个愿，将来如果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会尽我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出社会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去做志工。那我第一个做志工其实是在巴黎教养院，是碰到一个玻璃娃娃，因为照顾玻璃娃娃的因素哦，去间接接触到佛法。
1: 您在服务这个期间，你有没有很值得分享的经验呢？
0: 在教养院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啊，他很严重，整个身体变形。每次礼拜天去做志工的时候，我就给他按摩，然后我在给他按摩的时候，我都念大悲咒，就是念大悲咒，然后给他按摩按摩，然后推他们去晒太阳。那持大悲咒，他那个手就那个变形的手，本来是这样卡住的哦，还竟然可以打开哎。对，那时候我对菩萨就感动，哇，如果这样子变形的这样子都会好，对一个初学佛的人来讲，它是一种很强力的、强有力的信心。
1: 是，
0: 因为这样子，我对观音菩萨、对阿弥陀佛的那种信心，自然而然就慢慢的累积具足了。
1: 你在学佛这个过程当中，听说有很多很奇妙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我父亲那时候，因为他自己可能有糖尿病，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呢，他可能突然的哈，就是糖尿病引发了20几种并发症。前面的43天，医生完全查不到病因，因为他一直在高烧到42度。都不退哦，医生就说他那个糖尿病引发病发症，他们也不敢去抽他的肺水，然后就叫我们准备后事。
2: 洪娇啊，爸爸无是要造成你的负担吗？
3: 没啦，你哪会是负担？
2: 妹妹佫足细汉着，
3: 爸没啦，你袂有代志个。
2: 我怕这次闪不过啊。
3: 没啦，你哪会这样想啦？
0: 我爸哭着跟我讲说，我才50几岁啊，我还不想死啊。他说我真的还不想死。那我爸这样跟我讲，我怎么办？
2: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继续活下去吗？疯掉。
3: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因为我爸生意失败的关系，我们几乎是没有亲戚朋友。那时候我才20啷当岁，我不管是社会的历练跟社会的那个朋友什么，是相当有限的。我唯一的在土城最近的就是承天禅寺，然后我看我爸哭着这样子，我只能去求佛。我那时候就跪在承天寺的朝山口，然后我就求菩萨说，我愿意舍受10年换我爸爸的延长他的寿命，祈求佛力加持他，至少让他活过60岁。然后我就愿意把朝山的功德呢回向给我爸爸累劫累世的冤亲债主，然后我就开始朝承天寺

其实我那天去潮汕的时候，就是风和日丽，是很好的天气。那潮到成天是大概三分之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那边有一个 观音菩萨，就开始变成阴天，然后就开后来就开始一滴两滴就开始下雨了。潮过那观音菩萨没多远的时候，就突然砰砰，那个雷雨交加，像人家台语讲“打雷公”有没有？那个，然后突然就是你拜下去的那时候，那个闪电啊，砰！然后那个国语讲说“天打雷劈”的那种感觉，你被他打了那一声，你真的是吓到啊！后来就开始倾盆大雨，那个水啊，那个雨水简直就是用倒的，然后打在那个身上，哦，真的无敌痛，就好像我被杖刑在鞭打这样子，就是很痛。可是呢，我还是三步一跪。就是继续，因为我是发愿为我爸爸去祈求，要延我爸爸的寿命，所以我就一直每拜一拜，我都一直恳求，那就是忏悔。我也很感慨，我那时候也是

0: 想说，如果真的有佛啊，那么请佛听到我的心声啊，那我的每一声呢，就是在呼唤着佛，然后请佛听到我心中的呐喊，我的祈求。因为那时候坦白讲，那时候是可以说像完全是无助的状态。拜下去哈，真的那个都会，因为在忏悔，那忏悔的时候就会喝到雨水，然后那个起来的时候，那个水是像倒的这样子啊，那倒的那个袖子，那个海清的袖子几乎是就把那个水接起来，你知道吗？你就必须要去把它扭水，因为那个袖子就太重。那我就这样三步一跪拜到成殿寺，真的四个多小时。我朝上去的时候，我回向完之后，那雨真的就突然转小了。那我转小之后，我就下山换完衣服以后，再赶到医院去的时候，我爸所有的指数哦，竟然在那两三个小时、那几个小时之间呢、啊，他完全恢复正常哎。尤其是那个肺积水已经积了四十几天，你知道，竟然查完伤，他全部退了，就这样一天所有正常。清明节那一天出院了，住了。清明那一天刚好第四十五天。
1: 净土念佛法门很特别，只要信有阿弥陀佛，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发愿要去，解行可以一起来，不必要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他的方便处。
2: 在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要听经闻法呢？
0: 如果你临终没有一个正念、一个正知正见的话，你不知道你自己将来死你要到哪里。然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善缘来诱导你一个正知正念的话，往生会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常常听到有的人在他临终或者是在关怀病房，这临终的病房，他会有很多的幻象、幻听。他自己的很多的那种恐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听到正法，把阿弥陀佛当作是一个祝福的话，那你在临终的时候，你的每一句阿弥陀佛，它都是会变成你的生生祝福。我们临终的时候会为什么要助念？因为亡者他如果有个正念，他没有那种临终的恐惧，子女啊，家里是谁啊，兄弟姐妹啊，我的孙子怎么办？你会有很多的舍不得，有很多的放不下。但是如果你听了佛法的时候，你知道说这是你必须跨过的坎。如果你今天听经的时候，你听到说原来我接受了阿弥陀的祝福，我念佛好，我会得到阿弥陀的加倍跟祝福，我可以去到一个我想要去的无忧无虑，心想想到什么可以心想事成，什么都可以心如所愿的地方，那要不要去？当然要去啊。
2: 师姐，你也是参加助念团的，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助念呢？
0: 在我父母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其实因为接触到佛法，就会都会向他跟他慢慢分享啊，闲聊去谈到这个区块的事情。有时候在佛寺哦，你就会做义工的时候，你会可能是有个义工啊的家属突然怎么样往生，那大家那时候就会想说啊，要不要去跟他念佛，结结个缘，然后就是从这样断断续续、陆陆续续这样开始的。
2: 你在帮自己亲人助念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奇妙的事情？
0: 我爸爸在临终的时候啊，那时候住院在前面十几天，第十八天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讲，叫我推他去佛堂。然后我推他去佛堂的时候，他自己在佛堂前面就发愿，他发愿他吃常素，然后现在开始念佛。我那时候就放了悟道法师的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给他听，然后他那时候自己忏悔发愿，临终的忏悔这个功德力可能是真的很大。因为我爸往生的时候是预知时至的状态，虽然他是生病，我就跟我爸爸说你有没有念佛，他说嗯好。

那我说，如果你看到阿弥陀佛的话，你就合掌。想说，如果你见到佛的时候，你就不要挂念。然后呢，家里大家都在啊，我们家里也有我在，所以你都不用担心啊。然后你见到佛，你就赶快看到阿弥陀佛，不要犹豫，你就赶快跟他去。

0: 修，他的每个期，我们在那时候是在承天寺跟善果林都有做期。那在善果林哈，刚好也做头期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悟道师父主法，中午休息的时间呢，我就绕那个善果林的佛堂绕佛念佛三匝，念佛三匝绕三圈，然后我要跪下去去祈请我父亲来参加善信念法会的时候，我在跪下去的那一刹那呢，是整个人是被电流电到，你知道吗？然后就呈现阿弥陀佛接引我父亲的那个西方接引图，所以我现在只要讲到阿弥陀佛，我那个西方接引图就出来了。我在念佛的时候，就是我那个阿弥陀来接引我爸爸那个画面，
1: 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0: 是我妈妈又更殊胜，她本来要胃出血要开刀住院的，因为我念阿弥陀的念佛号的关系，之后她的病好了，所以她对阿弥陀是非常有信心，那她自己也开始念佛啊，逢人到处都叫人家念佛。她在往生一个月前，她就开始去她没见几十年没看过的朋友或者怎样，到处她就自己坐计程车去拜访那些朋友，然后去送礼去跟人家辞行了。他往生当天哦，他那一天三月七号早上，他去左邻右舍都跟人家辞行，而且跟我们家邻居巷口说：“我跟你讲，我今日就要回去，我今日就要死啊！”你看哈，啊，今日是啊，然后他把自己的遗照拿去托了我们巷口的那个美法院，哈，他自己去把头洗好，身体洗好之后，他大概晚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回来啊，他去把邻居那边全部辞行告知一遍，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我嫂嫂就说：“啊，你回来。”他说：“啊，我醒不睡睡，他待没去困啊。”然后我嫂嫂说到七八点，奇怪怎么没有醒？到底想他会起来吃晚餐，结果他也没有。还叫妈，他发现我妈已经往生了。坦白讲，他是很善终啦。他从以前愿力就是要临终，就是去睡觉他就走了，没有病苦的这样就走了。在莲友就助念了啊，然后我们全部就是如理如法秉照佛教仪式帮我父母办佛事，所以我真的很感恩阿弥陀让我可以如理如法的为我的父母用佛教做这个仪式，而且啊都没有长辈的那种干扰啊障碍啊，还是什么兄弟姐妹不和啊，然后来障碍你那个做这个佛事的事情。

0: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死亡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因为是生命的尽头，也是因为死后的世界长怎么样我们也都不清楚，再来我们也无法再一次看到我们的亲人，也带不走我们人世间的财物等等。但是听完师姐刚刚的分享，我都会觉得佛菩萨的加持，自己的念力修行，都会把这种恶缘转成一个福德，让他的父母亲都有一个善终，就是一个无福之意吧。
1: 一心念佛，念佛就是行。我相信了，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天天念阿弥陀佛就是行，行后面就有解有证，84000法门，其他的法门都是先解后行，净土法门特别容易，特别简单，道理就在此地。
0: 从刚刚你这个言谈当中，都会觉得你是非常虔诚的，你的信心都非常的强大的一个居士。那在对于一个刚开始学佛的人来讲，我们该怎么做比较好？
2: 其实我觉得该怎么做哈，不是问别人，而问自己。我觉得我们佛教常常有讲话，你老实吗？你老实吗？我觉得我们今天会有很多障碍，就是不够老实。就因为我们贪嗔痴嘛，贪心想获得什么，但是如果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做，老实做自己，然后老实的诚诚实实的去依着佛法的经教，然后去落实，不是说只有念佛，你的

0: 食衣住行行住坐卧所有的事情行为举止，如果你没有去落实，其实你自己也是会有障碍。所以我觉得我最根本现在要做就是老实，不管做什么就是老实落实，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事情。对，
1: 总之两句话，第一句老实念真能干，第二句看得破放得下。
2: 张凤娇师姐沐浴在佛恩之中，她有说不尽的感恩，能度化父母亲念佛往生，这真的是人世间至孝啊。
1: 人命在呼吸之间，然而面对死亡，无论有无宗教信仰，形式上都会希望所关怀的人心灵能安全脱离这个世界，并转换到另一个层次而没有遗憾。祝福我们能够从有限的生命走入无限的生命。
2: 习哉延命观世音，灭诸咒诅毒怨害，玄世留爱轮回种，紫金光照觉沧海。
3: 礼敬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您的慈悲摄受之下，让我们知道了极乐世界的美好，让我们知道了成年名号的利益。一句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声声南无观世音菩萨，回向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三宝弟子恩为至诚叩拜。
2: 若有国土众生因以孝女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孝女身而为说法。

0: 阿珍，阿珍，快要吃饭了，阿珍，
1: 救
0: 命！把我都跑过来了耶，你看，
2: 是两
0: 亲
2: 人
0: 啊，真的，
1: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猪这样跑过来耶，
0: 而且他们看来都很快乐
2: 的。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脏乱，而且又可爱，还会自己玩泥巴，
1: 好聪明哦！
0: 真的，快过来！
3: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张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巡山护圣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最深刻。

0: 二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在巡山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陷阱，我自己踩到那个捕兽夹，嗯，动物只要一被夹到就是几乎非死即伤啊。
1: OK，
0: 啊，我那次踩到的时候就是透过我的雨靴，夹到我的脚趾。
1: 啊，你当时你怎么解决这个情况？
0: 就只能赶快把它拔掉啊，然后去打破伤风跟擦药啊。
1: 是是是。
0: 像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山羌走过的，
1: 哦，这边就是山羌，像这边还有脚印，
0: 哎，对，这个就是山羌的脚印。哦，因为这边的生态环境比较原始，在这个阿弥陀佛没有上来的时候，这边是别人，就是一些地主的地啊，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就会跑来这边放现金打猎。
1: 哦，都是一些猎人到这边去打猎动物，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在巡山抓这些陷阱的时候，是不是跟这些猎人有一些冲突？
0: 因为我比较胆小，我都是去爬山巡山的时候，我都是等没有人的时候，因为我也不想直接跟他们冲突。
1: 是啊是啊。
0: 因为如果他刚放完陷阱，啊，我再去给他破坏陷阱，如果被他们遇到的话，他们一定会生气啊！
1: 是啊，一定会。
0: 一生气，到时候就会有冲突，所以我都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哦，
1: 这个您刚刚提到说阿弥陀佛来之后有一些变化，嗯，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觉得有哪些变化在这边？
0: 就是动物越来越多啊，然后越来越不怕人啊。有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可能因为肚子饿，他都会跑到。就是我们这边自己种的田去跑去吃菜，嗯，啊，吃饱了他们也不会全部吃完，啊，吃一半留一半，吃一半留一半，这样
1: 只留给你们吃，是不是？
0: 我觉得他们是应该要留着下次吃。
1: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子女，但是在山区跟大自然生活的习惯我们几乎现代人都没有了嘛，像刚刚张大哥那样子的十几年都住在山区护身，这种精神是非常特殊的，是少之少，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跟他先聊在山区护身巡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2: 这边比较常出没的动物都是哪一些？
0: 山羌、
2: 果子狸，会有野兔吗？
0: 刚开始来山上的时候，蓝雀其实不多，很少，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应该是我们这边保育有开始
2: 比较重视，
0: 有比较重视，
2: 觉得它在这边比较好生活，被蓝雀
0: 吃掉。像这些你现在看到这个都不是人为采，这个都是兽径，
2: 然后都是动物采的。
3: 佛教六度集经中有记载，菩萨现身为鹿王，曾代替怀孕母鹿舍身，因此感动了国王，而设置动物保护区，禁止猎杀。当时的鹿王就是释迦牟尼佛，而当时的国王就是舍利佛尊者。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更广植树林，庇应众生，设立医院，规定宫廷御厨不得杀生等。这些都是佛教对于护身的最好示范。佛教提倡不杀生，不杀生是一种慈悲，不杀生而护身，进而倡导生权平等，这是最合乎现代举世所关心的生态保育，也是最积极的重视环保。现在人若能设立动物之家，让动物养老、医疗等，都是积极护身的体现。
1: 仙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这边的动物庇护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为什么您发心来保护那么多动物呢？
4: 2007年开始，到现在15年了，对，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本来是拿屠刀当屠夫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后来我就不杀猪了，把这里的土地用来当成庇护所，然后把我这23年的学经历用来照顾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把宠物设定为狗跟猫，牛羊鸡鸭猪，而视为食物。
1: 是啊，
4: 按照我23年观察，他们把这些牛羊鸡鸭猪，因为它没办法被人类驯服，
1: 对，
4: 所以变成食物。 这辈子在驯服的

0: 叫做宠物，但是我们已知的动物高达152万种。
1: 是，
0: 所以我为了不要让讽刺跟矛盾在我的生命中发生，嗯，所以我决定要把它们当作我的宠物，这样。
1: 那对于吃素，其实世界上有一些人都会有一些怀疑，就是说，你吃素你会、会就是营养不均衡嘛，或者不健康？你对于这一份有什么回应呢？
0: 说吃素不健康的人，基本上来说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没有真正去了解素食。嗯，我不会多去做解释，因为每个人吃素，他有他的时辰。嗯，我只是要做给他们看，就是我吃素的改变，这样子，对，是。
1: 哦，因此你也感召了你的家人一样吃素。
0: 当然，当然是，吃素是我们对于生命的认同，
1: 是
0: 如此而已。
1: 是放下这个刀子，对，放下
0: 立地成佛，
1: 立地成佛。你对这个有什么感受呢？
0: 非常的对，因为呢，在你拿起屠刀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善其实离你很远。嗯哼，因为你当你拿起屠刀的时候，靠近的人就是那些人，可是当你收起屠刀的时候，靠近的人是更多元化的人，
1: 是
0: 对。我的动物全部都是餐盘上的食物，牛、羊、鸡、鸭、猪、鹅、鱼。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电视台都告诉我说，那个东西是美食，香肠、佛跳墙。至今没有一个电视台跟我一样为动物而发声。很多人说，为什么你还要养动物？那些人都没得吃了。我说，人没有立即性的生命的危险，但是动物有。如果我告诉你说，你明年的7月11号，你将面临我的屠刀，没办法，你没得选，我们当下会怎么想？吃素是我们对于生命的认同，
1: 是
0: 如此而已。
1: 是，
0: 我们改变饮食，我们会对这个地球去影响，我们就会去改变饮食。
1: 是，
0: 这是没办法强逼的，没办法逼的，要让他自己去感受说，哦 ，do something。对，所以才有办法继续，
1: 是
0: 这样。
1: 然后他们可以自然的活到老，
0: 当然，
1: 然后往生
0: ，just you and me。
1: 那你觉得在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怎么样去做护身？
0: 因为杀业跟瘟疫都是我的杀业，战争瘟疫都是我们搞的。我们应该要超越以往的电视台，不要以物质为主，以心灵提升方面为主，不要以貌取人。当每个人对这个东西有认同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对他说教打理，那都不算是问题。但当他没有对这个认同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说了再多佛陀所说的经跟理，其实他也是这边进这边出，因为这是我27年告诉我的经验。我在外头讲了500多场演讲，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只有听我这一场，接下来这个世界的新闻告诉他的就是。这个肉好吃，庆祝就是要用肉庆祝，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说，哎，我们可以换素食来去庆祝，没有，真的没有。
1: 您这边之后还有一些新的安排，一些计划是不是？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我说我人生呢，从15年前我从戒杀如初到现在，我一直想要过一个没有不是矛盾、不是讽刺的人生，因为往往我在电视新闻上面看到海豚搁浅，或是流浪狗被欺负。就会有民众蜂拥而至为他而生活，但当我们走入屠宰场，每天牛羊鸡鸭猪面临着生死，却没有半个人站出来为他们说不要再杀他们了，拜托，我却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很有自信地告诉周遭的每个朋友说，我爱护动物。可是我在说我爱护动物的同时，可是我用餐的时候我在吃的是猪肉。我看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每一个食物它都有妈妈，每一个食物它都是妈妈去养育出来的孩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今天我们会认为它是一道美食，也许这道美食可以让我们的 party， 让我们的生日庆典，让我们等等的活动很圆满，但我们在这个也许的过程中，我们破坏了那一家人的和谐，只因为那一口肉，就那一口肉，我们让他爸爸被杀掉，孩子晚上等不到爸爸回家，我们让他家破人亡。真正的爱不是建立在你我之间的嘴巴上头，而是行动上头。我们常常说战争好恐怖，其实我们每一天晚上，从早餐、中餐到晚餐，甚至宵夜，你每一天都是用

0: 你所认知的战争在对其他的物种进行掠夺，破坏别人家庭。下一步我要做的，因为我要做的是海放，我们有很多放生的朋友，因为很多的专业知识不懂，他常常去救人那个生命，可是却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告诉他说，这个会破坏当地的物种，让社会的大众普遍的共识会认为说，我们佛教不管是佛教放生团体也好，放生等于放死。我这一次做的就是要平复，要为这些活佛们平反他们的冤屈，所以我去考取船长，考取近海渔业相关知识，载着大家去找寻鱼虾蟹适合的场所，水温几度，深度几度，珊瑚有多少，我们会透过水下摄影机来去看看我们放生的物种它的生活的后续什么。我会让这个放生变成90%以上的存活率，我会用我的余生让大家认同放生，不要再去攻击那些放生的菩萨们。我想要回去找佛祖的时候，我是抬头挺胸去跟佛祖报告说我回来了，而不是畏畏缩缩，因为我做了一连串讽刺矛盾的事情。
1: 好小子，好可爱。
2: 来，我掰开。
1: 它这有一条线吗？
2: 没有，它长得很。不用全挡。阿花，你等很久了哈。
1: 阿花。
2: 对。
1: 来到这边跟这些小动物互动啊，然后又听贤大哥刚刚说的那一番话，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这也让我想起了一句经文，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这是何等的大慈大悲啊。
3: 妈妈耶，妈妈耶，妈耶。
2: 这边，这边有，这边旁边那个
1: 好。
2: 那时候我们只有救五头牛，
1: 只有五头牛。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好觉得我们的牛舍非常完善，想要再救五头牛过来。那时候正当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呢，刚好就接到说有一头小牛，只有一头，
1: 只有一头。
2: 然后小美她怎么过来的呢？她是她妈妈是第五次生产了，因为母牛在交配过程中，在第五次之后，她就不能再生产了，被生产。
1: 就最多就五次
2: ，
1: 五次。
2: 小美那时候她出生的时候还有一只她的兄弟姐妹，可是那一只是当场死亡的，
1: 我就直接死掉了。
2: 那她妈妈产下来的牛乳是要给人类提供给人类的，对，所以那时候当我们接到说还有一头牛可以过来，我们马上询问价格，然后问性别，我们才知道她释放出来是母牛，因为母牛才有经济价值，
1: 对，它可以，
2: 公牛没有，
1: 牛又有牛奶又可以生，
2: 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她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震惊，我们居然救到一头母牛，对对对，所以他才有这个因缘可以来这里。
1: 这一只叫做蓉蓉，
2: 对，
1: 呦，他的那个
2: 蓉蓉是里面的领头牛，
1: 他
2: 要先吃，先让过一遍。所以你看，蓉蓉每次都会有一个专属他的，可以随时转换。
1: 哦，他可以自己想
2: 吃。他是领头牛，他是领头牛，
1: 是领头牛，是老大。
2: 对，他是老大。甜甜啊，哈，甜甜，它这边中间有一个白白的，
1: 它
2: 其实不太喜欢给人家摸，它是一个很忧郁的牛儿。它当初救援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遭遇了什么，它到我们手里来是第三次到我们手里，因为他们这边都是从屠宰场来的，
1: 它本身戒心就比较强。
2: 对对对对，
4: 在拉夫西爱海的动物们，每一只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故事。在贤哥与小梅子的细心照顾下，希望他们的未来能够平安、幸福、快乐。
5: 在拉夫西爱海动物庇护所里，我们看到的洛居士与小梅子用平等的心来善待每一个动物。庇护所里面没有太多的人为环境或绳索牢笼的束缚禁锢，动物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跑，串门子。每一只动物只有抬头就能够看到湛蓝色的天空，感受温暖。

0: 和煦的阳光。
1: 看一下这附近的溪流啊，你看一切都是这么的纯真自然，都没有人为的干扰。今天这一趟行程啊，收获真的是非常的充实，而且是非常的特别。你看，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可能只会接触到一些啊小猫啊、小狗啊、兔子啊，但是今天呢、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我们以前不容易去碰到的一些动物，像是一些可爱的小羊，还有牛啊、鸡啊、鸭啊这些，我们平常都把它当成食物的动物。其实你看，它们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就像是我们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一样，非常的亲近、和蔼可亲。你说是吧？
2: 对啊，而且其实我是一个超级怕动物的人，可是今天一整天下来，跟这些鸡、牛、鸭、猪这些生物呢，就是一起相处了一天之后，发现到其实他们也都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善良的。对，但是我们往往真的都是把他们好像当成我们的食物一样。不过就是现在我觉得我如果在餐桌上看到他们，我也会想到说，就是对我在吃他们的同时，是不是我也破坏到了别人的家庭的一种和谐呢？其实真的是蛮自私的。
1: 是啊，我们不妨啊，把我们的关爱能够扩及到这些动物上面，去尊重每一个生命，尊重每一个动物的生命，让大自然都能够和谐相处，这样不是很好吗？
2: 对啊，所以应该要把这样子的力量，还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对啊，
2: 让他们知道这个的重要性。
1: 是啊，
3: 五味布施里面，第一条是素食，不杀害一切众生，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佛在经上也告诉我们，如果人间永远没有刀兵劫，就是没有战争。那要怎么做？他说，除非众生不吃肉。众生都能不吃肉，世界上战争就能消弭没有了。而在华严水结晶实验中，我们让水看着真古德博士护身的影片，水结晶内出现了仿佛呈现大猩猩充满感激的脸，而右边则代表真古德博士慈悲博爱的光辉，这更足以反映出唯有戒杀护身，秉持善行，最终便能彰显慈悲。
4: 在前面的影片中，我们看到有人发心护身放生，这些都是菩萨行。然而在2021年的时候，联合国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就是全世界每一年自杀及堕胎数据，大概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死亡人数，非常惊人，也值得我们人去反思且忏悔的一件事情。观世音菩萨有对弟子这样说：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3: 除障于蓝观世音，慈无能胜眼缘音，金针动然众业海，六道群迷蒙慈恩。

0: The art of war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No amount of effort can restore life to men killed in action. Thus, the deployment of war as an option is never an easy decision. 兵者存亡之计，一死不可复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圣人用兵的原则是为了利益万物，而不是残害万物，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不是用来危害他国的生存。所以说，爱好战争的必将走向灭亡，疏忽备战的必有危机。
1: 21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和大圣佛法，才能迎来和平的曙光。
0: 现代的战争与过去的战争有所不同，过去的战争如同邻居打架，然而现代的战争一旦爆发，波及的层面是全球性的灾难。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傅您好，想请问一下，我们刚刚上香的时候，您向观世音菩萨是请求什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1: 好的，我们今天很难得啊，有这个机会啊，来到台中清水紫云岩这个观音寺、来上香，在这个观音菩萨的大殿前面，那么我们是祈求啊，世界消灾免难。佛教当中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观音菩萨呢，发愿啊，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得到解脱。所以刚才啊，我们在大殿祈求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让我们全世界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早一天啊，能够解除、化解啊，各种天灾人祸的灾难。
0: 战争除了导致百姓的伤亡、流离失所，更可怕的可能是伴随着饥荒、经济大萧条跟瘟疫等等。距今2500多年之前，道家的老子就会对战争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失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2: 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过规模最庞大、伤亡最惨重、破坏性最广泛的全球性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以及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军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在战争进展到最为激烈时，全世界有近6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军队所到的地方民生凋敝，田地荒芜且荆棘丛生，所以大战过后杀伤和气，上天用恶劣的天气来回应，或间接导致粮食匮乏及瘟疫的肆虐，生灵涂炭，如同人间炼狱。
0: 老子用简单一句话就把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说得那么透彻，但是经过那么久，人们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吗？
2: 近期引起全球关注的议题就是俄乌战争。战事发生至此，已经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矛盾，而是掺杂世界各国之间环环相扣的政治利益与算计。官场上有一句话：只问立场，

0: 不问是非。为什么？因为立场攸关利益，实力主宰是非，公道自然难存乎人心，即便对的也可能被扭曲成错的，这即是现实政治下的窘境。因世人缺乏道德仁的熏习，仅存乎义。这个义是技艺，是艺术。是非善恶是有标准的，标准在哪里？在儒释道三教经典。三教经典的根在儒的弟子规、道的感应篇、佛的十善业道经。政治的经典在群书治要360。经典是真理，不会因时空环境而有所变化。
1: 中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能与孔子比肩的大圣贤。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往征》的文章，总结列举了国家灭亡时候表现出的48种特征，依然值得我们今天人们借鉴与思考。
0: 现今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议题，从中也能看出些许端倪。直观地举出三条：事交缘而见近邻，故强大之旧而无所破之国者，可亡也。大兴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意其临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畏强，无力而武大林，贪避而浊交者，可亡也。
1: 中国历史就像现成的百科全书，但翻看懂春秋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类性质的冲突早在3000年之前就屡见不鲜，能不能让害事不再发生，确实是可以避免的。不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就会落在百姓的身上。身处春秋乱世的孔子，他为了救民于危难，与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思想礼与仁。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做德治或礼治，要施行仁政。孔子还对为政者提出了道德要求，主张为政须先正己。《旧唐书·为政传》中提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石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从传统的典籍中不仅可以汲取人生的经验与治国的智慧，学习菩萨从因上下手，才能避免不好的果报现前。大家有没有发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法家的韩非子、唐朝的韦征，其实就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拔苦与乐。说到这里，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则关于战争时御敌获救的真实感应故事。
0: 沈在传居士在抗战时任某师参谋长，中年信佛，由敬信观世音菩萨。一日穿便服骑着自行车到泰兴古溪查访，途中遇到两名日兵，日兵怀疑他是特务，欲将其杀害，且言语不通，无从申辩，当下只能念大悲咒求菩萨救护。正当两兵举枪相向时，忽一敌军军官到来，与两兵相交谈片刻，向沈注视后挥手示意要他离去。当此千钧一发，一念甚好，有感有应，

0: 死里逃生。
1: 埔门坪中有一段记子：正松经管处，护卫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冤悉退散。这也是观世音菩萨所发的愿力之一，能除危险愿，千除祈求千除应，苦海长作渡忍舟。师父，最近在世界上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就是在欧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战争。那么大家都想要知道，这种世界上的战争，它有一个因、一个缘、一个果，那它的因又是什么？是怎么造成这种战争？
2: 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可以说一直都不断啊。主要的因呐、这个是杀生。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战争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呢可以到屠宰场啊去看看啊，去听听那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那的互相啊杀来杀去，样样相冤冤相报啊，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战争啊，这个当中啊，因要有一个缘呐、那么现在这个缘呐、一般讲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啊，政治方面的一些纷争呐、这个缘呐、也是基于人类啊都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那么全球人类在追求的就是利，也就是说科技的发达，那么追求这个经济的成长，主要是为了物质享受，就会增长我们的贪心。那如果我们没有很节约的使用啊，那么一直浪费一直浪费啊，那到最后就不够，那不够呢大家就要争啊，开始是竞争啊，要经济啦贸易各种手段竞争，那个竞争达不到啊，就不择手段斗争，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啊，那就用抢的啊。所以现在呢地球啊这个粮食缺乏啊，水资源也不足啊，还有啊很多能源的问题都是各国啊都在争的啊，无论大国小国大家都在争，竞争斗争战争。那我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而且打了四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结束。那看到呢造成多少人啊他受苦受难，那这个也是观音菩萨他怎么来救苦救难啊，也就是教人类啊不要贪嗔痴，那我们要爱惜啊地球的资源啊，我们要这个好好的使用，不要浪费啊，那我们这个资源啊就可以留给后代子孙用得很长久。
1: 慈悲是佛教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准则。那么慈就是娱乐的意思，悲就是拔苦的意思，也就是解脱痛苦嘛。佛教讲的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戒杀。那么想要请教师父，为什么五戒当中第一个戒杀是那么重要的呢？
2: 好的，这个佛教当中讲这个五戒啊，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就是不可以杀生。那不可以杀生啊，不但不能杀人，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啊，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么像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父亲这个王国啊，迦毗罗卫国啊，后来被这个琉璃王啊灭掉了。那这个因果就是说，过去世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家族是一个渔村啊，那有一个湖很大，这个村民啊就把那个湖水都放掉了，所有的鱼啊都捕捞起来。那后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琉璃王他们都投胎到印度去，

0: 他们是一国，他后来就来报仇了，就是灭这个释迦族。那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参与杀生，但是他有敲那个鱼头，所以他这一世啊，头痛三天，就敲鱼头头痛三天。那这个就是佛在世啊，他也遭遇到啊，这个他们国家、他们这个族群遭到灭族的一个命运，那么他把这个因果说出来。
1: 战争不但是杀生，而且是大规模且残酷的杀生，所以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当前最大的慈悲就是停止战争，复归和平，让众生离苦得乐。在唐朝年间，淮西叛乱，朝廷派兵进剿，多次溃败，当地百姓深陷战乱，民不聊生。当时任朝廷小吏的裴度到观音庙去烧香求签，观音菩萨即现出梵王之身，用灵签指点裴度平息叛乱，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裴度得胜回朝后，宪宗皇帝封爵位为晋国公，勋位为上柱国。裴度为感激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恩德，在淮西建了一座德王观音庙，保佑一方苍生。
2: 人有生老病死，万事万物都有成住坏空。放心吧，这个战争该结束的时候就会结束，和平也一定会再来。
1: 复感德王观世音，兴尽庙长香光严，会起群盟观自在，梵王身相应现来。若有国土众生因以梵王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0: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真孝父，鬼神见之有脸臂。沧州有位举人，名叫刘尚玉，他的书房又大，藏书又多。然而最近几个月，狐狸精作怪的事接连发生。一开始只是轻微的骚扰，后来发展到烧书砸砚台，他白天心神不宁，晚上也没法睡个安稳觉。
1: 尚玉兄，我已遍访诸多道士对付这妖狐，却不料连远近闻名的张天师也未能将妖狐一举擒拿。

0: 反倒是身受重伤，真不知妖狐为何存心找你麻烦，甚至要你性命。
1: 大胆妖孽，竟敢在此作祟，还不速速现形，贫道在此岂容你放肆。
2: 哪来的牛鼻子老道，竟敢多管闲事，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尊面前班门弄斧，急急如律令，我看是你急着投胎吧。
1: 孽畜，还不快快伏法，免得你生死道消。

0: 你道行这么浅，还是回去多练几年吧。
1: 哎，面对这种怪异邪祟的东西，我们这些读书人真是完全没有办法。
0: 原来就是你俩找人对付，找死。
2: 沧州知州董思任，梁吏，闻此事自是为官清正，欲以德政之威驱逐邪祟。
3: 我身为朝廷命官，是个尽职的好官，爱护百姓又清廉。你们这些妖魔鬼怪跟我们人走的是不同的路，看到我这身正气和威严，就该立刻回避，今后不要再来此干扰刘尚玉一家人。
0: 您当官确实挺爱惜百姓，也的确不贪图钱财，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动您。然而您爱护百姓，其实是为了博取好名声，您不收钱不过是害怕日后会惹上麻烦罢了。既然如此，您的德行也不足以让我们感到畏惧，所以我们也没必要躲着您。大人您省省吧，别再多说了，免得自讨苦吃。今日看在知州的份上，暂且饶过你们。喂，俊俏的小子。
4: 是的，狐仙姐姐。
0: 我再留你几天小命，届时如果你还不知如何惹到我，就有你好果子吃。
4: 吓死我了。
2: 当时大家都吓坏了，整个房间乱成一团，连大官沧州知州董思任都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但奇怪的是，住在书房隔壁那个平时看起来笨手笨脚的中年女佣竟然不受狐妖干扰。她和往常一样勤奋的工作，也每日进书房整理打扫，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0: 这妇人还真够勇气，敢待在此处，看我来戏弄你一番。奇怪，她身上为何有金光护体？这不应该呀。
5: 上仙，请您高抬贵手。小神拜见上仙。
0: 说吧，这是怎么一回事？
5: 启禀上仙，此妇人孝感动天，方得天道垂怜，以金光护持，小神执思所在，自当尽心竭力护其余生福寿安康。
6: 护法神爷爷，护法神爷爷。
5: 哎呀，小狐仙你好啊。
6: 你可知咱家主人为何要惩治刘尚玉等人？
5: 小神不揣冒昧，将此事之前因后果略作梳理，恭请上仙与小狐仙辅政，孝廉出身之举人刘尚玉，其德行时难匹配所获之位，他沉溺酒色迷华之地，贪图书香世家之名与富足之力，却不思砥砺进取，空读圣贤之书，实为贻笑大方。小神斗胆猜测，上仙此举乃是慈悲为怀，旨在警醒此子，使其免于败坏祖上清德，一错再错，故而略施震慑。不知小神所思，可有命。

0: 有无。
1: 尊神卓见，此子确有聪慧之姿。既如此，其未来造福百姓之机缘，便交由您点化成全。此外，观此仆妇之孝行，其贱卖嫁妆，日夜操劳，体现了竭尽所能、无怨无求的至诚，而极其专注、小心翼翼地修补古书，则见其心性纯净、专制如一，孝行发乎本心，不期回报，故能上达天听。试问世间何术能退鬼，唯有至诚感隔天。
2: 原来如此，孝德之位竟胜过符咒也。我等读书人，空有一世诗书，空有德政名声，却不如一妇人的孝心可贵。
3: 上玉兄言之有理，吾辈受教，德行高于一切法术。
4: 刘尚玉乃令仆妇居此室，以孝德镇守此地，从此书房永安。刘尚玉感叹于仆妇的孝德，不仅将其奉为上宾，更将书房托付于他。胡经不惧知州之德威，却为孝妇之纯德。后人闻此事，皆感叹德行之力远胜邪术。孝乃立身之本，德之源头。
5: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我们这些读书人，空有满室诗书，空求德政之名，连知州大人的清廉正直，亦无法驱除胡患。为何，反倒是一位粗蠢卑贱的仆妇，仅凭他的至诚孝心，就能让鬼神敛臂吗？世间真正的力量，究竟是诗书权势，还是那份不求回报的本心？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6: 啊，这个知州大人啊，这个故事在《阅微草堂笔记》啊，他清廉啊，他还是受到啊这个狐鬼的一个骚扰攻击。那么这个狐狸为什么会去干扰他啊？这个狐狸啊也跟他讲了，他在表面上啊是非常的清廉啊，但是内心啊深处还是有夹杂一些私心啊，还是有夹杂啊。所以鬼神呢都是看人的心地了啊，不是只有看外表，主要啊你起心动念有一念的偏私，那鬼神都知道啊。因此他有一念的偏私啊，狐狸啊他也有小神通啊，他也知道啊，知道呢那你这个只有外表啊，你内心还不是真正啊这个大公无私啊。啊，因此呢他才能够去干扰他，也因此受到这个狐狸鬼神啊这个瞧不起了。这个读书人读圣贤书啊，那么都是在学习圣贤，并不是读圣贤书他读了圣贤书他就成了圣贤了啊，这个还是要学习的，要修行的啊，要修的啊，才能达到啊圣贤的这个领域啊，并不说读了圣贤书了啊他就马上变成圣贤了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必须依照啊圣贤的经典啊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样啊才能啊成圣成贤啊，这一点我们必定要明了。那么那个孝妇啊，那为什么鬼神不敢去欺负他呢？他是真心的，虽然他没读书但是他是真心的啊，所谓真诚心的、啊、能感动鬼神，鬼神对他都非常的尊敬啊，那怎么 敢来欺负他，啊，所以这个存心不一样，啊，存心不一样。鬼神啊，完全是看人的心地。好，以上简单的回答，阿弥陀佛。

0: 这一方面呢、啊，多读经典，那么一方面呢、啊，啊，多看一些古今中外啊，也就是这些公案啊，我们现在讲故事啊，我们从这个故事，从这个事进入他那个道理，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像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呢讲，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个善心，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感应来了；起个恶的念头，不好的心，坏事还没做，凶神就来了。那么举出一个故事，就是袁志石先生啊，他有一天啊，他恨一个姓缪的，他要去报仇，拿一个刀子，一大早就要去找他报仇，要去杀那个姓缪的。那么经过一间仙岩庙，仙岩庙是供皇帝的，那个庙主啊看到了那一个人从庙里经过，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凶神恶煞啊，没多久看到这个人又转回来，这次回来跟刚才不一样啊，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善神天使护法，他就很奇怪，找这个人来问啊，请问他尊姓大名啊，他就问他啊，这个刚才你是去哪里？袁志石先生也很坦白说，我刚才要去杀那个姓缪，要报仇啊，他对不起我。但是都走到他家门口啊，忽然想到了，他还有一个80几岁的老母，他的妻子儿女还小，那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那么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他为他的家人想，这个善心起来了，他就放下报仇的念头，就放弃了。就回来，那善心起来，那善神就感应过来。所以这个妙助听到他讲的这番话，他说：“我刚才看到你怒气冲冲杀姓缪的，后面跟了很多凶神恶煞。那你到他家门口，你一念善心起来，为他的家人想，那么你绕回来啊，放弃报仇啊，后面跟了很多这个善神啊。所以从这个故事公案啊，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要怎么样的分辨啊，引用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啊，这样就容易辨别啊。这个问题就解答到这里，阿弥陀佛。
1: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2: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至诚感神，一念回天。
3: 哇，我的天啊，天上掉下来什么东西？竟然是一头猪。
4: 哎，这白山黑水我的家，我这东北摊子养一群猪啊。青山绿水间。

0: 乾隆戊五年的除夕深夜，寒风刺骨，在距离纪晓岚老家约莫十几里的荒郊小路上，住着一位姓魏的盲人。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摸索着走遍了附近的大小村落，挨家挨户的登门辞岁。
1: 大神，给您府上辞岁了，惊扰您家团圆，愿老天爷保佑贵府，旧岁去，好运来，阖家平安，来年添丁发财。小人姓魏，双眼不便，大冷天的，闻着您家这灶火香，斗胆来求点福气。
0: 乡亲们念在过节，也都大方地施舍了一些馒头、糕点或剩菜。
1: 谢大叔恩典，您是菩萨心肠，祝您家门迎百福，户纳千祥。
2: 哎，魏家这瞎子也真难，这大雪天的，还一家一家登门讨岁饭。
3: 他不讨不行啊，屋里那瘫在床上的老娘全指望他这口热饭。听说他这几年为了给老娘抓药，家底全变卖了，自己每天就喝点稀的，好东西全留给娘吃。
2: 可不是吗？前阵子我看他背着老娘在雪地里走，自己跌了好几跤，手都磕破了，还死死护住他娘。虽然以前这孩子性子傲，但这份孝心村里谁不看在眼里。
3: 这就是命啊，人若有这份至诚，天总会给条活路的。
0: 他将这些得来不易的食物仔细地放进背包里，满心欢喜地准备踏上归途。

救命啊，有人吗？上面有人吗？救命啊，有人吗？帮帮我，有人吗？

为了母亲，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弟子姓魏，是一个瞎子。我想我这辈子确实做了不少坏事，我内心也常见不得人好，喜欢打猎伤害生灵，可能才会有眼疾与今日与母亲分离的果报。我愿一忏悔改过，希望菩萨能救我，让我还能孝顺我的母亲。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

0: 是音菩萨。
1: 数日后，养猪户王以胜吆喝着猪只往家赶，此时距离那口深井大约还有半里路。养猪的王以胜抓着钩子，本想把猪捞上来，没想到探头一瞧，冷汗瞬间流下，井底除了猪竟然还有一个活人。说来也怪，这口井根本不在他平常出入的路上，今天却因错阳差地撞见了，简直像是有谁在暗中带路似的。盲人获救后，纪晓岚的哥哥纪晴湖将他请到家中，一边悉心安顿，一边关切地询问他的家境与生活状况，言语间尽是温情。
2: 对了，魏小友，你在井里那么多天，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3: 纪大哥，那时候的我万念俱灰，伏地待死，回首往昔所造恶业历历在目，唯有病中的老母令我挂肚千肠，老人家一生坎坷，全仰仗我这盲人奉养，如今我身先死，留他一人孤苦，想必已化作荒野恶殍，每每思及此处，酸楚直透肝脾，真是比死还要痛上几分。
2: 若不是这一个念头，王以胜赶的猪绳子绝对不会断，正所谓至诚感神，一念回天。

0: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身处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看见了全世界，却常对身边的痛苦视而不见。这则故事是否在提醒我们，真正的看见不在于双眼的凝视，而在于心与心的共鸣？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盲人孝子啊，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在这种生命交关的环境，他还是不忘记他母亲啊，因此啊有这个感动了。那么现代的人啊，看到古时候这些故事啊，难免会有很多疑问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很实际的问题啊？但是实际上讲啊，那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因为当你一个人遇到那个绝境的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啊，自己的心念就是解决我们这个险境困难的关键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啊。因此在佛门里面啊，佛在无量寿经讲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就是感应啊，这个时候啊，他的感特别的强烈，特别的迫切啊，因此这个应啊也就非常的明显，这是感应之力啊。这个感应之力这个很科学的啊，这个不是迷信啊，这个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
0: 现代心理学研究显示，个体面临极端压力时，若能将焦点转移至超越个人的目标，通常能展现出极强的生存意志。由此延伸，我们应

0: 如何评估责任感对心理健康的实质影响？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躺平文化冲击下，这种为他人而活的传统利他价值观是否仍具有当代适应性？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啊，这个问题啊，很关键的就是，你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实际上讲啊，自利利他了，利他就是利智了，为别人想，自己必定得好处，是因果报应的真理了。那如果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想，自私自利啦，那都不管别人了，自己家人也不管了，那这个人自私到极处了，他也得不到利益，而且啊，也损害了，所以损人不利己呀，所以损人利己呀，这个也不是事实真相了啊，事实真相是损人不利己，那利人必定利己，这是真理了，这是事实了，所以我们必定啊，要接受活菩萨圣贤的经典，接受活菩萨的教导，那么我们的观念才正确。现代人总是觉得自私自利必定得好处，其实刚好是相反，因为他不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所以就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后面得到的果报就不好了，就得到恶报，因此啊，这个多为人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那么人活在这个世间，就是以服务为目的嘛。我们为一切人服务，一切人得为我们服务。那我们现实的世间，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所做的为别人服务，那我们也受到别人的服务啊。我们吃一粒饭，喝一口水，那多少人的付出，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要回馈，因为我们是一个群居的社会，你人不能独立生活，因此人不能自私自利，一定要为大众想，大家好，自己一定好。大家都不好，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都是事实，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是核心核心就是念念为众生想，为大众想，自己必定得到真实的利益。

常理几要讲录，诸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啊，常理几要讲录。啊，这边啊，这个自主房系要同学啊，提出两个问题。啊，我们先简单回答啊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国与小国间本应以礼义相待，啊，但若大国如美中等未以人事小国，小国应如何反应相待？啊，小国面对霸道能守人并施以礼义，是否会为自己招致亡国之灾啊？啊，这个无论大国小国啊，不守人力之道啊，通通会招致亡国之灾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古今中外啊，这个英国啊也没有例外的。这个仁义它才是治国的根本啊，权势啊它只是一时的啊，一时的。那这个福报如果享尽了啊，它这个厄运就来了啊，它这个国力啊就衰退了啊。因为现在人他没有接受这个仁义道德的教育啊，他不相信这个，他不相信这一套啊，他相信啊武力的 啊相信啊经济啊，相信这个政治啊军事啊，他相信这个啊，他不相信啊道德仁义啊。那么在中国春秋战国啊，大家就是不相信这个啊，所以很乱的啊，争来争去，抢来抢去的啊，这个是啊，会导致啊亡国之灾啊。那么这个道理啊，大家呢啊，要进一步了解啊，可以这个看看《群书治要》。秦书治要啊，这个唐太宗编的啊，这个秦书治要。这个是讲政治方面的啊，讲政治方面。我们一定要相信因果啊，相信因果啊，这个你守仁义礼啊，这个才是根本。那都不相信这个啊，

这个国家在强大，到最后就必定会衰败呀。这个我们有时间再来详细自己来探讨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书中所谓睡眠不养不服，又卧如弓，但似乎也有骨科医师认为侧睡会影响骨骼的发展，想请教师父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很早就听过了这个医生他有医生的看法那佛有佛的讲法大家可以可以尝试可以尝试，这个也不是规定你就不可以仰卧你只要睡得舒服也可以了这个只是佛的他自己这个睡眠就是用这个吉祥卧的我们看卧佛那这个吉祥卧我自己有曾经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有时候当我吃得很饱的时候特别很饱的时候你躺下去睡觉那个肚子就好像一块砖头压在肚子上面真的很难受所以呢我就把它侧睡就右卧就比较好了就比较好如果你吃的感觉肚子有饱饱的要睡觉这个仰卧的确是一个负担这个侧睡反而对这个肝脏胃肠会比较好这个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实验过提供给大家参考好以上简单回答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常理举要请大家翻开这个第十二页旁边的页码第十二页第三行四见失意人不说得意话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这一条也是处世的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了这个见失意人他生意做失败了或者是他考试考不上了那个现在这个事情就很多了那比如说一个街上两个邻居他的儿子都考大学你一个住东边一个住西边同时考试那西边那一家的那个儿子没考上你这一家的儿子你考上了那么父母就很高兴甚至放鞭炮庆祝是很好可是你要考虑到那个西家隔壁那一家那个没考上的他的心情你在那边庆祝那他可能心里就很难过了你不庆祝他还不会那么难过你一庆祝他就更难过那这个如果再觉得很得意那可能就这个当中这个结了怨了就变成一个仇家了这个都是世故人情所以看见失意的人不要说自己得意的话这个你自己做生意赚钱了你不要在你的朋友他生意做失败那你在他面前讲我现在赚了多少这个那他听了心里觉得一定会很难受这个是世故人情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在这个失意的人

面前呢、啊、讲得意的话了。再来呢，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这个啊，过去写如老人家讲啊，他说在台湾我可见多了，一个五十岁的人见六十岁的人说，我老了，我不行了啊。啊，你说你是老年人，那个老年人他年纪比你还大啊，啊，是哪一个先该死啊？啊那个六十几岁的听的总是觉得怪怪的啊，心里总是啊不对劲啊。啊，这个我也听过了啊，有很多比我年轻的都是他说他老了啊。我七十几岁，他五十几岁，他说他老了，我说我比你更老啊。所以我们在老年人比我们年纪大的面前，我们就不说我们自己老了啊，因为在座有比我们更老的人，这个我们就不提了啊。那么现在呢，有流行一句话，这个说人生七十才开始，这个古书讲啊，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人生七十古来稀，也就是说我们人啊，意思就是说能活到七十岁就很稀有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了啊。那有一些人他活不到七十岁啊，这个也很多啊。那但是现在呢啊，很多人呐 啊都是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啊。这个说来啊也是一个安慰的话。啊，那也是实在话了啊！人生七十才开始啊，开始什么呢？开始老了，那不是吗？现在六十五岁就发老人证了，那七十是开始什么？开始老了嘛啊！啊，开始老了啊，开始生病了啊，生老病死了啊，对，这个是啊，我们啊。对这些老人呐 啊，特别是一般人啊，一般人呐、啊，在老年人啊面前啊就不说衰伤话了啊。啊，特别是做寿做生日了 啊，这个李老师说他很反对做寿。这个李炳老 啊说做寿是放警报啊，这个放什么警报呢啊，要明白这个意思 啊意思就是说呢啊，时间快到了啊，要先做准备啊。那所以他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也是我们要留意的啊。说有一个人啊，他活到九十几岁了，他做生日啊，开了一个宴会啊。那么有一位先生呢 啊就恭维他了啊，就恭维他说了一句话啊，说你活了快一百年了啊，那这是很好的话了。那么他不要再讲一句啊，就是啊，那么你这个祝你啊长命百岁啊。他活到九十六岁，然后做生日啊，你给他讲祝你长命百岁。那这个一般我们对年纪比较轻的人讲啊，长命百岁啊，像对我来讲啊，长命百岁哦，那时间还蛮长的，听得也蛮不错的啊。但是九十六岁了，你给他说祝你长命百岁，那他的心情跟我们不一样啊。

长命百岁，我活一百岁，现在九十六，那剩下四岁，快到了。啊，他听了心里会不会很高兴？不会很高兴啊。所以，啊，这个现在啊，有一句佛门的话，我倒是可以对什么人都可以讲啊。不要讲他，就祝你长命百岁啊，祝他光寿无量啊，无量光，无量寿啊。那这个就没问题了啊，啊，就不要给他讲一个时间性的啊，这个，所以你要看他的年纪啊，所以九十几岁的人做生日啊，我们可不要在他面前啊说你祝你长命百岁啊，啊，这个听的啊，他心里也会不舒服啊。那么这些啊，也都是我们啊这个处事当中啊要留意的。好，我们再看第五，交浅不可言深，结交不出恶深。啊，这个人生不如意的事啊，十有八九啊，人之常情啊，是思念过去，不满现在，希望未来。那一般人啊，肚子里有些话，总是要找人啊谈谈。希望别人想办法啊帮你解决啊，但是你那个一肚子牢骚啊，这个不高兴的话，你要对人讲啊，这个人啊跟你的交情要够，你才可以谈你心里的话啊，如果够不到这个交情啊，你不能跟他谈你心里的话了啊，不能跟他谈你自己的事啊，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那这个你跟他交情很浅啊，不跟他谈啊很深入的话啊，特别你自己心里的啊一些话啊，不要这个交情不够啊，不要谈啊。若谈别人的事或国家的事，不过交情总不能谈啊，这个也要避免的 啊，也要避免啊。你跟他谈啊某某人的什么事情啊，你要看他这你跟这人的交情怎么样啊，够不够深啊，或者谈国家的事情啊，够不够交情啊，跟他谈这么深入的事情啊，如果这个交情还不深啊，这些也不能去谈。因为呢你谈了之后，如果他把这个话传了出去，又出了毛病了啊，所以这些我们要知道啊。比如你看他有什么不好的啊，你跟这个人你认识他不久啊，你跟他相交才三个月或五个月半年啊，他有什么不对的事，朋友是有规劝的义务啊，你要劝他啊。可是啊要想想啊，我跟他的交情啊够不够啊去劝他啊，他不会误会啊。如果这个彼此信任还不够啊，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劝他呢，他以为你在诽谤他，那就跟他结冤仇了啊。啊，所以这个交情浅啊，你不要跟他谈那个太深入的事情啊。啊，你要交情够了啊，那彼此信任了啊，他有什么不对，那你提出来他会接受啊，他不会怪你。如果交情不够啊，我们就不谈啊。这个你是好心好意要劝他啊，可是呢他以为你是在诽谤他啊，你对他什么意见啊，所以这个口啊是祸福之门啊。这是讲啊交浅不言深啊，我们跟朋友啊

结交认识啊，时间还不长啊，彼此啊还不是很了解，那这个就不可以跟他讲很深入的这些话。再者呢，结交不出二生啊，这个两个人相交啊，这个人你看他啊不满意啊，现在呢这种奇怪的人很多，也常常啊，这个造成了彼此之间的一些摩擦。

可不行。但是呢，杀一只鸡呀，都不必要用到 牛刀那么大，这个也是孔子的一个幽默的啊，这个啊，古人呐、也有这个开玩笑啊，但是呢，不要过度啊，这个我们常常跟人呐 开玩笑。那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开到啊人家下不了台啊，那个就不好了啊。所以不侮辱人啊，也不向人开玩笑。那偶尔啊讲一些幽默的话啊，那个是可以啊，但是我们总是要有个节制啊，这个礼节啊总是要有个节制，不要太过啊，不要太超过。我们再看第七，与残疾人会面需格外恭敬。这个残疾人啊，本身他就有比较自卑感，那你看到他呢，这个对一般人啊，是平等恭敬，但是对这个残疾人啊，要格外恭敬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有残障的啊，要特别啊恭敬啊，这个对我们有好处啊。什么好处呢？就是给对方的一个安慰啊，给他一个安慰啊，这不是很好吗？啊，他是残疾啊，他这个身体啊有残障。那这个我们帮不上忙啊，但是呢我们对他的恭敬啊，安慰他啊，这个也是好事啊，也是好事啊，我们对他一个尊敬啊，那么让他心里啊也感到一个安慰啊。所以这个在见残疾人呐、要格外恭敬。那么我们举一反三呐、就是见到遭遇不幸的人呐、那么我们也是要安慰安慰了啊，让他心里啊能够得到啊一个温馨的感觉了。那么李老师在这里讲一个事例啊，这个事例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了，我们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啊，看到有人跌倒啊，这个是李老师他讲啊，他自己亲自见过的啊，看到有人跌倒啊，那你能帮忙啊，就去帮忙他啊，去帮他扶他一把。给他安慰，帮忙帮忙啊！如果你不能帮忙啊，那你就走过去就好了啊！那不要啊，看到人家跌倒了，你在旁边在笑话他。那个跌倒的人啊，你跌倒了，你不去帮助他，还在那边笑话他啊，他那个心里啊那这个就会很怨恨的。那恐怕呢，这个一笑就是一个灾祸来了。这个有些人啊，你也不能多看他两眼啊。这个看着他啊，也跟他没有什么冤仇啊，那就被人家杀了啊。这个时代啊。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啊！现在这个乱杀人的很多啊。因此我们在残疾人面前我们要让对方。

让这个残疾的人呢，他心里啊感到啊我们对他的关怀啊，对他的尊敬啊，让他有自尊心啊。第八，于肩挑小贩苦力，莫讨便宜。这个肩挑小担现在比较少，也还有啊，比较少。以前啊，做生意做买卖的，这个挑个担子啊，那么去做买卖，那这个是很辛苦的。我们呢，不要在这些做小买卖啊，这个肩挑小贩啊，他是辛辛苦苦赚一点钱，不要跟他计较啊，不要跟他计较啊，要在，而且还要在他这个地方啊，给他讨便宜啊。那么他做这个小生意啊，挑个担子。都是没有什么本钱的啊，所以才来当这个做这个小生意小买卖啊，有本钱他就是开大公司了，当经理了啊，所以见了这些肩挑小贩不要占便宜。你在他身上能占到什么便宜？在过去啊，我也看过啊，这个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国交通馆那个景美啊街上啊，我总是看到有人去买菜啊，那个路边摊啊，那个摆那卖菜的啊，这个以前我们家也卖过菜啊，我也知道这没有几个钱。那这个买菜呢，他说这个总会啊送这个买菜的呢一两根葱啊。但是有一些买菜的人啊，那些太太啊，占小便宜啊，人家给了两根，他还不够，他再自己再抓两根，他就赚你那么一点钱啊。那有一次啊，很多年前，大概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到台湾组团啊，去大陆旅游啊，去黄山旅游啊。那我们有一个同修啊，就是我们爬山上去。爬到就夏天了，爬到山上就很辛苦了，口干舌燥啊。那刚好有一个从山下呢挑担子挑到山上去，哦，那个很辛苦，我们光走路就走得很喘了啊。那么他要挑这个担子挑到山上去卖。啊，你可以想象啊，他要出多少苦力啊！但是我们那个同修啊，他也不是没钱啊，他这个给他买橘子啊，就跟他计较了啊。他说我们在山下问啊，啊，这个才6块钱啊，你这里要卖一斤10块钱啊，就跟他讨价还价啊。啊，后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不要跟他计较啊，那你想买就给他买，不买就不要买就好了啊。啊，我就给他讲啊，你山下他不用挑上来啊，你要把他算你他挑上来这个工钱啊。啊，不然你自己跑到山下去买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这个肩挑小贩啊，你不要跟他计较了，你多给他一点也无所谓啊。那么这个就是仁义之心了 啊，会为他想了 啊，就不要在这个当中 啊要去讨到什么便宜啊，或者这个做这个工作做小工的人呐、啊，多给他一点啊。过去这个华藏佛教图书馆韩馆长啊，那这一点啊我也跟他学习啊，他对这个工人啊他不会苛刻。他总是给那个工人啊多一些钱，多一些钱给他啊，因为这个做苦工啊这个赚钱啊养家活口也不容易啊，所以对这些

基层的啊，这个我们要对他宽厚一点啊，不要跟他计较啊。啊，所以这个小患，他赚的钱不多啊。啊，如果你这个苛刻啊，可能家里的儿女啊，现在这个儿女啊，给你乱花钱呐，这个花的很凶了啊，你反而不计较啊，所以这个刻薄的家庭啊，必定出破坏的子弟。你对那些苦力小患对他很刻薄啊，跟他计较啊，那自己这个子女啊，给你乱花钱啊，你反而不计较啊，这个就错了啊，这个就不对了。所以你对这些心比较仁厚一点啊，比较厚道一点。家庭啊，出好子孙啊，他不会给你乱花钱啊，这些都是因果啊。第九，施恩求望，受恩必报啊。这一条也是讲施恩呐 就是帮助别人呐、不要一直记在心里啊，不要念念不忘啊，这是君子啊，施恩不求报啊，这个施恩求望不求你报答啊，不求对方啊来报答啊。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受恩必报啊，我们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恩惠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要去报答，要去回报啊。所以这个知恩报恩呐 知恩报恩啊。但是对人呐、有恩啊，我们不要去求人家回报啊。这个求人家回报啊，如果对方啊，他懂得知恩报恩啊，那也就没问题。如果他不懂啊，你施恩，你求报啊，你要给我什么回报啊，那可能恩就变成怨了啊，就结下怨了啊。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呐 流传到现在。这个外国没有啊，外国没有这个文化了啊，就是对人呐、要厚道啊，对人要厚道，在外国文化没有。那现在中国都是学外国的啊，都学外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呢中国人呐、都不学了啊。都是学外国的啊，所以不懂得，所以现在的人呐、他不懂得这种仁义之道了。那就学外国人呐 学一些刻薄苛刻啊。但是我们老祖宗教我们呐、这个做人呐、要厚道啊，要厚道啊。这个从尧舜开始都是这样，孔子啊也是讲这个。讲这个仁恕之道。所以我们记住啊，这个施恩给别人啊，我们要把它忘了啊。受恩于别人呢 我们必定要懂得去回报啊。开罪于人须求解。开罪于我应加恕。这个开罪

对就是得罪人了啊。那有时候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啊，必须要化解啊，求解就是要化解啊，这个不要结怨啊，因为这个怨啊，越结就越深了。所以孟子也说过啊，有人于此啊，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啊，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以自哉？啊，这个也就是啊，人家对我无礼呀、啊，那么一个君子啊。他首先不去怪对方，他首先呢反省自己了。我是不是对人也是不仁呢？对人我也是无礼呢？这个君子啊，就是先反省自己。那别人对我们无礼啊，先反省自己，我有没有对人家无礼啊？所以凡事开罪于人啊，就是得罪了人。必须求解啊！这个，我们开罪人呐、啊，我们对不起人啊！这个光是口头上说对不起、道歉啊，这个还不行啊！但是现在呢，连对不起也谈不上了啊，连对不起也谈不上。那么李老师他讲的他自己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一个。事情啊，说有一次啊，他见到一个学生啊骑脚踏车，那么把老师碰倒，那个老师碰倒了啊，他在脚踏车上啊笑一笑就走了。那个学生呢、啊，连给老师说一声对不起也没有啊。那么雪茹老人讲，这不能怨学生啊，这个不能怪学生呐、啊，要求根本啊，为什么呢？那学生是你老师教出来的啊，那你怎么教他的啊？那他会这样是你教的啊。那这种教育是老师你教他这样的啊，所以不能怪学生了啊。所以开罪于人要求谅解啊，你不求谅解啊，你多看他两眼啊，他可能要找你麻烦啊。你不求和解，那下一回啊，他会想办法去对付你啊，所以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啊，哎，要给人家赔罪了啊，这个让这冤结啊化解掉啊。那别人得罪我们呢，开罪于我应加速啊，这个也就是那人家得罪我，那我们怎么办呢？啊，也不要跟他计较了啊。儒家所谈的就是君子小人之别。说因果之处不明显啊，儒家呢说因果啊，这个比较没有佛家讲的那么明显啊。佛家是处处讲因果啊，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是佛家的讲法。那么儒家不是这样讲啊，儒家讲的是君子小人。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啊，知道儒家啊跟佛家啊，儒家的讲的因果啊有啊，但是没有佛家讲的那么详细、那么深远了啊。佛讲三世因果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啊，遇到什么事情都有前因后果。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讲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一生啊，你吃多少喝多少

那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好不好，都有因果，乃至啊很小的一桩事情啊也离不开因果。因此啊遇到这些事情啊，我们回到啊这个佛法讲的因果啊，有人他得罪我们了，那对不起我们了，那我们想一想啊，从佛家的因果来讲，那应该是我过去生啊，我也对不起他啊，欠他的啊，现在呢，都遇到了啊，这个还债啊，当还债想啊，就不要去计较啊，去报复。我们再看第十，善人自当亲近，需要久近；恶人自当敬而远之。这条非常重要。所谓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但现在这个社会啊，特别这个。善恶这混淆不清了让人呢、都搞不清楚善人呢、社会大众也不重视这个在佛法讲善知识这个善人现在这个特别这个媒体他报的都是报恶人恶事那这个很多人喜欢看你报这个善人善事没有人看那可能那个版面就很小一小块你没注意看都看不到因此这个媒体它是在引导整个社会大众的视听所以过去先知敬老在世的时候常讲他以前跟香港那个凤凰卫视的董事长那个刘长乐先生接受过访谈那我们老和尚就给他讲他说呢能够救这个世界跟毁灭这个世界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国家领导人这国家领导人他如果一个政策对了那救国救世界如果一个政策错了那就毁灭世界那第二种人就是媒体了你们干这一行的这个媒体如果他专讲报那个不好的那社会大众他们听到看到的他们所接收的都是负面的社会大众也不认识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搞不清楚对善人也不认识那怎么去亲近呢把那个恶人看作是善人跟他学习所以这一条在现代也是有它的难度因为现在这个媒体报善的都很少报正面的这个很少人会看人家 不会来采访像我们办这些活动你说有媒体来有记者来给我们访问一下吗没有没有因为什么呢这个没人看大家不喜欢看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看那个不好的哇那个特别有收视率大家争先恐后的去那个媒体这个录影机几十架架在那里

你说这个社会怎么会好嘛？啊，这个社会要好啊，要引恶扬善啊，啊，善的要多多去报啊，表扬；恶啊，要不要去报啊？啊，那个做坏事的啊，那个版面看的第一大啊，他要出名就是干坏事，出名就比较快啊。啊，就把整个社会风气都带坏了啊。那么现在呢？啊，你说善人自当亲近，你亲近善人了，那你当然会受影响，你会往善的这方面这条路去走嘛，你的前途就越来越光明。你亲近恶人了，那你这个往不好的方向去走，那这个前途就很暗淡了。那现在都亲近什么呢？啊，这个雪路老人编这个《常理几要》啊，这个60年前编的了啊，啊，这个60年前，啊，60年前，我们。还没有手机呀，啊，没有手机呀，啊，啊，那个如果这个雪庐老人他是民国75年往生的嘛，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也还没手机，啊，因此啊，我们看到这一条啊，就想到先师敬老讲啊。现在亲近善人啊，这个看到这个小孩子现在2-3岁就在玩手机了啊，就在玩手机了。那么现在那个手机啊，那些不好的那种内容啊，杀盗淫妄的啊，这些就很多了啊，这些小孩子。他这个心智不成熟啊，你看呐，从小就受这些污染啊，污染他的心性，那他怎么会往好的方向去走？他不会啊，啊，从小就是接受这个污染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也常讲，现在小孩子是什么在教呢？网络、手机在教了啊，那亲近这一个了，那亲近这个就很麻烦了啊。那这个现在呢，这个啊是手机的时代啊。现在我看了2-3岁就在，他父母就教他玩手机了啊。那他接收的是什么？就是手机里面的内容啊，看他接触到什么啊。他就受那个影响了，如果他接收的都是不善的，那你可想而知了，那他吸收的那是什么东西？那到长大之后，你怎么调也调不回来，所谓啊，先入为主了，因此现在做父母的人啊，比过去更难。这小孩子啊，你不让他玩手机，那当他到学校去啊，只有他一个没有手机，看到其他同学通通有手机，啊，他心里就不平了。为什么只有我没有，别人都有？哦，我为什么没有？啊，他回去就跟父母要了啊，他也要啊，啊，你给不给啊？因此现在呢，也有一些比较有这个危机感的父母啊，知道啊，啊，这个现在不能不给他手机，但是要限制啊，啊，你要限制哪些他可以看的啊，啊，像我们这些传统文化这些，这个看的没问题，这个就他亲近善人啊，善事、善言、善语，啊，对他的成长就是。

往好的方面成长啊，这个对他有帮助。那不好的节目内容啊，就不能让他看到，看到都污染他的心性，将来他就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现在的善人恶人啊，就是看手机啊，他看的节目内容啊。所以尽量啊，把这个好的正面节目的内容啊，给这个小孩看啊，让他从小耳濡目染，都是一些正面的啊，负面不要让他看到啊。这个恶自当，恶人自当敬而远之，那个恶的就不好的节目啊，敬而远之，就是要屏蔽啊，不要去接触。这个是我们现在啊，要亲近善人啊，恶人啊，自当敬而远之啊。那现在我们有把握的啊，我们华藏做的这些节目内容啊，都是佛法三教的教义，都是正面的啊，都正面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啊，这个时代啊，也很乱了啊，真的是现代人啊，善恶他也分不清楚啊，他分不清楚啊。我们只能提供这个，让有缘人啊他来接触，对他都有帮助。所以我们的网站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看啊，看了呢不会很刺激，不会什么啊，但是总是对你有帮助有好处啊，特别给这个年轻的啊，这个还没有成年的人看啊。实在讲啊，成年人你要看好的啦啊，成年人你看不好，你时间久了也会肯定会受到影响啊，不要去看那些。所以现在这一条这一条讲的，我们要根据这个时代的不同啊，知道我们现在这一条怎么来学习了现在呢，善人自当亲近啊，需要久静啊。那我们这个网站那其他也有一些好的网站啊，我们不知道那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比较有把握了。比较把握可以给大家保证绝对没有不好的没有不好的内容你要听听传统文化也好，或者是佛法讲经也好这个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些节目我们自己有把握了但是其他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很了解才敢跟大家介绍。那像台中联社他们的节目也是都是正面的这些我们知道的了解的这些都可以看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善人必得亲近那有善人我们亲近他跟他来学习而且必须要久静如果知道他是好人善人，却不能恭敬他这个我们也在他身上也学不到东西所以善人要亲近你跟他学习像现在很多传统文化的老师这个也都不错像过去这个高雄这个蔡李旭蔡老师他这个年轻人他比我年轻小我20岁那真的他讲的传统文化我现在都

跟他学习啊，我跟他学习啊，他讲《情书次要》啦，《弟子规》啊，我对他也很赞叹。他现在出家了，叫陈德法师啊。以前呢，他有做过代课老师啊，所以他讲这个啊，我也很佩服啊。这个我们不能看年轻人啊，那年轻人啊，他这方面呢、啊，他学的比我们好。要向他学习，啊，对我们都有帮助，有好处。那么恶人自当敬而远之，就坏人呐、啊，就是你敬而远之就好了，啊，你也改变不了他了，啊，改变不了他，啊，所以呢，啊，敬而远之啊。你不要去亲近恶人，你去亲近恶人，那你也会受他影响的。比如点香，那我们这个点的这个好的香，你闻了这个香，那好香啊，你常常去接近这个好的香，那时间久了，你这个衣服啊，就有香味了。那么你到鱼市场去啊，你去看看那个卖鱼的，那个腥味很重啊。那你常常去那边熏染啊，你的衣服啊出来也一股腥味很重啊。这个就是形容比喻啊，我们跟善人跟恶人亲近啊，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啊，所以这个也很关键啊。我们一生我们要走善这条路，还是走恶这条路，自己呀、啊，要知道怎么选择了。我们当然要选善的这条路，要选走善的这条路，要亲近善人、善知识，不要去亲近这些恶人。我们再看第十一，遇事要镇静，做不到的事莫忘逞能。这条也很重要了，也很重要。遇到事情啊，要镇静。这个遇到事情要镇静，这也要练习呀。如果平常没有练啊，这个心不定，遇到事情啊，就容易慌张啊。那慌张啊，心就乱。那心就乱了、遇到这些事情啊，那就处理不好了啊，可能要处理得很糟。所以这个儒释道三教啊，就是学定啊。这个镇静就是你心要有定啊，你心要定。平常要练习啊，要练习。在佛门呢，就是你修禅定。在儒家过去读书人呢，他不学佛的啊，但是他们也都有静坐啊，修这个修定啊，打坐静坐啊，让这个心呢定下来，沉淀下来。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是有必要啊，有一个时间来修定啊。那大家啊，我们诸位同学来这里三天呐、也是让这个身心呐、一个阶段性的沉淀啊，让这个沉淀，我们专心来学习这个啊。那平常啊，大家都忙着自己的功课啊。等等的，但是我们总是要有自己沉淀身心的一个时间让我们的心沉淀下来定一定。在《礼记》开头三句讲：“吾不敬言若失，安定此。”吾不敬就是不论做什么事，心里对一切都有。存恭敬心

对人、对事、对物啊，都有个恭敬心。啊，那么身体容貌啊，这个颜若丝啊，啊，这个身体容貌啊，这个就像啊，你在想一样东西的时候一样。啊，那么你在想一桩事情啊，那专心在想啊，那就叫颜若丝了啊啊，你要专心在思考一桩事情啊。那如果心里啊想东想西，心里就很乱啊，乱七八糟啊，那这个就哦没有颜若丝了。啊，所以心呢、啊，要止，要定。说话呢，要安啊，安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是要，第一要紧的。啊，这个说话要安呐、啊，你心里要先止啊。所以《大学》讲啊，知止而后有定。啊，这个心呐、啊，这个妄心止息下来啊，那后面呢有定啊，这才稳定了。一尺一定啊，就稳定了。那这样啊，我们才能镇静。啊，这个镇静啊，实在讲啊，也不容易啊。啊，如果没有你这一番的修学功夫，啊，那这个镇静，你遇到事情就慌张了。啊，但是我们有练习过啊，这样的功夫啊，纵然还做不到很镇静，但是比一般浮躁的人呐、啊，那要镇静的多了啊。所以我们啊，自己这个镇静的功夫到什么地方啊，这个自己知道。那总是啊，我们做事啊，如果不能镇静。特别你做越大的事情越要镇静越要冷静、啊、这个不镇静他做什么事都不能成功的、啊、心浮气躁、啊、那很冲动、啊、这个做事都不能成功、啊、所以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立，立而后能得、啊、所以这个镇静啊，这个太重要了。那么雪庐老人讲啊，他们从前念书啊，这个古时候啊，他那个时代是私塾，因为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学校啊，所以以前呢、啊、上私塾啊，请老师教书啊，一天呢、啊、只念三行两行的文字并不多、啊、那么记性好的学生、啊、聪明一点的、啊、他念一念就会、啊、就记住了、啊、但是记住呢、啊、那也不能放学啊，不能下课 啊下课就跑去玩了、啊、所以老师规定还是要坐在这个课堂里面啊，不许回家，啊，也不许乱跑，啊，所以坐在那边啊，啊，就那两行书呢，不断的温习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啊，就是训练这个定，啊，训练这个定。啊，这个儒释道啊，三家的学问呐、啊，那佛法讲戒定慧了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枢纽就是在定啊，那么你心有定啊，你学问啊才能够深入。啊，这个在外国啊，啊，这个我们在澳洲办这个传统文化的学校啊，那个。在外国办这个传统文化呢，也有一点难度，因为西洋人呐、啊，他那个观念跟中国人教育这个就不一样了啊。这西洋人啊，就是
小孩要让他活泼啊，活蹦乱跳的啊。那么在中国古时候啊，教小孩就是要修定啊，要修直啊，还要镇定的功夫啊。所以我们在澳洲办这个明德一条龙的学校啊，那也就是折中啦啊，因为请一个杨校长啊，那个杨人他也能接受我们这个先师敬老，提倡这个传统文化的理念啊，他也知道这个好。需要这样，但是他们的文化毕竟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个当中啊，也要配合他们教育部的一些规定，所以这个，我看那个小孩啊，也是要让他这样跑来跑去，动来动去的，那这个也是在那个环境之下，办这个那个澳洲政府要让我们办这个就不容易了还可以办活学课我觉得一年要去上半年的活学课这个都有正式的文凭的那我们总是有比没有好了我们就尽量去提倡这个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好处让他了解之后大家就乐意来学习了这个是讲东方跟西方这个教学它基本上的不同的地方在东方这个就是从小教定那西方从小教活泼所以东方成就圣贤西方成就学者学者是知识没有智慧东方这个圣贤是有智慧开智慧的所以这个教学不同它有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遇到事情我们要镇静来处理做不到的事莫忘逞能这个我们要度得量力度得量力就衡量我们自己的能力了我们到底能扛几斤重你只能扛十斤那你不能扛二十斤你扛不起来这个也就是要度得量力衡量自己的德行跟能力不要逞强了不要好面子不要逞强我们要根据我们能够承担的这个事情我们才答应人家不要乱答应这个《弟子规》也讲这个勿轻诺，果轻诺，进退错轻诺就你不要轻易给人家一些承诺要慎重考虑我到底能不能做得到我有把握做到了，那我再承诺答应人家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把握做不到，你不要轻易答应人答应人到时候我们又做不到，那又答应人了，到时候。那你怎么办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所以勿轻诺不要轻易对别人的承诺自己有把握做到再承诺但是你承诺了之后就一定要把人家要做到不然就失信了这个也是跟这一条有相关的。第十二，瓜田不纳履，履下不整冠。那么这一条就是避嫌礼了。什么事都要避嫌礼避免误会这个事情就很多了。那么这一条是讲在树下走那上面长个李子，那你这个戴的帽子歪了。

0: 就在这个篱子下面、啊、整理你的帽子。那个主人远远看到啊，看你这个手、往头上，他以为你在偷摘他的篱子，就误会了。所以这个要避免啊，避免误会。那个主人远远看到，哎，你这是不是在偷我的篱子呢？那么在瓜地啊，那么种瓜的田地生长啊，也就不要在那边啊，鞋带松了，在那边绑鞋带啊，那蹲下去啊，那个主人远远看到啊，以为你在偷挖他的瓜啊，他这个又误会了啊。那么这个例子啊，我们举一反三了 举一反三，就是说要避嫌了啊，有会造成一些给人误会的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去避免啊，要知道避免啊，这个就不会啊招来啊不必要的误解、不必要的麻烦。好，这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学习到第十二条，那后面这个还有三条，还有三条，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上一问讯，师父请转身，向师父上人一问讯。阿弥陀佛，恭送师父。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钟嵘春老居士往生简介。钟嵘春老居士1919年3月出生，享年95岁，广东省广州市罗岗区水西村人。他育有3子4女，天性善良淳朴，敦伦敬奋，深得亲友相邻的赞誉。钟爷爷的长孙是大家所尊敬的定弘法师，爷爷因贤孙而得闻佛法，累积净土资粮多年。2013年3月，爷爷和奶奶入住安养院，曾老师和众义工非常关心，常提醒爷爷念佛。9月下旬以来，爷爷身体渐衰，众居士日夜为其念佛、诵经及放生。在众居士的悉心护持下，临终正念分明，于2013年10月9日，在100多位居士弘扬的跪念佛号声中，蒙佛接引，顺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集经云，末法异一人修行，罕易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你好中意叫佢啊！你话你有礼貌啊！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咁啦。
2: 啊！
3: 呢个你啊！
4: 即系唔记得我啦。
5: 阿姨嘛，
4: 讲啊，阿姨嘛。
1: 我话牛住，真冇人牛啊！俾你。讲
4: 阿弟嘅仔啊。
6: 弟弟啊。
4: 系啊。
7: 笑到有眼冇眼啊！有得我啊！啊啊！
8: 阿毛叔，
7: 你
8: 食两
7: 乜
8: 薯
7: 片？
9: 食得啊！
10: 放心啦，
7: 八个年
10: 未见过，佢系咁样。
7: 你几有事啦？
1: 未到。有
7: 真人，麻辣爷爷啊啊！
1: 定义
7: 哦，定
1: 义好，几好，几急噶。
11: 一人出家，七世的父母都升天了。但是升天都我們都不即不可以滿足，要去極樂世界。極樂世界比天還要滿足好。
7: 阿彌陀佛，阿爺。
1: 禮拜練得好啊。
7: 要去极乐世界喎，好唔好啊？极乐世界喎，要唔要去啊？吓，一定要去喎。吓，阿弥陀佛一定嚟接你嘅，好唔好？跟阿弥陀佛去咯。仲有咩放唔下？冇嘢放唔下啦，系嘛？阿弥陀佛要接你去啊，你要跟住佢去喎，啊，知唔知阿弥陀佛要？

0: 嚟噶啦，嚇、啊！要念佛啦，跟阿彌陀佛去極樂世界啊！
1: 啊！你嗰日話見多踎心都去極樂世界噶啦，你而家見多踎心就俾觀心咁去啦嚇、啊，聽到未啊？
0: 心裏邊要念阿彌陀佛喎、啊，嚇、啊！最好念出聲嚟，最好啊念出聲，啊！心裏邊要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念佛啦，爷爷，
2: 阿弥陀佛，
0: 大声啲念啊，
2: 阿弥陀佛。
0: 你要心里面求阿弥陀佛早啲嚟接你啊吓、啊，早啲去往生就安乐啦。要发愿成佛吓、啊，要发愿成佛喎、啊，去极乐世界成佛喎、啊、吓、啊，去成佛去度众生吓、啊，去帮助一切众生，救佢哋，佢哋好苦，我哋要帮助佢哋，明唔明啊？啊、所以你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去极乐世界，咁就可以成佛帮助众生啦。吓、啊，
3: 就是感恩大家辛苦，真是给我爷爷
4: 努力，非常
3: 感谢。是，师父以前跟我讲过，说你啊，要是真发心为佛法为众生啊。你家里人都有佛菩萨照顾，比你照顾要好十倍。现在特别感觉到，
5: 没到命中，
3: 那么他病就好。
5: 啊，要是他命中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就两个效果。
3: 所以我看他这次呢，因为这个病，今天早上看来好像在恢复。没有像那么快要走的样子。好几次，谢谢大家。

0: 佛教復興咧，必須係要戒律先復興。咁啊，學咗三年之後咧，就將來可以知道點樣去帶動個僧團。
1: 好
0: 你同佢傾嚟，我坐呢度，你坐你。
2: 咁咧，你話我提早去興靈，有冇人請得到嘅咧？
3: 應該就冇問題嘅，只要係你自己個心意講咗之後咧，就有安排噶啦。
2: 因為打電話俾佢又好艱難，定日都打唔到嘅。
3: 咁啊係。
2: 咁我乜嘢？我跟乜嘢都唔掛咯，仔女病人都唔掛，係掛啲咩頭髮？
0: 好好好。嗱，你咁樣，你今日就正式提出嚟啊！你就落定決心噶喎，冇到時有變化噶。
2: 我跟乜嘢唔掛，係掛咩頭髮？
0: 係啊，
2: 乜嘢我都放下咯。
0: 係啊，
2: 我乜嘢放下？
0: 我都未想到你今天主動提出這件事情，
2: 放在桌上你叫我吧。
0: 是啊，你今天主動提出這件事情，就人家藝光居士會很認真幫你辦，但是你自己一定要落定決心，人家不要到時準備好了，你自己又反悔又這樣那樣，那就不好了。你現在就決定

0: 定。如果你咧想去興靈咧，咁就要正式委託人魏光居士今日同阿梁總表個態。
1: 咁咧，
0: 咁你如果唔想未考慮完啦，咁你唔好提。
1: 有張方有人布置嘅咧，咁都係興靈好啲喎，真。
0: 你就要正正式式咁，因為咧你經常變化咧，大家都信心都被打擊㗎啦，係嘛？你就決定，而且寫上字。啊！決定我去，比方你講你想喺呢度，咁就要寫註明啊，因為幫助你往生咧，最好就係嗰啲親人啊，都唔好喺你面前，大家嗰啲同修道友幫你助念。你咁樣，你嗰個可以寫埋遺囑，你話你15,000咧，將來咧攞嚟作為印經同埋你嘅後事所用，係嘛？即係幫你做後事可以寫落嚟，咁大家就按照你嘅遺囑嚟幫你處理。咁啊，大家冇意見。是吧？
1: 是的，咁點樣寫啊？你
0: 我幫你寫，然後咧，你要劃額，咁樣就
1: 決定
0: 人手一份。
1: 咁我如果我寫落遺囑咧，就交落呢個乖孫咋。
0: 你幾時寫啊？我使唔使我幫你啊？
1: 你叫嚇？
0: 如果想要我幫忙咧，我今日就有得閒。
1: 今日得啦，你
0: 得閒就幫你寫好。好啊。
1: 嗯。
0: 如果唔係，就3年之後先幫你寫噶。
1: 唉，你咁去咁久。我家自己晏日日都考慮往生個問題啊！
0: 呢個好重要嘅問題啊，一定要早日決定，唔好到時咧遲咗咧就嚟唔及噶啦。你係咪決定咗先？
1: 我都想決定係興靈往生，
0: 係嘛？咁一定噶啦喎！
1: 我唔想住。
0: 嗱，大家都拍咗落嚟噶啦，你咁講就決定，我就幫你寫噶啦喎。好啦，咁啊，你咁樣我都好讚歎。啊，你咁樣決定咧？都是表態你是真的想往生，好難得，咁我幫你寫噶啦喎，嚇陣間你去畫手指模嚇。唔係，馬嗱，我讀俾你聽嚇。
2: 大聲啲，聽到。
0: 嗱，你係咪決定咗啦？
1: 係。
0: 好啦。
1: 你
0: 嗱，按照你嘅意思嚇，我讀俾你聽。遺囑，我李福源學佛多年，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決定到廣東興靈念佛堂慈光安養院往生。臨終助念及後事安排，由興靈念佛堂全權負責。希望在我臨終時，直至斷氣後24小時內，暫不通知我的家人兒女，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悲痛混亂。我一生僅存的20,000元，由興靈念佛堂用於安排我的後事花費，餘款可用於印製佛法光典法寶。特此聲明，遺囑人李福源。按個手指印，見證人鍾茂森，邊個都請埋一齊，阿袁湘、阿玉英，佢哋都請埋個過嚟，
3: 叫佢哋過埋，
0: 叫阿玉英，係啦，
4: 即係阿媽寫嘅遺囑係
0: 啊，係啊，你撳多啲，
3: 濕嗰度啊，
0: 濕啲，好得噶啦，
4: 得啦，
5: 你張草紙咁
0: 嘛，再嚟一張嚇，
4: 得過得啦，打過
0: 得啦，得啦，
4: 遺囑人李福源。
5: 見證人鍾茂森，
0: 你幫我簽多個名，你哋四個人一齊。
4: 我簽一個係嘛？
0: 係。
1: 阿梁總負擔好重嘅，不如我都非常拍好感激啊！阿梁總，我往一陣咧都唔會忘記梁總一家。
0: 係啊，所以你就要。努力去上進啦！
1: 我都話楊總，
0: 好，我同阿爺爺講下。爺爺瞓得覺，我同你講句講件事好唔好啊？我同你講一件事好重要嘅。阿嫲要去興靈往生。
6: 往生。
0: 興
6: 靈。你去過嗎？
0: 去過，我爸爸又喺嗰度。
6: 你爸爸？
0: 你去唔去啊？你去唔去啊？

0: 都想去啊！
1: 我哋带你去啊，
0: 几时去呢？
1: 过几日去啦。咁你要去呢，就要
0: 你提前2日啦。
1: 系啦。咁你要去。

0: 申请个名啦，好冇？你啦，
1: 好。
2: 我嚟，
1: 来，你扶
2: 佢啊，扶佢啊。
0: 签个名得噶啦，然后再继续瞓觉吓。好啦，
2: 我睇我啲
0: 床得，佢
2: 就
0: 咁坐喺
2: 坐喺嗱，
0: 床上就可以写啦。
2: 嚟，哎呦，
0: 嗯，好。
2: 我们看一下先，贴床。我哋唔会夹硬送佢嘅。
3: 系，得到个时候先送佢。
2: 系啊，几时想去咪去咯。就系咁样，但系遗嘱先立好先。
3: 系啊，你嫲嫲而家听见你话去台湾，佢冇信心啊。
0: 你惊住你翻唔切啊？
3: 佢翻唔切。见不到佢最后一面。
2: 大家和大家助念更好啊！
3: 你同今晚同佢打个强心针，
2: 系啦，
3: 鼓励下佢。
2: 一定话我先做得到，大家做得比我仲要好。
3: 佢就想见你最后面咧。
2: 咁样我收唔到噶。
1: 边个啱对啊？唔系呢个啱喺度啊？
0: 系啊。去兴宁好啊，可以往生啊，系咪？吓？来啦，打个手指模啦，咁就好冇？嚟，嚟揿下呢度，揿呢度，嗱，揿呢度可以，好，嚟，揿呢度吓，好，好。
4: 依家咧，将个遗嘱咧定好咗，佢哋先去安排。
0: 你
4: 翻你翻嚟，你同佢講啦嚇，同佢講啦。呢個套一時一成五份，
3: 喺邊度嘅？
4: 嗰個原版咧，呢個原版咧，我就俾阿魏剛佢哋攞走，攞
5: 件
4: 件。
5: 人家叫咩啊？
4: 得啦，好啦。
5: 平常在忙着上，上班。工作无量，
6: 听不听
5: 教？
6: 给把你去放一边嘛，我打算不要老在那边。
7: 给我，谢谢。
5: 我去干啥嘛？啊，咋在？

0: 爷爷
1: 喺度咩？喺度咩？
0: 喺
1: 度啊！阿爷爷喺度，有啲。一张唔拆，我哋就再拆张，拆张呢啲攞，拆翻呢张唔
2: 可以。个样好似啊！
3: 系啊系啊，
4: 咁啊细啲啦嘛。
1: 呢度好似咁样样嘅
4: 挡住。
3: 系啊。
5: 麻麻都冇怕，麻麻佢哋自己知道行啊，佢又掂唔到啊，佢嘈。
4: 哦，
5: 佢行唔到啊。
4: 快应啲行啊！

0: 哋都好中意你喺呢度啊！
1: 哎，你听到啦，抽埋
2: 啲。
3: 哎呀，上電視啦！
4: 嗯，好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哎呀！

2013年3月，爷爷奶奶入住安养院，爷爷不爱言语，喜欢摇晃着脑袋念佛，样子非常可爱。奶奶常对人说，这里很好，在这里住很开心，还把义工称作乖孙。老人在安养院过着安宁的生活，常念佛绕塔，偶尔还参加助念。

0: 我唔記得幾多仔，都唔會忘記啦，依家應該唔會忘記。到極樂世界都唔會忘記這隻乖孫。我真唔會忘記，但係咧，我自己好開心㗎。
1: 很開心啊，他說。
2: 來這裡很開心。
3: 我哋早日請求阿彌陀佛接過啦。請師父阿彌陀佛早點來接他。哎呀，真係好陰啊！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師傅，
0: 情況係一個人瞓覺啊？一日
1: 瞓。係啊，瞓覺多啦，有咩？
0: 哦。
2: 经常睡觉。
3: 经常睡觉。
4: 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睡觉。经常

0: 多。
1: 啊。
2: 好吧。
3: 你可乖没缺呀？啊？
1: 我的太棒了，要不给自己用？
3: 太棒了，你没缺呀？啊？前天还有一个战友买点包去逛，前天还有一个战友，还前天还有一个包。
4: 爷
1: 爷，上里面有老姐阿妹头发啊，记不记啊？啊，记了哈，要不上里面有老姐阿妹头发。
3: 买的肉
2: 不是贵州的，我
1: 给你买
4: 一种。刚刚关了，关了吗？
1: 哎，上里面一定有老姐阿妹头发啊哈。

应祖云，我与一切众生皆在轮回之中，从无始来辗转相生，辗转相杀，必故个个皆为我之父母兄弟姊妹儿女，就经常皆相生相杀，了无敌之。我今幸曾数世福善，生于人道，故意解冤释结，戒杀放生，令彼一切有生命者各得其所。又为念佛回向净土，令得度脱众彼业众，未能寄生，我当仗此慈善功德，崛起临终，往生西方。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阿弥陀佛啊！

0: 上啊，香啊，你唔試下？
1: 我就做唔到啦，
2: 死得到，死得唔到。

0: 你放心啦，我都去嘅，把佢同佢读嗰度好唔好啊？我都去啊。
1: 啊，你放心啦吓，好好念阿弥陀佛，想住阿弥陀佛，心入边挂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定要接你走嘅，你放心。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啱咪读好喎，啱咪读去啊，啱咪读去啱噶啦，我跟住嚟噶，你冇挂啊，冇挂嘢，冇挂，冇牵挂，啱咪读行啦吓。
3: 爷爷由于年岁已高，身体渐衰，腿脚不能活动，进食亦甚少。新宁市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常来看爷爷，说爷爷是自然衰老，已时日不多。
4: 其他的情况啊，就其他的迹象啊，就我说我们刚才说嘛，
5: 好的，
4: 就最主要就全身的机能啊，
5: 衰退，
4: 脑脏就衰退啊，就特别是脑啊，太脑萎缩这个地方，
5: 太有意思。
4: 所以个毛给反正的啊，就这些症状非常多，里面二就像是啊。哎，他才会你会说就会我的提出来，然后第一个是说是，但也今年这个也这个玉米的毛呀，就
5: 毛的，不是
4: 管
5: 田田木是吧？是东西，
4: 脑闭塞的，
5: 脑闭塞，
4: 进到这个，你
5: 还脑闭塞，
4: 主要他脑闭塞啊，就认识方面呢，就说明他没给他去进到的，那个心灵讲的是给的，
5: 认识分他
4: 正常给上的肉光。都嘛的，就会背着二十啊，二好呀啊，一方面给都嘛给的。今年呢，就说就日前可能受伤的是有心脏肉点小毛病，相对是少。
5: 相对不太时尚。
4: 哎，相对是少，是管刚发可能啊。但你家现在
5: 90多岁
4: 了，你就正常的伤的给到点到点了。
5: 到点。
4: 啊，就根本是把你。那个尽量能够把你是改回来，不要的多干净啊的这种感觉的啊，就。
3: 9月28日，爷爷移至西方街，众义恭为爷爷天天诵经及放生，实行24小时守护念佛，爷爷较之前更为清醒。义工问爷爷愿不愿意去极乐世界，他高兴地点头。义工还和爷爷约定，见到阿弥陀佛就要挥手告诉我们。

0: 我也是很尴尬，因为阿弥陀佛现在真大，跟阿弥陀佛的天龙山干最后的。有风哈哈，那也不大什么了。
1: 阿弥陀佛，哎，看住你的啊，看你的，看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完了，念完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礼拜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静中道理修持之法，故以净土三经为主，三经之外遂以兼诵地藏经以为著，因地藏菩萨与此土众生有大因缘，而地藏本愿经由于吾等常人之根器深相合，净土之与地藏自昔以来因缘最深。我八祖莲池大师撰地藏本愿经序，劝赞流通，待我揪出偶益大师，一生奉侍地藏菩萨，赞叹弘扬义力。又当代净土宗泰斗印光法师与地藏本愿经由净义红传流布，刊印数万册，令净月学者至心读诵，依教行持。弘一大师昔日亦普劝净宗道侣坚持地藏经，以为净土修学助行。我们最尊敬的净空老法师，往日每于道场新建立时，必先讲地藏经，劝令大众培植净业三福之根基。今者窥尊净宗诸祖之成规，普劝同人兼修并习，圣缘即合，盖非偶然。吾得称地藏经为佛门之孝经，凡我同人常应读诵，依教力行，特崇孝道以报亲恩而修圣福。应主教人持佛名号求生西方者，必先劝行因果报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乃运藏佛慈力，待业往生。而地藏本愿经中广明因果报应，至为详尽。普劝修净业者，必须深信因果，常检点平时所作所为之事，真诚忏悔，努力改过，夫进而修持五戒十善等，以为念佛之助行，而作生息之资粮。

返往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恶食者即杀我父母。佛之于一切众生悯念而度脱之，其为孝也。

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劝言：戒杀之众，善神守护，灾横消除，寿算绵长，子孙贤孝，吉祥种种，难可具成。若更随逆放生，加持念佛，不但增重福德，必当随愿往生，用脱轮盔入不退地。放恶不杀，与物无怨，非为安乐今生，以此善根，当来之世长寿永福，乃至成佛，万内有情，清心。

到時見到阿彌陀佛的時候揮手拜拜，知道嗎？啊，做個手勢出來拜拜，一定見到的，一定見到，記住啊。嗯，咁就得啦嚇，你阿彌陀佛，犀利㗎，一定夠你做咗咁多功德，德高望重喎，中雲春樂。

头发，阿美头发，见到没啊？好开心，见到阿美头发没啊？哈，我大嫂，好开心，举手几次，因为我叫爷爷，见过阿美头发就大嫂啊哈，快去阿美头发快来接你就大嫂，哈，中人中文春爷爷啊，话得出做得到，阿美头发。爷爷咁好人，吓咁阿弥陀佛得几多人嚟？日日帮爷爷放生，日日放生，日日诵经，哇，好犀利喎吓！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唔会俾钟明尊爷爷受苦噶啦，吓，开开心心，唔好想辛苦，想阿弥陀佛。眼睛要睇阿弥陀佛，耳朵要听住阿弥陀佛，啊，内心等待阿弥陀佛嚟接你，知道吗？咁我哋就喺度陪伴爷爷，爷爷要听话噶、哦，要开开心心，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生活中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在心里问着，哎，生活怎么这么烦，人生为什么那么苦。2500年前，佛陀出世的目的就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出生在衣食无缺富裕荣华的悉达多王子，在见到世间的生老病死之后，为了寻求解决之道，立志断除一切烦恼，最终豁然觉悟一切真理，完成无上正等正觉，成为了大彻大悟的佛陀。后人尊称佛陀为三界的导师，而佛陀所传授的教法是让众生获得解脱的方法，后人称之为佛教。你觉得佛教是什么？
1: 就是烧香拜拜嘛。
2: 它是劝人向善。
0: 什么时候会让你想起佛教？
1: 工作不顺的时候，
2: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0: 当如此智慧的教育已然沦为迷信，又如何能使一切大众接受学习？半个世纪以前，一位有智慧的出家人，他提倡为佛教证明，佛教就是佛陀教育。

0: 是净空法师，在西方人眼中，他是推广世界和平理念的舵手；在东方人心里，他是致力于贤圣教育、传播佛陀教法的导师。若非深入了解，很难让人相信，这位弘法六十年、足迹遍布全球的老和尚，既然一生没有道场。然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如今在全世界成立了200多所，承载着以他弘法核心精神的净宗学会，将佛陀的教法用各种与时俱进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净空老和尚1927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庐江县，俗名徐业宏。正当11岁时，中国对日抗战爆发，开始逃难。8年，走了10个省，走了几万里路，于1949年来到了台湾。
1: 教师净空老和尚，那么他最初接触宗教啊，他是从学哲学这个因缘入门的。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也常常听人家讲宗教是迷信，所以年轻的时候是没有接触。后来从大陆到台湾来啊，他很仰慕啊台湾大学这个哲学教授方东美先生，他希望啊跟他学哲学。那么方先生啊给他介绍佛教啊，他才知道啊佛教啊是世界上啊最高的哲学。那么这句话呢就打动他的心啊，来接触佛法。
0: 求教于当代哲学大师方东美教授，问道于藏传高僧

0: 家大师，亲近如佛大家李炳南老居士。因为这样的机缘，让原本不相信宗教，抱持着没有搞清楚弄明白就不接受的净空老和尚来说，最终在佛教经典里找到了对所有人生切要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而明了了人生方向的净空老和尚，在1959年于台北灵济寺剃度出家，以恢复圣者伦理道德教育、弘扬大乘佛法慈悲精神为己任。老和尚认为，佛教的真正意义是佛陀的教育，因此坚定地效法佛陀，以办学讲经的方式走上了弘法之路。此后的60年，每一刻都在以身实践着佛陀的教诲，也提出了对世人有重大影响的深刻理念。
1: 下莲居老居士汇集五种严厉本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结经，那么这个一部经啊，是集五种严厉本的大成，解决人生的问题啊，从做人到做佛啊，都在这部经里边，所以这部经非常的圆满，修学净宗的一个目标啊，宗旨啊，就是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呢，就了生死了，出三界了，到极乐世界啊去留学，那成佛了再回来娑婆世界啊度众生。在佛法里面呢、啊，找到这一步啊，就是他一生弘法的一个大圆满了、啊，就在这一部经上面。
2: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60年过去了。用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念，60年成为一甲子，从甲子到癸亥，整整一个循环。这就让我们想起一个问题：在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生命循环中，如何让全人类过上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答案是普世教育。
0: 老和尚晚年讲经都在摄影棚，而每个地方的摄影棚里都有供奉自己老师们的相片，每次讲经前都会至诚地向老师行礼，而后才入法座。在老和尚精神力量的引导下，净宗学会的弘法事业覆盖了慈善、教育、人文等多个领域。
2: 我不在乎有没有听众，没有听众我也会讲下去啊，一个人也行，两个人也行，没人也行啊，为什么呢？我要练习讲经嘛。我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的，我是上讲台练习的啊。这有讲台啊，有桌椅板凳就行了。
0: 初时老和尚讲经并不介意听众多寡，也时常在简易的录影棚里一个人对着摄影机讲。正是如此勤勉认真的学习，才有如今辩才无碍的智慧，日复一日的坚持，感得佛菩萨加持，30年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这是得力于韩英馆长的护持，在讲经20年后才有一个图书馆。随着科学进步，除了弘讲之外，老和尚的讲经影音资料开始向全世界传播。2005年，净空老和尚初次到法国弘扬佛法。200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庆祝释迦牟尼佛诞辰2550年盛大庆典。此后多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有关宗教团结、传统教育、世界和平的文化交流活动。2017年9月。

0: 源这一块啊，弘法互相支援。所以我们在跟冈山净宗念佛会这个互动比较多一些。那平常我们一年去冬至祭祖啊，做一次的系念法会。高雄净宗协会是华宝互相支援啊，他们有印什么新的书，我们没有，他会寄过来啊，我们印的也会寄一些过去。那屏东新碑念佛堂啊，我是也去讲过经啊，那这个也是华宝啊，华宝的资源啊，他我们这边有的寄给他们。
1: 在净空老和尚的感召下，现今全世界大约有超过200所净宗学会，各个净宗学会完全独立，在人事、行政及财务上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净宗学会不仅是在台湾，在香港、美国、英国、日本、澳洲、法国、马来西亚，你都能找到共学共修的地点。净空老和尚从不主张成立一个国际机构主导的运作模式，只要求各净宗学会之间能够永作法门兄弟，互相协助密切配合，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信愿念佛，归心净土的修学目标，为佛陀的教育事业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而努力。这里是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学会，在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四段333-1号2楼，是由原吉美华藏图书馆在1998年迁移至信义路现址，1999年由悟道法师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带领净宗四众同修，协助净空老和尚弘法布教。初期以制作净空老和尚讲经光碟、书籍等法宝流通为主，后因应大众需要、时代之变迁，开始创立网络弘法平台，以直播的方式将老和尚及当代诸善知识讲经之影音，无远佛界的向全世界传播。
0: 华藏净宗协会呢，它的成立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往生那一年，那么他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要离开台中，老师就把他的注解眉注啊，用毛笔啊注在经文旁边的，交给我们净老和尚。那这部经是夏老居士他汇集的，就为了纪念啊夏老居士啊，所以就成立净宗协会。成立10年之后啊，韩馆长往生，那么信义路这边有陈有信居士啊，签一个房子给老上，所以我们老上啊说，那把净宗协会的地址啊迁到这里来啊。那个时候啊，也申请社团法人啊，所以我是住在图书馆，然后当时啊接下印这个经啊，所以就投入到华藏净宗协会，一直到现在。
2: 我们在过去担任第三届华藏，那时候刚成立嘛，那我们来扶持华藏是老和尚一个很重要的心愿。这个净宗学会啊，能够在台湾，尤其是在台北，能够把它发展出来，对我们在台湾的净宗影响很大。那么我们当时就是秉承一个希望净宗在台湾的发展，所以大家众志成城啊，把它复兴起来。当时就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就是复兴净宗。
1: 华藏净宗学会从一个跟随净空老和尚的共修之所，转型到政府立案的社团法人。回想学会创立初期，在人手和资源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志工们的陆续加入，为学会挹注了坚实的力量。
3: 一开始从无到有，所以创业为艰，也没有什么义工大家知道的 人的

0: 说一开始啊，可以说我一个人要顾柜台，那个时候又三只电话，常常哦，手拿着一只，夹着一只，哦，那一只就没有办法接了，要顾柜台啊，要接待客人啊，哦啊，有些流通华宝也要介绍一下啦。那个时候是一开始是比较辛苦，哦，有时候华宝人家请走了，架子上要补充啊，有时候到深夜再补华宝，啊，碰到礼拜天呐，大家来共修，因为我们那个道场小小的，有时候要几十个，要挤上一百个都很急啦。那个时候又我一个人，为奴兼木鱼，又兼地中，那个时候实在是真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人。啊，到后来慢慢就有义工进来了，哦，慢慢这个工作就舒缓了。那么有这个社团这个单位，就要有它的制度，所谓它的章程，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这个经验，所以那一开始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到这边来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学会没什么人员，只有一个庄行法师啊，所以人手还不足，那没有办法说把，虽然有这个学会的名称，但是里面这个所有组织结构什么都没有啊。我来了就看，哎，应该把它有个建构起来啊，把这个组织编制起来，所以慢慢的把它编起来，然后慢慢再发展。怎样跟这个政府单位、管理单位来往，怎么样公文来行文，我比较清楚，所以有人来接手，我就慢慢交给他们。
2: 我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我们老和尚讲《无量寿经》，觉得哦讲得很好，然后他下面会打出，如果要索取经本的话，哦去景美图书馆，他有打出那个他的住址，所以呢我就自己依照那个住址跑到景美图书馆去索取经本。那是有一个因缘，到了三重净宗学会，我师父正好在那边主法，师父就把信义录的名片给我，因为那时候正在筹备，所以有名片，那我就依照这个名片就来到这个信义录四段333-1号二楼这个地方呢去请经书。那是我第一次就到学会来，那因为这个因缘，那这里又有要念佛，所以我就有来参加念佛，参加做义工。因为这个因缘在那边也做了好几个月，那我的师兄啊，就当家师庄严法师，他有一天呢就跑到柜台里面来问我可不可以出家，所以我在89年1月22号就圆顶了。那时候我们的人口很少，我们的师兄弟很少，就一个庄行法师，一个当家师庄严法师，就在民国89年那一天呢、啊，在我的后面陆续就，收了很多学生，哦，那一年，哦，就是啊，庄祥法师、庄平法师、庄智法师、庄慧法师，哦，我们那年就收了很多师兄弟，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师父先在国内弘法，好，然后，哎，国内弘法。就是那一阵子是先国内，后来再到国外。
3: 华藏净宗学会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信愿念佛，归心净土为修学目标，以传统文化孝亲尊师，净化社会，启迪人心为入世法则，以和睦族群，团结宗教，提倡宗教教育，导正风俗为济世良方，以此信念为佛陀的教育事业及净土法门的发扬光大而不懈努力。
2: 我们师父呢，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学生啊，他对我们师公呢一定是依教奉行。好啊，因为我们师公从到了新加坡以后，又到澳洲，然后又走到

0: 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是国际化，所以每一次有很多活动，我们师公都会叫我师父要去支援这些活动。渐渐的，我们也比较有规模了，每一组的同仁都有陆续出现了，那我们就有这些能力呢，可以支援我们老和尚他所有的活动。譬如我们第一次请潜力呢，帮老和尚在世界的舞台打开这个活动呢，就是2006年法国的活动。这是我们师公指示，那我们师父就遵照办理，那华藏就是全力配合，接着介绍我们师公去参观英国，所以我们就先在伦敦办活动，那伦敦活动完了，然后再接着去威尔斯大学。经过去年今年，我们已经连续办了3年，这也是我师父呢对于师公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师父都是极力配合。
1: 净空老和尚的教育理念在华藏净宗学会的不断努力下扎根茁壮，推行各类活动，让修行落实到您我的生活中。每月固定的十斋日、六斋日，斋心养身，修清净心，以佛慈悲为怀，是众生平等的信念，举行放生护生联谊活动，期望世界和平，人民安乐。华藏净宗学会集结一切良善的力量，透过无私的奉献来实践慈善关怀。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造成严重灾情，华藏净宗学会在第一时间救灾捐款。世界各处水灾、风灾、海啸、地震、气爆，资助育幼院以及临终关怀等，都可以看到华藏净宗学会温暖的善举，抚慰受伤的心灵。悟道法师遵循导师净空老和尚的教诲，将十方供养全都运用在光碟与经书的制作流通上，并力求法宝品质精致化，免费与大众结缘，这是报众生恩最好的方法。
2: 华藏净宗学会它成立的一个宗旨，那就是要流通我们老法师的法。大概1999年到2000年这个时段呢，那我们当时的影音的产品就是录音带跟 VCD， 那纸本的部分呢，我们也只有一个普通的一些以前的书而已。后期我们现在有整理了老法师的讲记啦，那我们有自己出的书，整个出版的模式已经有点改变，有我们自己华藏的东西出来了。那刚开始因为法宝组没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工作人员在里面，那大家都是我们同修啦、师兄弟啊这样子哈来帮忙做。我们秘书长给我的指令就是说，要把法宝组怎么样把它做得更流畅、更完美。那所以要怎么样把法宝组的整个的流程啊、工作流程把它弄得非常顺畅的话，就把它工作程序把它拟定出来。当时并不理解这些制作的部分，然后呢，我慢慢理解，包括智慧财产，包括我们压做光碟的工厂，我全部都要要求他们一定要合法的。所以我们华藏的光碟到全世界都不会有问题。
1: 华藏净宗学会流通的法宝，举凡影音光碟、书籍、念佛机、 SD card、 菩萨塑像、小沙弥月历、书签、佛卡、卷轴佛像等等，甚至大量印制无量寿经、四库慧要、大藏经、群书制要等，分赠世界各地寺院、大学、图书馆，弘扬与保存文化不遗余力。

0: 在没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华藏义工们负责的就是这样日常细微的工作，但他们却能从点滴的行动中感受来自修六度的法喜。这样的人生智慧，也许就是华藏净宗学会能够给予他们最好的精神粮食。悟道法师秉持着法不藏私、供养大众的发心，不遗余力地流通法宝及举办华藏道德讲堂，推广因果教育及伦理道德教育。很多人因而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开启了幸福智慧的未来，进而达到净化人心及安定社会的目标。
1: 华藏净宗学会，他为了要秉持老和尚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因果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成立了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来负责教育这个区块。那我们每年暑假呢，都会举办一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青年学术研习营，针对两岸三地的年轻人还有老师，我们会在大陆跟台湾各地呢来轮流的举办。我曾经收到一个学员，他写信给我，他在课堂当中听到了一些观念，让他改变，让他发现他的人生应该怎么做，所以呢他找到他人生的方向。那也让我呢更加有热情，愿意呢来承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在净空老和尚提倡根本教育的理念基础上，华藏净宗学会推动伦理道德教育，提倡恢复东方圣哲精神，实践五伦关系，并规划《弟子规》、读书会及相关教材，免费提供各级学校。在老和尚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精神引领下，华藏净宗学会抛砖引玉，在实际生活中躬行古圣先贤教诲。
2: 孝亲尊师是非常重要的，会懂得孝亲尊师的孩子一定不会学坏。圣贤人的教育这么教我们，我们就来学校里跟大家共同学习，把这个孝亲尊师的这种德行啊发扬光大，大家一起来学习，对社会有很正面的一个作用。所以华藏对这个地方，我觉得对社会上的贡献真的是很深远很广大的。
1: 我们也会在双溪小竹举办7天的学习班，因为它的环境非常的清幽，让这些学员他来这里学习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有些社会大众他并没有办法有7天的时间来学习，所以呢我们也另外安排了一个每个月一次在三重别院的一个光碟教学的活动，来学习儒释道的经典。每一季我们也会举办3天的光碟教学，由悟道法师带领着职工还有义工以及所有的法师，我们一起呢学习蔡礼旭老师群书治要360的学习分享的光碟，从自己开始做起，来改变我们的观念，修正我们的行为，然后呢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改变整个社会风气，让我们的国家社会安定安乐，进而能够让世界非常的和平。
0: 这里是台北灵岩山寺双溪小竹，今天在这里举办的是护国喜灾130纪念法会。自2010年开始，悟道法师在台北灵岩山寺双溪小竹起建护国喜灾107纪念法会，每日念佛连续不间断，至今已进入第5届，将近3000个日子诚心念佛，其宗旨是发真诚心、恭敬心，帮助全世界化解一切灾难。
3: 我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出家，在杭州南路，后来住了1年5个多月啊。那么图书馆缺少人手，韩馆长请我过去帮忙。那么那个时候一年做3次法会，就是清明、中元，然后冬至，冬至祭祖3次。那3次都是请外面的法师来放这个大蒙山，放大蒙山。到了7月份了，7月份，但是很多寺院的法师他。

0: 没空，没空，他没有办法来主持大蒙山。后来刚好那个南投普里弥陀经寺啊，明信法师，他是我们净老和尚的继兄弟，小我们净老和尚3岁。那刚好他来图书馆，那馆长看到他来很欢喜，就请，哎呀，请他来放大蒙山。他说，如果你请我做30信念可以啊，30信念是劝亡灵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说这个我还可以。然后30信念一做啊，因为它的内容是元朝中丰国师编的，那就每时都要念一部弥陀经啊，那念往生咒、念佛号、劝导亡灵、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大家做了之后，那我们不是在修净土吗？那这个超荐的法事跟我们就是净宗的啊，那跟我们净宗是完全相应的啊，大家做的就很喜欢了啊，后来传到海内外啊。那现在喜欢的人越来越多。
1: 目前每年除了各地区邀请悟道法师主法各地30信念法会之外，每逢中元时节，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学会也会联合台湾各地净宗学会，在台北市外贸协会国际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为期3天的30信念超荐法会，以及祭祀全世界万姓祖先祭祀大典，让社会大众在这个思亲报恩的时节得以诵经念佛、消灾免难、广增福慧。盛典当日也会有来自世界各地近5000人参与仪典，共襄盛举。每一时法事都包含诵经、唱赞、念佛、佛法讲解、忏悔、发愿与回向，整个会场庄严肃穆，井然有序，清唱和雅的诵念声响彻国际会议中心大会堂，大众整齐地随着法师们礼拜唱诵的引领，这一刻仿佛身心已融入大悲慈父阿弥陀佛的宏声誓愿之中，沐浴弥陀法恩。
2: 祭祖大典道场的庄严，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感动。那其中有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问我，可不可以到英国去办一次这样的活动？我答应了他。我们在伦敦做了2场。一场是对学校的，把它当作一门功课来学习，来学来看，慎重威严上这堂课。第二场呢是公开的，对一般的大众都可以来管理。最后一场是在兰比的校区，威尔斯大学同学们也当作一堂课来上。学校很难得给悟道法师一个博士学位啊，我赞叹他30信念博士。佛教应当要回归教育啊，很多这些仪规要配合经典的讲述啊。你比如说讲净土经典，无量寿经讲完之后做一堂30信念，作为归结啊，最后归结到真正修行，真正落实到生活。好啊，
1: 现在全世界特别是自然灾害，地球的温度上升，南北极冰层的融化，海啸、地震、风灾处处都有，科学家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去应对，为使世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净空老和尚悲心无尽，于是发起700天护国习灾法会， 祈愿。

以我们的真诚心调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华藏净宗学会除了在双溪小竹天天奉行系念法会，在三重别院亦有大型的系念法会，每场人次超过千人参与，每月一周的佛七活动，带领大众念佛共修，积极往生西方净土的资粮。

0: 孝敬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础。有了孝敬，万善才有根本。华藏净宗学会依照净空老和尚的教诲，提倡祭祖大典活动。祭祖典礼就是一场启迪、恢复光大孝悌之心的教育活动，它确实能达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的功效，对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2012年大概2月初吧，那我接到我们舞蹈法师的电话，他叫我到上海去，说是我们上海的一位老师想要在香港那边举行法会，那老法师有跟他提到希望能够在那个法会当中也举办祭祖大典。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那他也很帮忙，他就帮我们把仪程编好，编好了以后，然后其他的譬如说祭器啦、那衣服啊那一些，其实我们也不懂，那那个时候只是看了孔庙它的样式那我们自己就去找啊，因为在台湾都找不到，因为台湾要么就定做啊，定做了大概都超过半年，那我们的时间不到2个月，那2月到清明在香港飞机场那边博览馆要举办这个活动，我们没有时间再去找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希望能够大陆所有的同修能够帮我们找到我们要的东西，因为依据孔庙的规格，那我总不能找一些现代的东西，至于我们祭祖的仪程啊、动作啊，那就只好请桃园孔庙那边校长他们来帮忙训练培训我们的人，那所以呢，我们就用了我们当时到香港做法会的义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义工，那些义工其实就是帮忙布置现场啦插花啦，这些种类的义工，我们全部就把它召集起来就到桃园孔庙去培训，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算是把它完成了这一件事情。

0: 华藏经中学我们在这里引用的就是祭祀孔子五代祖先的仪轨来做我们的依据。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古出言、古再言、古三言，这古言的意思就是告诉人家说，哎，后面即将有非常重要的疑点要进行，请大家要保持这个庄严而且非常欢喜的一个心情来。我们不是表演，我们是来执事人员礼乐生。你是执事人员，你是执行这个祭祖大典的人员，是你是执事的，而来参与的人是来参加祭祖典礼，而不是来看表演。
1: 庄严隆重的祭祖大典仪式依照古礼进行，包括起飞、鸣炮、迎神、望辽、合飞等29个程序，庄严肃穆，虔诚一心，缅怀祖德，启发孝思。华藏经宗学会于2016年、2017年、2018年在英国伦敦、英国威尔士大学、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如此盛大且具有意义的祭典，受到全球瞩目。
2: 我在祭祖团是负责团务的部分，就是关于祭器还有坛场上的一些法器，还有就是协助校长文件啊、文书的部分、培训的部分。从2012年的时候，就是他刚刚有提起的，就是第一届的礼生，那我们是工作人员，所以我们也是担任礼生。那这样的接触了之后呢，就是困难都是他解决了，所以我很吃香的，就是在后面，就是看着他的解决方式，然后在后面学习上进下空老法师的上人的推动，悟道师父的执行，那我得到师父的指示，那师父慈悲，只要有各地祈请这个祭祖活动，师父都希望我们能够去到那个国家去帮忙。所以现在目前英国、日本、澳洲、中国，都有，法国，最后这个联合国我们也都去了。目前都是现场的情况会比较多，地方文化还有就是在地的一些人，他们的我们不了解，但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那也都当地的义工志工也都帮我们克服了，有很多是同时期就要在相互进行的，譬如说就是场地，我们先要去看那个场地怎么样的摆设这个坛场，然后坛场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回来就要开始定制，然后要在这个日期之前就要运送到当地。祭祖的前几天我们就开始要过去，再总彩排，再重演练，让这个祭典庄严肃穆。

0: 闻，
1: 全球祭祖文，实为公元2018年8月。
2: 我们常常讲了说，内佛外儒，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那经过了祭孔的30年，在现在又参加了这个祭祖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我也希望哈、哦。能将这个我们老和尚的观点哈，孝亲尊师哈，经过我的这个鼓哈，能够打遍全世界，谢谢。
3: 因为我后来再继续在做这个祭祖的时候呢，很多不认识的人呢，包括大陆的到了台湾呢，我也不认识啊，他都非常感动。他们说看到会掉眼泪哈，这个是我当初哈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事情。毕竟现代的年轻人哈，对拜祖先这个部分，根本是一个已经失落掉的一个东西了。那我们能够这样子把它再提倡出来，能够每个地方都能接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英国啊校长。那个威尔士的校长，他根本听不懂我们的东西，也看不懂我们中国的东西。可是那一年他到了香港，他看完我们的祭祖以后，他非常感动，他邀请我们到英国去，同样的再做一场。那这个是让我真的意想不到。那一个外国人哈，一个基督徒哈，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个人来讲真的是意料不到的事情。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也希望这个祭祖能够普遍的弘扬开来哈，不管我们国中国啦、外国啦哈，包括我们台湾，我想如果能够祭祖走下去，这个也是一件好事了。

0: 弘扬普世教育必须从根本下手。根本是什么？就是孝敬。孝是普世教育的根，敬是普世教育的本。孝亲尊师是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
1: 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净空老和尚说，现代社会为什么如此动乱，是因为大家不信因果报应，所以敢于造作种种恶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正因为人心坏了，所以社会乱了。书经上说，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
2: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它的根本就是在孝道。那现在因为没有这个教育了，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现在学校啊，从幼稚园到研究所没有这个课程，因此大家不懂，没有学。那因此我们净老和尚也看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些年来啊，他都提倡儒家的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啦，佛家的十善业道经，以这个作为啊我们修学的基础。那么有这个基础啊，再来念佛，那么往生也才能成就。那么现在把这个也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在12年前2006年就把我们净老和尚在他的家乡啊安徽庐江县汤池镇办一个传统文化学习中心，4个月啊就把那个小镇的镇民啊民风大为改变，离婚率没有了，这个也夜不闭户了啊，计程车司机啊捡到钱也会送到派出所了啊，那邻居也不会冲突吵架了，那婆媳之间关系也改善了啊，所以得到很好效果。到2006年就去把这个成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呈现啊，给这个各国的代表啊，向他们报告。哎，中国传统文化呢，教出来这个是世界和平的基础。现在学校教的偏重在这个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孔子教学说道德仁义嘛，义是艺术那个义，那个义那个字啊，他说包括各行各业。包括各种学问各种科技啊，那么道是本体，大家比较不容易懂。道是不动的，那一动就是德，所以他讲人，人就两个人嘛，那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不是只有自己啊，所以他是根本在道德人啊教这一个，这是教育的一个根本。那现在就是这个道德人没有，那只有在义这一部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是学义这一部分，那前面那个都没有，但是钱赚到了不快乐，地位得到了做大官了没安全感，那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所以这个就是缺乏道德人这个教育啊，所以这个精神生活啊非常苦闷的啊，那么还不如古人啊，以前孔子的学生颜回啊，他安贫乐道，他物质生活很缺乏，但是他精神生活非常充实，他很快乐，他过得很自在，所以这个也不能疏忽啊，精神生活，精神生活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必定啊，我们现代人要补习这个功课了。
1: 常常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种种福报，顺着正道而行就吉祥。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人到哪里影子就跟随到哪里，永远不分离。净空老和尚一生秉持着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宏愿，以荷担如来家业为己任的使命，60年来法轮不辍，度人无数。
3: 跟我发心的出家一样，就是勇往直前，虽然在做这些事情很忙，但是很有意义，我们有自有一个目标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做这些事情无非

0: 也就是要启发大众从做义工到发心出家。那我发心出家要做阿弥陀佛的义工，我到现在没有改变我的初衷，我还是一样要做阿弥陀佛的义工。协会所有的一切事情我们就是要努力去做好，然后要带领这些同修，也希望这些同修都能得到这些法益。
1: 依教奉行，广宣正法，利益众生，是净空老和尚对恩师们最真实的报恩。而这样普愿天下和谐大同的胸怀，济世利生的大爱，这是我们现前社会所渴望、所要学习的。如此，才能真正的净化社会，启迪人心，化戾气为祥和，创造人间善美和谐的社会。修行何必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修是修正，行是行为，修行就在你我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起心动念处，不违背佛的教诲。在生活中修行，修行中生活，每个人都是一粒慈善种子，当您落地扎根，必定萌芽无限。

0: 《论语》为2500多年前孔子的经典语录，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及中华文化之大成。一般大众对《论语》的印象既熟悉又陌生，学生时代子曰子曰的背诵朗朗上口，然而生活中实践的动力却相形遥远。《论语》虽为文言文，距今年代久远，然其精神与内涵历久弥新，对于人格修养、社会伦理的匡正具有其特殊的教化作用，是普世的价值，更是世界文明与亚洲多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共同要素。书画家江逸子先生有感于文化之衰微，特以《论语》等中国古籍为教材，寓教于画，将这部流传千年的经典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再度唤起人们对它的重视，赋予其生活化和时代新意。江先生钻研中国传统绘画至今已有50余年，不仅参考古代的装饰，精通辞章六法，并善鉴赏塑造，将《论语》的意涵、人物的神韵深入地表现于每一幅画作中，期待现代人能有所领悟，启发人性向善，促进社会和谐，世界安乐。导览者唐余林先生任职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精通儒佛，博学多艺，是文化艺术的热爱者与倡导者，以故事化、浅显易懂的诠释方式，巧妙地带领大众深入其境。
1: 这幅图是记载孔子招待盲乐师的情形。在《论语》里面有一章说师免见，师就是指乐师，叫免的人来见孔子。那孔子来接见免师，孔子来接见免师啊，照例的免师在春秋的时候都有向着，就有引导的人。可是孔子这一次全冲引导，一来是对盲者的恭敬，二来啊是也表达孔子的这个敬弟子之谊，三来啊也趁着这样的场合里面教育弟子，四来也让盲乐师在讲话的时候会有所顾忌。怎么说呢？乐师来到了孔子的地方，孔子招待他到了阶梯的时候叫做集阶，就到了阶梯盲乐师就知道走到了阶梯，因为他没有眼睛看啊。孔子走到了席子的时候就告诉盲乐师说集席到了席子了。你看江老师画的茶几、画的席子都是参考这个古代的这些装饰，所以才有现在的画作。那人物呢画得非常的爽朗很有气质。江老师的古画当中，他工笔画、山水画、泼墨画、人物画都非常的擅长，特别是以人物画最擅长。古代这些画师啊在画人物的时候都有他不足的地方，江老师不但把人物以工笔画画得非常的细致，但重点是传神。什么叫传神？就是你对这些历史人物有十分的了解，你画出来以后就非常的传神。比如说画孔子呢，孔子就是个口桃的人，这个额头宽大然后这个有两颗门牙外露眼睛像牛王的眼睛，身体高大，可是人非常的谦虚，所以常常把孔子画成了腰稍微弯弯的。那这一幅图啊更抓到里面的好处，一个意涵就是说他跟免师是好朋友，因为孔子是一个学礼、学乐、学人的君。

君子，对这些善知识，孔子都跟他们有非常深切的交往，像冕师都不例外。那么为什么他们是瞎眼呢？因为他们为了要把音乐学的专精，所以把眼睛弄瞎，像思乡、思旷、思面，都是把眼睛弄瞎，然后这个专精于乐，所以把乐弹得非常的出神入化。那孔子不但跟他们学乐，孔子精通乐理，也从乐里面这个了解治国应有的气象跟风范。所以孔子在八一第三说：“乐也，其始可知也，细如也，纯如也，皎如也，易如也，易之以成。”就讲到乐的道理，大家非常佩服孔子对乐的精通。那这个孔子招待盲乐师啊，全冲向着，就是引导着到阶梯的时候，告诉思勉说到了阶梯，到了位置的时候告诉思勉说到了位置，因为他眼睛看不到，所以需要一个全冲引导的人。可是重点在后面说，这个等到到位置的时候告诉他们说：“谋在斯，谋在斯，谋在斯。”就是说谁在这里，谁在这里，谁在这里。一你看点到的呢，一一的跟盲乐师打工作揖问好。这一方面是表达对盲乐师的理解以外，一方面还告诉盲乐师说在场有哪些人，说话要顾忌。比如说介绍说季孙大夫在这里的时候，盲乐师心里就很清楚，今天不可以批评政治，这是暗马。所以为什么孔子马上全冲向着引导者，就是害怕盲乐师有一些差错。因为盲乐师没有眼睛，可是盲乐师有心眼，有心眼，没有虽然没有人眼，可是有心眼。经孔子这么一点，他就立刻清楚。所以说，不但孔子表达礼仪，还要告诉盲乐师说啊有所顾忌。这孔子高，所以我们一般读《论语》都看到孔子那个道德人言，看不到他高来高去的那一面。他的高是化在平常。然后这个后面一个屏风哦，就是一个战国升天图。那个屏风啊，就把屋内户外交代过去好。不用补很多的景。那我们说这幅图重点是欣赏姜老师的人物画，他除了是尊古以外，还把画中的气象这些神韵表达，那也让我们知道历史文化，也让我们从这画当中去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乐师呢？后面那个小孩子拿着古琴，就代表这个人他是一个乐师，以拿古琴来彰显他是乐师的地位。那古人的乐师啊，跟史官一样，地位都非常的崇高。他不但是负责礼乐的教育，他还有跟国君这个劝谏他政治的得失，让国君啊有所改进。那孔子这个学礼学乐是春秋之名，比如说学乐当中，他跟晋国的师旷学乐，跟鲁国的思乡学乐，跟这个周朝的长孔学院，这些大乐师成就孔子的乐的技法、乐的道理，还有在乐的神韵，哈，都是孔子的老师。所以孔子接受了各行各业专才的老师的调教，成为他一代的圣人，叫做集大成。啊，是为什么叫大成至圣先师？就是集大成，是圣人中的圣人，叫做至圣，是。我国开始平民教育的开创者叫做先师，圣人中的圣人呢，就是伯夷叔齐是圣之亲者也，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但是孟子赞叹孔子叫做圣之师者也，知时机。在乡党篇的第十啊，对孔子的赞叹就是师哉师哉，那这是对孔子一生最崇高的赞叹，就是知时之君子。好，以上啊是这幅思勉见的论语画作。这幅图是现问第十四圆让仪式，姜老师根据这一圆让仪式的这一张画作出来。圆让就是指这位老者，他是孔子的好朋友，那他是春秋时代的高人，他是修学道家，这个内心淳朴，可是表现出来的外在啊是不拘礼节，所以常常会有人误会他是不拘礼节，这个是野人狂人。可是只有孔子是他内心崇高的正量。那袁让啊跟孔子是同年龄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袁让这个人，他母亲过世的时候，孔子亲自去封地，他竟然唱歌说：“棺木的颜色

非常好看，纹路像猫的花纹。孔子封丁的时候握起孔子的手啊，像女人的手啊，叫做如猫手之般然，如女手之眷然，就是指孔子的手竟然像女人的手这么软。这其实菩萨有种叫兜罗绵手，就是他的修出地以上，他的手像棉花一样，兜罗绵。孔子就是死于兜罗绵手，握起孔子的手像女人的手啊。那弟子们很生气，说要跟他绝交。哎，怎么母亲过世了还在唱歌？孔子说不然，他内心的世界你们不会了解。所以孔子说，亲者不思为其亲，故者不思为其故，就是元让其实心里面有母亲，而且我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跟元让绝交。那第二个呢，就是孔子去拜访元让的时候，元让疑事，事就是等待，疑啊就是南蛮北夷的疑，疑就是蹲着坐，蹲着坐。所以这只锤啊本来是翘起来的，被孔子一打往前直了。那孔子拉着这个杖啊打他的时候，其实是开玩笑，不是像宋儒说的责备他。其实朋友之间啊不用太责备，而且孔子本来就知道他是方外高人。唐朝的黄侃书说元让是方外高人，孔子是方内高人，一个是重在出世，一个是重在入世，这两个表法本来就不一样。那孔子只是开开玩笑，拿这个竹杖啊，这个开开玩笑打这个同学的这个脚胫，脚胫就是指膝盖以下的这段叫脚胫，叫以杖扣其胫。那这一面开玩笑打着他，一面开玩笑的说：“幼儿不顺地，从小就不知道尊敬长辈，长而无素焉，长大又没有内涵来传授弟子，老而不死视为贼，老了又不能够来弘扬礼乐，成为礼教的这个障碍，贼害人类。”啊，老而不死视为贼，以杖扣其胫。孔子讲这段话的时候，宋儒说是在骂他，其实不会。孔子要骂他，早就在他妈妈过世的时候就该骂了。而且他那时候犯的过错比现在的过错更严重，那么严重的过错，孔子都不责备他，更何况这个小过错。可见孔子在以杖扣其胫的时候是开玩笑。那孔子为什么讲这段话呢？要后面的弟子想想看哦。我虽然跟你是好朋友，可是我跟他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可能不能学他，幼而不顺地，长而无素焉，老而不死视为贼。你们要学的是孔子的内涵，是幼而能顺地，长而能素，老而能弘扬礼乐。这叫暗马。我一方面开玩笑的跟你说说笑话，一方面要让这两个弟子们呢，随行的弟子去想想其中的义理。我跟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可以跟你做好朋友，可是我俩的道是不同的。那姜老师这里画这个柳树啊，叫做柳不成材，就代表说，这个元让啊，这样的学问呢、啊、是不足以入世的，叫柳不成材，柳树不成材。那元让后面画的小孩子呢，代表元让他们是修学道家的，讲究的就是返老还童，天真无邪，返老还童。他的世界里面是天真无邪，返老还童。虽然他是不拘礼节，让人诟病，可是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天真的世界。所以经营了这幅画面，就是老朋友的相见，笑话当中有哲理啊、哦。那人生的意涵里面，是不是要追随的孔子所说的，幼儿要有谦恭守礼，长儿要有道德学问可以做弘扬，老的能够成为礼乐的弘扬者，是不是人生应该这样的经营？从孔子的笑话当中，是不是应该人生要有这样的经营？我们是不是应该像后面的这两个人去好好想想孔子所讲话的哲理？齐景公在位58年，他算起来还算是一个好皇帝。虽然他有些的施政是错误的，可本质上他懂得用贤者，是一个好皇帝。尤其在这幅画的经营，他懂得请教善知识，所以你看他手是这样子啊，作揖啊，这种请教善知识的形象。既然是交谈，既然是请教，所以这两个眼神要相交。齐景公的背后就是齐景公所带来的官员，孔子的背后是孔子所带来的学生。那为了表现一个是屋外一个是屋内，所以画家一条线来表现屋外屋内。后面就是画家最擅长画的松树，松树里面有显有隐，有实有虚，看起来就是一个萌萌的一个松树海啊。然后松树又可以画出它的笔法、它的神韵、它的气象。如果夏天站在这里啊，

观想风一吹，也吹出那个松涛。那作者蒋老师啊，他是画松的高手，他在北京西山戒台寺跟潭柘寺看到了六朝的古松，那不但写生，不但这个讲究画松的这个画法，

父父子子。齐景公很感叹说，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无德而食诸。如果办一个政治，国君不能把国君的角色演好，臣子不能把臣子的角色演好，父亲儿子等等都不能把角色演好，国家大乱，饭都吃不下去了，还人生还有什么快乐呢？其实孔子讲这个是为政的大道理，其实也暗藏着齐景公为政的危机。因为齐景公在国家里面不能够真正把他的国君的角色扮演好，为什么？因为他的后宫很乱，他没有办法扮演好他国君的角色。那臣子里面呢，还有高家还有陈家这边两派的为敌，齐景公不能处理，叫做臣不臣。那齐景公在后宫又不能立太子，不能把父亲的角色演好，叫父不父。那齐景公一死啊，两个儿子争国又子不子，其实他的危机在这里。孔子早就知道危机，孔子算讲一大堆的大道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的解释是说是为政的纲领，可是有一家的解释更好，那是齐景公为政的危机。读画者有没有想过，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出国到国家的时候，竟然蒙到他国君的招待请教。所以我们读书人如果读他三十几岁的时候，那个读书气象万千周游世界的时候，各国的国君都出来招待请教为政，你想看是不是代表这个年轻人学有所成。我们孔子就是我们年轻学有所成最好的榜样。读这幅画里面，除了读出作者的画法画的神韵，还要读出他的历史文化，还要读出他的教育价值。教育价值就是说，我们末代老来方学，方学道，方学佛，方学儒，要从年轻时期就好好的学，学出一番的气象，能够修身，能够齐家，能够治国，能够平天下。在读这幅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孔子周游列国，从鲁国到齐国，然后这个后来又回到了鲁国当了大司寇。可是鲁国的国家太乱了，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孔子的第一站是到魏国，孔子的最后一站也是从魏国回到了鲁国。这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是在63岁到68岁的时候到了魏国。那个时候的魏国国君叫做魏孝公，是蒯泽魏灵公的孙子。他也知道孔子是人才，所以不但想要用孔子，也用了孔子的弟子，像高才就是做士师，子路就是做孔亏大臣的家臣。孔亏就是当时的宰相，子路在宰相当中做这个主任秘书来主持国政。那有一天子路就跟孔子说，魏孝公想要重用你，你要以何者为先呢？孔子告诉他，必也正名。所以这一章就是必也正名乎章的画作。画中啊，子路跟孔子的年纪差不多，据考证啊，子路比孔子小9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孔子63岁的时候，子路已经是一个54岁的人啊。那子路手上这个持着剑，过去古代的读书人啊，剑也是一种装饰品，也是一种职位啊。那持剑呢，叫做君子佩义于道，那个剑代表道，配上的玉也代表义。那这个手抱着拳来请教孔子你在魏国执政，你要讲究的是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那子路就跟孔子说老师你太迂吧，迂就是你讲得太远吧，你应该好好的实际的去为政，利益天下苍生，利益魏国的人民，你怎么讲要证明呢？讲得太远了吧。孔子笑着骂他说，也哉有也，也哉有也，并不是讲粗鄙的子路，而是说你太不通达，你像乡野的老百姓一样太不通达了。像后面就讲必也证明的道理，你如果名不正，你的事情你的言就不顺，你的言不顺，你事情就办不成，你事情办不成了，你礼乐就不能兴，你礼乐不能兴，你刑罚就不能重，你刑罚不能重，老百姓就手足无措。如果翻成我们现代化，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名称，你怎么能够办事呢？假如你开会不是主席，你怎么可以主持会议呢？你假如不是一个领导者，你怎么可以做领导人的事情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说话不能够切合你的身份，不能务实，你怎么能办事呢？你

能办事，你怎么能心里悦呢？你不能心里悦，你怎么能够有刑罚呢？你没有刑罚的时候，你没有标准的时候，你刑罚有什么用呢？老百姓简直手足无措。所以孔子讲为政的根本的道理就是证明。那这里面呢是孔子笑着骂子路，这个笑着骂子路的这个神韵呢，被姜老师画出来。一般人在读《论语》这一章的时候，绝对画不出这种神采啊、哦！画孔子的叩头、朝天鼻，还有两颗外露的门牙，还有笑着骂子路，两个人啊，四只眼睛的对焦，后面的松树啊、哦，在这一个情景里面呢、啊，学生被老师骂，越骂越窝心，老师笑着骂，因为老师对学生呢、啊、是爱护有加，爱到骨子里。所以后来子路死在魏国的孔悝之乱的时候，孔子其实是哭于中庭，因为颜回、子路都是孔子心目中的好学生，晚年伤子又伤学生呢、啊，是孔子心中的悲痛。哦、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姜老师画人物画的传神，还有他松树以外，更要知道他的历史背景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为政必须要证明，办事必须要证明，立身之道、做人处事都要证明。春亭思亲是老师70岁的画作，春就是这个香椿树，画得老老的，代表父母亲年纪老大，后面一棵松树代表是幼松，代表孩子刚刚成长，宣花代表母亲，茶花代表坚韧，就孩子坚韧不拔的情操，崇高的德性，由父母的培养，可是父母已经老了，孩子们是不是要懂得回馈，懂得报恩，懂得感念，懂得思亲？所以前面画这个孩童握着手跪着，表情凝住，可是却有惆怅之情，代表这个孝养父母要及时。诗经上说父母爱我、举我、育我、养我等等，好，甚至说欲报之恩昊天罔极，好，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看到这一张画要行孝须及时，除了这些植物的画法要有讲究以外，人物也要表达那个孝思之心，那个凝住之情，怀亲之思、哦、那画的神采非常的淡雅，人的气象非常的好，那个专注之情，如沐之心也能在画作当中表现出来。那这样的人是不是天下孝子的形象？何尝不是画家的自画像，他对他亲人的怀念借着在这一张画来呈现出来，这就是画中有道。左边的年轻人是子贡，你看那个姜老师把那些古人的人物啊，其实那个头发往后梳，精神出来，好，那个气象出来，谦恭有礼当中又带着读书人的自信。好，那旁右边的是孔子，孔子是63岁到68岁的老人，好，那有点驼背，其实那个只是表彰孔子是一个好礼的君子。后面的书童抱着竹简，代表孔子这个周游列国啊，都是这个风尘仆仆，虽说为政之道，但是又私下又能够充实自己。孔子回到了鲁国，68岁到73岁也没闲着，虽然鲁哀公不用，孔子退而三思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哦、那孔子也是姜老师的画法当中，孔子这个很拿着玉来表达他的心情。子贡问老师，子贡不明问，子贡真的是一个懂诗经的君子，他问老师都不直接问，叫旁敲侧击，叫隐喻来隐显，以喻来隐显，以比喻来显出道理。那用比喻呢，就是说问老师，有美玉，有一块美玉像和氏璧，好像翠玉白菜等等，你都可以想象那个很美的美玉啊，到底要藏在这个木箱里面呢，还是卖出去呢？意思说有德的君子是要隐居好呢，还是行道好？那再来说孔子你呢，你心态是要备用呢，还是要隐居求志呢？孔子一听，孔子何许人？子贡虽然讲的是玉，孔子手上握的玉就代表子贡，虽然比喻为玉，孔子立刻知道子贡讲的是他。孔子也借着玉来讲他的心境，来讲

他的目标。孔子说：“孤之哉，孤之哉！”孤之哉就卖了吧，卖了吧！我待孤者也，我可是我不贱卖，我也不轻卖，我待识货的人。所以周游列国，我虽然想要卖，换句话说，我虽然想要施展才华，可是国君不以王道来用我，我也不被国君所用。我不是为了霸权的君主，我不是来这个图名图利，我也不是来涂炭天下苍生，我是来行人道于天下。所以国君不以人道来利益天下苍生，我孔某绝不为他所用。就像这一块玉没有识货的人，我宁可藏珠名山，待珠来人。这就是美玉待孤。那这美玉待孤啊，后面一个屏风，屏风就是有上面有飞禽，下面有走兽，那是一个战国时期的一个砖画啊，姜老师把它取来作为壁画。那个屏风，那旁边有芭蕉，芭蕉就是补给之用。可是汉山大师说啊，芭蕉、水月、空花、杨艳都可以代表读书人的心。比如说芭蕉波之无心，代表读书人啊是虚心，是无心。虚心就是很谦虚，无心啊就是到最后证得这个真如本性的时候，就是无心已于万物。所以芭蕉又是一个读书人，表彰读书人的植物表法。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应该也是一样的体会的，是师生对谈的那个快乐的情景。孔子在借着玉，在宣说自己的心智的那个情境，那个描摹。还有，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有德的君子，其实是要行道于天下，可是不能行的时候，也要隐居求治。隐居求治的目的是为了行道天下，行道天下不成，也要隐居求治。什么叫隐居求治？当你不被用的时候，你不能懈怠，不能堕落，不能发牢骚，不能无奈，不能愤世嫉俗，而要好好充实自己。当你好好充实的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天下苍生。你利益天下苍生不行的时候，你要回来好好充实自己。在就算政治人物不用你的时候，你也要垂范后世，你也要表彰气节，你也要把你所学的传于后世，将文化的道统、文化的精神来流传后世，来让这个国家的精神常在，民族不亡。这张图老师说啊，如果雪公老师在世，一定会在上面提很多的诗。为什么呢？这个人高士，可是他却低头敛虚，代表他的一个垂思。他到底没有知音，虽然有非常好的内涵，可是没有知音，眼神低垂敛虚。可是在低头敛虚当中，又表情当中又含藏他非常崇高的学问、才华、道德。松树虽然是苍老苍劲，可是却个个低垂，代表那个时不我与，不受这个人间所用，君王所用，那种怀才不遇啊。他可以像是古代的那些高士，像屈原这种高士，不被国君所用，不能将他才华用于世，就像也像这些孔子、孔门的弟子、行道者。虽然有心于世道人心，有心于治国平天下，可是却不得民君所用，不为世人所重视的那一种苍然，那种苍然的气象，是不是能够画出来？那这个松风高士，其实何尝不是这些有德的人，不被使用的有德的人的形象？何尝不是画者他自我的表达？知音何处命？这幅图是陆羽平水，最显目的人物就是陆羽。陆羽的手势就是摇手，这摇手代表一个典故。当时湖州刺史李继清，就是那个协作的那个人，跟陆羽聊天那个是湖州刺史李继清，在扬州碰到了陆羽。他说今天有二妙，第一妙就是碰到陆羽这个茶神，第二妙就是扬子江江心的南陵水是天下第一水。

有幸碰到陆羽，今天可以好好的来品茶了。结果就派了一个军夫，就是那个头上的头巾那个军夫，到南陵水，就是扬子江的中心，去取水来泡茶。那个军士啊，真的就摇船出去取江水回来。结果陆羽倒茶要泡茶的时候啊，陆羽说这个不是南陵水，那个军头就指责那些旁边人说，他们都有看到我到南陵去这个摇江水，怎么可以不是呢？我绝不说谎话，我有很多的人证。陆羽也不跟他辩驳，就叫他倒水。哎，那倒到一半的时候，陆羽的手势停，这里才是南陵水。那个军头，你们看到军头那个表情，为什么那个表情呢？就是说果然后面才是南陵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到江心取水取满满的，回到江边呢，因为船晃动晃掉一半，可是不能交代啊，所以把江边的水啊给它倒满回来。哎，倒满回来泡茶的时候，倒到一半的时候才是南陵水，不是江边水。陆羽真神到这个程度。所以江老师说，这幅画里面要了解的是泡茶，除了要有泡茶的工具，你看右下角的就是泡茶的茶具，好，有擂茶，有抹茶，好，烧茶、煎茶，好，还有那些这些茶碗，还要有情趣，还要茶叶，但是怎么泡，奇怪还是不太好喝。茶叶是一等乌龙，心情不错又吟诗，茶具又高级，哎，煮茶煎茶火候又够，怎么泡出来还是不好喝？关键在水。所以江老师这次去大陆大红喝了这个大红袍，回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回很好喝，回来泡不好喝，再去泡又好喝。你们大陆人是不是骗我呢？没有，原来是台湾的水泡不出大红袍的味道，所以那里的产的茶还要那里的水才泡才好喝。好，这就是陆羽评水的典故。那这陆羽评水里面呢，从这一幅画里面可以看出文人的情境。好，你看他陆羽那个神采，好，神采奕奕，对泡茶的自信心，对水的认识，还有那个陆羽的那个人啊，好像也是江老师的自画像，把江老师找来，把那帽子一戴，好像就变陆羽一样啊。那在这个临边水下，有这些童子煎茶的情趣，有军夫在倒茶，有旁边的这些饮茶者在品水，还有李继清这个湖州刺史的这个闲居之作，还有陆羽自在的盘坐，手摇式的到这里就是南陵水的那个自信，还有松旁边种的松树代表他们是高士，以及芭蕉的这个文人雅士，表彰文人雅士情景的芭蕉，经营一幅很美的陆羽品茶图。这幅画是孔子35岁到了周朝请教老子学礼。孔子35岁，刚才我们讲到齐景公问政也是35岁啊，为什么35岁发生了这个事？就35岁的时候，南宫晋叔就是孔子后面那个学生，是孟家的后代，是鲁国的权贵，鲁国国政啊在三家的手里，就是季孙大夫家、叔孙大夫家、孟孙大夫家，后面那个公子哥就是孟孙家南宫晋叔是孔子的学生。那他跟孔子来拜访老子，孔子是35岁，这个时候35岁的年轻人，可是为什么画得这么老成呢？因为孔子本来就是一个少年老成的人，以知礼闻名，穿着黑色的服装，代表周朝的服饰上黑。南宫晋叔后面抱着帝制，在《史记》的里面就有讲到，这当时送的礼就是送这个礼。那南宫晋叔跟鲁昭公报告，他的老师孔子要到周朝学礼，鲁昭公很高兴，所以赐给孔子一车两马跟一个束子，有没有看到？就是右上方一车两马，你看周朝的马车，还有一个束子，束子就是金马公的束辣，拿着马鞭就呆头呆脑的陪着孔子跟南宫晋叔来见老子。那这人物画里面很有趣，

孔子跪在那里，这个双手合抱在胸前表达恭敬，长跪于老师的前面，后面是南宫静叔捧着弟子的礼物，好，来看着老子。孔子是低头凝这个凝思，南宫静叔是抬头仰望。可是孔子重男高，也没有高的比南宫静叔那么高啊。孔子简直是一个常人，南宫静叔简直是一个矮冬瓜。不然，这画家的画画，画主体的时候画大，画这个陪衬的时候画小，哎，那这个并不是说考据如此，而是表现那个主宾主的关系。画中的老子啊，不知道多少岁，可是他曾经当过周朝的驻下使，相当于现在的国史馆的馆长或是档案局的局长，熟知周朝的礼乐。旁边拿竹简，跟老子手上拿着竹简，代表老子是饱读诗书者。还有老子旁边的符簋，代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老子也有学生，这些学生啊跟着老子学道，崇尚自然，可是都回头讶异的看着，表情看着孔子。为什么？因为乡野之人啊，今天怎么会有一个盛装之事，鲁国千里迢迢的孔子千里迢迢来拜访老子的孔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奇特的事情？就以那种惊奇的眼神来看这一幕。老子滔滔不绝地来跟孔子讲礼乐，虽然很赞叹孔子的好学，可是老子跟孔子讲啊，礼乐其实也没什么用了，那些人已经死了，制度存着，可是也没什么用。讲那个没什么用，并不是说礼乐没什么用，而是礼乐要带人才来弘扬才有用。那些有私心的政客，人心大乱，用礼乐是没有用的。并且他告诉孔子，这个你一定要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你要内敛，你要舍掉骄傲，要舍掉慢心，你要懂得进退，你要像商人一样能够握住时机，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老子后来送孔子啊，亲送孔子，对孔子深加爱惜。所以有人说啊，儒道不同门，其实儒道是同门的。宋儒曾经骂老子说，功夫异端，是害也已。就是说孔子认为老子是异端，其实功夫异端是害也已，是说你学问不讲究正轨，或者你只攻事这边，只攻理的这一边，都有其妨害，并不是骂老子。孔子赞叹老子说，吾见老子其有龙乎，天上的鸟我可以用箭射下来，水上的鱼我可以用网去捕它，唯有老子像天上的龙，变化莫测，我无法去抓住龙。老子的学问实在太崇高，我无法去射齿，对老子是十分的赞叹，哪里像宋儒所说骂老子是异端。所以今日来学中国文化，虽然儒家为正统，但是要旁通道家，还要深深体会佛家，才是中国文化的全貌。好，那这是这一幅画的经营，后面有龙马图，龙马图啊代表老子的精神，是龙马精神。龙就是老子的学问，道德性像龙一样的变化难测，马这个就像这个老子的这个老子行道的势力，行道的精神就是龙马精神啊，用屏风去表达老子的内涵。所以画师没有读过相当的古书，没有好的传承，没有他人生的体会，没有浑厚的比例，绝对经营不出这样的画面。

这幅图是孔子29岁向鲁国的秦师师相学琴。孔子穿着黑衣服，代表周朝的服饰以黑色为主。孔子是29岁的年轻人，可是脸上却长着一些胡子，代表古时候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又代表孔子的少年老成。黑色衣服的孔子旁边，这些都是孔子带来的弟子。穿红色衣服的是鲁国乐师师相，旁边的是鲁国师相的弟子。这幅图是孔子学乐图，孔子在鲁国向师相学乐。这首乐曲呢，就是很有名的《文王抄》。当时鲁国的师相叫孔子学这首曲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孔子的曲名。弹了10天之后，师相觉得孔子可以换曲子了，孔子说不行，未得其数，就是弹得还不够熟练。再过

过若干天以后，思乡说可以换曲的，他说不行，未得其字，还不了解这个作曲者的心智。再过了几天以后，思乡说可以换曲的，他说不行，未得其人，还没得到那个作曲的那个人。再弹了几天以后，他就跟思乡说了，这个人长着高高的，黑黑的，眼神很有智慧的望着远方，他的老百姓就像羊一样，他是一个非常仁厚的牧羊人，像有这么样浑厚、有内涵、有人心的政治大家，不是文王是谁呢？他的老师一听，马上从席子下来，跪学生，跪拜学生，说：“哦，是的，我的老师当时教我这首曲的时候，他说这首曲子叫做《文王抄》，哎，所以孔子学乐可以学到这种程度，出神入化。”得其数，得其字，得其人。那画的经营呢？姜老师画的经营非常好。姜老师最擅长的就是人物画。古人呢，没有一个人物画画的比姜老师好。随便一幅画都可以驻足他一天。每一个表情不同。这幅画如果画成动画的话，应该怎么画呢？就是孔子不但在座上赶快打工作揖回老师这里外，会赶快下座跟老师顶礼。可是因为他只能画一幅，所以没办法交代这种师生互相礼敬的这种情谊。古人都是坐席，好，跪坐席子，所以我们现在说来宾入席，来宾入席啊，就是到座位的意思。席子就是以前的草席，现在的座位。哈，茶几上摆的都是古琴。那学生，孔子的学生那里的琴，那叫做瑟。瑟有25弦，有50弦。弹瑟很难弹，你必须要心静下来，很从容才能弹。哈，瑟者直也，就是很难弹。那子路曾经弹瑟啊，弹得不好。孔子说：“由之瑟，奚为与某之门？”子路的弹瑟怎么像孔门的弟子呢？门人不敬子路。孔子说：“哦，不可以，不可以。有也，升堂也，未入室也。你们不可以小看他。子路是升堂的弟子，可是未入室，可是已经升堂了。”姜老师他有看过这个曾侯乙墓的编钟，所以你看图中就有编钟有磬，啊，钟就是铜做的，磬是石头做的。我们中国的乐器有8种的材料做成，叫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三字经说的这8种材质做成的乐器，其中有金做的钟，啊，还有石头做的磬，表彰鲁国思乡乐师的地位。那思乡的弟子啊，带来的这些弟子人物表情不同。思乡的后面是一个铜鼓，那个弟子啊，顶着箫，静静地看远方，他的老师向孔子跪拜。另外两个学生在交谈中，有一个学生是很错愕的，看着老师怎么拜学生。然后另外一个席子坐了两个人，一个是低头沉思，一个是很惊奇地看前面的场景。那孔子的5个学生当中，有侍者，有学生低头沉思，有抬头看，有对谈，各个不同。然后思乡下面的这个学生的那些琴啊，叫做竹，竹也是古乐器的一种。青稞赐秦王，高渐离啊，就是集竹来送青稞，青稞迎风而唱，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气虚不复还。所集的竹，就是我们姜老师左下角画的那个乐器，都有考究，以及那个桃壶、那个鼎，都是春秋时期的礼器。如果姜老师画了一个珐琅瓶啊，就贻笑大方。如果画的青花瓷就贻笑大方，因为珐琅彩、青花瓷都是明清时期，这必须要好好的讲究。那后面的屏风啊，是从汉朝的石砖里面给姜老师的感想，那个是一个淡雅的屏风，表现虚。孔子学乐图表现实，就是一虚一实。好，那这个上面的屏风当中啊，有擂鼓，有弹琴，还有旋风舞。旋风舞就是那个舞娘跳舞的时候啊，不能离开那个范围。好，这是古代的屏风，好，来经营出孔子学乐图的场景。从孔子学乐图当中里面可以看出姜老师的人物画，姜老师的考究，哈，还有在人物画里面的神韵，以及他表达的意涵，还有孔子学乐的风采，孔子学乐的深入，孔子学乐的气象，孔子学乐以后体会圣人之道的精神，通通在这幅画上表现。

这些话都可以驻足半天，去体会历史文化，体会人文思想，体会道德情操，体会师徒情谊，体会画家心境。

这张图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原思原现，是孔门的高弟。他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姜老师非常欣赏的孔门弟子之一。他曾经做过孔子的嘉义宅，就是孔子做鲁司寇的时候有封地，他曾经做过封地的大夫，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学生。孔子给他的月禄是900斗，可是他不要，他一个都不要。孔子说无就是不可以，与尔邻里相党，你可以把多余的分给邻里相党。后来孔子过世以后，原先隐居在魏国，当子贡辉煌腾达的时候要去找这位同学，子贡的排场相当大，4匹马，一车4马，然后连成好多的马车，在种种的植物当中拨开，终于找到原先的家。原先的屋顶呢，他家的屋顶是茅草陶罐做的窗户，这个风不避，没有办法避风避雨，里面有个原先在弹琴。原先出来接见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所以面黄肌瘦。子贡说你病了吗？原先说不是，所以叫做先贤原思造像。造像就是说姜老师创造这个形象，因为原先到底长什么样子没有传，但是姜老师知道原先的内涵，心目古人，根据他心中的原先画出来。这幅画就是姜老师对原先意象的表达。那原先告诉子贡说，无才谓之贫，无德谓之弊。我呢是无才，我不是无德，所以我呢是贫而不是弊，因为我不是无德，我是无才。子贡听了原先讲这个话很惭愧，终身以说这句话为耻辱。所以姜老师赞叹原先说，布衣草泽间，霜月心中印。布衣草泽间啊，就是原先一个一介的平民躲在草丛里面，可是他的心中像8月的霜月，是又清凉又光明。所以太史公说吕巷之侠，就是在一般的小巷的侠客呢，修行抵名，就是他的修行能够庄严他的名，深思天下，就声望了天下都知，莫不称贤，是为男儿。难能可贵的就是贫中守道，所以叫做岁己卯时月。姜老师自己说，与浮茶海桥，浮茶就是指沉船，海桥就海上的小岛。五十秋啊，姜老师11岁来台湾，五十秋就是61岁的左右。好，那感愧时局未尽，就是时局不好，违法乱纪比比皆是。好，所以为此抒怀违法乱纪，这些侠客都不是违法乱纪。一般说啊，文人啊以法乱纪，就是玩弄法律；武人啊以侠乱纪，就是到处打家劫舍。可是这些侠客不然，都是修身砥砺自己的名节，他的名气天下皆知，可是他的风范能够垂涎后世，这是真正的侠客之人。雪茹老师说，做人要有7分的理智，要有3分的侠气，这才是菩萨的精神啊！这是侠客。所以以前雪宫老师啊，也会看一些武侠小说，像玉林院的九扣连环、千里红线、木剑惊鸿，像这个卧龙生的玉钗盟，站起来给那些作者三鞠躬，说唐宋八大家的人情世故都比不上这些侠客。所以我们从这些侠客里面找到文化的精神，像子路这种道德的勇气，从那里去捕捉那种精神来做学道者，来做弘扬佛法者，是不是姜老师展出这些画的本意呢？贤者祭祀造像，这个也是姜老师画72贤之一的祭祀，就是公孙熙字祭祀。这个人也是孔子的72贤者之一，他呢也是在乡野隐居，可是他的名声传颂千里，大家都很赞叹他的道德勇气。

所以这些都是春秋的服装，配着玉，配着剑，神采当中有他的自信，有他的情操，有他的格调，所以用这个神采去表现他的情操，他的格调，他的做人处事的一种满足，一种正气，一种俯仰无愧的心情。侠者画侠者，是不是就表现这个？可是你看这个侠者有没有像这种很嚣张、很跋扈、舞剑乱舞？没有。所以现在的侠者都是俗辣，都是那种鱼肉乡民哈，这个作奸犯科。可是古代的侠者其实不是，都是表现了道德勇气。姜老师的画作当中，画马是一绝。他除了来故宫博物院看画马以外，他自己还到后里马场去欣赏马，从那个军头，就是副连长，告诉他如何的欣赏马，他就在马上啊多做发挥。后来读到这个赵子昂画马试马的典故以后，就不太画马，可是偶然也会画马。所以这个时候画马是体会万物，而不是这个心里面啊堕入畜生道，就不是这种情境。那画马要懂得马性，这两匹马就是好马。好的马呢，脖子长挺，还有鼻子啊是平的，耳朵是小的，马腿有力。那这个马不受缰绳，是一种自在的形象。那马你不要小看它，伯乐是马，马也会看人，人也会看马。马看人啊，如果这个人不是识货者，马也不给他骑。马有马的个性，好的马也会忠诚的追随主人，像关公的赤兔马啊，关公死了以后，赤兔马也不吃不喝的死了啊。所以好的马也很有德性，在《论语》里面就形容马的德性，比如说，它可以帮忙捕人啊，打猎，也可以过路的时候啊，它懂得让主人啊很安定的骑在马背上，过水的时候那个水花也不会溅到主人上面啊，遇到灾难的时候马也可以避开。好，那唐太宗的昭陵庙里面呢，就有画着马。唐太宗非常喜欢马，为什么喜欢马？喜欢马，喜欢城池呢？因为其中有一次在战争的时候，敌人呢追杀李世民，那个马拼命跑，拼命跑啊，跑到最后，等到脱离敌人的时候啊，李世民下来一看，他的爱马中一支箭，而且那支箭非常的深。李世民把那个箭拔出来的时候，那个马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那个中箭之声，哎，那个你看那个马对主人重到什么程度？所以有一次马夫啊把马养死了以后，李世民非常的生气，想要把这个马夫处死，哎，而且那个生气到极处，那简直那个马夫就完了，好像没办法救他的时候，忽然长孙皇后啊就盛装出现，跟李世民说：“大王，你就杀了他吧。”你杀了他以后，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是纵马轻人，所以李世民就只好射了他。我们读了这段的历史典故啊，都会觉得李世民啊，你一看爱民如子，怎么爱马胜于爱人？你不了解那一段的典故，那一段典故就那个马救了李世民，李世民看到那个马就像看到恩人一样，那个马对主人忠，马的德性，马的情操，马的有力，马的精进。还有那个古人用马来形容，所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就是说，你从跑路的行员当中啊，你可以知道千里马跟一般的鲁马的差别。好的马除了它的体力、它的精神、它的情操、它跟主人的情谊，都是我们做人处事应该跟好好的跟马来学习。所以这个时候画马已经不是堕入畜生道，而是一种见贤思齐，一种马德的欣赏啊。所以站在这个画家所画的马当中，是不是能够体会画马的技巧、画马的自在、画马的神韵，还有画马的德性啊，就是欣赏马作的要领。

朱寿昌，字康叔，宋朝时期扬州天长人。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历代广为流传，天长秦岚就有朱孝子墓，明弘治年间曾立碑于墓侧，嘉靖年间建孝子祠，今墓祠均废，仅存嘉庆二年所立石碑。本篇根据《宋史》记载的《寿昌传》改编。

0: 这好像比去年热闹了。
1: 你慢点跑。
2: 娘，你看你看，马儿多好看。糖葫芦，糖葫芦真甜，娘你也吃，你尝尝。
1: 你吃吧，孩子。好，
3: 爹，我娘什么时候回来？
4: 专心看灯。
3: 娘都走了好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爹，我娘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您带我去找娘好吗？爹，爹。
5: 少爷，少爷，你看那边有龙灯。
3: 爹，我想娘。我要娘回来，爹，你把娘找回来。
4: 你娘她不会回来。走吧。
5: 少爷，咱们走吧。少爷，您看，耍猴戏的。
6: 少爷，
7: 在这儿。
1: 孩子，找不到你娘了，你是走丢了吗？你娘在哪儿？我带你去找她。
3: 我不知道，我娘走了好长时间还没回来，我让爹去找，爹说娘不会回来了。我想我娘。
1: 孩子，别哭了，你是从哪儿过来的？我们去找你爹好吗？
3: 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朱寿昌。
1: 朱寿昌。
8: 寿昌，寿昌，
9: 少爷，
8: 寿昌，寿昌，
9: 少爷。
3: 我在这儿。
1: 孩子认错人了，我正打算带着他找你们呢。哦，
6: 哎呀，有劳了，
5: 谢谢您。谢天谢地呀！哎呀，少爷，您差点把我给吓死啊！
3: 爹，对不起，我不应该乱跑，让您担心了。

0: 事父，以事母而爱童，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童。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1: 好，你们谁来说一说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守成，你有话要说。
2: 老师，第一句话讲的是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去对待母亲，要像爱父亲那样去爱母亲。
1: 你为何哭泣呀？
2: 老师，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一直没有回来。我对母亲的思念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不知道母亲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很想在母亲膝下尽那一份孝道，但一直都没有她的消息。学生思母心切，所以刚才
1: 守成，快坐下。大孝之人必成大器呀。

朱寿昌成人之后，印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盈盈于怀，以至于饮食罕遇酒肉，言者流涕，

0: 娘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你爷爷恐怕不行了。啊，那我们赶紧去看看。别进去，你爷爷有话对你父亲说。爹，您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就对孩儿交代吧。
1: 孩儿在这儿。长儿啊，爹这一辈子最悔恨的事情，就是让你的母亲离开了。
0: 爹，
1: 孩子，这件事情是爹做错了。
0: 爹，您别这么说。
1: 到了，爹才明白。 爹这一辈子做过的最大错事，就是没留住你亲娘。爹真是痛恨呐！<笑>
0: 爹，孩儿求您，
1: 你听我说，爹的时间不多了，你听我把话说完。爹只想让你明白，娶妻成家要讲道义。 对妻儿家庭更要有责任，因为赶走了你娘亲，爹悔恨了一辈子。你要记住，以后凡是我朱家子弟，都不要再犯爹犯过的错误。
0: 孩儿知道了。
1: 长儿，爹知道你一直都在为你的母亲担忧，一直都在打听你母亲的下落。 你记住，要尽一切力量找到你母亲。爹爹，我死也就瞑目了。
0: 爹，爹，爹，爹，您放心。

0: 爹，您这餐餐只喝稀粥，我真的担心您的身体。爹，您多吃点吧。
1: 弟弟，把肉夹走。
0: 哥，我是担心爹爹的身体受不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不喝饿得慌。爹他不吃东西怎么成？这身体还不垮了？爹，您就吃一点吧。
2: 你们吃吧，我没胃口。
3: 老爷，您把粥喝了。
2: 昨晚我又梦到了娘，我对她说话，我大声叫娘，但她好像听不见。我就站在咱们院门口，怎么都迈不开步子，眼睁睁地看着我娘离开。
1: 父亲，这说明奶奶也在一个地方惦念着您。
0: 是啊，奶奶应该很好，她也想着您呢。爹，吃饭吧。
3: 老爷，您把这碗粥喝了吧，快凉了。
1: 爹，上次托付的那个人还没信儿啊？
0: 爹爹，您别着急，肯定会有消息的，但您必须保重自己的身体。这餐餐只喝清粥，就算奶奶知道了也会担心的。爹，您就吃点吧。
2: 我知道，你们不用担心，爹的身体没问题，你们好好吃吧。
0: 娘，爹这样不怎么吃东西也不是办法呀，我真希望能够找到奶奶，越快越好。
1: 父亲，
2: 我相信你奶奶还健在，老天爷不会那样对待我。

0: 要去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娘，你怎么哭了？
1: 拿着孩子

0: 娘！
1: 没事，是梦。我给你倒杯水去。
0: 娘，
1: 老爷，打我进朱家门起，你30年如一日，一直在寻找母亲。这份孝心啊，我看着欢喜，但是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些事情冥冥中自有安排，不要太着急了。
0: 夫人，我已过天命之岁，一天没有母亲的消息，我都是心急如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害怕呀。
2: 老爷，咱们能找到娘的，能找到，咱们一定能找到。

0: 父亲，父亲，
1: 进来。
0: 父亲，有奶奶的消息了。
1: 啊！
0: 父亲，找到奶奶了。
1: 感谢天地眷顾之情，
0: 看来父亲的至诚至孝感动了天地，这次一定可以找到奶奶。
1: 感谢祖宗庇佑。
0: 父亲，打探到消息的人正在课堂等候。
1: 好，咱们过去。
2: 您路上辛苦，喝些茶吧。
3: 好好好。
4: 爹，
1: 请受朱某人一拜，感谢之至。
3: 朱大人言重了，折煞小人。
1: 您是我的恩人呐。
3: 我也只是打听到了只言片语，朱大人如此，让小人惭愧不安呐。
1: 寻墓多年，一直都是杳无音讯，今日总算。
3: 朱大人，我也是偶然听人说起，老太太现在好像是在陕西境内的同州地区。
1: 三十多年了，娘，终于有您的消息了。
3: 朱大人有这一份至纯孝心，他日总会找到老太太的。
1: 多谢，
0: 多谢。

0: 弟弟，这次就让我去吧，你在家好好照料爹娘。
1: 哥哥，我年纪小，还是让我去吧，这一路上风吹雨打的，让我去，我能办好。
0: 弟弟，咱们不要争了，听爹爹的安排吧。不管是你去还是我去，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奶奶。

0: 哥，你说爹这次会派谁去呢？
1: 最好是咱们兄弟去一个，这样爹会比较放心。
0: 是啊，找到了奶奶，爹爹心上的一块包袱也就放下来了。自从咱们懂事以来，爹就一直寻找奶奶的下落，这都多少年了，爹爹忍受了多少煎熬啊。
1: 眼看爹爹的夙愿就要实现了，咱们应该用孝心行动。
0: 对，哥哥，我打算去找奶奶，好让父亲放心。

多谢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寿昌今已得知母亲下落，决定迎回母亲，好好奉养以尽孝道。愿祖先保佑寿昌此行顺利。

0: 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个消息。你们都知道，我一直寻访生母多年，如今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所以我已辞去官职，决定西去陕西寻找生母。我走之后，你们要谨记孝悌之礼，家中大小诸事都要以孝行为先，夙兴夜寐，无忝而所生。这句话是说，早起晚睡，行为举止不能辱没了父母先人，你们要切记。你们在家要好好照料母亲。
1: 请爹爹放心，我们会照料好娘。但是，
2: 爹，您让我和哥哥去吧。您这么大年纪了，哪经得起长途跋涉呀？
1: 爹，您年事已高，恐怕经不起在外风餐露宿，请爹爹让我和弟弟代劳，去寻找奶奶。
0: 四母之心为而知，自从我七岁那年母亲离去，我每日每夜无不思怀生母，惦念着母亲无病无灾，福寿安康。从我懂事成人以来，心里就许下一个愿望，找到母亲，以尽孝道。这一次必须我自己去，才能偿还夙愿，以表孝心。
3: 老爷，孩子说的有理，你一把年纪了，经不起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你要是在路上有个，你叫我和儿子怎么能安心呢？
2: 是啊，爹，您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肯定能找到奶奶。
0: 我意已决，你们就不要再多说了。

0: 爹爹，您的那一份孝心让孩儿自叹不如，但这些日子刚好是梅雨季节，天气变幻无常，加上路途遥远，还请爹爹等到秋凉季节再行出发。
1: 孩子，你们应该懂得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爹爹此行匆忙，就是为了越快找到生母，越早极尽孝道啊！
2: 孩儿明白。
1: 你们在家要好好侍奉母亲，
2: 请爹爹放心。

一个人上路去找母亲，为的就是这一份至纯的孝心。你们不必担忧惦念，我们要相信天地有情，上苍自会庇佑至孝至善之人。你们在家要好生照顾母亲。驾。

0: 老哥，您这是连夜赶路吧？
1: 啊，您怎么知道？
0: 在这儿看到来来往往的商客，不说有10000也有8000了。一看您就是连夜赶路，瞧您那马都累成什么样了。您的脸色可不太好，应该是赶路急的吧？能问问您这是做什么去呢？
1: 啊，
2: 店家，能给口水喝吗？
0: 啊。啊，行。
2: 谢谢您。

0: 再续一碗，来。
1: 谢谢，谢谢。
0: 北边又打仗了吧？
1: 辽军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孩子他爹也在逃难中失散了。我带着孩子想去西边找他舅舅。
0: 这辽人也太可恶了。
1: 哎，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的军队打不过人家，老百姓就受苦了。
2: 娘，娘，我饿。娘，
0: 哎，我自带的干粮中午吃完了，要么你去附近看看能不能讨点吃的。
1: 大叔，能不能让孩子在您这歇会儿？
0: 没问题。
1: 儿啊，娘去讨些米粥来给你喝，你就在这儿等娘啊，好吗？娘去去就来，别怕，乖。
2: 我不要离开娘。
1: 傻孩子，娘不会离开你的。你不是饿了吗？娘去找些吃的就回来。
2: 不，我不要离开娘。上次孩儿就找不到娘了。娘，我不喝米粥了，我不饿了，我不要离开娘。
3: 去哪儿？
4: 娘要出去一趟。
3: 我也去。
4: 孩子，你不能去。娘，
3: 你怎么哭了？
4: 娘没事，娘要出趟远门。孩子，你不能跟娘去，你要记住，你要听话。
3: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就回来。
5: 少爷，老爷等着听您背书呢。
4: 孩子听话，快到你爹爹那儿去。
3: 你别去了，您都哭了，出门应该高兴的。
5: 少爷，快跟我进去吧，去晚了老爷会生气的。
3: 娘，
4: 孩子看见这镯子就是

0: 在眼前。
1: 知道了，娘。
0: 孩子，快回去吧，娘，娘过几天就回来。
2: 走吧，少爷，别让老爷着急啊，走吧。
3: 少爷，你不能去。少爷。

0: 请把这个收下，当做你和孩子的盘缠。
1: 大叔，这不行，我……
0: 啊，你收下吧，为了孩子。记住，不要离开你娘，就算你长大了，不害怕了，也不要离开你娘。
2: 我记住了，爷爷。
0: 拿着，一路上要让孩子吃饱。
1: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0: 啊，快起来，起来，起来。
1: 快，孩子，给恩人磕头。
0: 孩子，你要记住，长大了也不能离开你娘。
2: 我记住了，谢谢爷爷。
0: 再见。
1: 恩人，我王氏有朝一日定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0: 啊，后会有期。
1: 老天保佑好心的人。

为了早日找到母亲，让你不分日夜的奔劳，辛苦你了。驾，驾。吃饱了，你也好好歇歇，这些天你也累坏了。

0: 好喽，
1: 好
2: 啊，
0: 好喽。
3: 客官，我一看就知道您是外乡人，您来本店吃饭，您是选对地方了。
4: 你帮我来一碗清粥，一个馒头就好。
3: 客官，一看您就是非富则贵，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特色菜，有清蒸鲫鱼。
4: 好了，我只需要一碗清粥，一个馒头，如果有咸菜也可以来一点儿。
3: 清粥、馒头、咸菜。
4: 哦，对，有劳了。
3: 哎，这不是王彪爷吗？哎，您可有日子没来小店了。来来来来，哎，请坐，哎，请坐。您今儿个是？
5: 按老规矩上菜，你下去吧。
3: 好嘞，哎，您先歇会儿，我这就去把西湖龙井给您沏上。您歇好了。
5: 你快说，老太太到底怎么样了？
6: 老太太她
5: 说。
6: 总之家里挺急的，师母让我连夜给您送信来，说老太太这次有点儿悬。
5: 请大夫了吗？大夫怎么说啊？
6: 大夫说这次是个坎儿，如果老太太能迈过去就……
5: 你别吞吞吐吐的，赶紧说。
6: 能迈过去老太太就还有几年，要迈不过去这次。

0: 救。
1: 来啦！
2: 王表爷，您的龙井
1: 啊，你的粥。
3: 要不行就换个大夫，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1: 大夫，王表爷，您要找大夫？
3: 怎么，你认识好的？
1: 岂止是好的，那是神医啊。不过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后山有一位神医，据说是来隐居的，神出鬼没，很少有人见到他。
3: 嗯，你没骗我？
1: 哎，给我十个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骗您呐。
3: 这趟镖很重要，我不能不去。这样，二和三儿，你们俩带着金子去找神医，小四和小五跟着我去扬州，镖车必须由我亲自送到，然后快马赶回。
4: 遵命。
5: 师父您放心，我们就算找遍深山，挖都要把这神医给挖出来。
3: 嗯，好。
6: 啊，壮士。
3: 您是？
6: 啊，我是路过此地，刚才听得你们的谈话，在下想说上一句。
3: 嗯，请讲。
6: 我认为你最好是亲自回去照看母亲，镖车让你的徒弟押送，另派徒弟去寻找神医。
3: 兄台，你有所不知啊，干我们这一行讲的就是信誉，别人押镖看的就是我王五的这面旗，如果我不去，但凡路上有个闪失，丢的可是我小半辈子的声誉啊。
6: 跟母亲相比，你的声誉难道就这么重要？
3: 江湖上的事情你不懂，正所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啊。我们宁可舍命也丢不起声誉和信誉。
6: 百善孝为先，一个人如果连孝道都行不通做不好，他还怎么跟别人讲信誉呢？
3: 我娘的病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啊、一年得犯好几次，用药就好。我把这一趟走镖的酬金全都拿去请神医，也是一种孝心嘛。
6: 表示你不能这样做。
3: 请便吧。
7: 嗯，哼，
6: 表示你难道不懂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
1: 嗯，哎哎哎，嗯。你干什么呀你？没事你老老实实的喝你的稀粥，不要到处惹事。
6: 你不明白，我那是为他好。
1: 去去去去去，你别没事找事儿啊、哎！要不我给您换个地儿？
3: 不用了，把饭菜打包，我们要赶路。
1: 好嘞。嗯、
3: 你们拿好金子，一定要给我找到神医。
5: 师父放心。
3: 我这就日夜兼程赶往扬州，回去告诉师母，我尽快赶回。
5: 是。
6: 店家，算账。
1: 嗯，你这一共是，哎，你怎么了？
6: 啊？我的包袱呢？
1: 包袱？
6: 我放在桌上的包袱不见了，
1: 你再好好找找，本店可没有小偷。
6: 确实没有啊，我明明放在了桌上的。
1: 你的意思是没钱给了？
6: 不是，我有钱，在我的包袱里面。
1: 你的包袱不见了？
6: 对。
1: 您就直说吧，想吃白食对不对啊？
6: 不是，我有钱，我真的有钱，就在我的包袱里，但我的包袱不见了。
1: 行了行了，别装了，赶紧给钱。
6: 我
1: 你一进门我就觉得不对劲儿，难怪你刚才还跟王彪爷说了半天呢，原来是想蹭白石。
6: 不是我。
1: 那你给钱。嗯，
6: 我的包袱丢了。
1: 没钱是吧？走，跟我见官去。
6: 你听我说，我。
1: 你有什么话公判去说吧。走，
6: 你
1: 我们上官府说话去。走，你快点。快点走，别磨磨蹭蹭的，见了通判监州官我看你怎么狡辩。
8: 什么事啊？
9: 抓了一个小偷。
8: 等着，里面再审一个吃白食的呢。
10: 有意思，官爷，吃白食该怎么判呢？
8: 那得看通判大人的心情了，进去说到半天了还没完呢。
9: 是不是那种点了一大桌子菜往死里吃， 恨不得吃饱一次管三年，反正没钱，吃之前就想好了最多进官府挨几下板子的那种啊。
8: 我觉得不像，那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老实巴交的，再说就喝了一碗稀粥，吃了一个馒头，有这么吃白食的吗？
0: 官爷，您说那人怎么一碗稀粥一个馒头？
8: 是啊，怎么你认识？
9: 你还是惦记着你自己吧，偷窃罪名可不小呢，我们可是人赃俱获。
8: 哼，
0: 官爷能去看看吗？我偷的可能就是那个人的包袱。
8: 那就在门口看看吧。
3: 周寿昌，要本官相信你弃官寻母，你有何证据啊？
6: 我的包袱丢了。
3: 你说你也曾经为官，你有何履历证明或者为官信物？
6: 都在我的包袱里。
3: 那你所说的千里寻母，你要如何让本官相信？
6: 本人自幼母亲便离开身边，明察暗访30余年，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我才决定弃官寻母，但刚到此地就遗失了包袱，我的盘缠全在包袱里。
0: 啊！
6: 这是我母亲临走时留给我的玉镯，可当一份信物，请大人过目。
1: 好啊，你揣着宝贝却不付饭钱，你把这个当了不就有钱了吗？
6: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信物。
1: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你吃了我家的饭就要给钱，你给我，我去典当。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
3: 大胆！公堂之上，其中一等胡闹！
1: 小的知错，小的知错了。
3: 这么说，你不是故意吃饭不给钱了？
6: 是的，大人，我的盘缠全在我丢失的包袱里面。
1: 大人，他胡说！从进我们店开始，我就没看见他有什么包袱。
6: 大人，如果没钱吃饭，我自然不会走进饭馆。再说我骑的那一匹良马现在还拴在饭馆门口，请大人明察，如果我连粥都喝不起，又怎么能有一匹良马呢？
1: 大人，何不让他卖掉马匹以付饭钱？
3: 你要敢在公堂之上多嘴一次，就板子伺候。
1: 小的不敢。
3: 周寿昌，现在有两个办法。第一，你卖掉良马偿还饭钱；第二，你就在饭馆做工3日以偿还饭钱。
1: 啊，大人，小的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嗯，你说。
1: 他要在我们店里干活，也要吃我们的饭呢。这3天
3: 他的工钱你们都扣作饭钱了，你还要怎样？
1: 知道了。
6: 我寻母心切，这耽误3天，
4: 冤枉啊，冤枉。
3: 嗯，怎么回事啊？
8: 回大人的话，小的也不知道啊。
3: 你有什么冤枉？
4: 小的一点都不冤枉，冤枉的是他。
3: 哦，你说说看，怎么回事？
4: 小的名叫魏三，家住城南印马村，平时以务农为生，家中供养有老母亲一人。近日母亲病重，小的已经典当光了所有家什，花钱就医，但是母亲病症未见好转，反而越加严重。小的被迫无奈，想到了上街偷窃，他就是被我偷窃的第一个，然后是他，结果我被当场抓住，适才听到他说千里寻母，小的感动不已，良心有愧，才斗胆闯进公堂来为他喊冤。他的包袱就在这里，
3: 快呈上来。
6: 大人，里面有一张本人卸任之后继任的官员给本人开出的公文，请过目。
3: 朱大人，快快请起。朱大人，下官多有得罪，请见谅。
6: 那里的话，你是奉公执法，朱某人理解。
1: 朱大人，
3: 你差点误导了本官，他 还不快给朱大人赔礼？
9: 朱大人。

0: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多担待。
1: 没事了，来，我把我的饭钱给你。你就起来拿着吧。通判大人，他也是职责所在。
2: 啊，起来吧，还不快谢谢朱大人。
0: 啊，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
1: 啊，拿着。
0: 朱大人，您的心胸真宽阔，我很惭愧，刚才那样对待您，我对不起您。
1: 过去的事情了，就让它过去吧。
2: 朱大人，属下官不能远送，还有案子要办。小二，回去把朱大人的马喂好。
0: 明白。
1: 通判大人，他，您打算怎么判？
2: 他属于盗窃罪，应下狱服刑。
0: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我娘怎么办呢？
1: 通判大人，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2: 请。朱大人，请直言。
1: 这魏三虽然犯了国法，但他偷东西也是为了救治病危的母亲，他这份孝心也在情理之中，您看能不能网开一面？
2: 这朱大人，他犯的是国法，如果咱们不惩罚他，说大了就是对国家不忠啊。
1: 好，您是一个好官呐。
2: 哎，朱大人言重了，
1: 但请通判大人仔细想想，如果没有孝，哪来的忠啊？我说网开一面，并不是不惩罚他，而是换一种方式惩罚。
2: 哦，他偷了你的包袱，让你颜面尽失，你还这样帮他说话，下官佩服。
1: 哦，因为他家中尚有病重的母亲无人照料，通判大人，您就念在他一是为了母亲，二是初犯，这一次就换一种方式惩罚他，让他以后要记住，偷东西是不对的，再苦再难也应该靠自己的良心，靠自己的能力过活。
2: 朱大人有何高见？
1: 您看这样好吗？
2: 哦，朱大人，您才是一个好官呐。
3: 魏三，你知罪吗？
0: 魏三知罪。
3: 按照大宋刑律，你应当入狱服罪。
0: 可我娘她，我不该这么做，是我害了我娘。
3: 魏三，你想照顾你娘吗？
0: 想。
3: 好吧，本官准你回家照顾病重的娘亲，但并不是说不罚你了。
0: 大人，只要能照顾我娘，您怎么样惩罚我都没关系。
3: 你记住，以后不管怎样都不能做有违国法、有违良心的事情。
0: 我再也不敢了。
3: 本官判罚你，在你娘亲病愈之后，你要每三天来官府的牢狱打扫卫生一次。
0: 哦，
3: 你看看牢狱里面的那些苦刑犯，他们对爹娘妻儿的思念，我相信你再也不会做坏事了。
0: 谢谢通判大人，谢谢通判大人，您的大恩大德我魏三无以为报。
3: 魏三，你应该谢谢朱大人才对，是他为你求情的。
0: 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
4: 魏三。
0: 朱大人，朱大人，谢谢您刚才为我解围。
1: 我可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你娘。如果你下次再犯，就要重罚了。
0: 我已经知错了，再也不会如此糊涂了。
1: 那就好，记住，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嗯，
1: 你跟我来。
0: 嗯，去哪儿啊？
1: 走吧，我先去牵马。
0: 朱大人，您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可是全城最好的中医堂啊。
1: 走，我们帮你娘请大夫去。
0: 别，朱大人，这里的大夫我请不起。再说这慈济堂的马大夫可不是一般人能请得动的呀。
1: 跟我来。啊，
2: 二位好，请问您是要？
1: 我们想请马大夫出诊。
2: 已经过了出诊时间了，二位请回吧。
1: 啊，慢着，请你通报马大夫，一位老人病重，想请他去看看，这治病救人可是急事啊。
2: 对不住您，老爷吩咐了，过了出诊时间一律谢绝，您明天请早。
1: 那病人生病还要分时间吗？大夫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这一点基本的道理你们家老爷应该教过你吧。
2: 我们家老爷身体不好，每天只能看几位病人，过了时间如果继续工作对老爷的身体有影响。二位请回吧。
0: 朱大人。朱大人。朱大人，咱们走吧。
1: 这些应该够马大夫的出诊费和药费了吧？
2: 你等等，我去通报一声。

0: 老爷，外面有两个人想请您出诊。
1: 你没说过了出诊的时间了吗？
0: 说了半天，他们非见您不可，把银子都拿出来了。
1: 银子？哼，我还缺这点银子吗？打发他们走吧。
0: 我听见穷酸的一个乡下人称呼另一个老人是吧，朱大人。
1: 嗯，州府里没有姓朱的官员呢。
0: 总之那个老人说话不卑不亢，感觉挺有来头的。
1: 走，看看去。
2: 哎呦，久等了，久等了。
3: 啊，马大夫好。
0: 老爷，
1: 老毛病了，请别见笑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呢，家里人为了我这身体，才定下了出诊时间的规矩，都害怕我有个什么闪失，病人家属也都能理解。如果我有点头疼脑热的，也就治不了别人了，您说对吧？
3: 对，但现在确实有一位老太太身染重疾。需要您的妙手回春。
1: 哎呀，老夫自己的身体都你有心无力，二位请回吧。
3: 马大夫，救人要紧，祈请尊驾出诊一次吧。这些银两如果不够，咱们再商量，先救人好吗？
1: 哼，银子算不上什么，真正需要我们做大夫的帮助，就算没有银子也会救人的。我们医者父母心嘛，救死扶伤是我们分内的事，只是我现在的身体经不住了。
3: 那好，那我就先把银子收起来了。
1: 请回吧。
3: 恐怕马大夫需要跟我们走一趟，去瞧一瞧这位病人。
1: 送客。
0: 请。
3: 等等，这是通判知州大人给您的一封信。
1: 啊，快点给我。哎呀，原来是朱大人呐。朱大人要是早点让这孩子通报一声，哪来这么多客套呀。朱大人请上座。
3: 不必了。
1: 啊，赶紧上茶呀。
3: 不用了，马大夫，救人要紧。
1: 哦，备车。

0: 朱大人，你要是累了，就上来坐马车吧。
1: 谢谢，咱们快赶路吧。驾。
2: 朱大人，您的大恩大德，我魏森就是做牛做马都还不完呢，请受我一拜。
1: 哦，别这样，魏森，我要你记住一点，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个好人，不管你的处境有多困难，永远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2: 我记住了，朱大人请放心，我魏森对天发誓，做一个好人。
1: 看来马大夫确实有真本事，他说你娘的病有治，但需要调养。来。
2: 我不能要。
1: 哎呀，你拿着，待会儿还要给马大夫出诊费，剩下的你就买些好吃的，给你娘好好调养一番。
2: 朱大人，我，朱大人，您真是个好人。
1: 好，起来。好了，我走了，记住我说的话。
2: 好报，朱大人，您一定能找到您娘。

0: 前面可能就有水，你听到溪流声了吗？好，好马儿，再忍耐一下，咱们喝点水，就找个地方休息。
1: 嗯，

这是什么？嗯，这果子挺香的。来，你闻闻。怎么，你觉得不香啊？反正渴了，我先尝一块。要是好吃再给你吃，不好吃你就不吃，行吗？ 嗯，不甜，但挺香的。来，先对付一下，解解渴。啊，看来你不喜欢。哦，等等，解渴用的。

这么晚了，哪来的马呀？你这是做什么呀？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0: 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家。小兄弟，来，先把这碗药喝了。
1: 老哥哥，您是？
0: 来，来，再喝这碗。

0: 老哥哥，我的身体怎么突然没事了？
1: 你喝的是我配的灵药，是我花几年才找到的野山灵芝。
0: 难道您就是老百姓传言的那位神医？
1: 他们是怎么说老夫的？
0: 我是路过此地，在城里饭馆听说山上住着一位神医，神龙见首不见尾，很神秘。
1: 那是没有缘分。
0: 我昨晚是怎么了？
1: 你吃了毒果。
0: 哦，啊，我那是渴了。
1: 小兄弟，你也年纪一大把了，怎么不明白这外表越是华丽的东西越不能轻易的相信的道理啊？
0: 哎，好，惭愧呀。
1: 深更半夜的你在山里做什么？
0: 我是路过此地，上山之后一直没找到吃的东西，连水也没有找到，所以误食了红色的毒果。
1: 你为何不在山下旅馆歇息？
0: 实不相瞒，其一我是心急想多赶些路，其二我身上的盘缠也用光了。
1: 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0: 我找我娘。
1: 哦，
2: 师兄，咱们都跪了一夜了，这神医也太傲了吧。
3: 别胡说，咱们还求他给师奶治病呢。
2: 要不咱们干脆把他给强行带走。
3: 动动脑子，就算你把他人带走了，他要是什么都不说，你有什么办法？
2: 那怎么办？
3: 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2: 嗯。
1: 哦，这么说你是辞官寻母，路上还把自己的盘缠都给了别人？
0: 是的。
1: 难怪我能碰到你。老夫归隐山林之后发誓说只救世间善良人，看来救你没有救错。
0: 您是怎么发现我的？
1: 全靠你那匹马。听人说一个人要是至纯至孝，他身边的猪狗牛马也会受到感化，看来不假。昨晚我正在捕捉一只百年老蝉，想用它入药治病，眼看着就要成功了，被你的好马儿那么一惊，哼，跑了。
0: 给您赔不是了。
1: 没事儿，也不急着用它。不过你那马儿可真有灵性，是它把我带到你晕倒的地方。比起你的马儿，在我门口跪着的那两个人的师傅就差远了。
0: 谁？
1: 自己的老娘病了，却派了两个徒弟来，捧着重金想要请老夫出山，他却只顾着自己的买卖，把老娘丢到一边。你说这种人我该救吗？
0: 我在饭馆碰到了他们，也劝说了一番。
1: 所以说呢，我救你救得天经地义，你是一个好人。
0: 但是他们想请您救治的是老太太，您看。
1: 母亲病了，做儿子的不来，却让手下用重金来收买老夫，这是孝心吗？我看呢，那老太太是死是活，他儿子根本不关心，做儿子的不关心老娘，要我这个神医又有何用啊？
0: 老哥哥，有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凡世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老哥哥，这天大地大，没有听说过天地嫌弃过谁。您这样一位能够救人济世的神医，救治任何人都是天经地义，就像是天地对人世的眷顾啊。
1: 小兄弟，你的一番话让老夫自愧不如啊。
0: 老哥哥，就算您救治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也许就是天帝想通过您的医术来使那罪人幡然醒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浮屠有些时候不是为自己所造，而是为别人啊。
1: 老弟，谢谢你，是你让我幡然醒悟啊。走。

0: 你说有戏吗？啊！哎，那个老人咱们见过呀。
1: 你们都起来吧。
0: 哦，
1: 准备准备，咱们出发。
0: 谢谢
2: 神医，
0: 谢谢神医，
2: 谢
0: 谢神医，
2: 谢
0: 谢神医。
1: 你们不要谢我，应该谢他。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1: 啊，老弟，把这个收下吧。
3: 老哥哥，您已经救了我一命，我不能再收您的东西了。
1: 拿着吧，里面有些丹药，路上有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什么的都能够医治。还有他们给的金子，我也放了一半进去，当做你的盘缠。
3: 这，
1: 哎，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拿着吧，你需要它。
3: 多谢了。
1: 哎，我该谢谢你才对，是你让我重新思考了行医之道。我决定出山，就是因为你对我的劝解。
3: 老先生，

0: 娘，您在哪儿啊？孩儿想您想得好苦啊。
1: 驾，驾！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男人，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恩人，救命啊！
1: 你别动，千万别动，我马上就回来。

0: 谢谢您，不用谢，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
1: 多谢救命之恩。
0: 来，把他扶下去。谢谢恩人。
1: 我叫李不识，请问恩人尊姓大名？来日我若发达了，定要上门谢恩。
0: 我叫朱寿昌。
1: 我看您也不是本地人，是在向西赶路。
0: 对，你也赶路。
1: 恩人，您上马吧。我也向西走。咱们一同赶路，也好有个照应。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您往西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陕西。
0: 哦。我是想去西域逃跑，可惜这都走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到陕西呢。
1: 你不是，年轻人应该脚踏实地。
0: 我知道，其实我出门之前，我娘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1: 你家中母亲尚好？
0: 我出门快两个月了，不知道娘现在怎么样了。哎，不提这事儿了，等我淘到宝贝，然后回家好好孝养我娘，让她享尽荣华富贵。
1: 李不是。孝养父母不一定需要千金万银，需要的是一颗至纯的孝心。孝养父母最重要的是在当下照顾好父母，他们年岁都大了，还有多少时日能让我们孝养啊？子欲养而亲不待，你可知道其间的含义？
0: 我知道，其实我想我娘了，也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家还好不好。我天天都在想我娘，我害怕我不在家，娘要是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该怎么办呢？
1: 想娘了就赶快回家吧。
0: 可是我出来这么久，什么都还没有，我不想让我娘失望。
1: 傻孩子，娘怎么会对你失望呢？娘需要的就是儿女的那一片孝心啊，其他的富贵荣华都有如浮云，刹那间来，刹那间去，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住当下，好好的孝敬父母，这才是孝子真正应该做的。
0: 我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不会让自己犯这个错误。我娘身体还行，我就出去个一年半载，到那时我一定要让我娘不愁吃穿，然后陪在我娘的身边好好孝养她。那您去陕西是为了什么呀？

0: 这种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儿。听说呀，
1: 走啊，
0: 这个大宅子就要归这老太太了。
2: 啊，真的呀？
0: 那当然了，这院子可不小啊。
2: 对喽，这三金的宅院原本就是高老太太亲哥哥的，
3: 也就是高家兄弟舅舅的财产。
2: 遗嘱上写明了，把这宅院留给自己的妹妹，就是高家兄弟的亲娘。
4: 哦，他们是在打着宅院的主意啊。
3: 哎，逆子，哎，真是不孝啊，
0: 白生了这两个儿子。嗯，
4: 看看他们究竟要把老太太怎么安置。
5: 朱大叔，您怎么看起热闹来了？
2: 这不是热闹。
5: 不是热闹。嗯，
6: 娘，您跟着我住，我的房子大，您住的舒坦。
7: 娘，您跟我过，我家的伙食比高文家的好啊。我听舅舅说过，您在高文家根本就吃不饱。
6: 哎，高武，娘在你们家就能吃饱？舅舅早都跟我说了，你们家给老娘吃的除了窝头就是咸菜，你还有脸说你啊？
7: 哎，高文，你也好不到哪儿去。老娘在你们家吃饭就从来没上过饭桌，吃的都是你们的剩饭剩菜，
6: 你还好意思说？乡亲们给评评理。
0: 哎，我看没一个是真心敬仰老人家的。
6: 哎呦，娘啊，您就到我这儿来住吧。
7: 娘，你别听高文的，您到我家来住啊。
6: 高武，你看你把娘都气哭了。
7: 乌鸦站在猪身上，你光看见别人黑了。高文，你媳妇是怎么对待娘的？
0: 我怎么了？我对婆婆可是没有二心的，可不像有些媳妇那样自己穿金戴银，冬天连身棉衣都不给婆婆。
4: 哎，就你呢？怎么你们孩子每天都缠着奶奶要这要那的，多大了还骑在老人肩膀上，叫什么样子啊？
3: 老人家太可怜了，
0: 真是不孝。
8: 你血口喷人，
4: 你臭不要脸，
8: 你
0: 们都别吵了。
6: 娘，您就一句话，跟我还是跟高武？
7: 娘，您敞开了说，别怕，有我呢。
9: 老夫有一句话，常言道，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即使你们兄弟再不孝，那也得看到你们的老母亲正在伤心落泪呀。
7: 你是哪位啊？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我们家的事了？
6: 是呀，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你跟这儿抹什么嘴皮子呀？
9: 清官是难断家务事，但要到了官府，你们兄弟的道理可就说不通了。
6: 谁说我们要去官府了？
7: 对呀，我们哥俩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那边凉快您请自便。
9: 那我要拉你们去官府呢？
7: 凭什么呀？
9: 就凭朝廷的典律啊。就你们的行为，到了官府轻则一顿板子，重则那可就不好说了。
6: 您是朝廷的官员？
9: 嗯，哼。
10: 哥，你看他这模样，可能是一位大官啊。会不会真把我们法办了？
11: 哎，我也不太清楚，但他这架势，一般人也不敢呢。
10: 怎么办呢？
12: 这位老先生，那就请您给我们哥俩做主吧。
10: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3: 来了个大官啊。
9: 老人家。
0: 啊，
9: 您跟我来。老人家，有什么话您可以跟我说。
0: 大人，你帮帮我吧。
9: 老人家，您看这样行吗？
0: 文儿，娘跟你过吧。
6: 哎，娘，这就对了。

0: 我儿，娘就把这宅院给你了。
1: 这就不对了，娘，您不是跟我过吗？这房子您应该给我呀。
2: 娘，要么您跟我过吧。
0: 好。我儿，那我就跟你过了。那你把房契给我。文儿，这宅院给你了。
2: 娘，您不是跟我过吗？
3: 果不其然，就是为了房子。我说的没错吧？是。
4: 对对对，搞了半天没一个真心对娘好的，都是为了这套院子。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
0: 有什么用？我到底跟你们谁过呢？
4: 这样的儿子不养也罢。
3: 拉到边境去充军。
4: 天地良心呐，他们不遭雷劈才怪呢。
0: 儿啊，你们不要争了，这些都是你们的。娘这就去把这套宅院给变卖了，把钱一分为二，你们都拿去吧。娘是半截身子都进黄土的人了，要这些有什么用？娘这辈子啊，看着你们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娘心里高兴。娘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你们的累赘，只要你们兄弟俩好好的，娘就心满意足了。

0: 娘，
1: 娘，我错了，
0: 娘啊。

0: 娘，您跟我过吧，让我好好孝顺您。我以前做错了，我改。
1: 娘，我记得小时候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但是给我和哥哥的都是最好的。您跟我过吧，让我弥补原来的过错。
2: 都快起来吧。
3: 哎呀，老天有眼呐！
4: 这俩兄弟终于醒了。
3: 嗯，
4: 就让你娘跟你们一块过吧，别分家了。
5: 是啊，是啊，
4: 是
2: 啊。快去谢谢恩人。
1: 恩人，恩人，
3: 快快请起。
6: 感动了，好了，这多好啊！
7: 朱大叔，这么说您原来真的是当大官的？
8: 什么大官小官，为人父母官就是为老百姓做事。
7: 我能碰见您真是三生有幸啊，刚才在集市您可真是让我佩服。
8: 不是啊，这孝心是一个人最自然的情感。那两兄弟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只是被眼前的种种迷惑了本性，只要一激发，这孝纯的本性也就都出来了。
7: 一个人如果连孝心都做不到，那还是人吗？

0: 公子爷，他家就剩下这一个孩子了，您就行行好吧。
1: 我是奉命办事，赶紧跟我走。
2: 公子啊，我两个儿子都被抓去戍边，音信全无，家里就剩下一个小儿子，你这是要断了老刘家的香火呀。
1: 是你们家香火重要，还是戍边去打胡虏重要啊？别给我磨嘴皮子，当心我把你一块抓走。
2: 你就抓我走吧，我还能给你们洗衣做饭，这孩子他还小哦。
0: 是啊，
1: 废话。来人，在，把他给我带走。
3: 是，
4: 且慢。
1: 谁？
5: 鄙人朱寿昌，敢问州府为何拿人？
1: 朝廷征兵戍边，我是为皇上拿人。
5: 适才听这位老太太说，她的两个大儿子已经去了边关，按照朝廷的章程，他们家可免徭役。
1: 老头，看来你挺懂朝廷章程的。你到底是谁？
5: 我路过此地。
4: 朱大叔是当大官的。
1: 您在何处任职啊？
5: 鄙人已经辞官在家。
1: 哦，原来是赋闲的官啊。
5: 鄙人也曾管辖过一方王土，可从未听说过这种充军方式，还请公子三思。你这是视君命为儿戏，上面如果追查下来，恐怕你也难就其职啊。
1: 谁会追查？我这可是为朝廷办事。来人，把这小子给我带走。
3: 是
6: 是。
5: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在这里老子就是王法。你不要以为你当过两天官就可以在我这说三道四。实话告诉你，我们这里只要交钱就能免除徭役，没有钱就只能去戍边。
5: 你等等。我来替老太太交钱。
1: 好啊。来人，把这个老头一块儿给我带走。
3: 走。
5: 你这是出尔反尔。
1: 本公子怀疑你图谋不轨，带回州府一并从军。
2: 儿啊，你们放开我儿子。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7: 儿啊，你们放了我儿子。你们不能抓他。
2: 放开我！娘，
4: 朱大叔，你们不能这样，
1: 一会儿带走，
3: 走，快！

0: 朱大叔，您看您打抱不平也该分个时候，我们本来好好的，这下被抓去充军，我娘怎么办呢？
1: 你别担心，到了州府我们就能说清楚，他们不能随便抓人。
0: 那个带头的公子就是知州的儿子，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看呢，他老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0: 家快点，回去还能睡下半夜。
1: 住手！
2: 哎呦！
1: 要命的都不许动！听我大哥的话，放下你们手中的兵器，快滚！以后你们要再来这里胡作非为，就只能被抬回去了。
3: 明白。谢谢英雄不杀之恩，
4: 谢谢英雄不杀之恩。
1: 滚！你们把东西都搬回去。
5: 是。
6: 你们回家吧。
7: 大当家的，我想要回我的马。
6: 你的马？
7: 对。
6: 这匹马是你的？
7: 是，我还有要紧的事情，所以想要回马。
0: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这匹马又有何凭证说是你的？
7: 我真有急事，请你们不要为难我。
0: 我们刚从官兵手中把你救出来，你就想讹诈我的东西，胆子不小啊你！
7: 这马确实是我的。
0: 哥，我看这老头分明是想趁火打劫。
7: 年轻人，你说话要有理有据啊，趁火打劫是你们呐。
0: 你说什么？
7: 我看你们也不是坏人，应该去做些正当的营生，何苦沦为盗寇呢？盗寇兴起，王土不安呢。
6: 你再说一遍。
3: 朱大叔，快别说了。
7: 也许你们自觉劫富济贫是光荣的事情，但我告诉你们，沦为盗寇必定四方不安，这就不对了。
3: 各位好汉，他不是这个意思。
0: 来人，把他俩给我抓起来。哥，我看这老头啊，说话像官府的人，满嘴的酸气。你们搜搜他身上有什么？
5: 是。
7: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6: 在这儿没有王法。
0: 你，大当家，您看。
6: 老头还藏着好东西呢啊！
7: 你还给我，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6: 把他们放了，兄弟们，回山寨。
5: 就，
7: 站住！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6: 躲开！我看你是个老头，才不跟你计较。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7: 你必须把东西还给我。
0: 要是不还呢，
7: 我就拉你们去官府。
6: 哎呀，老头，你凭什么带我们去官府啊？
7: 你们难道就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吗？你们的父母如果知道你们干的勾当，会痛心疾首的。
0: 把他们俩给我捆起来，带回山寨。
5: 是，走。

0: 大当家，带回来那两个人怎么办？
1: 把他们先关进柴房。
0: 是。
2: 哥，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1: 看那个老头也就是个读书人，就是太酸了点，关他两天，让他给咱们认个错就行了。
2: 到时候他肯定没那么多道理了。哎，哥，咱们去不去看看娘？
1: 明天再去吧，娘已经睡了。
0: 进去，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别耍花样。

0: 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去。我想我娘了，如果我再也不能出去，我怕我娘她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我不在她身边照顾，我娘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1: 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0: 也是您救了我，我不怪您，我就是想我娘了。

0: 进来。
1: 孩儿给母亲请安。
0: 儿啊，来来来，坐下说。
2: 昨晚出去打猎，回来晚了，没敢打扰母亲休息。
0: 娘早就睡了。
3: 娘，昨晚打猎逮到一头野猪，给您换了个镯子。

0: 不要花那么多钱，现在日子紧，你们上山打猎也不容易。
1: 娘，这是弟弟的一片孝心呐。
2: 娘，只要您老人家高兴，我和哥哥在外面怎么拼命怎么拼命打猎都值。
0: 我怎么感觉外面打猎的人越来越多呢？
1: 我们把方圆百里的猎户都集中了起来，大家一块打猎要安全一些。
0: 哦，对了，安全第一，你们出去遇到猛兽就让开，别硬碰。
3: 母亲放心。
2: 娘，早饭好了，我扶您吃饭去。
0: 嗯。

0: 以后在娘面前说话小心点，要说走了嘴，娘知道了咱们现在干的营生，准会气病的。
1: 知道了，哥，你放心吧。
2: 大当家、二当家，我把人带来了。
0: 带他们进来。啊，在下金星，这是我弟弟金雷。老先生，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
3: 鄙人朱寿昌，这位小兄弟叫李不时。
0: 哦，朱老先生，你说你赶路是去何地呀？哦，这么说朱老先生是为了寻找母亲而辞去了官职？
3: 正是。
1: 难怪一说话就护着朝廷。
3: 依老夫看，你们兄弟二人一身胆识，为何不去做些别的营生？
1: 老头，我们做的也是劫富济贫的好事，难道有错吗？
3: 沦为盗寇就是对国家不忠啊。
1: 荒唐。
0: 朱老先生，我们是迫于无奈才落草为寇的。您也看到了，我们对付的都是那些作恶的官兵，并没有侵扰老百姓啊。
1: 那些官兵明火执仗的劫掠老百姓，你怎么不管？
3: 此言差矣。
1: 哼，那什么是对的？你告诉我，就看着那些官兵为非作歹吗？
0: 老二，不得无礼。朱老先生，我们对您并无恶意，如果您现在就走，金某人绝不阻拦。您的马匹我们还给您，再给您准备路上的盘缠，以表歉意。啊，有得罪的地方还请老先生原谅。
3: 谢谢，你们都很善良，但你们的财物老夫决意不能收下，因为那都是些不义之财呀。
1: 什么这个那个的，让你走就不错了，别蹬鼻子上脸。
3: 那只玉镯还请归还给我。
1: 来人，给我带下去。
4: 朱大叔。
1: 这老头太酸了。
0: 我看呢，这朱老先生也是个孝子，咱们不该这样对待善良的好人。当初咱们为的就是让无家可归的人能有口饭吃，帮助那些被欺压的百姓。
1: 哥，你不会真想放了他吧？
0: 他弃官寻母，如果阻止了他，天理不容啊。
1: 他要是下山报官怎么办？
0: 他不是那种人。
4: 那玉镯怎么办？娘那么喜欢。
0: 想想别的办法。去把朱老先生请来。朱老先生，那只玉镯

0: 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这些银两够买一只新的了。
1: 不行，那只玉镯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让你拿钱走人你还不乐意。
0: 朱老先生，在下给你赔罪了。
3: 报！大当家的，官兵，官兵，昨晚的官兵攻上来了。
0: 有多少人？
3: 太多了，好几百人呢。
0: 走，叫弟兄们关上寨门，不要出去应聘。
2: 走。
0: 你带朱老先生去后山，送他们从小路下山。
4: 是。跟我走吧。
5: 朱大叔，走吧。
2: 快跑！
6: 先下山。

0: 我和弟弟做错了，您别生气。
1: 嗯，错了就改，还是我的好孩子。
0: 娘，这镯子是咱们救命恩人的。
1: 快快快，还给恩人。
0: 哦。哦。对不起。
2: 哦，老太太没事吧？
0: 我娘很好，谢谢您的救命之恩。这镯子应该物归原主。
1: 恩人呐，你救了我们全家，我谢谢你了。
2: 老太太快请起，朱某人愧不敢当啊。
3: 弟兄们，我现在才明白，做强盗会让我们的亲人担忧，会让我们的祖先蒙羞。以后咱们务农打猎，靠自己的力气养活家人。
4: 好，
5: 好。
6: 朱大叔，
2: 嗯，
6: 您说我去西域真的能淘到宝贝吗？
2: 事在人为嘛。
6: 这两次可真悬啊，先是差点被抓去充军，然后又被抓进了强盗窝子，都有可能丢掉性命啊。
2: 冥冥中自有天意。
6: 哦，其实我出来也挺长时间了，不知道我娘她身体可好。我，您说我要是没有淘到宝贝就回去，我娘会对我失望吗？
2: 不是啊，想回去就回去吧。
6: 我还没有淘到宝贝呢，等我。
7: 啊！站！

笑，连最后一遍都没能见上你，娘。

0: 大叔，我现在才真的懂了，您救我那天晚上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明白了，再多的金钱富贵都不及当下的孝道。朱大叔，请您原谅我不能陪您再向西走了。
1: 孩子，快回去吧，我为你感到高兴啊。
0: 朱大叔，谢谢您。朱大叔保重，你一定会找到朱奶奶的。
2: 孩子保重，好好孝顺你娘。

慢慢吃，这一路上辛苦你了。没事了。

0: 表哥，你看，
1: 咱们还是赶路吧。这一路上啊，哎，
2: 娘，是老爷爷，是帮过我们的老爷爷。
0: 啊，表哥，快把他扶起来，这是救过我的恩人啊。
1: 咱们快赶路，还有几里地就到了。
0: 嗯。

0: 娘，丫丫醒了。
1: 表哥，快盛一碗粥过来。

0: 谢谢。
1: 快别说话，把粥喝了。
2: 原来爷爷是在找妈妈。
0: 对。
1: 朱大叔，您把这药喝了。
3: 朱大叔要找的人大致在什么地方啊？
0: 陕西同州地区。
3: 同州，我小时候就住在同州，您说说，我看能不能帮上忙。
0: 我娘是扬州人，后来到的同州。
3: 您等一下，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说话不像我们这儿。是南方口音，
0: 扬州口音。
3: 我们那会儿还小，刚开始都学着他说话呢。
0: 真的？
3: 我记得很清楚，阿姨人特别好，老是给我们讲故事。
0: 谢谢你，谢谢，谢谢老天爷，谢谢。
1: 朱大叔，好人有好报，你一定可以找到你母亲。明天我和表哥陪你一块儿去。
0: 好，好。

0: 娘。
1: 娘，你要去哪儿啊？
2: 娘要出去一趟。
0: 娘。我是昌儿啊，娘，我是昌儿啊，我是昌儿啊。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昌儿。娘。

0: 是嫦娥。
1: 娘，我是嫦娥。娘，
0: 嫦娥，嫦娥，嫦娥啊！
2: 娘，娘，
3: 孩子看见这只玉镯，就是娘的香意。

朱寿昌将母亲以及同母异父的弟妹接回家中，对母亲极尽孝道，对弟妹们视如同胞。朱寿昌的孝行传进朝廷，朝野上下对他赞美有加。苏轼诗云：“皆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欲弱，献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宋神宗赵顼得知朱寿昌弃官寻母，也责令朱寿昌官复原职，并很快擢升了他的官职。

0: 差点找不到你。
1: 孩子别怕，娘在这儿。
0: 娘，你别把我丢了，我怕。
1: 傻孩子，娘怎么能把你弄丢呢？不管你在哪儿，娘都要找到你。

孔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具体象征，是祭祀我国春秋时代伟大圣人孔子的庙宇。山东曲阜的孔庙是中国最大也最古老的孔庙，于西元前478年，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由春秋时期的鲁哀公将孔子的故居改建而成的。台湾的第一座孔庙位于台南市，兴建于明朝永历19年，西元1665年。而桃园孔庙则是由地方人士石万全、简其标等倡议兴建，落成于民国78年，位于桃园县虎头山路。两岸各地的孔庙为数众多，在建筑上也融合了当时当地的建筑特色。虽然孔庙的建筑各有风格，然而按照古制的规格，却有其共通的重要建筑。下马碑，孔庙前设有一座下马碑，提示所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才能进入孔庙，这是为了表示对孔子的敬重。万仞宫墙，万仞宫墙又称为九仞宫墙，是一堵高大的照壁，其典故来自于《论语子张篇》，是象征着孔子的学问就像是数仞高的围墙，人们无法看到里面的富丽堂皇，不经学习是无法窥其堂奥的。灵星门，灵星是古传的天上28星宿中主管教育文学的星宿，灵星门以此象征孔子犹如天上施行教化、广教英才的灵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畔池、畔桥，畔池是一座半月形的水池，按周礼天子太学是四面环水的建筑，而

诸侯之学，只能南半面还水，取其半水的意思。孔子因曾受封文宣王，所以畔池是孔庙的徽制，而其上的拱桥称为畔桥，坡陡桥滑，象征为学不易，要时时战惊，戒慎恐惧。大城门，大城门又称仪门或己门，是进入大成殿的主门。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再加上孔子学德志业灌溉古今，所以没有门神的画像，平时人员由其侧门进出，以表示对孔子的尊敬。明伦堂，明伦堂相当于古时官办儒学的教室，由于儒家讲究伦常，所以生源上课的教室称为明伦堂，现今多用来举办研经活动之用。东西五，在大成殿两侧的厢房分别为东五与西五，是供奉孔子的杰出弟子及历代传扬儒学有贡献的先贤与先儒的地方。崇圣祠，崇圣祠主祀孔子的祖先与先贤先儒之父辈，在大成殿祭孔试殿典礼前，先在崇圣祠举行祭祀典礼，乃基于父先于子时，以示长幼有序，充分表现出儒家重视宗族伦理的传统。大成殿，大成殿是孔庙的正殿，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父圣颜子、宗圣曾子、庶圣子思子、雅圣孟子及十二位先哲等之牌位。为表示对孔子至高无上的尊崇，大成殿平时并不开门，常人也不能随意进入。孔子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生于西元前551年。孔子三岁丧父，家境清苦，学无长师，由母亲抚养教育成人。15岁时立志于学，决心成为一个立学济世的人。孔子处于春秋时代的大变局中，烽火战乱，百姓困苦，他立志行道以救时弊，30岁即开始授徒讲学，并曾经一度担任鲁国司寇、摄行相事，仅历三个月就让鲁国获得大治，可惜却不能久居其位推展抱负。于是在55岁时，孔子开始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活，到处宣传自己的学说，希望各国国君能推行其道。然而他的学说却不被各国重视，于是在68岁时，孔子回归鲁国，致力编修古代文献，删诗书，并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并持续教育弟子，最后病故于西元前479年，享年73岁。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仁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德的准绳，使人人能相爱，以达忠恕之道。而明道就是行仁，对父母为孝，对兄长为悌，对友人为信，对国家为忠。仁可说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称。孔子一生之唯一目的，即在于仁之实践与力行。在政治上，孔子崇尚德治，反对苛政和刑杀。在教育上，孔子首开私人讲学的风气，并提倡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思想。孔子具有智慧，富有仁爱之心，他自办学以来到病故时，从来都没有停止教育学生，他一生都在为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而努力，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巨大，因此后人崇敬他的伟大贡献，所以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0: 相传孔子先后有弟子三千人，学有所成的贤弟子有72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为四科十哲。在德性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言语方面利口辩词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而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创造了一番成就，这对于当时的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以及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分散到各国游说诸侯，宣扬孔子的学说。而到了战国时代，孟子更加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而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弃今日，2000余年间，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无论在政治、教育、文化或是伦理思想方面，孔子的学说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也在邻近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也影响了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近代民主的演进。千年以来的中华文化代代都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日常的生活言行，有形无形的，总是在实践着儒家思想的理念。而儒家在台湾发展，却也没有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分隔而有所停滞。
1: 儒学在传统中国社会本来有的作用，这是三方面。就刚才讲，第一个是维护伦常，第二个是，在这个实践中培养这个士君子的人格，第三方面呢，在那里取得永恒而且绝对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2: 在现代，以儒家的学问来面对现代的问题，继续的继承儒家精神，发扬儒家的精神，来解决时代问题，这一种人就称为当代新儒家。
1: 儒学研究中心，我们那个宗旨啊，就是推动这个新儒学研究。那么当然是在大学里头嘛，但我们是希望啊，以啊训练年轻学生啊为主，那么希望啊这个中央大学的年轻的同学啊，主要是研究生呢，能够接得上我们这个传统儒学乃至于新儒学的这个传统。
2: 民国初年以来，就有几位大师级的人物，头一批就有熊子立、梁漱溟、马一浮，那第二代呢就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副官、张君迈这几个人为代表，号称第二代新儒家。
1: 在台湾，除了我们俄乌杂志的努力之外呢，中研院的中国文哲研究所啊，他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努力。
2: 我对儿童读经是一个首创者，它是非常简单的理论，但是呢它又是合乎人性的。现在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在读经，而且时间已经经过了这么久，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百利而无一害。
0: 儒学的研究让人们除了可以尽览儒家思想的堂奥之外，更能因着学术的探讨而置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地贯彻圣人的智慧与教诲。而孔庙，它凝结了后人对孔子的敬崇，在每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中，后代子孙以最尊崇的心情，除了缅怀这位对后世具有卓越贡献的至圣先师，同时也再次因着圣人贤哲的遗风，能够反躬自省，激发效法圣贤的襟怀，开创一个安详美好的新生活。

0: 早在我国周朝之时，就有试殿与过去对教育有贡献的先师，以表尊师重道之意。而后孔子在教育的事业上成就非常的高，因此试殿礼就成为祭孔典礼的专属名词了。汉高祖刘邦则是帝王祭孔的开始。从汉朝以来，无论中央或是地方政府，都已经开始普遍的祭祀孔子，也都定有祭孔的礼程。而台湾现行祭孔的礼制，在历经各朝的演进，终于在民国65年由台北市孔庙根源于祭孔古制，并融合时代现况而修订的试殿礼程，报请内政部核定颁布实施后而沿用至今。除了台北市孔庙之外，台湾地区现行的试殿礼共有33个礼程。现在就让我们以桃园孔庙为例，一起来欣赏台湾祭孔试殿礼的精华片段。
1: 试殿典礼，典

起飞。

0: 这边真正的举行祭孔呢，是从1994年、1995年那个时候吧，就是开始呢真正的祭孔。那个祭祀呢，就是真正的祭祀了。到90年以后呢，我们就是从孔家的自己在那儿主持祭祀，都是按照过去的那个旧的礼节来进行祭祀的。在曲阜祭的时候就是两套，第一套是家祭，第二套是政府的公祭，它就是两次。家祭的那个呢，就是按照传统的变化不是很大。就是政府的那个公祭的那个呢，就是说是传统是没有的，是现代的人来制定的。各地的祭孔的仪式呢，可能都是各自己做的，因为目前呢，就是大陆呢没有制定统一的祭祀孔子的这个礼仪。台湾那个祭祀呢，它还是按照传统的那个祭祀来做的，还是要迎神啊，三献啊，然后车站啊、送神啊，这些总的这个议程，这个都是和传统的中间的主要这部分呢没有变，然后前头的前面的和后面的呢，我看到那个议程呢是变了，变了以后呢，那个它主要的变了就是前头和后头。这个呢，主要变了就是说，行礼过去是跪拜礼，现在改成鞠躬礼。它那个呢是传统的呢就保存的更多。我们也希望呢两岸的学者们吧，就是大家共同学习手呢，开展儒学思想研究。除了研究完了，我们还要普及，还要弘扬。能够使儒学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扬光大，能够更好的呢来不仅是造福中国人，而且能造福世界人。
1: 虽然海峡两岸有政治分隔的现实，然而敬孔祭孔的传统文化却不会因为这些分隔所造成的差异而在尊师重道的固有道德上有所删减，反而更激发着两岸各地的交流，在儒学的传扬上两岸一心，戮力以赴。

义舞是祭孔试奠典礼中向至圣先师孔子行出献礼、雅献礼、忠献礼之时，五乐并起，献上最崇高敬意的舞蹈。义指的是古代乐舞的行列，六义就是六行六列，总共36人，是用来祭拜诸侯及宰相。而八义舞指的是8行8列，共64人，用来祭拜皇帝祖先。因为孔子曾受封为文宣王，位列诸侯，故采诸侯礼制，以六义舞来祭拜孔子。八义六义只是人数不同，舞蹈动作、行进方向、排列形式则完全相同。义舞所使用的武器为笛、乐。笛是刻有龙首的短木，龙口只有3茎雉尾羽毛，象征外在合于礼仪的容貌。乐是古时类似笛子的乐器，象征着声音与和谐。一声献舞时，右手直拿笛在外，象征正直；左手横拿乐在内，象征平衡。笛乐结合，体现了阴阳和谐的天地伦常秩序。

0: 一生的服装为黑冠、黄单衣、中单、绿身、白裤、黑履。义舞只有在行献礼时才会表演，每一个献礼共有32节，因此三个献礼共有96节，每节动作均为4拍，动作相同但方向不同。义生配合着祭孔音乐与乐章歌词，故共需演示96个动作。
1: 雅献礼。

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结合礼、乐、武为一。儒家认为礼就是天地与人间的秩序，而乐就是和谐与中庸，使人在听的时候能不知不觉地遵循天地及人间的秩序。透过舞蹈，除了将内心的感化体现于动作之外，进而使得人能动静得宜，积极地去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透过义务的献祭，恰恰彰显了孔子教化世人的伟大情操与崇高目的。

孔庙祭典音乐的使用是源于隋朝文帝时，而祭典上所使用的大成乐章的乐曲与歌词是由北宋徽宗皇帝之大成府正式编纂的，共有14首。到了明朝洪武5年，太祖皇帝从中召选6首颁行各府州县使用。后来历经明朝、清朝，一直到民国都仍在使用。而现行的祭孔音乐，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经修订后曲调仍旧，但是歌词又做了部分的更改。演奏祭孔音乐所使用的乐器

器，沿用古制使用八音乐器。所谓八音，乃是依照乐器的制作素材不同而区分的，既有刨音、笙、竹音、排箫、洞箫、笛、池、管、木音、柱、羽、冲笛、丝音、琴、瑟、土音、宣、金音、雍钟、国钟、编钟、石音、刻磬、边磬、隔音、禁鼓、剑鼓、硬鼓、陶鼓、伯府。祭孔乐曲共有六首，弦和之曲三首。宁和之曲、安和之曲、景和之曲，每曲128拍，曲调庄严而雄壮。祭孔试殿里至迎神礼成时，演奏弦和之曲第一首。祭孔试殿里至进传、撤传礼成时，分别演奏弦和之曲第二首、第一至第四句与第五句至第八句。

祭孔事殿里至上香出献礼，全体行三鞠躬礼礼成时，演奏宁和之曲。

系统试电礼致行雅献礼礼成时，演奏安和之曲。系统试电礼致行中献礼礼成时，演奏景和之曲。

中国的音乐自古就具有教化人心的功能，而圣人治理作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社会合于规范，让平和安详的情感在人心中交流。而从祭孔音乐中，我们除了感受古乐的雄伟庄严之外，进而更能深深表彰孔子教圣育贤的千秋功业。

桃园县崇圣会理事长简长顺分县官寿山国小校长武贤荣内海国小校长叶春英监理官北门国小校长

0: 先如蔡氏配上香，一鞠躬，
1: 一鞠躬，
0: 再鞠躬。

鞠躬。

2556周年是。

戏飞。

可以，这一路也可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那你们当时都就打了，都打了，都给人带回去了。

0: 桃园原本没有孔庙，地方人士最早是以文昌庙充当孔子庙来祭祀。由于文昌庙年久失修，而且建筑上的格局与古制的孔庙相差甚远，因此当地士绅石万全、简其标等开始倡议兴建孔庙，以便能隆重地祭祀孔子，并发展当地的观光。最后获得地方人士与各级政府的支持，桃园孔庙终于在民国78年落成于桃园虎头山半山腰。
1: 桃园市内有一座文昌庙，文昌庙的主神就是文昌帝君，当地有一些士绅呢，就在文昌庙的二楼雕制了一座孔子的铜像，同时组织一个崇圣会，他们就开始经常举办这个活动。
2: 崇圣会的理论就第一个就是我们每年都发放很多的奖学金，奖励一些学子哈，让他向心，所以来参加我们孔庙、来拜我们孔庙的学生，既有了解的，每个人分数都相当高。
3: 当孔庙成立的时候呢，需要乐生，必须呢要能够很熟练的使用传统的乐器。那呢，我们国乐团的所有的老师啊，就移拨过这边来，每年祭孔啊。全部呢来请这些老师担任这个乐生，
1: 78、79都是训练桃园农校的学生来担任礼生，发现这样下去年年都要请人来指导，不如我们本地我们桃园县里面的学校的老师而且校长主任来负责来组织这个祭孔礼乐协会，因为异动性比较少，所以80年我们就召集了一些有兴趣的老师来参加，那么大家认为这个祭孔的活动很有意义，所以在第二年的81年4月，正式的成立了桃园县祭孔礼乐协会。
2: 看到台南、新竹很多的孔庙都建得很漂亮，我们桃园县人口在全省呢也相当的多，没有一间孔庙啊，觉得也感到很遗憾，所以说觉得让他有发起说来创造一间孔庙的主要原因，所以为了孔庙也到各地方募了很多款，当时桃园市公所单要出1500万，桃园县政府也是三对等的，桃园县政府1500万不够了，然后再由地方来募集。孔庙当时刚才是从75年开始就开始规划，76开始正式的兴建。好像到78年来完成了。
0: 由于桃

0: 元孔庙位于半山腰，因此庙宇居高临下，雄伟而庄严。整体的建筑乃是参照大陆北方古典宫殿样式的做法，华丽而肃穆。临星门，孔庙的正前方是临星门，面阔五开间，每一开间的屋顶均采用金黄色琉璃瓦。临星门象征着孔子，就像是天上主管教化英才的灵星，是一个千古伟大的教育家。里门驿路，而位于临星门两侧的侧门分别是里门与驿路。古时候的学子在孔庙的明伦堂求学时，由里门入学，而由驿路放学，象征着学子们入则能学习圣人之道，出则能循礼仪而行仁义。盼池盼桥，穿越临星门之后是一座半月形的水池，称为盼池，而跨越盼池的拱桥称为盼桥，桥面陡而平滑，不易行走，象征着为学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般的用心与谨慎。大成门，大成门是进入大成殿的主门，它的左右各有侧门，分别为金生门与玉振门。按照古制，除皇帝或状元及第者拜谒孔庙，以及祭孔试殿典礼起飞仪程时才能开启，平时人员则由侧门进出，以表示对孔子的尊敬。而此二门象征孔子的思想，乃是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如同奏乐一般，以金钟发声，以玉磬收韵，集众音之大成一样，显示孔子在学术上的伟大成就。廊柱，穿越了大成门，迎面而来的是庄严挺立的廊柱。廊柱上并无任何文字或图示，一来是后人不便在孔子面前舞文弄墨，二来是表征孔子不求浮夸，实事求是的精神。庭院丹池湿壁，大成殿前的宽广庭院主要作为祭孔试殿礼的场所，而在大成殿与庭院间的平台称为丹池，是祭孔时一生献六艺舞的地方。而在丹池正前方有一个斜坡，称之为螭壁，上面雕有螭龙一条，气宇非凡。东西五，供奉孔子的杰出弟子以及历代传扬儒学有贡献的先贤与先儒的地方，是位在大成殿的两侧厢房，分别称为东五与西五。崇圣祠，崇圣祠则是主祀孔子的祖先与先贤先儒之父辈，在大成殿祭孔试殿典礼之前，先在崇圣祠举行祭祀典礼，以示长幼有序，体现出儒家慎终追远、重视宗族伦理的传统。大成殿，大成殿是孔庙的正殿，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整体建筑仿效北京紫禁城太和殿的建制，屹立在一公尺余高的台基之上，屋顶采用歇山式重檐顶建筑，屋瓦则是采用金黄色琉璃瓦，四面为走马廊式的独立宫殿形式，气势雄伟。桃园孔庙一年一度的试殿大礼隆重地举行了，而担任祭孔六艺舞献舞之重责大任的是桃源县东门国小艺舞队。
1: 我觉得这是我一种荣耀，因为发现在孔子面前训练这些就让学生能够表演的话，真的是非常一种光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生由我们国小来参政的话非常的好，所以我也鼓励他们参加，因为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光荣，家长也很乐意，所以学生也很喜欢。
2: 我觉得虽然很累，可是很值得，
3: 因为跳六艺舞是很容易。

0: 事情，因为可以跳给孔子看。
1: 本所哈，这个主要的任务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于儒学的文化的发扬方面，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办理祭孔的有关的业务。9月28号教师节这一天，办理祭孔的一个大典。那我们的愿景方面呢，希望能够做到和对岸，我们大陆方面啊，这个对岸在儒学方面的合作。世界上啊，有一股孔子学院的兴起，那这个也是以发扬儒学为主的一个时事，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啊，趁着这个时事做一个结合，将我们桃园孔庙的精致的文化能够传播出去，和世界做一个接轨。
2: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是后代子孙永远的模范与榜样，而孔子所提倡以人为本的思想，恰恰是今日的世代所切需的良药。我们除了缅怀孔子的功业之外，身体力行孔子的智慧教诲，更是创造一个美善的社会所应有的重要态度与方法。

净空老法师弘法六十周年纪念。六十年来不歇轮，普教云众了凡尘，娑婆祸业殊难尽，导作西方光寿人。这首诗是净空老法师六十弘法足迹慈悲倒影的真实写照。一生恪守及落实老师的教诲，老法师

身行言教，做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最好榜样。1944年，老法师就读于国立第三中学，首任校长为民国第一届高考状元周邦道先生。周校长伉俪爱护学生，视如己出，其言传身教，使学生受益终生。

1953年，老法师认识执教于台大的安徽同乡方东美教授，因求学心切，深获方教授赏识，于家中单独讲授哲学课程，教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从而转变态度，渐深入认知佛法之伟大。同年，老法师认识蒙藏佛教领袖第19世张家姑图克图。张家大师初见面时，即授予看后放下之传心法要。以此契入佛经境界，受用终身。

1958年，老法师到台中谒见李炳南老居士，依旨老居士学习经教，历经十载，续佛会命，传承大经，遂以弘法立生为终身志业。1974年，李炳南老居士于台中慈光图书馆开办涅典研究班，共研习四载结业。图为1984年老法师赴台中看望李老师，禀告出国弘法事宜。1959年，于台北临济寺剃度出家，法名觉净，字净空。出家后专心经教，弘法不辍。次年即受白胜长老之请，于台北石浦寺三藏佛学院授课，教授涅典讲座，后应邀至台东讲解吉凶经。此后更开风气之先，于大专佛学讲座授课，推动儒佛教化，度众无尽。1974年，中佛会道安法师率团访问日本。1986年，应祖云法师邀请，老法师每月到凤山莲社讲经，老法师接受大专佛学讲座，学生自证锦旗，中作者为周邦道老校长，老法师于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授课。1966年，于讲席间认识韩英居士伉俪，虽护持30余载，但经戒律，为法忘躯，

老法师之弘化事业由是广大，得韩居士全家护持，先后于法华寺、龙江街莲友念佛团、智莲精舍、善导寺、佛教会等处讲经，寒暑不辍弘化，日日不离法宴，连梦中能在讲授佛典，由此磨练成就平生讲经之功夫。接受老法师法语甘露论者者不计其数，弘法足迹遍及海内外。老法师平日手不释卷，勤学不辍，积学功深，讲席间则对大众谆谆教诲，或是讲经说法，或是集席开示，同修们如沐春风，深受法益。

老法师开风气之先，采用视听弘法，使佛法得以无远弗届以传播，便利于现代人学习。

图为达拉斯学佛社成立二周年纪念，1982年于韩英馆长的促成下，老法师首次访问美国，遂起美加等地海外弘法，于达拉斯成立道场等殊胜因缘。多年来，老法师的弘法足迹遍布世界各国，所到之处皆不辞辛劳，对大众谆谆教诲，施以法语甘露。

明山长老曾劝请老法师开讲华严经，且勉励年轻人，殷切希望他们日后都成为净空老法师。数十年来，老法师大量流通《大藏经》《四库全书》《四库会要》等，分赠世界各地寺院、大学、图书馆。

老法师还设立华藏奖学金，鼓励祖国大陆的年轻学子们勤勉向学，发心传承圣贤教育。图为1994年美国达拉斯佛七法会合影，自1992年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举办第一次佛七法会。此后每年春秋两季，老法师都会到此地弘法。此后讲经佛七法会亦在新加坡等地举办，法缘殊胜，见者闻者皆获益。

1987年，老法师于每家弘法期间，蒙黄念祖老居士自证大乘无量寿经解，欢喜无量，于是将大经解在海外大量流通。次年访问北京，与黄念老相见，念老请师为大经解作序，后老法师亦至黄府回访，二老神交已久。当时中国只有黄念老弘扬无量寿经会几本，海外只有老法师在弘扬，彼此志同道合，肝胆相照。1988年，老法师率韩馆长一行回到阔别近40载的祖国，赴北京拜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二老为安徽同乡，一见如故。老法师建议赵朴老建立专宗佛教大学，培养弘法人才。老法师访问了中国佛学院，并作开示。上世纪90年代，老法师于新加坡培养弘法人才，团结多元宗教的因缘可谓盛况空前。1995年，老法师指导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及净宗学会创办第一届弘法人才培训班，来自祖国大陆的9位法师成为第一届学员，以后连续举办，共主持6届。同年，明山法师到访新加坡居士林，与老法师每日谈心，遂成莫逆之交。图为老法师与新加坡总理千禧年到来之际，联合新加坡9大宗教团体于新加坡博览中心举行连续12小时的祈祷活动，次日举行千禧年温馨晚宴，新加坡纳丹总统等贵宾应邀出席。2000年5月，应中国国家宗教局邀请，新加坡宗教联谊理事会组成访华团，访问中国5大宗教，老法师为访华团顾问。老法师提倡宗教之间要增强交流与合作，组团旅游是最好的方式。宗教访华团还朝礼峨眉山等宗教圣地，且与各个宗教真诚交流合作。参访期间受到富铁山大主教的热情接待，相谈甚欢。此后老法师每到北京都会去看望富铁老，

自2000年起，老法师海外弘法足迹遍布世界各国，泰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埃及、美国等等。

老法师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法缘甚深，极力促成与此弘扬圣贤教育之因缘。老法师的弘法足迹亦远至非洲的埃及，蔚为人类文化宗教交流史上的佳话。2005年，老法师应邀访问美国华府和布希总统见面。

同年九月，老法师接受英国女皇 AM 勋衔，由布里斯本总督代表颁发。图为老法师与马来西亚马哈迪总理。新加坡

落实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建言。2010年，老法师随宗教访问团访问意大利及梵蒂冈。2011年，老法师参加新加坡十大宗教新年祈福大会。

同年九月参加与马来西亚绿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万人弘法大会。图为老法师与教宗本笃十六世会面。2012年11月，受斯里兰卡总统邀请，老法师一行首次访问斯里兰卡，于总统府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宗教和谐汇报会，并致辞。老法师建言，在斯里兰卡建立传统圣贤教育和谐示范城，推动社会和谐，实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图，为老法师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伉俪，于香港国际博览馆举办群书治要论坛，于香港举办三十系念祭祖法会活动。

印尼前总统瓦西德长老是一位慈悲、深具智慧、爱好和平的老人，与老法师的理念、想法、看法非常接近。二位长老时常见面，探讨如何通过恢复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促进国家安定、世界和平。2014年，老法师出席印尼国际回教大学汉学系四库馆获土典礼及马哈迪长老获颁荣誉博士典礼。马哈迪长老见到老法师致赠的中国大唐时期治国宝典《群书治要》后，欢喜赞叹，爱不释手。2017年，老法师拜访新加坡回教领袖哈比哈山长老，商讨编辑《宗教经典360》事宜。图为老法师与新加坡各宗教的代表合影，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讲堂开示。

这是在展示华严水结晶实验的成果。老法师与欧洲代表净空多元文化教育基金会质证人类文化瑰宝四库全书会要。2015年，应英国信仰联盟总会之邀，老法师出席于伦敦肯辛顿皇家会议中心举办的11大宗教团结大会，且于英国伦敦上议院、英国剑桥大学等地发表主题演讲。

陶法师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强调，化解灾难、促进世界安定和平的根本在人心，必须以伦理、道德、因果、宗教这四种普世教育来端正世道人心。图为老法师于英国牛津马良居士庄园做题为“教学为先”的开示，阐释如何通过恢复传统文化，促进世界和平。这是老法师于新加坡弘法期间与各宗教进行交流。时光回溯到2001年，澳洲昆士兰州小城图文巴士成立净宗学院，旨在培养弘法人才及促进各个族群、各个宗教的和谐与团结。2009年，澳洲及亚太地区促进和平与和谐之多元宗教高峰会议召开，澳洲总理陆克文致函祝贺，老法师应邀至布里斯本市政厅发表专题演讲《世界宗教是一家》。多年来，老法师在澳洲致力于宗教团结的工作，净宗学院每周举办温馨晚宴、敦亲睦邻，并举办多元文化、多元宗教论坛，效果卓著，得到图文巴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肯定。世界宗教是一家，多元文化宗教之间原本是同体相生、共存共荣的，只有通过恢复各个宗教的教育，才能真正的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安定与和平。2014年9月，老法师邀请果清律师等至澳洲净宗学院举办戒学研习班。在澳洲弘法期间，老法师与基督教、天主教的主教们真诚交流。周末率领四众同修参加净宗学院的温馨晚宴，老法师率众到图文巴当地教堂参加活动。将神圣的真爱在生活中演绎出来。10月，戒学班教学圆满。老法师希望一切人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发挥真诚爱心。在昆士兰大学演讲时，老法师强调要培养有德行、有学问、有爱心的人才，让他们能以上帝神圣的慈悲救济世人的苦难。我们相信，通过宗教团结，恢复宗教教育，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一定能够实现。老法师与净宗学院所从事的和平工作得到了图文巴当地政府的支持与肯定，也得到当地人民由衷的赞叹。在澳洲弘法期间，老法师参加了英国圣公会和平日祈祷活动，图文巴医院基金会举行的资助经费颁发仪式，且于图文巴达林海中学做主。

老法师希望各个宗教都能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宗教是一家。

2006年至2018年期间，率众参加教科文组织与法国巴黎总部举办的国际会议。2013年参加欢庆卫塞节及佛教与多元宗教论坛，做主题演讲。2015年应斯里兰卡政府之请，出席欢庆卫塞节及多元宗教多元文化论坛。会议期间，图文巴的代表团分享建构和谐示范城市的宝贵经验。

古语有言，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多年来，老法师于世界各地提倡祭祖，通过祭祖启发世人重视孝道，落实孝亲尊师、报本反始的传统美德。2013年，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于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冬至祭祖三十系念法会，此后每逢清明、中元、冬至佳节，都举办祭祖大典，虔诚致祭。2016年六月，英国首次祭祖大典及三十系念法会，以中国古礼来祭祀全世界各族万姓先祖。威尔士大学休斯校长担任祭祖大典英方代表的主祭官，此后每年都在伦敦和南彼得举办祭祖大典。为弘扬汉学教育，培养师资人才，多年来老法师于各地倡导建立汉学院，以此继绝学传文化。马来西亚汉学院的建立得到大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2011年，马来西亚汉学院举行动土典礼。汉学院的建立对于汉学的传承与发展意义重大。汉学院师生如同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凝聚共识，共建和谐。2016年九月，应牛津大学副校长尼克·罗林斯教授的邀请，老法师对牛津大学进行友好访问。同年，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先后授予老法师文学博士学位

和荣誉教授职位。2016年7月，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正式成立英国汉学院。2017年3月，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个国家的大使和牛津大学副校长等各国嘉宾抵达澳洲，开始了澳洲图文巴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考察之旅。访澳过程中，大使们亲身感受到老法师在图文巴实践了17年的多元宗教团结理念，确实能为社会带来和平与和谐。于是联署提出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为老法师设立永久性办公室的提案，经过教科文组织审查核准，9月此办公室正式成立。同年6月，于英国伦敦和南彼得举行护士习斋30系念及孝亲尊师知恩报恩祭祖大典，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共襄盛举。7月，老法师应邀参加于威尔斯举办的和谐食物和谐农耕研讨交流活动。查尔斯王子感谢老法师对威尔斯大学和谐博士专案的赞助。9月7日，应查尔斯王子之邀，老法师前往王子于苏格兰东艾尔郡的庄园会晤。王子对老法师远道而来参加会晤深表感动。9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于法国巴黎正式揭牌成立，净空老法师任永久荣誉主席，净空之友社之门正式开启，象征着老法师数十年来所宣导践行的和谐理念和方法得到了认同，并将传播于世界各地，以其端正世道人心，促进世界和平。26日起，老法师参加教科文组织国际和平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劝导世人放弃恶性竞争、斗争、战争，人类会有享不尽的福报。2018年，92高龄的老法师远赴新加坡参加多元宗教交流会，于发言中强调振兴宗教教育与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并捐赠资金给宗教联谊会。2月中旬，老法师与马来西亚汉学院参加除夕团圆宴，与师生们共迎新春。5月，老法师于日本参加孝亲报恩祭祖大典，日本前首相鸠山先生伉俪应邀出席。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首次于巴黎总部1号大厅举办30系念法会，祈求世界永无战争，社会永续和谐。8月，于英国伦敦南彼得举办孝亲报恩祭祖大典，以此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亲善和谐。9月，
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为期三天的2018国际和平大会，这是净空之友社首次协办和平大会，以神爱世人为主题，于八场讨论会上发表超过30篇重要讲演，且设立两大和平特展，举办全球祭祖大典。此次和平大会凝聚了全球和平爱好者的力量，齐心协力建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和谐家园。2019年春节，老法师莅临台南极乐寺，与来自祖国大陆世界各地的嘉宾们共度乙亥新春佳节，四众弟子以国乐、京剧等各种艺术形式表达对老法师弘法60周年的感恩与祝贺。回顾弘法60年的足迹，老法师始终谨记老师教导，落实佛陀教育，深刻体会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种享受源自于落实老师所说的看破放下，自成感通，从而成就了欢喜自在的人生。凝视着这位慈悲智者的灿烂笑容，令人忘却凡尘，杂念顿消，就如同一朵清净的莲花，朴实无华，光照四方。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慈悲遍法界，善意满娑婆。仅以此片献给净空老法师弘法60周年纪念。

刀立天即三十三天，位居欲界第二天的须弥山顶上。山顶四边各有一峰，由金刚手药叉神守护。此天中央为善建城，是地势住处。城外寺院是诸天众游乐之处。城的东北有原生树，花香熏远。城的西南有善法堂，诸天众群聚于此评论法理。四方各有八城，加中央一城，合为三十三天城。佛母摩耶夫人命中后登入此天，佛乃至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三个月。须弥山的半腰是四天王天，山顶就是刀立天。此天四面各为八万游巡，每游巡约四十里。释提桓音住在中央的善建城，此城周围四万十千游巡，纯由黄金所造。城的四面为千门楼，城的中央还有一重金城，共五百道城门，门都是以种种珍宝掩饰。城中央有宝楼重阁，为琉璃重宝所成。有一天，释迦牟尼佛来到刀立天宫，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就在此时，十方无量世界有数不清的佛和大菩萨，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在刀立天宫为母说法，所以都来到刀立天宫集会。十方佛菩萨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出不可思议的大智慧神通力，调伏习性刚强难化的众生，令其知道一切因果苦乐解脱的圆满之法。那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及种种微妙

0: 之音。此时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都集到刀立天宫。这时释迦牟尼佛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
1: 文殊师利，你观今日来到刀立天的一切诸佛菩萨和天龙鬼神，你知道共有多少吗？
0: 文殊师利菩萨回答佛说，
2: 世尊，若以我的神通力，经过千劫长久时间的测算，也不能知道这数目。
0: 佛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
1: 即使我以佛眼来观看，还看不完。这都是地藏菩萨从久远劫以来已经度的，应当度的，尚未度的众生，也就是已修成的，应当修成的，尚未修成的众生。
0: 文殊师利菩萨对佛说，
2: 世尊，我已久修善根，正达无碍的智慧，所以闻佛所言能立即相信，但是一般众生必定仍会怀疑佛诚实之言，未免众生毁谤，祈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作何怨恨而能成就不可思议的事。
0: 佛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
1: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里所有的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每一物都比喻为一条恒河，每一粒恒河沙又比喻为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内的每个微尘又比喻为一劫，每一劫所积的微尘数目再全把它比喻为劫数。地藏菩萨证得十地果位到现在已超过千倍以上所比喻的数目，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缘觉时已闻佛法开始修横。文殊师利，这位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和誓愿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在未来世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或者赞叹，或者礼拜，或者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字，或者用香油灯幡来供养，乃至彩画、木刻、金柱或泥塑地藏菩萨的形象，此人必能往生33天100次而永不堕于恶道。文殊师利，这位地藏大菩萨早在非常久远以前就是一位富贵的大长者的儿子，当时有一位佛名为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那时这位长者子见了佛的相好庄严，因而问佛说，
3: 您是作何横愿而得到如此圆满福德的庄严法相？
1: 这时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告诉长者子说，
3: 您欲证得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
1: 文殊师利，长者子听完佛说的话，在当时就发愿说，
2: 我从今起尽未来际，要为犯罪受苦的六道众生广设种种的方便法，令他们全部解脱罪业，离苦得乐，如此我才愿成佛道。
1: 因此他就在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的面前立下这个誓愿，到如今已经过百千万亿数不清的劫数，为普度众生他仍旧为菩萨，还不肯成佛。又在过去无数劫以前，那时世上有佛名为觉华定自在王如

0: 此佛的寿命有400000万亿阿僧祇劫。此佛的相法时中，有一位素服身后且受众人敬佩的婆罗门女，在行住坐卧时，有诸天神来护卫，但是他的母亲信了邪道，常轻慢佛法僧三宝。那时婆罗门女广说许多方便法门，来劝导母亲使其升起正见信佛。但是他的母亲在尚未全信时即已命中，神魂堕到无间地狱里。当时婆罗门女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因果，死后必定会随业生往恶道，为了挽救母亲，婆罗门女不惜卖掉家产，到处寻买供养佛的香花和供具，然后来到觉华定自在王佛塔寺内大举供养三宝。后来他到一寺院中看见觉华定自在王佛威德庄严的形象，那时他就前去瞻仰礼拜佛像，而内心加倍的深生敬仰。婆罗门女暗自思念地说，
1: 佛的名号为大觉者，具足一切圆满的智慧，假如佛还在世上，我母亲虽已死去，若来请问于佛，他一定会知道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
0: 这时候婆罗门女暗自哭泣很久，而且依依不舍地瞻望着如来。忽然间空中传来声音说，
2: 圣女，你不要太悲哀，我现在告诉你母亲的去处。
0: 婆罗门女合掌对着空中说，
1: 是哪一位神德来安慰我？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想念，不知要到哪里去问，才能知道母亲生往何处。
0: 这时空中又传来声音告诉圣女说，
2: 我就是你所瞻仰礼拜的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我看到你想念母亲加倍于一般常人，所以来告示你母亲现在所生的地方。
0: 婆罗门女听了佛的声音，高兴地向空中扑去，而跌伤结骨晕了过去。经过左右侍女扶起，很久才醒来。他又对空中说，
1: 愿佛慈悯，告知母亲的生处，我这个身体不久也将死去。
0: 这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又告诉圣女说，
2: 你供养完后早点回家，端坐思维我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这样你就能知道母亲的所生去处。
0: 婆罗门女回家后，因为想念母亲的缘故，所以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经过一日一夜，忽然间她觉得自己来到一个海边，那海水滚烫，有许多铁身的恶兽在海上到处飞奔。他看见有100000万多的人出没在海中，而被许多恶兽争相咬食，又看到许多形状怪异的夜叉在追赶着那些罪人，或者这些夜叉自己互相残杀。如此多的惨状令人不敢久看。此时婆罗门女因为念着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自然没有恐惧。有一位名叫无毒的鬼王前来向婆罗门女问讯，他说，
3: 善哉，这位菩萨是什么原因会来到这里？
0: 婆罗门女问鬼王说，
1: 这是什么地方？
0: 无毒鬼王回答说，

0: 这是大铁围山西面的第一重海。
1: 圣女又问，
2: 我听说在铁围山的那面，地狱在其中，这是真的吗？
1: 无毒回答说，
0: 实在有地狱。
1: 圣女又问，
2: 我现在为什么会到这地狱来？
1: 无毒答说，
0: 如果不是威神力，就是阴业力，才能到这地狱来。
1: 圣女又问，
2: 这海水为何滚烫？又为何有这么多的罪人和凶恶的猛兽？
1: 无毒答说，
0: 这都是在阎浮提世界作恶的人，死后49天内无人为他做功德救拔苦难，而且在生时又未修善，所以就依他在生时所造的恶业感召受报的地狱，而要到地狱去，途中则必先渡过这个大苦海。这个海的东面经过10万由旬，又有一个大海，它的苦加倍于这里。那个大海的东面还有一个大海，它的苦又更加一倍。这都是由众生三业恶因所招感成的，这些地方就是业海。
1: 圣女又问说，
2: 那么地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1: 无毒答说，
0: 在这三重海的里面就是大地狱，在每个地狱里又有许多的小地狱，较大的有18层地狱，其次有500重小地狱，再其次有1000百重小地狱，在每一个地狱都是受着无量的苦。
1: 圣女又说，
2: 我母亲生前因为邪见讥笑毁谤三宝，不知道她死后神魂投往何处。
1: 无毒又问圣女母亲的姓氏等等，圣女答说，
2: 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族，父亲叫施罗善现，母亲叫月地利。
1: 无毒合掌回答说，
0: 请圣者回去不必忧愁悲哀，月地利罪女在3天前已经升天了，说是承孝子为她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而解脱地狱的痛苦。在同时，无间地狱里的罪人也在那一天仗着孝子救亲施福的恩泽，都一起升天享乐去了。
1: 无毒鬼王在说完话后很恭敬地合掌而退下。婆罗门女不久如梦醒来，明白是时候，便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塔像前立下宏大的誓愿说，
2: 愿我尽未来时为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广设种种的方便，全令他们都离苦得乐。
1: 这时佛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当时那位无毒鬼王就是现在的财首菩萨，那位孝顺的婆罗门女就是这位地藏菩萨。

0: 这时在无量世界，与所有地狱的分身地藏菩萨都来到刀立天宫，因如来威神力的缘故，感召来各方的菩萨与无数已解脱的众生，大家都持着香花来供养佛。同来的这些众生都是蒙地藏菩萨的教化，已不退转于无上正等正觉。这些众生自从久远以来一直在六道生死轮回，如今因为蒙受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的深宏誓愿所救度，所以每位都已证得果位，现在都很欢喜地来到刀立天宫。他们很恭敬地集中目光，目不舍离地瞻仰佛。这时世尊伸出紫金手背，以威神力遍摩所有无量分身地藏大菩萨的头顶而说：
1: 我在五浊恶世教化刚强顽固的众生，令他们去恶行善，舍邪归正，但是十个之中还是有一两个恶习不改，我也分无量化身，对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用种种方便的方法去救度他们，令他们离苦得乐。或者我现男人身，或者现女人身来救度他们，或者现天龙身、神王身、鬼王身，或者现山林川源河池泉井来利益救度他们，或者现天地身、梵王身、转轮王身、居士身、国王身、宰府身、官属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来化度他们，并非只以佛身度化他们。
0: 佛说：
1: 地藏菩萨，你看我从无量劫以来勤劳辛苦地度化刚强顽固的罪苦众生，对于尚未度化调伏的众生，如果随业堕于恶道受大苦报时，你当记得我在刀立天宫再三地嘱咐你，要你令娑婆世界直到弥勒菩萨出世以来的众生都得解脱，永离罪苦，见佛闻法，得佛受记。
0: 这时所有世界的分身地藏菩萨合为一身，涕泪哀恋地告诉佛说：
2: 我从久远以来蒙佛接引教导，令我得到不可思议的神力和大智慧，我现在分身遍满无量世界，度化无量的众生，令他们都皈依三宝，永离生死。纵使是少修善事的众生，我都渐渐地救度他，使他获得很大的利益。愿请世尊不要为后世的恶业众生而忧虑。
0: 地藏菩萨如是说了三次，这时佛赞叹地说：
1: 非常好，你能成就久远劫来所发的誓愿，度尽众生而证得菩提。

0: 这时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说，
1: 圣者，沿菩提众生所造的罪业各个不同，将会受到何种报应？
0: 地藏菩萨答说，
2: 千万世界，有的有地狱，有的没有，有的有女人，有的没有，有的有佛法，有的没有，地狱罪报也并非都是一样的。
0: 摩耶夫人又问说，
1: 我愿听听阎浮提世界的犯罪众生所招感的恶报是什么。
0: 地藏菩萨告诉佛母说，
2: 在南阎浮提所受的罪报是这样的，若有众生不孝乃至杀害父母，当堕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而无法出离地狱。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恭敬佛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仍不能出离地狱。若有众生侵损僧众常住的地方，破坏僧尼令使不守戒律，或在寺院恣意行淫，或是杀害生命，像这样的人当堕于无间地狱而无法出离。若有众生假扮沙门，但心不修横持戒，糟蹋常住的东西，且又欺骗在家人，深意破戒，像这种人亦当堕于无间地狱而无法出离。若有众生偷窃常住的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并非经过主人所给予的，这也当堕于无间地狱，经千万亿劫而无法出离。
0: 地藏菩萨告诉佛母摩耶夫人说，
2: 若有众生做了如以上五种的罪业，应当堕于无间地狱，要求暂停受苦，就是转念的瞬间也不可能。
0: 摩耶夫人又问地藏菩萨说，
1: 那些地狱为何名为无间地狱？
0: 地藏菩萨说，
2: 圣母，所有的地狱都在大铁围山的里面，其中有十八所大地狱，还有五百所次等的地狱，另外还有千百所再次一等的地狱，这些地狱的名称都不一样。说到无间地狱，这个狱城的周围有八万多里，高一万里，全是用铁造成的，城上全是猛火炽炬，狱城里面每个地狱都连在一起，名称各不相同，其中只有一处叫做无间地狱。这个无间地狱的周围有一万八千里，墙高一千里，全是用铁造成，城下有火烧到城上，在狱墙上还有铁蛇铁狗。

0: 口吐大火，在墙上专门追逐罪人，令罪人无所逃避。在狱中有个遍满万里的大床，若一个人受罪，可自荐身体变成万里大的遍卧满床；若千万人受罪，也同样能各荐其身遍卧满床。这就是所造的重业而招惹的果报。还有许多罪人将受重苦，有千百个夜叉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如铜爪地拖扯着罪人；又有夜叉拿着大铁戟，抛掷中罪人的身体、口鼻或腹部，再用铁戟将罪人抛到空中后，又用铁戟刺接回来，或把罪人拉到铁床上。有铁鹰啄着罪人的眼睛，铁蛇缠着罪人的颈，身体所有的肢节都被钉在长钉上，舌头被拔出来，用铁犁羹它，有的肠被抽出来错斩，有的被滚烫的铜汁从口灌下，有的被烧红的铁缠缚身体，痛得罪人死去又活来，千万次的反复着，这都是罪人作恶造业所感召的苦报。这些罪人虽经过千万亿劫的受苦，仍然不能出离地狱，直到这个世界坏了，再又寄生到另一个世界受苦，一直这样的辗转相继，这就是无间地狱的罪报。又因这是由五种事业而感召的，所以叫做无间，没有休息间断。所谓的五种无间，即第一是日夜都要受罪报，而没有一刻停止；第二是当一个人受罪或同与千万人受罪报时，他的身体都遍卧满床；第三是刑罚罪人的器具都很齐备，像刺人的叉、打人的棒、咬人的鹰、蛇、狼、犬都是铁做的，有用来磨罪人的锥臼和锯罪人的刀，有穿作罪人的心肝肺腑，挫削罪人的皮，有用大斧头砍罪人的头，再将罪人丢下大铁锅煮，或用铁网来烧烤罪人，有用火热的铁马践踏罪人，再用滚烫的铁汁浇罪人的身体。罪人饥饿时，令他吞下热铁丸；口渴时，令他饮热铁汁，如此痛苦没有间断。第四是不分男女老幼贵贱或天龙神鬼等，若有造罪感召，都要受此苦报。第五是在无间地狱日夜都经过万生万死，连转念瞬间的休息都不能，除非业报已受尽才能投生。无间地狱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要广泛详细地说明地狱里的一切，即使一劫的时间也说不完。
1: 摩耶夫人听完地藏菩萨的话，悲叹自己不能援救那些受苦的罪人，乃合掌顶礼，退回本位。

0: 这时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1: 世尊，我因仰仗如来的大威神力，所以才能分身到百千万亿世界，救度一切受业报苦难的众生。如果不是因为如来的大慈力，我也不能如此的分身变化。我现在又承蒙佛的吩咐，直到阿逸多菩萨、弥勒菩萨成佛以来，请令我救度在六道里轮回的众生，令他们都脱离苦难。是的，世尊，我一定奉行您的意旨，但愿世尊不必忧虑。
0: 这时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2: 一切尚未解脱的众生，心性不定，都是随境缘造业，因此一直在五道中生死轮回而没有停止。他们经过无数劫长久的迷惑暗障，就像鱼游入网，而误以为是在流水中，或有刚刚脱离网罗的，但转瞬间却又落入网中而无法解脱。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是我所忧虑的，但是你将要完成久远以来度脱这些最苦众生的誓愿，我还有什么忧愁？
0: 佛说这些话时，会中有一位定自在王大菩萨对佛说：
3: 世尊，我现在很愿意听听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在多生中各发过什么愿，承蒙世尊在会中再三的赞叹地藏菩萨，很希望世尊大约的为我们说一说。
0: 这时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2: 你们注意听，好好的思维意念，我当为你们分别解说。在过去无量劫久远以前，那时有一位佛，名为一切智成就如来。此佛寿命长六万劫，他在未出家前曾做过小国的国王，他和邻国的国王是好朋友，二人一同修持十善敬恨，来利益当时的众生。由于他们的邻国人民常造恶业，因此两位国王就研究决议，广设方便令众生去恶行善的方法。一位国王发愿说：
0: 愿我早成佛道，来度脱这

0: 那些造业的人民都能成佛，没有留下一个。
1: 另一位国王发愿说，
2: 假如我不先度尽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令他们都能安乐而成佛道，我就不愿意成佛。
0: 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1: 当时一位国王发愿要早成佛的，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位国王发愿要先度尽罪苦众生，不愿先成佛的，即现在的地藏菩萨。又在过去无量劫久远前，那时有一位佛出世，名为清净莲华目如来。此佛的寿命长40劫，在清净莲华目如来的相法时，有位正果的阿罗汉，他常受众生供养，种植福报，而且还因缘次第缘教化众生。某天，他接受一位名叫光目的女人摄食供养，罗汉问他希望求些什么。光目女答说，
3: 我在母亲死亡之日设斋供养，出资为母亲修福救拔罪苦，但是不知道母亲现在投生到哪里。
1: 罗汉很怜悯光目女，乃为她静坐入定观察，看见她的母亲堕落到恶道中，受着极大的苦报。罗汉问她说，
4: 你母亲生前做过什么事，今在恶道受着大苦报？
1: 光目女答说，
3: 我母亲生前爱吃鱼鳖之类，并且多数是吃鱼子，为满足口腹而恣意的朝主宰杀，请尊者慈悯救助。
1: 罗汉同情地为他想出一个方便的方法说，
4: 你可以至诚地念清净莲华目如来的名号，并且塑化此佛的形象，这样做可使活的或已死的人都得到善报。
1: 光目女一听完话后，即刻卖掉她所爱的东西，请人来塑化佛像，而恭敬地供养，又以非常恭敬的心悲戚地瞻仰礼拜佛像。忽然在夜晚，光目女梦见佛身金光照耀，高大如须弥山，放出大光明地对他说，你母亲不久当投生到你家，婴儿才小的饥寒时就会说话。后来光目女家内的婢女生了一个孩子，还不到3天就会说话。这婴儿稽首悲戚地对光目女说，
5: 我就是你已死的母亲，所有造业的生死果报都由个人自作自受。自从离别以后，我一直堕在明暗的地狱受苦，承蒙你念佛的功德，我才能投生到这里做下贱人，并且很短命，只能活13岁，此后又要堕到恶道去受苦。你有什么办法可令我解脱罪业，免再受苦呢？
1: 光目女听完婢子说的话，知道这婢女的孩子是她母亲，便哽咽悲戚地对婢子说，
6: 你既然是我母亲，应该知道曾做过什么罪业才会堕到恶道里。
1: 婢子答说，
5: 我是因为杀害和毁骂二业而感受苦报的，若不是你孝顺地为我修福来救度我的苦难，我这么重的罪业怎能解脱？
1: 光目女问地狱罪报是怎样，婢子答说，
5: 那百千年也说不完，我不忍再提起。
1: 光目女听完话后对空中哭泣地说，
6: 愿我母亲永离地狱，活到13岁以后，

0: 不再有重罪而堕入地狱。十方诸佛慈悲怜悯我，听我为母亲发的广大誓愿，若我母亲永远脱离三恶道和卑贱，并且永远不再受生女身，我从今以后至百千万亿劫中，誓愿救度所有世界地狱恶道中的所有罪苦众生，令他们都成佛后，我才愿成正觉。
1: 光目女发完愿后，听到清净莲华目如来告诉她说：
2: 光目，你大慈悲，能为母亲发这么大的誓愿，我观你母亲十三岁后将舍此报身，投生为梵志而享受百岁，受完此报后又投生无忧国土，寿长无法计算，后来成佛，广度无量的众生。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1: 在那时候福度光目女的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光目女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而光目女就是现在这位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从过去久远劫以来如此慈悲地发无量大愿广度一切众生，在未来世若有人不行善而只会造恶，乃至不信因果、邪淫、妄语、两舌、恶口、毁谤大圣经典，这些造业的众生死后必堕落三恶道里去。但是若遇到善知识劝导指点，即使是在刹那间发起恭敬心皈依了地藏菩萨，这些罪业众生即能解脱三恶道的苦报。若能恭敬礼拜赞叹，以香花、食品或种种珍宝来供养地藏菩萨，此人在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天上受圣妙乐，若天福享尽投生人间，还能够在百千劫中常坐帝王，并且仍能清楚地记忆他前几世的因果命运。定自在王，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广利众生，你们诸位大菩萨应当记住这部地藏经，并且广大的宣扬流传。
2: 定自在王菩萨对佛说，世尊请勿挂虑，我们必能成佛威神力，广说此经于阎浮提世界，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说完之后，恭敬合掌顶礼而退。这时四大天王都从座位站起来，合掌恭敬地对佛说，
3: 世尊，地藏菩萨从久远前以来发了如此大愿，为何至今还未度完众生，现在又再发这么广大的誓愿，请世尊为我们解说。
2: 佛告诉四大天王说，
1: 很好，这对你们和所有未来的众生都有广大的利益。我现在为你们解说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的难言菩提中慈悲救度一切罪苦众生所用的种种方便的方法。
2: 佛告诉四大天王说，
1: 地藏菩萨从久远劫以来已经度脱无量因罪报受苦的众生，但是仍还没有完毕他累劫以来所发的大愿，这是因为他慈悯这个世界。

0: 界的最苦众生，他观察到在未来的无量劫中，这些众生的业因罪报一样牵连不断，所以才又发出重大的誓愿来救度众生。因此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的阎浮提中现出百千万亿的方便，随机化身而来教化救度众生。地藏菩萨若遇到杀生的人，就对他说，
1: 你不要再杀生了，否则将来必受短命的报应。
0: 若遇到窃盗的人，就对他说，
1: 你不要再窃盗了，否则将来必受既穷又苦的报应。
0: 若遇到邪淫的人，就对他说，
1: 你不要再邪淫了，否则将来必受投生雀鸽鸳鸯的果报。
0: 若遇到恶口骂人的人，就对他说，
1: 你不要再骂人，否则将来必受眷属互相争斗的报应。
0: 若遇到喜好毁谤的人，就对他说，
1: 你不要再毁谤了，否则将受哑巴或口上生疮的报应。
0: 若遇到嗔恨心重的人，就对他说，
1: 你不要嗔恨了，否则将受生得很丑并且残废的报应。
0: 若遇到悭吝的人，就对他说，
1: 你不要悭贪吝啬，否则将来所求皆不能常心满愿。
0: 若遇到饮食没有节制的人，就对他说，
1: 饮食应该节制，否则将受饥渴咽喉病的报应。
0: 若遇到打猎纵情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打猎了，否则将来必受惊吓恐怖丧命的果报。
0: 若遇到不孝顺父母的人，就对他说，
1: 要孝顺父母，否则必受天诛地灭水火天灾的报应。
0: 若遇到火烧山林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放火烧山林，否则将来必受癫狂自杀的果报。
0: 若遇到继父母虐待非亲生儿女，就对他说，
1: 不要这样，否则将来投生必受鞭打的报应。
0: 若遇到用网捕捉鱼鸟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捕捉鱼鸟，否则将受骨肉分离的果报。
0: 若遇到毁谤三宝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毁谤三宝，否则将受瞎子、聋子、哑巴的果报。
0: 若遇到轻慢佛法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轻慢佛法，否则将来必受永堕三恶道的报应。
0: 若遇到破坏常住财物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这样，否则将必受无量劫轮回地狱的苦报。
0: 若遇到巫毒或冤枉出家众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这样，否则将必受永远做畜生的果报。
0: 若遇到用滚烫猛火或刀斩伤害众生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这样，否则将受同样的报应。
0: 若遇到破戒、破斋、吃荤的不修横者，就对他说，
1: 不要这样，否则将必受禽兽饥饿的果报。
0: 若遇到无理毁坏乱用东西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这样，否则将受贫乏而求不得的果报。
0: 若遇到共高我慢的人，就对他说，
1: 你不要共高我慢，否则将来必受卑贱下使的果报。
0: 若遇到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人，就对他说，
1: 不要这样，否则将受无舌或百舌的报应。
0: 若遇到知见不正的人，就对他说，
1: 知见不要违背正理，否则将受

0: 有投生蛮荒之地的果报。
1: 以上是大概的说明阎浮提众生所造的恶业和所受的各种报应，像这类众生的业感果报各有不同，地藏菩萨是用尽所有方法教化他们。这些造业的众生在受完以上所说的果报，随后还要堕入地狱，经过无量劫后仍然无法出离地狱。因此你们要好好的保护众生和国土，不要让这类被罪业迷惑的众生再任意的去作恶造业。
2: 四大天王听了佛的叮咛后都悲叹的流泪，恭敬的合掌退下。

0: 这时普贤大菩萨对地藏菩萨说，仁者，请您为天、龙、四大天王和现在将来的一切众生演说娑婆世界和难言菩提的罪苦众生所受报应的地方和各种地狱的名称，以及造恶受报等情形，好使未来世未闻佛法的众生知道有这样的果报而引以戒力。地藏菩萨答说，
1: 我今养成佛的威神力和大士您的力量，大概的说一说地狱名称和罪报恶报的情况。仁者，在阎浮提的东方有座黑暗无光的铁围山，山里有个大地狱，名叫极无间。极无间地狱里有一重大地狱，名叫大阿鼻。在大阿鼻地狱里又有四角、飞刀、火箭、夹山、通枪、铁车、铁床、铁牛、铁衣、千刃、铁驴、羊童、爆柱、流火、耕蛇、错手、烧脚、弹眼、铁丸、争论、铁夫、多嗔等出地狱。仁者，在铁围山内像这样的地狱有无数个，例如还有叫唤、拔舌、粪尿、铜锁、火象、火狗、火马、火牛、火山、火石、火床、火梁、火鹰、巨牙、剥皮、饮血、烧手、烧脚、倒刺、火屋、铁屋、火狼等无数的地狱。在这些地狱里还有许多不同名称的小地狱。仁者，这都是难言菩提行恶的众生因罪业所感召的。

0: 的恶报。这些罪业的力量高过须弥山，深过巨海，能正爱修横的圣道。所以众生不要轻视小恶，以为是没有罪过的，到死后的果报仍是丝毫不差。即使是父子至亲，死后也都各受果报，纵然父子相逢，也不能代替受报。我今养成佛的威神力，大概说说地狱罪报的情况，请忍者暂时听我说。
1: 普贤菩萨答说，我在很久以前便知道这三恶道的苦报，我今希望忍者说说，可令后世末法里的一切造恶业的众生，听了忍者的话后，能发心皈依三宝，免除三恶道的苦报。地藏菩萨说，
0: 忍者，地狱罪报的情形是这样的，或拔取罪人的舌头，用牛去耕犁，或勾出罪人的心，让夜叉吃掉，或以大锅煮满沸汤，煮罪人的身体，或火烧铜柱令罪人报，或以猛火感烧罪人，或以冰寒冷冻罪人，或以粪尿熏臭罪人，或以铁虫叮咬罪人，或钻火枪烧烫罪人，或击撞罪人的胸背，或火烧罪人的手足，或以铁蛇缠脚罪人，或以铁狗追咬罪人，或令罪人骑在火烫的铁罗上等等。忍者，像这些罪报在每个地狱中都有百千种由铜、铁、石、火造成的刑具，而这铜、铁、石、火就是众生恶业所感召的果报。假如要广泛地说明地狱罪报的种种情形，在每一个地狱里就已有千百种的痛苦，更不用说在无数地狱内不可数的痛苦。我今养成佛的威神力及忍者所问，大略地说说而已，若要详尽的解说，那是一节也说不完。

0: 这时世尊举身放出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无量诸佛世界，发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大菩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说：
1: 你们听我今日称扬赞叹地藏大菩萨，于十方世界现出大不可思议的威神慈悲力，救护一切罪苦众生的事情。在我灭度后，你们各位大菩萨及天龙鬼神等，要好好的护卫这部地藏经，使所有的众生都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快乐。
0: 这时会中有位普广菩萨合掌恭敬地对佛说：

0: 今日见到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德，请世尊为未来世的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情，使所有的天龙鬼神及未来世的众生都来顶受奉持佛的教诲。
1: 这时世尊告诉普广菩萨说，
2: 你们好好的听，我大概的为你们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的事情。在未来世中，若有人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字，或者有人恭敬合掌赞叹礼拜恋慕，此人可超越过30劫的罪业。若有人彩画地藏菩萨形象，或者以土石浇漆，或者用金银铜铁铸造地藏菩萨的形象来瞻仰礼拜，此人将可百次往生33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享尽而投生为人，尚能作为国王，还不会失去这样的大利益。若有女人讨厌女人身，诚心供养地藏菩萨的画像，或土石浇漆铜铁所造的菩萨形象，而每日虔诚不退心，常用香华、饮食、衣服、绘彩、床幡、钱宝等物庄严供养地藏菩萨，将承受供养地藏菩萨的功德福利。除非是他慈悲发愿要再受女身来度脱众生，否则这位女人尽此一女报身后，经100000万劫将不再生到有女人的世界里，更何况是再受报为女人身。普广，若有女人讨厌自己生得丑陋且又多病，若能在地藏菩萨像前诚心瞻礼，只需在一顿饭的时间，这人就能在1000万劫中常受生相貌圆满端正。这女人若不讨厌女人身，则能在1000000亿生中常生为王女、王妃或宰相大长者的女儿，而且相貌圆满，这都是因为她瞻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报。普广，若有人能在地藏菩萨像前以种种的祭乐、歌咏、赞叹，且用香花供养，甚至还劝导他人尽信礼拜供养，像这些人在现在世及未来世中常得到1000鬼神日夜护卫，连恶事他们也不会听到，何况亲身去长受恶事横祸。普广，在未来世中，若有恶人或恶神恶鬼见到有善男子善女人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些恶人鬼神若生起讥笑毁慢的心，放说这是没有功德利益的事情，或露齿冷笑，或在背后诽谤，或劝他人共同毁谤，不论是一个人或很多人一同诽谤讥笑，甚至只是一念生起讥毁的人，像这些人就是经过贤劫里1000位佛出世又皆灭度了，但其讥毁的业报还仍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的罪苦，在受完地狱罪苦后又去受恶鬼的苦报，经过1000劫后又去受畜生的苦报，经过1000劫后才得做人，但也是贫穷下贱，同时六根不完全具足，且常被恶业缠结其心，所以不久后又再堕入恶道。普广，击毁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是另生恶见去毁灭佛法。普广，若在未来世中有人久病卧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或者常在夜里梦到恶鬼或已死去的亲人，或常梦到与鬼神同游在危险的路上而惊叫不醒，

这样经年累月的变成劳伤重病，连在睡眠中也呻吟叫苦而凄惨不安。这都是病人往昔所造的恶业，与所感召的冤魂正在阴间论对所报，但因业报轻重尚未判定，而未能即刻受报应，所以病人不能舍受死去，或是病苦缠身不能痊愈。以上这些情形不是凡夫俗眼所能分辨了解的。若有人患了这种病症，应当对着佛菩萨像前大声念地藏经一遍，或拿病人喜爱的东西，如衣服、珍宝、庄园、舍宅，对着病人的面前大声唱说我某某等，为这位病人在金像前将他所爱的宝贝原宅施舍变卖，拿来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建塔修寺、燃油灯、布施常住等，这样在病人面前说三次，令病人听得清楚。假如病人的神识已分散或已气绝，在七日之中又要高声地说这些话和诵经，病人死后他的宿业重罪乃至五无间地狱的罪都能永得解脱，所投生处常知自己前生的事情，何况是自己写地藏经或教人写，或自己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此人所受果报必得大利益。因此胡广，若见有人读诵乃至一念赞叹恭敬此经，你需好好的劝勉他们用功，不要退心，这能令他们在现在未来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普广，若未来世的众生在睡梦中见到种种的神鬼及形状，或悲啼、愁叹、恐怖，这都是在一生或多生前的过去父母、弟妹、夫妻等眷属在恶道受苦不得出离，又无法请有福利的人救救他们。普广，你应当劝令他们好好的修福积德，回向给冤鬼孤魂，令其早离恶道苦。普广，你当以神力令那些在世的眷属在佛菩萨像前至诚读诵地藏经，或请人代读，经过三遍或七遍，这些在恶道的眷属鬼魂当得解脱，乃至其亲人在睡梦中永不再看见这些鬼魂。普广，若未来世有种种下贱或奴婢等不得自由的人，觉知宿世罪业而要忏悔，只要能至诚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一日或至七日，念菩萨的圣号至一万遍，此人在尽此报身后千万生中常投生到尊贵家去，而不再受三恶道的苦报。普广，若未来世中有人新生婴儿，在七日之内能为儿童诵地藏经且念菩萨名号满一万遍，这孩子便能解脱宿世的祸报而安乐长寿。普广，未来是在每月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等日，有天曹来审定众生的罪业，难言菩提众生的言行举止都是在造业，何况再自情地做出杀盗淫妄语等罪业，假如能在十灾日对着佛菩萨像前读诵地藏经一遍，能使四周百由旬内没有种种灾难，并且在百由旬内所居住

0: 的家庭，其家人在现在及未来世百千岁中皆能永离恶趣的果报。若能每逢十斋日都读诵一遍地藏经，现世这些家庭即能免除种种横病，而且衣食丰足。普广，地藏菩萨有种种不可思议百千万亿大威神力来利益众生的事情，阎浮提世界的众生与这位大士有深厚的因缘，这些众生听见菩萨名号或看见菩萨的圣像，甚至闻到这部经的三字或五字，一首偈或一句经文的人，在现世即能非常安乐，在未来世百千万生中也常长得端正，而且投生在尊贵的人家中。
1: 这时普广菩萨听完佛赞叹地藏菩萨后，跪地合掌对佛说：
2: 世尊，我久知这位大士有不可思议的神力及大事愿力，但是为令未来的众生知道这不可思议的利益，所以请问世尊，我们应如何称呼这部经，如何流通这部经？
1: 佛告诉普广说：
0: 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经，一名地藏本横经，一名地藏本势力经。这是因为地藏菩萨从久远劫来发大誓愿利益众生的缘故，所以你们应依其大誓愿力宣扬流通，广度众生。
1: 普广菩萨听了佛的指示后，恭敬合掌，顶礼退下。

0: 这时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1: 世尊，我观察阎浮提众生举动心念都是在造业，有时或能做点善事，但都很快地退去善心而未获善利。这些人就像是走在烂泥中，背着重石，越走越困难。此时若能遇到有力的善知识，帮他背一些重石，或全部帮他带背，扶助他走到平地，又教他修学佛法，去恶行善，反省从前所走过的烂泥恶路而误在经历，这才能令他出离恶道苦。世尊，有些习于造恶的众生，都是从先好小恶而渐渐积集到无量大恶，所以当他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应该为他修福，资助他能往生善道，

0: 或在佛前悬挂床幡宝盖，燃点油灯，或替他读诵佛经，造各种佛菩萨的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的名字，每一句圣号都要高声念，深入临终人的耳根，使他听入心事本处。这些众生所造恶业，果报招感必堕恶道，但因家人替他修福德而能消灭重罪。若还能在其死后49天内为死者广做善事，即能使他永离恶道，投生人道或天道，享受妙乐。而为他修福德的在世眷属也能得到无量的利益。所以我今对佛及天龙八部等劝告难言菩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小心谨慎，不要杀害生命，或造种种恶缘来拜鬼祭神，或祈求山间的魍魉。为什么呢？因为杀生来祭拜鬼神，根本不能利益死者，反而却增长死者的罪业。假使未来或现在生，本可升到人间或天上，但因临终时眷属替他杀生造业，连累他要和那些被害的冤魂对辩，以致延迟往生善处。何况死者生前若是没有少许善根，就要依其罪业受恶道苦。这些家属竟然还忍心为他增长罪业，这就好像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又背负超过100斤的重物，忽然遇到邻居，更要他多带一些东西，因此反而又增加了他的困重。世尊，我观看这阎浮提的众生，只要在佛教中做善事，不论多少，所有利益都是自己获得。
1: 地藏菩萨说这话时，在会中有一位长者名叫大辩。这位长者在很久以前已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他化度十方世界的众生，常以长者示现。这时他合掌恭敬地问地藏菩萨说：大师，这难言菩提众生死了以后，他的眷属为他修功德，乃至设斋供养，或做种种的善因，这样死者能得到大利益及解脱吗？地藏菩萨答说：
0: 长者，我今成佛威力，为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大略地说明此事。长者，未来现在许多众生将死时，若能听到一位佛或菩萨辟支佛的名字，不论他有罪没罪，都能得到解脱。若有人不做善事，多做恶事，命终之后眷属们为他修造福德，若有7分功德，死者只能得到1分，而其他6分功德全由生者自得。因此众生若能趁着健康的时候修善植福，命终之后则每一分功德都是由自己得到。将来无常大鬼到来，带着死者到阴间，那时还不知是罪或福，因为人死后49天内好像吃龙一样，在阴司辩论审定之后才依其业报受生，而死者在经审判之前就已经非常愁苦，何况又堕落到各种恶道去受苦。

这死者在未得受生的49天内，很渴望眷属们为他造福救拔。49天过后，便要随业去受报。若是罪人，

0: 浪费斋食或未供先食，不精进勤修福德，则思者就得不到任何利益。若能精勤清净地护持三宝，死者在七分功德中才能得到一分。因此，阎浮提众生若能在父母或眷属死后，至诚恳切地为他们办斋供养三宝，这样生者和死者才都能得到利益。
1: 地藏菩萨说完话后，在刀立天宫有千万亿的阎浮提鬼神，因听了地藏菩萨的这些话，都发出无量正等正觉的心愿，而大辩长者也顶礼退下。

0: 这时铁围山内有无量的鬼王与阎罗天子都来到刀立天佛说法的道场，有所谓的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睁鬼王、白虎鬼王、邪虎鬼王、赤虎鬼王、散殃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兽鬼王、腹食鬼王、主号鬼王、主货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主贤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与许多小鬼王都居住在南阎浮提，各有各的执事和主持的部门。这些鬼王和阎罗天子都仰称佛和地藏菩萨的威神力，都来到这刀立天宫的法会，在一边恭敬地站着。这时阎罗天子跪地合掌问佛说：世尊，我们今天成佛和地藏菩萨的威神力，才能来刀立天宫参加这法会。我现在有点小疑问，想请教于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诉阎罗天子说：
1: 随便你问，我来为你解说。
0: 这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

0: 和回头看看地藏菩萨，然后对佛说：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用尽百千种的方便方法来救度造罪受苦的众生，不怕辛苦疲倦。这位大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神通事迹，可是这些众生纵使得解脱罪报，在不久之后便又堕到恶道去。世尊，这位地藏菩萨竟然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为何众生还不肯依着善道修横而永远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
1: 佛告诉阎罗天子说：
2: 难言菩提众生的心性刚强，很难调伏。这位大菩萨从百千劫以来就一直不辞疲倦去救拔这些众生，令他们早日解脱，可是仍有人堕在大地狱里受报。地藏菩萨更以方便力拔出他们的根本业缘，而令他们觉悟前生所造的事情。只是阎浮提众生作恶的习性太重了，一会儿才出恶道，但一会儿又堕入恶道去。而如此劳动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不停的救度，这就像是有人迷途而误入险路，在险路中有许多夜叉、老虎、狼、狮、猿蛇、蝮蝎，这迷路人必将遭受侵害。此时刚好有位善知识能防治恶兽、夜叉等侵害，他看到迷路人将要误入险路，就告诉他说：
0: 你为什么要走这条险路？你能制服那么多的恶兽吗？
2: 迷路人听到这话才知道这里是条险路，于是想要离开这里。这位善知识便带引他走出险路，到达安全的地方，然后告诉他说：
0: 以后不要再来这里，凡是进入此路便很难出来，常有性命的危险。你如果见到亲朋好友或其他路人，应当告诉他们这条路埋伏许多恶兽毒害行人，不要使他们走入这条死路。
2: 所以地藏菩萨以大慈悲愿心来救拔最苦的众生，使他们投生人或天道中安稳快乐。这些受过最苦的众生因为知道业道中的苦痛，所以一经解脱就永远不肯再经历这恶道苦了。就像是迷路人误入险道，与善知识带引出离后，便永不再走入险道，而且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这是因为自己曾迷路过，解脱后自不会再误入，若再误入便将丧命，就与堕入恶道无异。地藏菩萨虽以种种方便神力来使他们解脱，但不久后这些众生多再堕入恶道，若是恶业深重，就将永处地狱而没有解脱的时候。
0: 这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地对佛说：
3: 世尊，我等无量鬼王在阎浮提内有利益人的，也有损害人的，这都是因阎浮提众生所作善恶业而感召，致使我们的眷属游行世界多恶而少善。我们经过世人的家庭房舍，若见有人做了很小的善事，乃至悬一翻盖或点香，或以少许的花来供养佛菩萨像，或读诵佛经乃至一句一记，我等鬼王会敬礼这人，就如敬礼诸佛一样。我们会命令有力的小鬼护卫这人，不令恶事横病等不如意事进于这家门，何况入门去侵犯呢？

0: 佛赞叹鬼王说：
1: 很好，你们和阎罗天子能如此拥护善信的众生，我也告诉梵王和帝释，令他们来护卫你们。
0: 这时会中有一位主命鬼王对佛说：我本业缘主司阎佛人命生死，我本愿是很想利益他们，但是众生不解我意，所以在生死轮回都不得安乐，这是什么缘故呢？因阎浮提的人在生小孩时能做些善事，增益家人善福，自会令土地神很欢喜而来保护这母子，连其眷属也得到安乐的利益。所以生小孩时切勿杀害生命来祭神，或以众生的鲜肉补给产母，或请亲友来庆祝饮酒食肉歌舞欢乐，这样会令产母和婴儿都不能得到安乐。这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生产时有无数恶鬼和魍魉精魅来吸食精血，我已使令土地神祇保护母子，使其安乐，因此他们应该多做善事来答谢土地神。但是他不但不报答，反而杀害众生饮酒作乐，因此梵殃自受而母子皆损。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分善恶，我欲这命中人不落恶道，何况是生时已广修福德的人，而这阎浮提的行善人临命中时亦有许多恶鬼变成他的父母或亲友来引诱亡人，令他落入恶道，何况生时是造恶的人，就更难脱离恶道了。世尊，阎浮提众生临死时神识昏昧，不知善恶，甚至连眼耳都不能见闻，这时他的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读诵大圣经典，念佛菩萨名号，以此善缘能令亡者脱离恶道，所有魔鬼也全都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死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的一句或一记，我观这些人能消除五无间罪，若是小小恶业本应堕入恶道的，亦能消除业障而得解脱。佛告诉主命鬼王说：
1: 你这样慈悲，能发如此大愿，在众生的生死苦海中保护众生，若未来世中有人临生死时，你不要退这救护的愿力，要尽令众生解脱安乐。
0: 鬼王告诉佛说：愿世尊不要忧虑此事，我当毕尽我的形体寿命，令阎浮提众生在生时或死时都得到安乐。但愿众生于生死时相信接受我的话，自然没有一个不得到解脱获得大利益的。这时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1: 这位主命大鬼王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拥护在生死中的众生，这是大士的慈悲愿力，化身大鬼王身，其实他并不是鬼，从现在经过170劫之后，他将成佛，名号叫无相如来，结名叫安乐，那个世界的名叫净住。这佛的寿命是不可计数的。地藏，这位鬼王的本事是如此不可思议，他所度过的人天众生也是无量的。

0: 这时地藏菩萨对佛说，
1: 世尊，我今为未来一切众生演说利益事，在他们的生死中能得到大利益，我愿世尊听我说明。
0: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2: 你今发大慈悲心，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说不可思议事，今正是时候，应当快说，不然我即将要入涅槃。如果你早点圆满你的誓愿，我也可以不必再去忧愁挂念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了。
0: 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1: 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前有佛出世，名为无边身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而战生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是塑化形象供养赞叹，此人将祸福无量。又在过去无量劫前有佛出世，名号为宝性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在一弹指的时间发心皈依，此人于无上的佛道将永不退转。又过去有佛出世，名号为波头摩圣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经过耳根，此人当得千次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能至心称念佛号，更将祸福无量。又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前有佛出世，名号为狮子吼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而一念皈依，此人得于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又过去有佛出世，名号为拘留孙佛，若有人闻此佛名，至心瞻礼或赞叹，此人将于贤劫前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无上菩提记。又过去有佛出世，名号为毗婆尸佛，若有人闻此佛名，将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又在过去无量劫前有佛出世，名号为宝胜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毕竟终不会堕入恶道，长生在天上，受胜妙乐。又过去有佛出世，名号为宝相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生恭敬心，此人不久将得阿罗汉果。又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前有佛出世，名号为袈裟床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将超越一百大劫生死之罪。

又过去有佛出世，名号为大通山王如来。若有人闻此佛名，此人得遇如恒河沙数无量的佛，广为他说法，将来必能证得菩提的果位。又在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生佛、满月佛、月面佛等说不尽的佛。世尊，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只要能称念一佛名号，就有无量功德，何况是念多位佛的名号。这些众生在生时或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即使只有一人，能为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此命中人除了犯五无间罪以外，其余业报皆得消灭。这五无间罪虽是犯得很重，动经一劫还不得出离，但因承蒙眷属为他称念佛名，使他在重罪中也能渐渐消灭罪业。何况是众生自己称念佛名，更将获无量福，灭无量罪。

0: 这时地藏菩萨成佛威神力，从座位站起来，在佛前跪地合掌说：
1: 世尊，我观业道众生所做的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唯愿世尊为我开示。
0: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2: 我现在兜利天宫的法会中说阎浮提众生的布施，较量功德轻重，你应当注意听，我来为你解说。
0: 地藏菩萨对佛说：
1: 我对此事有所疑惑，所以很乐意来聆听世尊您的解说。
0: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2: 南阎浮提世界各国的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王族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遇见低贱贫穷的人民，乃至种种盲哑失聋的残废者，这国王或宰府大臣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心，谦卑含笑，亲手布施，或请人代施，且以软言安慰贫苦众生，这国王等所获福利，就如布施百恒河沙数佛功德之力。这是因为国王等对贫贱残废者发大

慈心，所以获此福报，在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等等，更是享用不尽了。再者，地藏，若未来世有国王、婆罗门等遇见佛塔寺、佛形象或菩萨、声闻、辟支佛像等，若能亲自迎办供养布施，这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受圣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这大国王等将于十劫中常作大梵天王。再者，地藏，若未来世有国王、婆罗门等遇见仙佛塔寺或金像毁坏破落，若能发心修补，这国王等或亲自迎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这国王等将在百千生中常作转轮圣王，与他一样的布施者将在百千生中常作小国王。若更能于塔寺前发心回向法界，这些国王或其他同行布施的人将尽成佛道，因为这功德果报是无量无边的。再者，地藏，未来世中有国王及婆罗门等看见许多老人、病人及产妇，若能生一念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此的福利是最不可思议的。他们将在一百劫中常作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作六欲天主，而后将就近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闻不到叫苦声。再者，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国王及婆罗门等能如此布施而更能回向，不论多少皆能毕竟成佛，何况是示范转轮王等果报。因此，地藏，你当普劝众生如此学习。再者，地藏，未来世中若有人在佛法中种下很小的善根，好像毛发沙尘那么的少，但是他们受到的福德利益也是不能比喻的。地藏，未来世中若有人遇见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而布施供养，此人将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若能将此福德回向法界，此人的福利更将大得无法比喻。再者，地藏，未来世中若有人遇见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偈一句恭敬赞叹，发心布施供养，此人将获得无量的大果报。若更能回向法界，他的福德利益则不能言喻。再者，地藏，若未来世中有人遇见佛塔寺、大圣经典，见识新的，则去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是旧的或坏的，则去修补整理，或自己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来做。像这些人将在三十生中常做小国王，若是自己发心去做，或劝他人共同去做，此人可常做转轮王，还会用善法去教化其他小国的国王。再者，地藏，未来世中若有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布施供养，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像毛发尘沙般少许的善事，若能回向法界，此人功德能在百千生中受圣妙乐。但若只是回向自己眷属，

或自身利益，像这样的果报就只有三生的受乐。所以若能舍了一份，则将获得万份的果报。因此地藏，不失因缘的事实就是这样。

0: 这时监牢地神对佛说：
1: 世尊，我从久远来瞻礼过无数的大菩萨，他们都具足不可思议的大神通智慧，广度一切众生，而这位地藏大菩萨的誓愿力比其他菩萨还深重。世尊，这位地藏菩萨与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四位大菩萨也化现百千身形来广度六道的众生，但他们的誓愿尚且有完毕的一天，唯有这位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的广大誓愿，已经过如千百亿恒河沙数多的劫数。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在住处的南方找个清净地，以土石竹木等做一个神座净室，在这室中能塑化乃至用金银铜铁来铸造地藏菩萨的形象，时常烧香供养，瞻礼赞叹，这人的居处即可获得十种利益：一、土地丰壤；二、家宅永安；三、已亡的祖先可超生天上；四、现在活者皆能延寿；五、所求如意；六、无水火灾；七、一切惊恐损耗的事都得消除；八、不做噩梦；九、出入有神护卫；十、多遇到如闻法诵经、布施、塑造佛像等圣德因缘。世尊，未来及现在的众生若能在住处做这样的供养，则能获得这十种利益。世尊，未来世中若有人在住处有地藏菩萨本愿经和地藏菩萨的圣像，此人若能读诵这部经供养地藏菩萨，我便在日夜常以神力卫护此人，乃至于水火盗贼等横祸恶事都会消灭。
0: 佛告诉监牢地神说：
2: 像你这种大神力，其他神很少比得上。阎浮提世界的土地都是蒙你保护，乃至一切草木沙石、稻麻竹苇等地上的生物。

都是因为你的保护力而能生长。你更应常称扬地藏菩萨功德利益的事情，因而你的功德和神通自然百千倍胜于普通地神。若未来世中有人供养地藏菩萨和诵读此经，只要是依地藏本愿经修行者，你都要去保护他，勿使一切不如意的灾祸令他听到，何况是令他遭受到。不仅是你去保护此人，还有地势梵王等天神眷属也来保护他。他所以会得到圣众护卫，都是因为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和读诵本愿经的缘故。这些人自然将出离苦海，正达涅槃法乐，因此能得到这么大的护卫。

0: 这时佛从他的头顶上放出百千万亿的大豪相光，在放豪光中又放出微妙法音，告诉诸天大众和天龙八部等会中的一切众生说，
1: 你们今日在刀立天宫听我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天道人道中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这是不可思议超凡入圣的事，见此正达实地果位，究竟不退无上正等正觉的事。还有地藏菩萨欲令一切众生先成佛后自己方成正觉的事。
0: 这时会中有一位大菩萨名叫观世音，从座位起来，在佛前跪地合掌说，
2: 世尊，这位地藏大菩萨具大慈悲心，怜悯罪苦众生，在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来广度众生，他的所有功德及不可思议的威神力，我听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地赞叹地藏菩萨，即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来说他的功德还不能说完。刚才又蒙世尊普告大众要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唯愿世尊为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称扬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神通力事，使天龙八部也能沾礼获福。
0: 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
1: 你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所有天龙神鬼

0: 乃至六道罪苦众生，若闻你名号或见你形象，恋慕赞叹你，这些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且长生人道天道，享受妙乐。等到因果成熟而遇佛受记，你今以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要来听我宣说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利益的事情，你应注意听，我现在为你宣说。
1: 观世音菩萨答说：
2: 是的，世尊，我很乐意听。
1: 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
0: 现在及未来世中，有天人的天福享尽时，会现五种衰相，甚至有的堕在恶道里。他们若在现出衰相时，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到地藏菩萨名号，能瞻仰礼拜，这些天人将转增天福，永不堕入三恶道受报。何况是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到地藏菩萨名号，能用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来布施供养，这样所得的功德福利更是无量无边的。观世音，现在和未来世中，若有六道众生临死时，能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只要一声听入耳根，就永不经历三恶道苦。何况他的父母眷属还将这命中人的舍宅财物变卖，转用来塑化地藏菩萨形象，甚至还使病人在临死前看到或听到，令他知道眷属已变卖财物，为他来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假如这人的业报是因受重病的，则将承仗这功德而病愈增寿；若是因命尽而堕入恶道的，则将承仗这功德而消除罪障，命中之后往生人天，受圣妙乐。观世音，未来世中若有人在小时候亡失了父母或兄弟姐妹，长大后思念父母眷属，不知他们生往哪里，此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瞻仰礼拜，从一日到七日都未退心的瞻礼供养地藏菩萨，此人的眷属若是因业堕入恶道，因受很多劫的罪苦，将养成这塑化或瞻礼地藏菩萨形象的功德，而即解脱，往生人天中，享受妙乐。此人的眷属若是已生人天中，享受妙乐的，即将成此功德，转增福德圣因，而享受无量快乐。此人若更能在21日中一心顶礼地藏菩萨的形象，念他的名号满10000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形来告知此人的眷属生往哪里，或在梦中见菩萨现大神力，亲自带领此人去见他的眷属，若更能从此每日持念地藏菩萨名号1000遍，直到1000日都不间断，此人当得菩萨遣令他所在土地的鬼神终身护卫他，令他现在衣食丰足，无任何疾苦横事，此人毕竟将得到地藏菩萨来为他摩顶受记，将来得成佛道。观世音，若未来世中有人愈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或欲修无上菩提，欲出离三界的，这些人见闻到地藏菩萨的形象及名号，至心皈依，或用香花、衣服、宝贝、饮食等来供养，再去瞻仰礼拜，这些善男女的心愿都能迅速成就，永无障碍。若欲求现在、未来百千

0: 万亿的心愿和事情，只要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的形象，则所有愿求皆能成就。假若他又愿求地藏菩萨以大慈悲永来永护他，此人在睡梦中将得菩萨摩顶受记。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人对大圣经典身心珍重，又发出不可思议的心来读诵，虽然遇到名师教导使他熟悉，但他都很快就忘了，经年累月还是不能读诵，这是因为他的宿业障碍，所以对于大圣经典没有记性读诵。像这样的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应至诚恭敬地陈说给菩萨听，更用香花、衣服、饮食及一切玩具来供养菩萨，并用一杯净水放在菩萨像前，经过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头转向南方，在入口时要至心诚恳，服完后谨慎不要吃五辛酒肉，也不可以犯邪淫、妄语、杀生。经过七日或二十一日，此人将在睡梦中面见地藏菩萨现出无边身形，亲自来给他受灌顶水，即从头上把法水灌下，此人梦醒后即便聪明，凡是一切经典一听入耳根，即当永远记住不忘。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人衣食不足，所求不如愿，或多疾病，或多凶事衰败，家庭不安，眷属分散，多遭横祸，睡梦中常会惊怖，像这些人若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见到地藏菩萨形象，能至心恭敬持念菩萨的名号满一万遍，这许多不如意的事都会渐渐消灭，而得安乐富裕，甚至在睡梦中也很安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人为了生活或为了公事、私事、喜丧集市等，要走入山林中或过渡河海等大水或险道，此人应先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那么他所经过的地方就会有鬼神来护卫，而且在行、住、坐、卧能永保安乐，甚至遇到虎、狼、狮子等毒害人的恶兽也不能来损害他。这位地藏菩萨与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若要说他利益众生的一切事情，就是百千劫也说不完。所以观世音菩萨，你应用你的神通力来流通传播这部经，使娑婆世界的众生能阅读到这部地藏经，于百千万劫永受安乐。
1: 这时世尊再用偈来诵说一遍：
0: 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至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恋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是其眷属所生界，纵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摩顶受圣记。

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妄多费失。斯人有业障惑故，于大圣经不能记，供养地藏以香华，衣服饮食诸玩具，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发音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即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名，即于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者乖为无趁岁，至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衣食丰饶神鬼护，欲入山林即渡海，毒恶禽兽及恶人，恶神恶鬼并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至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如是力。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华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受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

0: 这时世尊又举起金色手背摩地藏大菩萨头顶的说，
1: 地藏，地藏，你的神力不可思议，你的慈悲不可思议，你的智慧不可思议，你的辩才不可思议，即使十方诸佛都来赞叹宣说你的不可思议事，就是千万劫

0: 也说不完。地藏，地藏，记住今日我在刀立天中与百千万亿无量诸佛、菩萨、天龙八部都聚集的大会中，再将这尚未出离三界火宅中的人天一切众生付嘱于你，不要令他们堕入恶道，受一日或一夜的苦难，何况更令他们堕入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去受那种经千万亿劫没有出奇的大苦难。地藏，难言菩提世界的众生心性不定，习性作恶的较多，纵使能发出善心，也都很快就退心了。若于恶缘就恶念增长，因此我分出百千亿身，随众生的根性来度脱他们。地藏，我今日恳切地将人间天上的众生嘱托于你，若未来世有人在佛法中种了很小的善根，即使是像毛发尘沙那么的小，你也要用神力来拥护他，使他慢慢地修学无上正道而不要退转。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天道人道的众生随业报应，应落在恶道，在堕落之间或到了地狱门口，这些众生若能念得一佛一菩萨的名号，或大圣经典中的一句一记，你应以神力方便地救拔他们，到他们的居处现出你无边的身形，来为他们化碎种种地狱，使他们都能升到天上享受妙乐。
1: 这时世尊又以偈颂说，
0: 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付嘱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去。
1: 这时地藏菩萨在佛前跪地合掌说，
2: 世尊，请您不要挂虑，未来世中若有人在佛法中能一念恭敬，我亦以种种方法来度脱此人于生死中，使他迅速解脱，何况是听见善事而能念念修横的，他自然能在无上道业上永不退转。
1: 这时会中有一位菩萨名叫虚空藏，他对佛说，
3: 世尊，我来到刀立天这法会上，听到如来赞叹地藏菩萨的威神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人乃至一切天龙听到这部经和地藏菩萨的名字，或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可以得到几种福德利益呢？愿请世尊为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简略地说一说。佛告诉虚空藏菩萨说，
0: 你仔细听，我来为你分别说明。若未来世中有人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听到这部经，甚至读诵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并且用香华、饮食、衣服、珍宝等来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则能得到28种利益。一是天龙护念，二是善果日增，三是极圣上因，四是菩提不退，五是衣食丰足，六是极易不临，七是离水火灾，八是无盗贼恶，九是人见亲近，十是神鬼住持，十一女转男身，十二为王臣女，十三端正相好，十四多生天上，十五或为帝王，十六素质命通，十七有求皆从，十八眷属欢乐，十九诸横消灭，二十业道永除。

去处尽通；二二，夜梦安乐；二三，先王离苦；二四，素福受生；二五，诸圣赞叹；二六，

0: 阳本立，六者宿命皆通，七者毕竟成佛。
1: 这时十方世界一切不可说的无量诸佛如来和大菩萨、天龙八部等众，听了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的大威神力，令他们都赞叹地说，从来未曾听过像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神愿力，真是不可思议。这时刀立天就像下雨般的飘下香华天衣和珍宝璎珞，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和地藏菩萨。在供养完毕之后，一切法会上的大众都再瞻仰礼拜世尊，而后都很恭敬地合掌退下。

实际上的地藏菩萨金地藏，又名金乔觉的诞生，在公元696年，现在南韩的汉城，即是古代的新罗王国。当时他是一国的王子，生活得非常富奢，但生性淡泊的他却毫无一点高贵的感觉，只是一味地保持着静默和试读着书籍。他的相貌生来不大美秀，不过他仁慈的心却比任何人醇厚，这可在他从小的时候就懂得同情犯罪坐牢的人一点见到。唐高宗永徽年间，一天他读毕诸子百家的书籍，慨然兴叹地说：儒教六书，三清道术，唯独佛学的第一义谛最是殊胜，也最合我的心怀。于是就立志制法出家了。那时他正是24岁的年龄。出家之后，他爱静，爱修习禅定，因而他决计要外出探觅清幽的深山去栖修。没有多久，他准备好远途旅行的一艘帆船，携带些随身的行李和充足的口粮，并牵着随他出家的白犬善听，单独驾着舟楫离开仁川港口，捡着大陆的边沿，随着满帆的顺风向那滚滚的大海前进。一日，帆船开进我国的长江，因受港口沙滩的阻止，他毅然弃船而就陆路进行。经过了不知多少的曲径和大道，终究被他在安徽青阳县境里找到秀奇的九子山。于是他就攀着峭壁，沿着山径爬上山探看，结果他发现了九子山中唯一平阳的盆地。他就选择在盆地旁边青翠

七声上的十言七注，按一注75年。一天，他正端坐入禅的当儿，突然被一只毒蛰咬伤了腿部，但他依然无动于衷地围坐如故。俄顷，由壁中飘下一位美丽妇人，简任再拜的馈要说：“适才小儿无知，独犯尊严，现在妾愿出心权，以补过失。”言气不见，不一刹那，言壁间潺潺地流出了新的泉水。经此之后，他也就免去了外出汲水之劳。这就是九华山有名的东岩龙女泉。相传此时山下有一位敏公长者，暗又称敏阁老。阁老是尊称他的官，他做大官，大家不方便直称名字，所以叫他敏阁老，但其生平事迹也失传了。平常好僧乐施，每次举行供养百僧时，总是欠缺一位，因而每次都得亲自上山来请他，不然就无法获得圆满的功德。不久之后，为着度生开辟道场，他向敏公长者划九子山的地。敏公说：“随您的尊意。”他即将袈裟一领直向太空，射下的黑影竟把所有九子山地进行遮盖。于是敏公也就很欢喜地把九子山舍现了。敏公有一个儿子，因敬仰他的德范，就随他出家，法名道明和尚。以后敏公因听法的便利，反拜儿子为师，成为佛门中的千古佳话。现在地藏菩萨的圣像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和尚和一个老公，就是他们父子两位。他不只乐于修习精神和一而清朗的禅定，并且于讲经说法外欢喜摹写大圣的四大部经典，以作广弘布施。所用的文具由南陵的玉荡等的弟子供养。至德初年的时候，公元756年，山下的名士诸葛杰率领了一班村老共作登山的游乐，行至山中平阳的地区，只见萋萋芳草的上面弥漫的白云冉冉上升，日色鲜明之下，溪涧的水声铿锵不绝。他们被美景好奇所使，竟然于不知觉中往前探幽，不其然，在石岩中发现一位孤然闭目的夫坐禅僧，旁边立着折了一足的古鼎，古鼎里只是装着少数的白米，搅拌着白土粉。不久，禅僧出定了，遂把米土煮熟了自食，食完又默默静坐。村老们见了，非常感动地说：“师父，您这样的苦行，是我们邻居山下人的过失啊。”因而没有几时，村老们就发心为他构建一座颇大的禅宇，并不断地供养着四时的米粮。建中初年间，公元780年，郡守张岩为着敬仰他崇高的道德和立生的事业，迁移旧的寺匾，上奏德宗皇帝正式建寺院。

道场至此方始臻于庄严。此时新罗国佛教的僧众闻风前来亲近的有数百人，渐渐僧多粥少，粮食无法维持。一天，他在寺旁开发很多细黏如面的青白土粉，准备来补粮食的不足，但深受他德化的僧众却异口同声地请求说，愿请法师来滋养慧命，不以物食而延长生命。显然他们已经不以生命为重了，这是何等的感动人呢、啊、当时佛教界中皆赞誉他们为南方的枯槁众。贞元十年，也就是公元794年夏天的季节，一日他于大殿中召集僧众诸师告别，诸师茫茫然不知他的所以。当时只见群山载着悲鸣，岩石载着陨坠，日月载着变色，而他却安详地结跏趺坐地示寂了。那一年正是他99岁的时候。按金地藏菩萨于唐朝贞元十年7月30日夜涅槃，是寿99岁。我们每年地藏菩萨圣诞就是7月30日，其实也就是金乔觉菩萨的成道纪念日。圆寂后，肉身安在石函中。经过3年的时间，徒众们开启石函，发觉肉身没有丝毫损坏，而且颜貌如生无异，于是举于肉身迎入神光岭宝塔。一路上只闻骨节摇动，犹如金锁撼鸣的声音。经云，菩萨钩锁，百骸鸣矣，可以证之为真正的地藏菩萨应世无疑。同时礼拜恭敬金地藏菩萨真像，所得的利益皆如地藏经所在无异，更为明确显证。因此千数百年来，佛教的信徒不辞数千里的遥远，而乐于发心前往朝拜者络绎不绝。尤其是7月30日菩萨圣诞之期，九华山圣地数十里的范围内遍满了一步一瞻三步一拜的老幼男女的佛教弟子，可见菩萨结缘之广，感人之深矣。至于这九华山的来历是这样的，在天宝年间，李太白登此山，因见山峰秀丽，故更改九子山为九华山。因为有九座山峰，像莲花的花瓣，故称九华山。